0: 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1: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金陵党建的作用，按照金陵家网格，依托金陵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
0: 同说千头万绪，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位，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地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贾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位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金陵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金陵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绳。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把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星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

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7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2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3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筹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3支扩充到了8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甲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甲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辖区的马大姐，原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

后来在技能课堂里系统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现在在一家家政公司干得特别好，工资涨了不少。看到居民们因为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而露出的笑容，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们社区还对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打造了邻里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老党员薛基正同志主动请缨，在邻里学课堂里开设了声乐班，免费教大家唱歌，丰富了晚年生活。热心的武术教练刘师傅则在邻里安活动当中免费教大家八段锦、强身健体。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阅读等12个公益兴趣班，还连续开办了2届寒暑假托管班，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的问题。这两天我们也是想着开办一个青年夜校，吸引我们的上班的年轻一族，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18年风风雨雨，18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

0: 经达到2.8亿人，其中呢，农村的老年人占了1.2亿人，就是城乡之间它还是有许多差异，特别是在这个预防诈骗这些方面的知识传播，以及呢遇到的这些状况呢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到2023年的6月，中国上网的老年人达到了1.4亿人，也就是说，基本上老年人呢，有手机的，他99.9%都是用这手机来上网。那么就是电信方面，还有这个网络的这方面的诈骗知识呢，也非常的需要。我们老年人里头51%的老人已经在每天使用互联网，所以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就使我们老年人呢需要了解传统的一些诈骗的方式，加上现在电信的进步啊，互联网的进步之后，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了解这些诈骗的它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那今天呢，就专门和王老师呢，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王老师，您看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诈骗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哪些形式？
1: 这个诈骗呢，现在有人把它分为传统的诈骗形式，还有新型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传统的诈骗，过去咱们还有一个大概齐的词叫街头诈骗，对吧？那么新的这个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互联网、手机、计算机来实施的诈骗，而这种诈骗的套路呢，很多又是传统的街头诈骗。所以呢，你说你真的要是严格的把这两个区分开，是不对的，因为它俩是只是平台不一样了，诈骗的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内容还都是利用人的比如说贪婪啊、执着呀、是吧，这些个心态，它实际上打的是心理战。
0: 是不是就是说还是传统的这样一个诈骗的内容，但是它换了一种新的技术、新的形式？
1: 对对啊。所以呢，你看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过去咱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词儿叫放鸽子，您听说过这词儿吧？
0: 听说过。
1: 放鸽子，我跟你讲讲放鸽子。传统诈骗的放鸽子是什么？是书生进京赶考。这个书生进京赶考，家里再穷啊，都得备上几十两银子，是吧？这个小伙子呢，到了北京四合院门口，过去叫门当户对啊，很漂亮那个啊。然后呢，一个少妇带着一个小丫鬟，倚门而望啊，这个书生一看，一见钟情，是吧？这个到北京来赶考，他不是当天就考，他得等个什么十天半个月的。哎，他就开始跟这个少妇套近乎，结果一套近乎呢，这个少妇就说：“我先生在外地做买卖，经常也不在京城，我有个小丫鬟。”哎呦，这个书生一看呢，这不就有机可乘了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他先生在外地嘛，然后呢，就今天去买个鹅蛋粉啊，明天去买个香姨子呀，就讨好少妇。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为少妇呢把他这点盘缠呢都花完了，都花完了。第二天再去找少妇，就问邻居，说这少妇哪去了？说这哪有什么少妇啊，这是前两天有两个女孩来租的这个房，知道吧？哦，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设了一个局。什么意思呢？知道他们进京这帮子举子呀，这帮子考生啊有钱，就设了这么一个局。这就是传统的诈骗，人去两空，是吧？哎，这就是传统的叫放鸽子。就什么意思呢？就放出一个母鸽子来，招回一公鸽子来，这就是传统的形式。所谓电信诈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形式，通过网络来诈骗。哎，这就属于电信诈骗了。你说它俩内容吧，规律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传统诈骗、街头诈骗和现代电信诈骗的又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这么一个例子。

0: 就是他还是利用网络的来去实施了这样一个诈骗。就现在的这个形式，像老年人可能遇到的是什么呢？像什么网络的传销啊，或者是网恋呀，会不会有这种新的表现？
1: 老年人呢，咱们这么说，老年人是诈骗的被害群体中比较高发的一类人群。老年人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老年人呢，他有被害性，英文叫 victimity。 什么叫被害性呢？我给你讲个例子呀，叫狮子吃羚羊定律。狮子，你想啊，咱们看的动物世界，狮子要吃羚羊，它怎么吃？它不是上去就吃，它躲在草丛里啊，它先看，它要找出这一群羚羊里头的最老的那一只，走不动的那一只，是吧？有病的那一只，它得要，或者一个小羚羊，10公分一个大白尖，缝了三刀，就在它这裤兜这儿。我就问，我说，哎，我说妈，你这裤兜上怎么有3道白线呢？这老太太就笑，说我上菜市场买一趟菜，就让小偷拉一刀，是吧？回来拿白线缝上吧，又拉一刀，又去买又拉一刀，哎，这就叫被害性。他为什么敢拉老太太呢？他跑不动啊，我就是拉你也是白拉呀，这不就说明老年自身他有被害性？哎，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成为诈骗的这个瞄准的目标之一。
0: 网络上实施的这些诈骗和这个像这个菜市场的这种又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1: 对，你看啊，老年人因为他有被害性，我们说老年人有几类诈骗是比较集中于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对吧？保健品诈骗是最厉害的一种。这个通过旅游体检来推销保健品，是吧？这是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种，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传销，对吧？就说我走到那个我们单位门口一出来，就听见后边两个老太太说：“哎，那森林你买了没有？”没买的赶紧买呀，你投资5万年底给10万，某某著名演员当的那个
0: 代言人
1: 是吧？你赶紧买。哎，这就是传销这一类的啊，这个传销的诈骗。老年人还有一类诈骗，婚恋诈骗。这个人到了60、70的时候啊，他还要一搏，对吧？他有的时候老伴儿去世了，他觉得很孤独，有的时候子女不孝，就是他也想我能不能就是找个老伴儿好好的把这个晚年度过。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婚恋诈骗也是一类。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是这个电信诈骗和传统诈骗的一个瞄准的主要的对象。
0: 所以王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几类，是把这个电信诈骗、婚恋诈骗、传销的诈骗，那么是老年人呢经常会遇到。除了传统那些啊，那您看那个就是像这些在预防诈骗方面，像老年人有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1: 我跟你讲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老年人是被诈骗的主体之一啊。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危险预测，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前预测。你比如说我说警察这俩字儿啊，杜老师您说什么意思？叫警之于先，察之于后。警察呢是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破案，一个是防范，对吧？那么他把警之于先放在前面。你说裁缝是什么意思？裁之于先，缝之于后，对吧？
0: 对，
1: 你说我要会踩缝纫机，这不叫本事。
0: 对，
1: 关键是给你来块绸子，你能拉出一旗袍来。
0: 对，先设计好。
1: 哎，所以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首先是防范。所以我现在给您讲一个概念啊，介绍一个概念。

0: 就叫危险预测。
1: 哎，您讲这几条呢，非常的实用，也非常重要。就确实老人发生的这个改变呢、啊，你看我们现在将近一半的老人，其实他是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老两口生活，特别是又不和子女住在一起，那有可能呢，他又跟不上这样一些信息发展的这些需要。又像刚才您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又想觉得我能够有所贡献，哎，我还能有一些收入。利用我的这样一些，
2: 他不为自己，哎，他是想的孙子和儿媳妇儿，
1: 就是像这种老年人呢，又在老年期又度过很长时间，又想着呢，能够自己健康一些，不给孩子呢添麻烦，所以买保健品呢，包括老人的这样一些有着孤独啊，有这些传销的过来以后，能够包括保健品的这些呢，能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对话呀、聊天啊，可能更容易使老人呢，有些情况下呢就会被诈骗。
2: 我提出这么一个观念啊，今天我们借这个平台，我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老年学，是吧？老年学，这是您的专业哈。
1: 对，
2: 老年学里边一个核心的词叫养生，是吧？那么过去我们的养生呢，往往注重的是生理养生，对吧？吃点好的，多锻炼。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还有法律养生。
1: 刚才您讲的这里头呢，其实也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啊，就过去有一些传销的，比如说卖保健品给老人，那么老人花了很多钱，传销的人呢又给他打电话，给这老人打电话，说我们过去做这个事儿啊，做的不对，你看让你花了那么多钱，我们现在呢想把这个钱退给你，把这个货呢再拿回来。后来他家孩子就说呢，说你就别去想这事儿了，说这是不可能的。那老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都认错了，说要这个把这钱退给我，就一定又要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再去呢，就又受一次骗。那这个里头呢，就说等于孩子说的过程中，老人也非常的固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能去提高老人的这种认识呢？就是他怎么能知道说服他，这还是一个不可靠的事儿，还是应该更相信孩子的这边的一些这个见识。
2: 第一次我已经被骗了一次了，现在跨境诈骗啊，往往用的最多的手法就是叫二次伤害。那么我借着这个呢，我说一下，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被骗？老年人被骗的最大的理由是痴心，就是我自己的内因，花痴、钱痴、名痴。这三条，女孩子、中老年妇女，她重感情的多一些，对吧？哎，你要是特别的执着于感情，是吧？这是一类哈。
1: 对。
2: 第二类是钱痴，那为什么老年人他还容易被骗呢？他还有外因，就是一个人是托，两个人是双簧，三个人叫局。叫天外飞仙，所以为什么老年人说我为什么斗不过他呢？人家那是一局，是吧？
1: 算计好了，
2: 算计好了，人家步步为营，都有剧本，你怎么能算过他呢？所以这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可能被诈骗的这个可能性要稍微大一点，就这两条：内去痴心，外防老强。
1: 这个您把这个原因内外的都给他分析到了，就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二次的这个被骗呀，就是提到这个国际上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特别是发达国家，互联网这个接触呢也是同一时期的，就说要是和其他国家这个相比，就中国这个老年人就是防诈骗更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中国的老年人被诈骗的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叫被害性呢，不低于国际水平，是吧？所以一开始电信诈骗呢，它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但是后来呢，从这个东南沿海，就像内陆就开始弥漫了。那么，这个是它的起源， 这起因，那么就是说它一开始是不是本土的一个东西，是吧？或者不是大陆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也会遭受到这个电信诈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海外留学的这个安全指南。这些个大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诈骗，很多呢也被用在留学生身上，这是第二个观点哈。第三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本土出现的这些电信诈骗呢，跟境外国外比较呢，它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个特征，有的国外没有。你说重金求子，你知道这个是吧？
1: 对
2: 吧？是吧？重金求子这个国外很少，对吧？说这个，我这是个少妇，对吧？啊，我这个老公是出车祸了，对吧？可能有身体不好，对吧？只要是咱们能生个孩子，怀孕我给你100万，生了再给100万，是吧？哎，你看这就有本土的特征了，是吧？所以呢，境内、境外，还有本土，它实际上的这个诈骗的形式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有自己相对的特点。
1: 对，
2: 越是老实人，越是重名节的人，因为他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通缉令，你上网上去看，是我告诉你网址，那通缉令真的某某人被通缉，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欺负老年人的都是，不光是老年人啊，整体他最有效率。
1: 那他这个共性，一般的这个诈骗是常用哪几种手法？
2: 对对，这个诈骗呢，现在在世界上有200多种。就是比较为成熟的哈，200多种。我一开始我真想写本书，把这200种都写出来哈。因为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事儿嘛，我不用查资料，因为我天天就讲这个。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请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常见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些套路。以及呢，它主打的这样一些骗术，给我们增加了老年人预防诈骗的知识。那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只能靠天吃饭吗？农业的发展是怎样开辟出丝绸之路的？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中国传统对于农业与人类关系最通俗的概括。这句话背后似乎还蕴含着中国的农业就在水土精雕细琢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而水与土带给中华民族的除了丰收的庄稼，还有更为精致的素材，需要人们用巧思用技艺去完善。我们面前的这件艺术品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的心思与奇巧，这就是令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的丝绸。
0: 养蚕缫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皇帝战胜蚩尤与民耕作，他的妻子雷祖在桑树下发现了蚕和丝，便开始倡导栽桑养蚕。后人为了纪念雷祖，尊称他为先蚕娘娘。传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蚕丝与家庭的关联，养蚕缫丝的技术是种植业与养殖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以家族为单位的精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精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农耕文明与丝织文明的共同发展。孟子给中国古代农家设计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模式，即所谓五亩之宅，匹夫蚕织；百亩之田，匹夫耕织。中国的桑蚕就在

0: 男耕女织的不断演进中日臻完善。
1: 这件衣服呢叫团花鹿纹锦长衫，是唐代时期的丝织作品，典型特点是在原始纺织技术之上所展现的团花的设计和对称的鹿纹形态，设计精巧，织工细腻，很难想象是几百年前的手工作品。卷云的设计和鹿的主题似乎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毕竟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繁盛期，中国的农耕文化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吸收借鉴，大放异彩。
0: 团花始终是服装中常用的表示吉祥寓意的纹样，而鹿的形状并非是母鹿或野山羊，而是东方常见的鹿纹，主题纹样与陪衬纹样相互呼应，有聚有散，生动自然。流行于中亚的花束形制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成为鹿纹的点缀，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制品。集优质与优雅于一身的唐代丝锦，在亚欧贸易中以绝对优势占领着世界奢侈品的顶端。
1: 关于桑蚕技术的流出啊，还有一个爱情故事的版本。相传西域国王求婚于中国的公主，
2: 中旬即可收割，收割完成后立即开展大豆负重，这样通过双季种植方式既能确保

0: 很多品种不抗除草剂，种植繁琐和不适宜机械化作业等，制约着产业可持续发展。吉林省农科院育种团队以抗除草剂、丰产稳产为目标，培育出了吉杂谷十号新品种。吉杂谷十号生育期126天，平均株高92厘米，平均穗长24厘米，松茎中等，刚毛长度短，穗单麻籽粒数多，平均穗重15.6克，千粒重2.95克，出谷率达到了75%，有着株高矮、抗倒伏、适合机收、产量高和米质优等特点。
1: 苗期长势就很壮，后期呢就是穗呢，比较大，穗呢比较匀，而且呢这个抗病性非常好。现在从外观上看呢，就是丰产性就非常明显了。
0: 吉杂谷十号抗除草剂西河定，通过喷施专用除草剂，能够有效防除禾本科杂草，并有着较强抗病性，对白发病、黑穗病和谷瘟病有着较强抗性，适宜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等东北春谷、中晚熟地区种植。
1: 经过我们测试出来的这个品种啊，就是更适合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条件，可能更客观、更准确地反映出来的品种特性。这样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呢，就不会对农业呢造成这个损失，或者说呢，就会对农业的这个品种更新换代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0: 林志通过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将吉杂谷十号种到了示范基地，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最终获得了丰产丰收。
1: 因为谷子的投资比较小，是它的公顷投肥量也就在1000斤左右，成本比较低。那么初步看呢，公顷产量能够达到10000斤，按照市场价格呢，那就能卖到26000到27000块钱，这样呢，这个经济效益就上去了。
0: 这一消息在附近村镇炸开了锅，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摩。林志以示范基地为核心，不间断地向外辐射推广。
1: 这个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时不时地就来到我们的实验地里来看，因为他也是想了解这个新的品种啊、新的技术，这样呢，他们就更能接近这个前沿的这个科技成果。
2: 特别我来时候是特别多，没事一早就晚上开车瞅瞅，看人家那个林老师管理的方式和各种模式。
0: 苗立伟是东安村村主任，自己种了上百亩作物，早年就跟着试验站技术人员种植了甜菜等新品种，尝到甜头的他一有空就会来到基地看看。在林志接管试验站后，也很快结识了苗主任。林志认为他为人豪爽，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尤其是自己致富后不忘带动乡里，带领不少村民走上了高效农业之路，成为东安村的致富能手。在吉杂谷十号种植之初，林志便推荐给了苗主任，在他的一次次实地查看后，逐渐认可了这一品种。
2: 这谷种真是特殊的好人，这种管理模式啥、这种子我看比我那种子都穗长位啥的都长好几公分。
0: 苗主任在吉杂谷十号成熟期，带领村民多次实地考察，林志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他们悉心讲解。
2: 我说我们要看好了，也是带领村老百姓全想种这个品种的。人家那这老百姓现在买的谷种，他有的买不到最好的品，正好的谷种。
1: 这个村呢，原来这个谷子种植的呢，并不是太多，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这个，这个作物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这个产量水平。那么今年我们这个做了示范展示以后呢，他们也在测算，看他这个产量表现情况。
0: 在了解到吉杂谷十号的产量表现后， 村民们被他的高产稳产特

0: 特性所吸引，纷纷表示计划在2025年试种。
1: 你苞米投资20000块钱，他收23000，这投资15000，他收24000的话，你一两地投资和效益得差9000块钱，是不是？到时候得计算成本去做嘛。老百姓呢，就说一个实事，就想是挣钱为主。
0: 吉杂谷十号在东安村的推广，仅是林制新品粮法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林制对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甜菜、绿豆、油沙豆、花生8种作物16个品种进行示范种植，通过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和优良品种，让农户看得见、摸得着，引导他们科学种植、择优种植，为粮食增产提供技术支撑，解决了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2: 就是我们院里很多科技成果，在这里经过示范展示以后呢，就是很快的被当地的这个农民，包括技术人员的接受和认可，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就能加快它的这个使用的速度，也就是打破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1: 过来说，我们村民经常问问他说这种子什么玩意儿，人家经常细心那个讲，林老师这人特别好。
0: 2024年7月12日，吉林省洮南市大通乡胡仓村的万亩麦田麦浪翻滚，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田间，拉开了小冰麦机械化收割的序幕。收割的小冰麦被拉到市里大型加工企业，制成了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
3: 面粉呢，现在我们在线上线下各大平台销售，同时呢，现在我们加工一些面食，比如说馒头啊、花卷啊、饼啊，还有咧巴呀，还有各种面条、冷面，这些那个面食我们也在逐渐上市。
0: 随着小冰麦的收割完成，企业又陆续在地里复种上了大豆，通过2种作物复种模式，达到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而这一模式就是林制创新的麦豆复种种植模式。
2: 小麦和大豆的复种呢，一个是解决这个主粮产量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通过复种大豆，利用大豆的那个根瘤固氮作用呢，能够改良土壤，配肥地力，有利于这个黑土地的保护，这个可以促进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0: 2023年，吉林省科技厅实施科创专员制度，林制就被选派到了洮南市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成为了企业科创专员。
2: 科创专员呢，是这个科研院所和企业连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一点，它可以把自己这个技术带给企业；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科创专员呢，把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的这个和企业建立起来联系。包括和其他这个科研人员的这个技术呢，也可以带给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0: 这家企业有小麦种植基地20000多亩，是一家集种植加工一条龙的农业企业。经过林制的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企业每年仅种一茬小麦，并没有最大化利用好土地，于是林制有了麦后复种的想法。
2: 小麦复种这个事儿呢，就是在东北这块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多是种植蔬菜，种植白菜、蓝萝卜，就是小麦和大田作物复种这一块儿，还是比较少的，成功的案例比较少。
0: 由于企业以小麦加工生产为主要项目，麦后复种蔬菜并不适合企业发展，林志则因地制宜地想到了麦后复种主要粮食作物模式。并在2023年开始尝试。
2: 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大豆、绿豆、油菜、猪葵和马铃薯5个作物。经过去年这个一年的实验呢，我们发现小麦和大豆的这个复种比较成功。我们找到了一个大豆品种，能够在自然状态下，能够达到完熟，而且产量呢达到了4000多斤。 所以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大面积这个推广了小麦和大豆的这个负重的这种模式。
4: 这是省农科院专家给我们这个提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成熟期就是70天左右。成熟的效果呢，通过去年我们考察呀，包括我们试种都可以，籽粒上的挺饱满。
0: 麦豆负重试种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林志。在此基础上，他从小麦和大豆种植技术两方面入手，开始系统探索麦后负重大豆模式。
2: 一是要控制的这个小麦的收获时间，就是在7月15号之前要实现的小麦正常收获。那么想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迁移小麦的播种时间。过去呢，这个俗语说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一般老百姓呢采用4月5号这个节点作为小麦的播种时间。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探索呢和这个实验呢，小麦呢可以提到3月25号左右进行播种都没有问题，把小麦的这个播种时间提前10天左右，这样呢同样也可以把这个小麦收获时间向前呢提前10天左右，这样呢为后插负重这个大豆提供更充足的这个生育期。
0: 为了控制小麦收获时期，林志需要选取3月份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种植的小麦品种。他将诉求与省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对接后，最终选出了小冰麦特色品种。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份，小冰麦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土壤表层耕种，在7月中旬便可以成熟收割，为负重的大豆争取到了充足生育期。
2: 大豆的这个生育期，我们必须这个把控到这个7月15号这个播种节点，从这个时间来算呢，到9月30号。这个能够满足大豆的这个生育期，从产量和品质来看呢，都没有太大影响。
0: 这里是洮南综合试验站的大豆选育田，为了得到更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正在田间忙碌着。
2: 我们在这块儿呢，做了8亩地的这个大豆品种筛选实验，一共有33个品种参与这个实验。那么呢，我们做了4期，分别在7月10号、7月15号、7月20号、7月25号分期播种的。然后呢，我们对这些个分期播种的这个品种进行这个田间调查，一个是调查它的这个出苗期啊、开花期啊、结荚期啊，包括骨折期啊，就各个生育时期，包括后期我们这个对成熟的品种还会进行这个测产，也就是为了我们下一年在这个小麦后插负重品种筛选上，某一点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用哪个品种做这个前期的这个基础工作。
0: 为了得到精准数据，林志通过自身的平台优势，先后从省内外引种试种了33个大豆品种，通过他们在洮南地区的试种表现，选取合适的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将这些品种按照4个不同播期分时种下，再加上温光水肥等种植参数，这就综合组成了上100种组合。可是想要从中选出那个最优品种，谈何容易？而林志却迎难而上，凭借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一名科研人员服务三农的决心，终日忙碌在田间，有时在田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8亩多地种植了上万株大豆，林志对他们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孜孜以求下，最终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选择了出来。这一品种不仅有着极早熟特性，而且产量高、抗性强，可以在10月份完全成熟。选种成功的林志起草了详细的麦后负重大豆技术流程，将技术和品种带到企业后得到了企业认可，在202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试种。由于企业种植大豆经验少，在试种的这段时间，林志经常带领团队来到基地， 针对大豆各时期关键技术

0: 进行详细指导，并对病虫害防控、高效栽培等系列技术进行把控，成为了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帮扶小队。
1: 你假如说像我们前一段这黄豆有点发现有点得病了，一打电话这个林站长马上就到处方，除药，有免费给提供一些这个肥了药了，这对我们这个农场大力支持。他非常有情怀，他这个人有情怀以后吧，积极性也强，哎，这个心非常细。他到我们这儿每发现每一个假如说有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了，马上他就能发现。
0: 正是在林志的大力帮扶下，基地负重的大豆获得了丰产丰收。林志以试种基地为核心，以点带面地向周边企业、合作社与种植大户推广，以新型技术模式引领当地的产业振兴。
2: 这个两茬种植呢，在那个农民的收入当中呢，大概能提升到50%左右吧。所以说现在农民那个积极性非常高，对那个周边的乡镇振兴吧，我们公司也想出一份力，让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富起来。
3: 做农业肯定是很辛苦，但是呢这个东西需要情怀，就是你有这种情怀，有这种意志，所以干起来呢，尽管很苦很累，但过去之后你一回忆呢，有做出成绩，觉得还是值得。
0: 踏实肯干，为人谦逊，是服务主体对林志的一致评价。他将这份服务三农的一腔热血抛洒在了白山黑水间，通过科学实验与推广，解决了传统农业无法突破的生产要素限制，形成了覆盖面广、推广辐射功能强的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广示范网络，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翅膀。

0: 听明，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内，一扇扇座蚕蛹孵化床整齐垂吊下来，一个个座蚕蛹正静静等待赤眼蜂的着床。另一边，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白将军活性，不久后一蜂一军将再次联手迎战玉米鸣这个死对头。2024年7月份，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巴乌镇镇政府前热闹非凡，一批批在军赤眼蜂被运到这里，经过技术人员组装后，在军赤眼蜂被拉到了田间地头，装进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升空后，在广袤的玉米地上按照一定投放密度，将一颗颗生物炮弹投入田里。
1: 这玉米苗呢，我们防治就是在玉米苗发生期的时候，那么就是在害虫产卵，那么主要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二代玉米苗是危害比较重，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它进行防治。那么其实就是在产卵的盛期，把这个白菌赤眼蜂投放到田间，然后进行防治。
0: 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大战。60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利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秘战事，从害虫口中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粮食，为黑土粮仓筑起一道防御害虫的安全防护网。玉米鸣是世界范围内玉米产业的主要害虫，每年给全球玉米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是造成我国玉米产业减产的第一大害虫。我国北方春玉米栽培区是发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玉米鸣虫害前期症状不明显，一旦发现便已成灾，主要以幼虫钻蛀为害，常导致玉米植株萎蔫甚至死亡，使玉米产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最高损失产量达

0: 30%以上。早期我国的玉米棉防治技术主要使用化学农药消杀，但是农药残留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耕地受损的同时，玉米棉的抗药性倍增，迫使不断加大投药量，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近些年，技术专家开始进行生物防控技术开发，陆续使用赤眼蜂和白将军防治玉米棉，成为我国现阶段防治玉米棉、大豆食心虫和水稻二化棉等多种害虫的主力军。
1: 咱们吉林省

0: 高毒利菌株，并且证明出了白僵菌对赤眼蜂生长发育没有不利影响。这个菌对这赤眼蜂会不会有影响？那么如果有影响的话，那它俩就不能够结合食用。所以我们前期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这个菌对赤眼蜂的寄生啊，包括它的孵化了、发育了等等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助剂，怎么能让这个菌。 更多、更大量的搭载到赤眼蜂的身上。摸透了理论后，载菌赤眼蜂的体系雏形已经出现在张正坤眼前。接下来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让赤眼蜂和白僵菌完成合体。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室内培养的这个球孢白僵菌。那么它呢是从这个。 感染这个菌的害虫的身体里头分离出来，分离出以后，我们经过纯化以后呢，就把它这个放到培养基因培养，培养以后呢，形成孢子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孢子拿去进行这个生物测定，就是看它的杀虫活性。那么，当我们筛选到比较杀虫分比较好的这个菌株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进行大量的扩繁，扩繁了以后呢，然后做成各种剂型或者搭载到天敌的身上，用它进行防治，对害虫进行防治。
2: 张正坤通过开发出专用助剂，按照 0.7 克球孢白僵菌高孢粉与 1,500 粒座蚕卵的载菌比例，将白僵菌均匀分布到座蚕卵上，再通过赤眼蜂的着床，使每只赤眼蜂可携带超过 3.6 万个白僵菌孢子。一个赤眼蜂大概才体长在1毫米，那么一个白僵菌的孢子的直径呢，大概在3微米。
0: 就是说，这一头1毫米是这个大小的这么一个赤眼蜂的身上，能发展3万6千个孢子，而且这个孢子主要集中在它的尾部和它的腿前足后足上。这样的时候，赤眼蜂在去寄生害虫卵的时候，它是采用一种这个蹲伏的这种状态，是趴到卵上。那么它的足上和它的尾部、腹部的孢子就很容易粘到这个害虫的卵上。那么这个时候，孵化出的幼虫。
2: 出来以后，它在取食卵壳的过程中就被这个孢子感染了。经过张正坤的严谨论证，得出了载菌赤眼蜂只需搭载少量白僵菌，即可准确感染害虫虫体的同时，赤眼蜂还能正常发挥防治效果。这样的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或者白僵菌提高了 10%以上，实现了协同增效作用。
0: 包括室内的实验，包括田间的实验，来证明这个赤眼蜂搭载白僵菌以后，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能不能够提高防效？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实验嘛，得到这个结果证明呢，就是说，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那么赤眼蜂搭载白僵菌以后呢，它能够提高 10%以上的防效，而且呢，还基本上不增加劳动力的成本，也不增加采收成本。
2: 联合作战的赤眼蜂和白僵菌，犹如生物导弹般精准，对害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仅生产中的实际测算，载菌赤眼蜂技术需要的白僵菌孢子粉，从每公顷500克下降至 0.7 克左右，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提高 10%到 15%。 投放过程也从人工转变为无人机投放，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防治成本。取得如此成绩的张正坤，再接再厉，通过专利转让和技术服务形式，助力对接企业获得国家发改委藏粮于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500万元资助，建立了我国首个载菌赤眼蜂产业化基地。
0: 在实验室搞科研进行研发，这个已经占据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么，如果说再到基层去推广，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就把这项技术和成果，给它转化出去，转化给企业，然后由企业去向下进行推广。
2: 一个座蚕产200个卵，每个不到4毫米的卵，可以寄生100多头赤眼蜂。 再通过附着白僵菌后3种微乎其微的小生命，在未来1周时间内，便同呼吸共命运。几年来，载菌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水稻二化螟和大豆石心虫技术。 在全国多个省市累计推广。

0: 了2060万亩，促进农民增收22.8亿元。不仅如此，张正坤在此基础上又探索创新出了多项相关生防技术。
1: 除了用白杨菌直接进行这个害虫的防治，我们还发现这个白杨菌跟植物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就是互相促进的关系。那么白杨菌定植到植物里以后呢，不仅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且还能够促进植物本身对病和病害和虫害的抗性，就实现这么一种对病虫害的生态控制。同时呢，我们又筛选了很多新的丛生真菌，就是白将军以外的其他的丛生菌，像刚才我说的曲霉菌、绿将军，还有这个其他的像芽孢杆菌等等，包括这个细菌。那么它们定植到植物以后呢，都会对这个植物产生类似的作用，就是促生、抗病虫、提高植物的所说的免疫力啊，这样的话有一个综合防控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张正坤的系列技术不但实现了重口夺粮，挽回数以亿计粮食的目标，还提升了作物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他计划继续挖掘天敌资源，扩大防治靶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经济作物品质做出更大贡献。

0: 要创建辰月兴旺兴，
1: 生财益智兴，
2: 平安法事兴，
3: 万命幸福兴，
4: 织布国营兴，
5: 熠熠生辉，
6: 我可兴。

两只耳朵特别长，头的形状似公羊。看到这种兔子，您可能感到有些奇怪，会问这究竟是什么兔子呀？它就是我们今天将要介绍的主角——公羊兔。公羊兔又名垂耳兔，是一种大型的肉用兔。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有关它的情况。提起公羊兔的来历，还真有些说道，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公羊兔原产于北非，后来传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英国和德国也有很长的培育历史。根据选育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法系、德系和英系公羊兔。我国引进公羊兔后，主要在华北、华东等地区饲养。看到这里，您可能对公羊兔已经产生了一些兴趣，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下它吧。公羊兔体型巨大，可算得上兔子里面的壮汉，它体质结实，体型匀称，可有着一定的回头率呢。公羊兔背毛颜色多为黄褐色，耳朵大而下垂，头型粗大，短而宽，和鼻结合处稍微凸起，形似公羊，臀部丰满，四肢结实。公羊兔显得十分敦实，它颈部粗壮，成年公兔体重在5到8千克，母兔则显得秀气温顺，它颈部下面有肉瘤，乳头5对以上，排列整齐均匀，成年母兔体重在5到7千克。要想养好公羊兔，那可必须下足功夫，这第一条就是摸准它的脾气，这样的话养殖中的工作才有针对性。公羊兔在生活习性方面具有性情温顺、反应迟钝、喜干爱洁、怕热耐寒、喜啃硬物等特点。公羊兔听觉一般，对外界环境反应迟钝，只要不是太大的噪声以及突然的刺激声，都不会有过大的反应，所以又被称为傻瓜兔。但是对于夜间环境变化反应灵敏，轻微的噪声及人员的走动都会使它不安，发出顿足的声音，产生的应激比较大，因此在饲养管理中要尽量避免夜间发出响动，以防止引起兔子惊慌，同时禁止陌生人和动物进入兔舍。干燥和清洁的环境对公羊兔健康十分有利，而潮湿不卫生既不利于夏季的散热，也不利于冬季的保温，还容易感染体内外寄生虫病。兔舍内湿度应该尽量保持稳定，最适宜的相对湿度为60%到65%。饲养管理中要选择干燥的地方建笼，并搞好通风设施和清洁卫生，以防引发疾病。公羊兔的汗腺不发达，体表又有浓密的背毛，所以散热困难，主要靠呼吸散热。适宜公羊兔成年兔生长的气温是18到20摄氏度，出生子兔窝内温度为30到32摄氏度，幼兔为20到25摄氏度。夏季高温季节要做好降温防暑工作。公羊兔有啃咬硬物的习惯，平时在饲喂中可以放一些硬物饲料，在制作兔笼时尽量不留棱角，以使公羊兔无法啃咬，以延长兔笼的使用年限。了解了公羊兔的生活习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生产性能。这养肉用兔挣钱不挣钱，生产性能可是十分关键。

这肉质的好不好，对公羊兔的效益的影响可不小。那么公羊兔的肉质怎么样呢？公羊兔肉质优良，属高蛋白低脂肪少胆固醇的肉类，质地细嫩，吃起来口感细嫩香醇。另外公羊兔瘦肉率可以达到82%以上。公羊兔生长速度快，五月龄体重可以达到4.1千克。一般饲养情况下，公羊兔90天体重达到2.5千克左右，育肥期平均日增重50克以上，腰肉比为2.9:1。除了上面提到的优点，公羊兔的繁殖性能也不错。公羊兔母兔每窝平均产子8到9只，年产6到7窝子。公羊兔公兔的出配年龄为7至8月龄，母兔的出配年龄为6月龄。公羊兔种公兔和种母兔的配种使用年限均为3到4年。好的环境，好的方法，在养殖公羊兔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要。那怎么为它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呢？规模化饲养公羊兔，就要建造科学合理的养殖场。兔场的设计要以方便管理、方便防疫为原则。兔场应该建在背风朝阳、干燥、通风、地势高、排水良好、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光照条件良好。兔场应该建在居民区的下风向，周围500米以内应该没有大型的化工、皮革或者其他畜牧场污染源。另外，由于公羊兔胆小怕惊，兔场应该远离铁路等造园。兔舍的设计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进行，朝向一般为南北走向。兔舍要注意舍内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设施的设计，以保证空气质量。兔舍地面要坚固平整，保持2%到3%的坡度，以利于清扫和保持干燥。常见的有水泥地面等。一般情况下，兔舍的形式主要包括敞开式和封闭式两种。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敞开式兔舍建造成本比较低，并且坚固耐用，通风效果好。兔舍内一般为固定式多列兔笼，以便于集中管理。兔笼一般长60到65厘米，宽50到60厘米，前面笼高40厘米，后面笼高36厘米。兔舍以2到3层为最好，兔笼底部离地面25厘米以上，以防止潮湿。上下笼的间距为10到15厘米，中间设置水泥挡板，以方便清理粪尿。兔笼底板最好铺设长为60厘米的竹片，竹片宽2.5厘米，两片之间的距离为1.2到1.3厘米，这样既能使兔粪落下，又不夹兔脚，并可以有效地防止公羊兔患脚皮炎和乳房炎。另外，笼内要设置足够的饲喂、饮水设备。除了敞开式兔舍，还有封闭式兔舍。封闭式兔舍防寒保暖效果好，但是通风效果较差，所以在建造时，兔舍间的距离应保持在6到8米，中间可以栽植树木，用于夏季的遮阴防暑。封闭式兔舍饲养密度不要过大，温度高时要及时打开门窗通风。封闭式兔舍内的兔笼规格与敞开式兔舍里面的兔笼相同。公羊兔住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该解决吃的问题了。要想兔儿好，得吃百样草。什么样的饲料既能让公羊兔吃嘛嘛香，又节省成本呢？饲喂公羊兔除了清饲料外，还要加喂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等。
做到饲料的多样化。常用的青饲料有胡萝卜、菜叶及各种野草。精饲料是根据各阶段公羊兔的生理需要，利用玉米、豆粕、麸皮等原料以及优质草粉配制而成的全价颗粒饲料。全价颗粒饲料有冬不结冰、夏不变质、饲喂方便的好处，适口性也比较好，能让公羊兔胃口大开，很好的增加它的食欲。住和吃的问题都解决了，下面就该引进种兔了。在选购种兔时，应该选择高生产性能的健康种兔，以提高后代的生产质量。要养好公羊兔，种兔的引进非常关键。选择精神状况良好、系谱档案健全、生产性能较好的公羊兔作为种兔。种兔要求毛色纯正、有光泽、背毛平整、细密，外貌特征符合品种要求，头型要求宽大，与身体结构相称，牙齿齐整，眼大有神，没有眼泪、眼屎和角膜炎，没有耳癣和鼻炎。种公兔要求背宽臀圆、四肢结实、睾丸发育良好、性欲旺盛。一般情况下，从7到8月龄、体重3.5到4.5千克的后背种公兔中选择比较合适。种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乳头数5对以上，且发育良好，从6月龄、体重3到4千克的后背种母兔中选择比较合适。另外，引种的时候运输也很重要，要选用长100厘米、宽55厘米、高14厘米的活动式专用兔笼，彻底消毒，单层摆放运输。引种的时间应该避开炎热的夏季，以防止热应激造成大批死亡，选择在春秋季节比较好。引进种兔后，在正常的饲养管理之前，还需要进行过渡期的管理，这个中间科学的计划、细致的饲养非常重要。引进的公羊兔种兔要在隔离场地隔离饲养半个月左右时间，确认没有疫病才可以合设饲养。种兔到达目的地后，先休息1到2小时，再按照100千克水添加12.5克黄芪多糖的比例饮水。黄芪多糖是黄芪的干燥根经浓缩提取而成的干燥粉末，含有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可以显著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第一次饮水量不要太多，以防止拉稀生病。在饲喂上要坚持逐步过渡的原则，最好从引种厂家带回来1周左右的饲料，第一次饲喂到60%，以后每天饲喂正常日量的1半，连续饲喂2天，随后逐渐增加次数和食量，1周后过渡到正常的饲喂量。饲料上最好按照100千克饲料添加100克电解多维的比例进行拌料，连用3到5天，以增加抗应激能力。在过渡期饲养以后，公羊兔种兔就可以进入正常的饲养管理了。公羊兔的日常管理中，非配种期种公兔和空怀期的种母兔管理不是十分复杂。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种公兔的管理。种公兔的最佳配种季节是在春秋季节，其他时间为非配种季节。加强对非配种期种公兔的饲养管理，可以提高种公兔繁殖能力和生产性能，保持体质健壮、性欲旺盛，否则会直接影响产子数及成活率。公羊兔成年后不喜群居生活，特别是种公兔容易撕咬，所以种公兔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单笼饲养，一笼一兔。种公兔在配种前半个月就应该加强饲养，并且逐渐过渡到配种期水平，
具体喂养量依据准公兔体重、肥瘦、配种利用次数来决定。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1%、豆粕17%、麸皮22%、草粉38%、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到150克，每天饲喂2到3次。在青饲料充足的季节，还可以适当增加部分青饲料，以节约成本。青饲料饲喂量为每只每天500到750克，每天饲喂2到3次。配种前的种母兔称为空怀母兔，这一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除了搞好日常的环境卫生，供给日常所需的日粮外，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种母兔不能过于肥胖或瘦弱，否则不利于配种。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6%、麸皮20%、草粉40%、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50克，每天饲喂3次。公羊兔种兔经过一段时间饲养，如果条件成熟，就可以进行繁殖了。繁殖是增加公羊兔数量和提高质量的关键性措施。公羊兔母兔饲养到6月龄，体重3到4千克时就可以配种。配种前要先鉴定母兔的发情期，这个时候用右手抓起母兔翻转，让母兔仰躺，左手翻看母兔阴部，潮红、湿润、肿胀、分泌物明显，是母兔发情的显著特征。这时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公羊兔繁殖在夏季高温炎热和冬季寒冷的时候，会给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春秋季节是公羊兔配种繁殖的最好季节。公羊兔配种分为自然交配和人工辅助交配两种形式，下面先来看一下自然交配。自然交配的时候，需要把适宜配种的母兔抓到公兔笼内，经过几圈追逐，公兔跃起跨在母兔背部，顺时歪向一边时，说明交配成功。自然交配完毕后，饲养员把母兔抓出兔笼，并在母兔臀部拍打几下，促使它的肌肉收缩，以更有效地让公兔的精液流入母兔的子宫里，增加受胎率。人工辅助交配可以加快配种速度，提高配种成功率。人工辅助交配的时候，先要把适宜配种的母兔放在平板上面，然后在尾梢1/3的地方用绳子固定住尾巴，露出阴部，随后用手轻轻抚摸母兔尾根部分，当它举尾时将公兔放入进行交配，人工辅助交配成功率在80%以上。辅助交配结束后，不要急于将母兔放入圆笼里面，可以先将它放入备用笼内，观察8到10分钟，看有没有假配现象。如果母兔体内流出的液体粘稠，主要为精液，就为假配，需要再次配种。如果没有液体流出或者流出的是尿液，就是配种成功，可以将母兔放回圆笼。公羊兔成年种公兔一周交配4次，青年兔一周交配2次。配种期间的精心饲养管理是提高种兔生产力的关键和保证。提高公兔的精液质量是配种期间的关键措施。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到150克，每天饲喂3次。另外，天气炎热的时候，兔舍温度要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并在日粮中添加维生素 C 粉，
以提高它的抗热能力。可以在50千克饲料中加5克维生素粉，同时日粮中粗蛋白水平应保持在15%到17%。配种期间的种公兔管理好了，种母兔的饲养管理也不能掉以轻心。每只每天饲喂150克左右，每天饲喂3次，饲料配方与种公兔大体相同。另外，为促进母兔发情，还可以每日延长光照时间2到3个小时。为了提高母兔的繁殖率，在配种12天左右还需要进行摸胎。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摸胎的时候要右手呈8字状，自前向后沿腹部轻轻摸索，如果没有受胎则腹内柔软如棉，如果受胎则在小腹左右的上侧可以摸到排列成行柔软像葡萄大的肉球。摸胎确定母兔怀胎后就表明配种成功，从这个时候母兔就进入了妊娠期。公羊兔母兔妊娠期是从配种怀胎到分娩的这段时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3个阶段。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到80克，1天2次。中期12到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到85克，1天2到3次。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每只每次饲喂70克，1天3次。条件具备的话，每天还应适当增加胡萝卜等轻饲料的饲喂，满足妊娠母兔的营养需求，以增强母兔体质，促进胎儿的正常发育。另外，在母兔怀孕期间要严禁外来骚扰，以防母兔受惊造成流产。在母兔分娩前3天要做好接产准备，需要在清洁干燥的产子箱里铺一层柔软的干草，临产前1天将母兔放入，让母兔熟悉环境并拉毛做巢。母兔分娩的时候要保持兔舍及周围环境的安静，管理人员不要惊动它，以免母兔由于受惊而中断产子或是食子。公羊兔一次的产子数一般为8到9只，产后饲养人员应该做详细记录。子兔是指从出生到30日龄的兔子，在子兔培育中需要你的精心照顾。公羊兔子兔从出生到开眼的时期称为睡眠期，也就是从出生到15日龄这段时期，子兔体温调节能力差，消化系统发育不健全，容易受冻死亡。这个时期要让子兔吃足初乳，以增强消化机能和抗病能力。刚出生的子兔抗寒能力差，要重点做好保暖工作，控制适宜的温度。公羊兔子兔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30到32摄氏度，冬季气温较低时要注意加强遮挡门窗等防寒措施，以防止子兔冻死。从子兔的开眼到20日龄这段时间称为开眼期，也就是15到20日龄这段时间。子兔开眼后生长发育很快，母乳已经逐渐满足不了子兔的需求，这个时候应该开始补料，可以采用适口性好、营养全面的全价子兔饲料开始诱食补料。随着日龄增加，逐渐增加饲喂量，少喂多餐，以不拉稀为原则，能吃多少就给多少。适时断奶是保证子兔正常发育的关键环节。公羊兔子兔一般在20到30日龄断奶，这个时期要将母兔移出，
将子兔留在元龙饲养，再待7到10天进行过渡，尽量做到饲料、环境、管理三不变，以预防各种不利的应激反应。公羊兔幼兔是指断奶后到2.5月龄这一阶段，主要饲养管理措施要保持合理密度和正确饲喂。断奶后的公羊兔幼兔随着体重增加，个体增大，需要减小饲养密度，这个时候可以按照性别、年龄、体质强弱进行分笼喂养，一般情况下每笼2只喂好。幼兔由吃奶改为吃料，饮食发生变化，消化机能比较弱，这个阶段要少给多餐，节制饮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1%，豆粕17%，麸皮20%，草粉40%，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30到50克，每天饲喂3到4次。公羊兔6月龄的时候达到性成熟期，可以参加配种，所以公羊兔2.5月龄以后，也就是幼兔饲养管理结束后，就可以挑选优良的种兔作为后备兔。挑选公羊兔后备兔的原则和其他兔种基本上是一样的，首先是体质健壮，发育良好，没有遗传疾病，其次是符合公羊兔本品种的特点，把握住了这两点，就能选留出优良的种兔。后备兔的消化系统已经发育完备，食欲强，采食量大，体质健壮，抗病力强，生长快，饲料配方可参考空怀母兔配方，每天饲喂3次，每只每次饲喂40到55克，饲喂时一定要定量饲喂，以防止后备兔过肥影响到日后的发情。为了防止早配和偷配以及打斗撕咬，后备兔管理方面要及时分笼饲养，做到一笼一兔。公羊兔幼兔管理结束后，一部分转为后备兔，另外一部分在2.5月龄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商品兔育肥了。公羊兔作为幼用兔，在短期内进行快速育肥，饲喂十分关键。公羊兔商品兔通常采用全价颗粒饲料饲喂，育肥效果十分明显，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50到180克，每天饲喂3到4次。为了提高育肥效果，公羊兔幼兔在育肥期间应该限制运动，以减少饲料消耗，蓄积脂肪。育肥期的幼兔最好安置在温暖、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一般情况下，公羊兔90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公羊兔在饲养管理中必须抓好卫生防疫等工作，要确保公羊兔持续稳定健康的生长，这日常清洁一定要认真做好。兔舍内外应该经常打扫，舍内的粪便要及时清理，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兔场及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使用中需要注意，不能带兔消毒。养殖公羊兔应该制定详细的免疫计划，按照免疫程序进行，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30日龄的时候，每只在颈部皮下注射1毫升兔瘟单联苗进行免疫。公羊兔疾病的预防，球虫病可以用盐酸氯苯瓜预混剂，按照100千克饲料添加100克的比例进行拌料防治，连用3到5天。
注大肠杆菌病可以按照每千克体重每次注射0.2到0.3毫升的双黄连注射液进行治疗。

0: 用两次就可以治愈。公羊兔具有以鱼饲养、抗病能力强等很多优点，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欢迎，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精准测牙这一步不可能马虎，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水稻精准测牙的正确操作。第一步，晒种。精准前一周选个大晴天，把稻种晒6到8个小时，这样能够提高发芽力和发芽势，还能够杀死一部分病虫。不过杂交稻种精准前可以不晒种。第二步，闲种，要用清水闲种，把叶菇、屁股捞出，这样培育出来的秧苗更整齐、更健壮。第三步，浸种。浸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活水浸种，浸种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采用日浸夜露的方法，即白天浸种，夜晚捞出来摊开，先把种子放在流动的清水中浸6个小时。如果没有流动的清水，每隔4到6小时要换一次水。也可采用间歇浸种的方法，常规早稻浸种的时间30小时左右，别超过48小时，不然影响发芽。杂交早稻以选用多起多落的间歇浸种的方式，避免长时间连续浸种，因为杂交水稻吸水后酶的活性增强，浸种时间要比常规稻短一些。二是有机浸种，建议采用有机浸种，包于种子除外，可以用25%的米线按2毫升备水5公斤配置成2000到3000倍一，浸种4到5公斤，浸6个小时，或者用2颗强度浸兑1公斤水，配成500倍强度浸液，浸种6到8小时。有意要告出种子一寸，期间不换水，之后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浸种完成后，就到了第四步，测牙。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双层无病湿润的麻袋测牙，也就是在地面垫层无病稻草铺一条麻袋，把种子正容铺上，再盖上一条麻袋，中途少量添加水即可。等谷种温度升高以后，控制温度在35到38度，温度过高要翻堆，过低要采取措施提高种堆的温度，仅20小时左右，谷种即可露白破松。如果捂热中下沿气温正常的话，用日浸夜露的方法进行，不论加保温材料也能够正常的发芽。接着就到了第5步，炼芽。播种前把测好的芽的谷种在常温下摊开炼芽3到6小时，让谷种适应空气温度，提高成苗率。最后也就是第6步，适时播种。谷种露白后调温到25度到30度，室温测芽测根，等芽长到半厘米，根长到1厘米长度时，就可以播种下田了。要是季插泡栽入秧的，芽长要适当的短一些。掌握这些精准测芽技巧，就可以为水稻高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的栽培技术，双孢菇的生长条件，双孢菇的生长条件，养料。双孢菇是一种辅料时，除了在作物秸秆中加入适量的农家肥，还需加入适量的氮、磷、钾、钙、硫等无机养分。

双孢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效果，市场前景较好，并且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栽培实践证明，一亩双孢菇大棚的收入是良田收入的数倍，且栽培方法比较简单，群众容易掌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双孢菇。

稻草吸水快，只浸泡一天就可以了。干粪在堆置时也要用适量的水湿润后碾碎。堆料，堆料时先铺一层20厘米厚的草料，草上铺5至6厘米厚的粪肥，粪肥上再铺20厘米厚的草，然后继续在草上铺5至6厘米厚的粪，这样一层草一层粪层层相间地堆积起来。第一层粪草不需要浇水，以后每铺一层粪一层草后补浇清水或人畜粪尿，下层少浇上层多浇。料堆一般宽1.8至2米，高1.5米左右，长度不限。料堆不要过宽，否则操作起来不方便，而且透气性差，料奔也难以提高。料堆过窄可能使料奔过高，将一些微生物杀死，对发酵不利。在露天堆料，下雨前需用薄膜搭建临时避雨棚。翻堆，培养料堆积发酵后，通常应进行3次以上的翻堆。翻堆是定时将堆积的粪草抖动拌合，把位于料上面的和周围的粪草翻到下面或中间去，而把下面或中间的材料翻到上面和外围来，使堆积的培养料发酵均匀一致。每次翻堆间隔的时间随着材料的发酵腐熟逐渐递减，通常进行第一次翻堆的时间是上堆后的6至8天，进行第二次翻堆的时间是第一次翻堆后的5至7天，第三次翻堆在第二次翻堆后的4至5天。第一次翻堆加足水分，并加尿素和石膏粉。第二次翻堆只对干料部分适当加水，不宜加水太多，并加入硫酸铵及过磷酸钙。第三次翻堆调节酸碱度至7.5至8。发酵标准，发酵应达到如下标准：培养料的水分控制在65%至70%，即手紧握培养料由水滴进出而不下落，外观呈深咖啡色，无粪臭和氨气味，秸秆平扁柔软，容易折断，粪草混合均匀松散细碎，没有秸块。孤房的准备工作，孤房的消毒灭菌，将空孤房密闭门窗，每立方米空间用15至20克的硫磺熏蒸消毒，密闭24小时后通风24小时。料进棚前用草帘将整个棚盖好，向床面及人行道撒入少许生石灰。培养料的后发

发酵。菇房消毒完毕后，将适度腐熟的培养料尽快搬入菇房，先填入最上层床架，从上到下逐床填入，填料的厚度为15至20厘米。填料完毕，就可以进行后发酵了。后发酵过程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关闭门窗，然后通入蒸汽，升温至58至60摄氏度，维持6至8小时，以进一步杀死料中的虫、卵和杂菌，然后通风降温，在12小时内逐步将料温降至48至53摄氏度，维持3至5天，促使一些有益微生物生长。将培养料转化为易被蘑菇菌丝吸收和利用的物质。培养料的后发酵可以提高双孢菇的产量和质量，大大减少病虫来源，减轻了因农药防治带来的污染。播种前的准备。培养料经后发酵消毒后，要将铺在菇床上培养料上下翻动一次，把料抖松，并打开门窗进行大通风一次。通风及抖动的目的是为了将在消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乙醛、乙烯等各种有害气体彻底排除，使料内进入较多的新鲜空气。同时翻料能使料层厚薄一致，料面平整，喷水时床面受水量也均匀，避免凹陷处积水。播种前需先测量料温，温度超过30摄氏度，再翻料一次降温。等培养料温度下降至28摄氏度以下时，才可以播种。播种前要对购买来的菌种质量进行检查。优质菌种的标准是纯度高、菌丝浓密、旺盛、生命力强。播种时间，目前双孢菇栽培主要是利用自然气温进行生产，因此播种时间的选择十分重要。我国各地一般都进行秋播或深秋播，长江流域各省多数在9月上中旬，温度在28摄氏度以下时播种。珠江流域各省秋季气温较高，冬季不冷，一般在秋末播种。而华北地区一般选择在8月下旬播种。播种量因菌种培养料的不同会有较大的差异。以750毫升的菌种瓶为例，一瓶粪草菌种可以播0.28至0.33平方米，而一瓶麦粒菌种播1.33至1.6平方米。播种时先将1/3的菌种撒在培养料表面，
然后将菌种翻入料中，与培养料混合，再将剩下的三分之一菌种撒在料面上。播种时，为了防止杂菌污染，所用工具及操作人员的手都要严格消毒。菌种瓶表面及瓶口均用0.1%高锰酸钾溶液消毒，近瓶口一层菌种不用。播种后的管理。

漂水的具体标准是：粗土无白心，质地疏松，用手能捏扁土粒，并感到粘手。出锅管理，水分管理。出锅后的水分管理包括床面喷水和空气湿度调节两个方面。床面喷水，覆细土后10天左右，扒开上层细土，看到许多绿豆大小的白色小菌蕾时，就要及时喷一次重水，称为接锅水。每平方米喷1000克，每天喷一次，连续2至3天。当菌蕾普遍形成，并已长到黄豆大小时，要及时喷第二次重水，称为出锅水。方法与第一次重水相同，用量较第一次稍重，每次喷1.3千克，促使子实体迅速长大出土，出锅多而均匀。除了喷重水的时期以外，其余时间每天喷水一次，气候干燥时可喷2次，每平方米0.25至0.36千克。喷水力求均匀，雾点要小，喷头要提高一些，并稍有倾斜，以减小对小菇的冲击。喷水后尽量多开门窗，避免菇房闷热，使菌丝老化或滋生杂菌。空气湿度的调节，出菇管理期间，空气相对湿度应达到90%至95%。如果气候干燥，除床面适当多喷水外，需要在走道空间、墙壁和地面喷水，以增加空气相对湿度。菇房内空气相对湿度过低，子实体生长缓慢，并容易产生鳞片和空根白心现象。通风换气，前期菌丝生长旺盛，出菇多，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需要加强通风，保持菇房内空气新鲜。但此时气温较高，又需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因此菇房主要在早晚或夜间通风。春季气温上低时，通风在中午气温较高时进行，可以提高菇房的温度。4至5月份气温上升，最好在早晚和夜间通风。采收，采收时期，当蘑菇长到符合标准的大小时，就要及时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影响质量，同时会影响下面小菇的生长。蘑菇旺盛期应该采取菇多采小、温高采小、质差采小的方法，才能保证蘑菇质量。做鲜削的蘑菇可以等到蘑菇稍大一些再采，但也不能开散，

否则会降低商品价值。旺产期一般每天采收两次，以保证质量。采收方法，采收方法不但也会影响蘑菇的产量和质量。采菇前不能喷水，否则采收时手捏菇盖会造成发红。菇蜜时，采菇要用拇指、食指、中指捏住菇盖，轻轻旋转采下，以免带动周围的小菇。多个菇丛生在一起的球菇，采收时要用刀小心地切下大菇，留小菇，不能整个搬动，否则其他小菇都会死掉。采菇时经常用湿手巾将手指上的泥土擦掉。采下的蘑菇应整齐地放入篮中，以免损伤。蘑菇采收后，随即用小刀把菇柄下端带有泥土的部分除去。蘑菇菇柄的长短按收购标准要求切削。在削菇时动作要轻，避免机械损伤，刀要锋利，这样菇柄平整，质量好。削菇后进行分级，及时送到收购站交售。农民朋友们，以上就是双孢菇栽培技术，希望能给您的生产及致富带来帮助。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气象服务中心的孙朝峰，我主要从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工作。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福建省农业气象灾害与天气指数保险。气象灾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风险源。我们从左边这下边这张图可以看出，近二十年福建气象灾害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的一个分布时间分布，可以看出近二十年福建省受灾面积与成灾面积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2003年受灾面积比较严重，超过了100万公顷，成灾面积的分布趋势与受灾面积一致，都总体都呈下降趋势。其中2002年、2003年、2005年、2006年，都超过了40万公顷。右边这张图是福建省近二十年水灾、旱灾、风雹、冷冻灾的一个时间分布，可以看出，水灾的影响大于旱灾，多发频发。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转移的有效工具，是世界贸易组织认可和支持的绿箱政策，也是发达国家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什么是天气指数农业保险。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里，简称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提出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丰富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工具，是农业保险创新的一个方向。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含义主要是利用农业产量与收入高度相关但又独立于标的的一个或几个指数化的天气变量，如温度

降水、风速、光照或天气事件作为赔付依据的农业保险。那天气指数保险与传统农业保险有什么不同呢？传统农业保险我们知道，它依赖于灾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对田间受灾情况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然后按照实地的一个损失进行理赔。而天气指数保险是按与天气要素相关的指数作为赔付的依据。那天气指数保险具有哪些优势呢？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信息透明度高，评价指标客观，大大降低或杜绝承保理赔中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提高保险覆盖率。第二是能消除传统农业保险勘查定选难度高、工作流程复杂、理赔周期长等问题，加快赔付速度，无需现场定损，依照天气指数标准就可以开展业务，不影响复工复产，提高农民投保的一个积极性。那天气指数保险有哪些局限呢？首先，这个基差风险是天气指数保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足。遭遇低温天气，保险合同约定的气象站实测日最低气温达到-1度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我们这里就要重点关注这个日最低气温是这里的气象要素，而-1度是这里的一个起赔的阈值。第三点，保险金额及费率，我们要重点关注保费和保额。琵琶的每亩保险金额是2000元，这是根据保险公司前期通过调研得到的琵琶这个生长期的直接物化成本为2000元，保险费率为8%，然后保费呢就等于保险金额乘以费率，就等于160元每亩。假设省财政补贴是30%，市县财政补贴各20%，那农户自缴的比例就为30%。那自缴保费呢，就等于保费乘以自缴比例，也就是160元乘以30%，约48元。保险期限呢，我们重点要关注是哪个时段气象指数触发了，我们会得到理赔。琵琶的保险责任呢，主要是从花期开始到果实成熟采摘为止。如果这期间发生了日最低气温小于-1度，那就触发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关注赔偿处理能赔多少。我们从左边这张表可以看出，从-1度开始一直就-1度开始，就是随着温度的降低，赔偿比例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到-3度以上的时候就赔100%，也就是保额就是2000块钱。假设琵琶幼果期我们遭遇了这个低温冻害天气，约定的气象站监测到的这个日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我们可以对照左下角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2摄氏度是第一档赔偿比例是30%，按照每亩2000元的保额来算，赔偿金额就等于保额乘以赔付比例，农户每亩可以获得600元的一个赔偿。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总结一下，今天主要带大家了解了这个福建省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以及风险，以及了解了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一个原理，它的优势以及它的一个不足。同时未来我们将不断联合农业部门、气象部门以及保险公司，进一步优化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围绕真品扩面，进一步发挥天气指数保险在这个风险转移方面的作用。

乐丰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新闻单位的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优良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更加凝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形势的清醒判断。一，从历史维度看，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作风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同志以其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二，从现实维度看，作风建设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作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作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纽带。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还取决于党的作风是否优良。如果党的作风不好，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疏远党群关系，甚至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才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作风保障。三，从政治维度看，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作风建设切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形势与挑战。当前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从时持续发力。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每逢节假日，各地各部门都会在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严肃问责。正因为制度带电、禁令生威，中央八项规定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铁八条，让广大党员干部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因为寸步不让、持而不息，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深入，新风正气才能不断充盈。二，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比如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徐文斌在负责污水泵站改造工程时只批示不落实，导致生活污水直排长江。这种行为反映了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重形式轻实效，缺乏实际行动。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每天只投放50个号，即使窗口闲着也不继续办理业务，导致市民凌晨排队办证。这种漠视群众需求的行为体现了官僚主义的懒政怠政问题。陕西省宝鸡市蔡家坡经开区党工委委员马宽雄
违规

0: 收受辖区内宝洁公司股东的购物卡、女士包和五粮液酒，价值共计1.6万余元。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艰苦奋斗作风。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更高。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更容易被曝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收受礼品方面，对于普通群众、亲友、同事之间赠送的小礼品，多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党员干部若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即使价值不高，也可能被视为违纪行为。比如一名社区干部在春节期间收受辖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赠送的高档烟酒，即使烟酒价格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但已违反了廉洁纪律，需要接受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行为严肃查处，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同时要充分发挥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 这是一幅用床单做背衬写成的标语，是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中出现的一个意外，也成为一个永远铭记在共和国史册上的经典画面。故事要从1984年的夏天说起。那年暑假，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接到了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任务，主要是走队列和练集体舞。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指挥部要求他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晚上同学们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这时一个叫长生的北京同学从家中回来，他看到花直皱眉头，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地被否掉。要不就问声好吧，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又觉得呆板不够亲切，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长生同学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6个大字。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就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6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2个字也省去吧。就这样一条大家都满意的横幅诞生了。怎么把横幅带到现场呢？大家又开动脑筋想起了主意，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名同学一对眼神，迅速展开横幅，高高举起，团团花束中“小平您好”4个大字格外醒目，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这经典的瞬间立刻被在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小平您好，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却发自肺腑，他亲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领导。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认同，对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小平您好这句最简单最质朴的问候，也是当时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时至今日，这一国庆游行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仍然留存于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0: 儿子，也许这封信有很多汉字你现在还不认识，不过等你再长大一些，也许就能看懂了。但就算看不懂，也不能问你妈妈，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你总是特别喜欢看英雄电影，也总说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警察。爸爸小时候也曾立志过要当一名警察，看着表哥，也就是你的表伯伯，穿警察制服时的英勇模样，满心的希望与憧憬。在他不幸因公牺牲的那一年，我就暗下决心，这一生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儿子，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名警察，爸爸希望你不仅仅只是凭借着这一股子的热忱。如果你仅仅依靠活力与激情，时间长了便会觉得疲惫，也有可能会想放弃。但当你有了忠诚与信仰，就有了方向和动力。
1: 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0: 忠诚与信仰不仅仅是入警时的誓词，更是在今后面临困难或深陷迷惘时，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所在。面对案件，你要胆大心细，要有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恒心。面对困难，你要迎难而上，要有能战胜他的信心。
2: 警察别动，报告开枪。
0: 面对危险，你要有时刻冲锋在前的决心。不管在什么岗位，你都要踏实学习业务，要始终保持谦虚上进的心态，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止步于当下。你要真正的把人民装在心里，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你要谨记，你的肩上是人民的期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警察？我想你要学会多问问你的心，因为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当然，就算你最后没能当上警察，爸爸也希望你能拥有一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作。人生要如何才有意义？此生如何度过，才算不虚此行？

在这颗星球的旅程已经结束了。对我们来说，这很突然，我甚至都来不及和你们好好告别。但爸爸从未后悔过那天的决定。觉得生活就此失去了色彩。我知道，当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时，

不是恒久的，当下的时光也亦非永恒。我们能做的就是收集这些转瞬即逝的或快乐或悲伤的点点滴滴，去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爸爸希望你能永远目光笃定，步履从容，心性坚韧。去吧，去抓住人生的每一个可能性，奋力前行，不要畏怯。我知道这项任务确实很艰巨，但是我只接受你一生嘹亮的尊命，柯警官。儿子，勇敢地朝前方出发吧，而我会一直陪着你。

0: 妈妈，我挑战了个刘顺子妈妈的铁砂。我说，可是妈妈永远都在我的心里面。
1: 科索跟我们辖区群众，他们平时关系都比较好，因为经常入村入户走访，有事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希望能找最亲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科索是一个比较值得依靠、比较值得信任的。
2: 他外表这个看起来块头很大，他其实也是一个暖男啊，他也是很细心的人啊。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对一种公安事业的一种热爱，但是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
3: 他都是把最危险留给自己，冲锋在前。这个我想从他做刑侦，然后来到经侦的，最终牺牲在派出所的所长岗位上，这点始终没有变。做到一个好警察，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就像我们科索一样，始终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你都能够做得好。这个好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好，是老百姓说的好。
4: 是刑侦调查员的时候，他当时跟我们说过，其实我们当警察的会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首先最重要的就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才能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衣服。自始至终他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

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在新疆南部的阿瓦提县，鸽子出笼，耕者下田，是百年未变的作息时间。阿利亚斯嘎伊提家的棉田到了收获的时间，一家人一大早就坐着三轮摩托下地。对于阿利亚斯家来说，这几天极为重要。几十年来，棉花始终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阿利亚斯加的棉花地很大，想要在几天时间里全部采摘完，光靠全家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阿利亚斯的徒弟们也来帮忙，

是农忙时节难得的休闲时光。刀郎麦西来福这种舞蹈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沿着叶儿羌河传播。作为刀郎麦西来福的国家级传承人，阿利亚斯深知生活与传统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经过辛苦采摘，阿利亚斯家的棉花大丰收。为了能卖个好价钱，阿利亚斯家

麦西来府一词源自阿拉伯，原意为聚会场所，在维吾尔族民间专门用其来称为群众性娱乐聚会。在天地广阔的新疆，麦西来府就是一种对话，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放下忧愁，展望未来，在胼手知足的劳作间赞颂生命。

对自己新做好的热瓦普还有些不满意，趁着逛巴扎的机会，麦麦提决定去县里的乐器行看看，顺便请教一下。

来了，阿利亚斯和麦麦提都在其中。

欢乐可以因为一个音符而被点燃，紧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接力，快乐渐渐的就转化成一次欢聚。聚集原本就是刀郎人快乐的起源。

0: 吐鲁番火焰山的暑热之气已经褪去，一片万物归冬的萧索景象。密密麻麻的葡萄干晾房已经腾空，果农们正在为冬天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
1: 这半山二三呢，也是那五折马的，现在在北方到湖里，阿妹不认真嘞，不认真也是做的完。那边的小孩那个阿爹是人，你教他们吧。阿爹他们地旱，地旱是啥时候嘛？现在，可是什么时候？明年开始，可是可能十月份呢，阿爹在可是有的嘛。
0: 图尔逊帕塔尔今天的工作是把葡萄藤下架埋到土里，让他们平安过冬。除了果农，图尔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纳兹库姆的传承人。纳兹库姆是乐器演奏、竞技表演、哑剧表演与说唱结合的民间舞蹈。每逢周末，村里的孩子都会来到托尔逊家，在晾房顶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学即将开始。
1: 来给他上课堂了。
2: 小
1: 心点路。小心点路。我们今儿发给阿德发现的
0: 纳兹库姆产生于吐鲁番，流行于鄯善、托克逊、哈密等地区，表演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既是著名的十二木卡姆的组成部分，又是独立的民间文艺表演。有人因纳兹库姆蹲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讲为什么就形成了气郁体质呢？气郁体质它到底是为什么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它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气郁体质是由于呢长期的情志不畅、气机的郁滞而形。第一个呢是后天因素，可能后天受到了一些影响到我们情志的因素。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先天就有这方面的这种素质，保持让它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生活在一个非常舒畅的这样的情志状态里面，那么对后代的体质的形成是有非常好的影响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把区域体制的这个概念还有它的形成因素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辨识区域体制。其实呢，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啊，四个问题，也就是很简明扼要的

给大家讲了气郁体质的特点，接下来呢我再全面的给大家说一下气郁体质到底有什么样的辨识要点。那么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形体特征啊，因为其实九种体质类型一样，我们都要辨形体，也就是这个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胖是瘦，他整个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气郁体质有的人是能够看出来的，大部分形体是偏瘦一些的，肌肉也消瘦，因为它气机郁结日久之后呢，气机不通畅，气血不通啊，气血不足的这情况就会有，所以就会形体消瘦啊。另外呢，中医讲气郁化火，也容易耗伤气阴，所以其实呢，气郁往往有时候也伴随着阴虚啊，那么这时候形体就显得比较消瘦一些。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偏瘦的人都是气郁体质，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阴虚啊体质也会是瘦体型的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把自己体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啊，通过我们的饮食啊、合理的运动啊、生活起居的调养啊，把体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那么刚才说的是一个形体特征，第二个呢是心理特征。那么气郁体质相较于其他体质类型来讲呢，心理特征尤其明显。其实我们在那四个问题里面都有提到过啊，气郁体质人呢，他有的是情绪很低落啊，经常呢不阳光，没有活力，看什么事情呢都是觉得很悲观，这是一种类型。另外就是敏感多疑，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呢，他不论是别人对他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他都会想往坏的地方想，他就会出现一种经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别人这句话是不是针对我讲的呀，那件事情是不是针对我说的呀，他会这样去想，这就叫敏感多疑啊。那么他的体质肯定是不舒畅嘛，而且有的人还会表现在脸上，就会很悲观，喜欢哭泣啊，动不动呢就掉眼泪这种的啊。还有就是性格也比较偏内向一些，有的时候性格不稳定，在这个我们社会这个人际交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别人说什么事情他要不然就是反应过度，觉得这个就会生气，要不然呢就憋在心里不说啊，忧郁脆弱，这个都是气郁的特点。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啊，一些特殊的类型，像焦虑，经常无缘无故的担心，还有惊恐，无缘无故的害怕啊，还有一种孤独感，就是超过了正常范围的这种孤独感，这个呢都算是气郁体质。当然呢也不是所有人的气郁体质都会这么明显的去写在脸上啊，因为我们见过很多人，他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也希望自己呢在别人面前维护一个好的形象，所以他内心的这种状态有时候不会敞开来和大家说。所以气郁体质实际上是我们九种体质类型里面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辨识的类型啊。如果是有一种情况呢，他不说啊，不说，平时看着非常阳光的人啊，这种例子呢我们也是见过很多啊。有的人非常的阳光，尤其还是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的领导啊，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做主的人物啊，平时呢他也是处于一种领导地位，或者呢替别人在操很多的心，能力也很强，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表现出来自己这种内心的忧郁啊。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活在气郁体质人身边，一旦发现啊，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啊，有在情志方面啊有这种隐藏的情况呢，一定要引导他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那么讲完情志这块呢，我们再讲一下气郁体质还有什么样的这种生理方面的特征啊。气郁体质的人呢，我们刚才讲了，有的人会表现出一些忧郁的面貌，就是看起来好像就很烦闷、很不开心、很不快乐。另外呢，有的人会表现为这个胸胁部的胀满，就是我们的两肋侧啊，这是肝经所在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要通过这个部位。那么如果肝气郁结，会出现这个胀痛或者是走窜疼痛，身上这个疼痛感，一会儿在这块儿，一会儿在那块儿啊。所以说，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啊，我身上老疼。然后你就可以问他说，你的疼痛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是固定的部位呢，还是觉得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那么很多气郁体质人呢，他会出现一种走窜的疼痛，也就是疼痛部位并不是很固定，可能今天在后背，明天跑到前胸，改天又跑到这个肋下，这种情况呢就是大部分是一个气郁的表现啊。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喜欢叹气啊，无缘无故的想长出一口气，这样他觉得才舒服啊，因为他感到胸闷啊。另外还有就是嗓子这个地方感觉有什么东西堵着，想吐出来吧又吐不出东西来，咽吧也咽不下去，但其实呢这里头没有东西，就是医生做检查的时候。

他的咽喉部也没有什么异物在挡着，只是一个气在那儿待着啊，就是无形的一个气组织在那块儿啊，我们中医叫痰气交阻，叫梅核气，所以这个也是气郁的表现啊。还有一个，也就是气郁体质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睡眠比较差。大部分气郁体质人睡眠是不好的，容易发生呢失眠、多梦，容易早醒、入睡困难这些问题啊。不论他是哪一种，那么睡眠不好有很多情况，有的人就是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甚至彻夜的睡不着，这是一种。还有人呢能入睡，但是呢可能一两点、两三点就醒了，醒来呢就再睡不着了。这又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也能睡着也不醒，但是呢连绵不断的做梦啊，这个梦呢是此起彼伏，越做越多，整个人醒了之后就感觉像没有休息一样，很累很疲劳啊，神志也不是太清爽。所以这些呢都叫做呢睡眠障碍，睡眠比较差。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支配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气郁体质人有的人还会出现食欲的减退、大便的不调或者干或者稀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健忘，哎，这个脑子感觉记事情啊总是不如以前记得清楚啊，这个是气郁体质也有出现的问题啊。中医啊在这个望闻问切，当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它的舌是淡红的，苔是薄白的，那么切脉呢，这个脉象是弦细的，这个弦脉是肝脉啊。当我们肝气郁结的时候呢，表现在脉象上，非常典型的脉就是弦脉。我们在摸这个患者的脉的时候，就会摸到一种他的这个脉象，脉血管呢就是又细又长又硬，就像紧绷的那个琴弦或者弓弦一样。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肝气郁结的表现啊，所以我们会给他疏肝理气。那么长期的情志不畅，还有忧郁面貌、神情烦闷、气滞郁积、经期不利，会出现一些走窜的疼痛，还有这个容易叹气，另外还有这个刚才讲这个痰和气淤堵在这个咽喉部位，会出现梅核气的表现。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啊，气郁化火了啊，这个气郁结的多了以后呢，在人体内会化成火。这个火呢它是什么表现呢？大家一想想啊，火就是往上升腾的，就让人很热很烦躁的这种感觉。所以有一种气郁体质，它会表现为什么呢？容易发怒，冲着别人发火，无缘无故的无端的发火啊，这个叫气郁化火啊。因为化火之后，火就会扰乱我们的神魂，就会让你大脑思维不太清楚了，就分析判断失误，不是那么客观了，就容易发火啊。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啊，更年期的女性经常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啊，非常这个性格也比较平和的这样一个女士，但是一过更年期，那么家里人就发现呢，这个人的性格怎么突然变了呢？啊，就会变得很急躁，很容易生气，还经常无端的发火。所以有句话叫更年期碰上青春期，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孩子也是在青春叛逆嘛，就会导致这个亲子关系的不和啊，或者是夫妻关系的不和。那这时候呢，其实呢家人要体谅一下，因为妇女到这个时候呢会有阴虚，会有内热，而且也会有气郁化火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是火就会让她就发出来，就生气。那么由于刚才讲了气郁化火、耗气伤阴，还会有大便干燥啊、大便不调呀、不规律啊这些问题啊，本来一天一次排便很好的，那么到这个上岁数突然发现大便不规律，还偏干一些啊，这都是呢气郁的表现啊。当然这里头我们还要分辨一下有没有接夹着阴虚啊、气虚这些问题啊。那么气郁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这方面，对这个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啊。什么叫精神刺激呢？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遇到的这些正常的范围之内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超过他能承受的范围，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比如说生活琐事的这种困扰啊，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种发生，他的承受能力就比较差一些。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呢，可能就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离开自己了，不在一起生活了，失落啊，那么可能老伴儿有去世了，老朋友有去世了，这种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讲是比较大的这种精神刺激啊。那么气郁体质人呢，对这种刺激的适应能力会相对的更差一些啊。另外呢，由于这个心情比较忧郁嘛，很多气郁体质人是不太喜欢这种阴雨天气的。当然天空晴朗，那么

0: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气郁多愁易紧张，焦虑叹息气不畅。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气郁体质的人容易得哪些疾病啊。第一个就是失眠啊，刚才说了这个睡眠不好，很大情况都是由于我们情志不畅、气机郁结引起的啊。那么当然的，失眠也会有可能会的是血瘀引起的，也可能其他因素，但是气郁引起的失眠呢，也会占到失眠的很大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神经衰弱症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我神经衰弱了啊。不光睡不好觉，我哪儿哪儿也不舒服，我心跳啊，心脏也不舒服，到医院里一查，这个全身很难受，但是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又没有冠心病啊，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就是神经衰弱引起的啊。首先这个失眠啊，失眠其实给人带来的这种痛苦，如果有人失过眠就会能体会的啊，它是很难受的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呢，平时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什么叫阴阳平衡呢？就是白天阳气生发，那我们就醒来了，这时候该活动活动，该运动运动，该生活该工作该学习，是吧？这是一个阳的状态，就是动的状态。那么相反呢，到了晚上，从自然界来讲，这个是阳衰阴盛的状态啊。那么阴是为主导的，这时候人就应该进入一个安静的状态，就跟自然界是相顺应的。但是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睡眠状态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啊，叫让阳入于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失眠的人呢，他是阳不入于阴，阴阳已经分开了，不太和谐了，打架了，这个阳气收敛的时候他不收敛，还很活跃，对吧？所以反过来呢，白天那么该活动了该学习他没精神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失眠带来的一个很难受的情况。除了睡不着觉呢，很多人还会头疼啊、头晕啊、健忘啊、心悸啊，相伴随着很多很多的症状。但是呢，往往呢又查不出什么呢异常，我们去医院查，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就很非常让人困扰啊。当我们看这个气郁体质人的精神状态，会发现他经常呢睡不好觉嘛，所以脸色会不太好看啊，没有什么这个光泽，脸色萎黄，精神也不好，这是第一种叫失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较严重了啊，叫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呢，我们说它其实是种疾病状态了啊，跟气郁体质呢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也就是它已经从量变发展到一个质变啊。那么抑郁症呢，一般来讲也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啊。有些人呢就感觉到自己心情很不好，就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去看他是不是抑郁症。当然，其实有些人呢，他并不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还经常会有躯体的症状，这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慌心悸，以这样的症状就诊的抑郁症也很多啊。他来看的并不是精神科，看的是消化科。那么这个消化科大夫呢，现在也知道了啊，原来有这么一类这个抑郁症的人会表现为消化不良，所以会给他一些抗抑郁的药，哎，一吃以后消化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躯体性的啊，以躯体症状为表现的抑郁症。所以我们作为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有子女、有孙子孙女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接下来呢，也给我们的儿子啊、孙子啊做一个好的一个示范啊，活出一个榜样来。以下呢，我再说几个症状啊，说几个症状。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这个气郁体质的前兆啊。我们再对照一下，看看如果大家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更早的去预防，防患于未然。第一个，对日常生活丧失了兴趣，且没有愉快感。我们说呢，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也就是一些琐事嘛，啊，这个吃喝拉撒，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我这生活很没意思，一天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当心自己啊，这种情绪状态就要及时调整了啊。那比如说有的人就对生活特别的有热情啊，喜欢吃，喜欢旅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喜欢交朋友，喜欢跳舞，哎，这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如果我们刚好相反，哎，对什么都没兴趣，觉得我好像又不想交朋友，我又对什么也没有什么无所谓的那种状态，那就要当心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气郁的问题了。第二呢，就是精力明显减退啊，没有原因的持续的疲乏感。 觉得做事情啊，过去我8个小时工作，啥事儿也没有啊，我回家还干家务。那么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在床上躺着，这就叫精力明显减退，而且没有原因，也没有劳累啊，我也没有干重活呀，就是累，就是这种疲乏感。那么这个也要当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动作明显的缓慢了。哎，就是做事情不像过去利索了，哎，这个动作呀就变慢了，迟钝了，啊，那么思维也相对的变迟钝了，那么焦虑不安，还容易发脾气，这个也要当心。第四个啊，就是自我评价过低，经常有自责和内疚的感觉，甚至严重到感觉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说偶尔啊说错句话呀，跟朋友有个冲突啊，跟家里人有冲突，那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问题，您总是感觉啊，是不是我哪儿不对了，我得罪了谁了，我哪儿做得不好，而且是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想法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度，那么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气郁体质的前兆了。第五点呢，就是思维的迟缓或者是思维能力明显下降。除了我们行动迟缓之外，思维迟缓也是气郁体质的一个前兆。那比如说我们看书啊，看一个故事书的时候，那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原来很快啊就理解到了它到底是什么中心思想，那么现在好像反应不过来，挺慢，那么这个就要去想想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气的前兆。第六个呢，就是说有反复的出现这种轻生的念头，哎，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是不是死了更好呀，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那就不要说有自杀的行为，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更严重了，那这个一定要去找医生呢去诊断。第七，睡眠障碍，我们讲了失眠早醒，这些呢都是一个气郁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过多，睡眠过多，但是他睡眠质量不好，会连续的做梦，尤其做噩梦，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当心啊，是不是有气郁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食欲不振啊，体重减轻啊，这些问题。刚才说过了，有些气郁或者抑郁症它表现的并不是情志的问题，它是一种啊躯体的问题，或者是躯体和情志伴随的问题。那么出现了食欲不振，不想吃饭，那么相伴随的呢，当然吃不进东西，体重就会减轻的情况下，长期这样的话，除了去查一下是不是消化功能真的有问题，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这个气郁的问题了啊。最后一点就是性欲减退。那这个问题呢，当然老年人一般来讲这个方面呢都会比年轻的时候差一些啊，但是如果是明显的啊，就短期内明显的这方面的功能很差，也要考虑是不是气郁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呢中医讲一句话叫肝主宗精啊，肝气它是跟我们的性行为关系很密切的啊，尤其是男性关系很密切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方面的问题时候也会考虑到疏肝理气。刚才讲了一个抑郁症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焦虑症啊。焦虑症呢也是气郁体质经常出现的一种呢神经症状，它以焦虑、紧张、恐惧的情绪为主啊，伴有植物神经系统的症状以及运动不安等症状。就是说呢紧张嘛，焦虑，而且会躁动啊，会对一些事情反复的想啊，思想方面反复想，在动作上面也会反复的去做一些没有意义

色的收敛的食物啊，因为我们想这个肝气它要舒展开，它是要去发散的，收敛的食物，像这些酸性的食物，石榴啊、乌梅啊、青梅啊、杨梅啊、草莓啊这些呢，就是有一些酸涩的收敛的作用啊，尽量呢就不要吃。能吃什么呢？比如说金桔啊，这个就是一种比较好的，还有萱草啊，我们老百姓叫黄花菜啊，中医里面叫萱草。这个呢我们可以经常去煮汤或者是炒菜呀、凉拌菜，它是一种非常好的疏肝理气的食物。还有这个薄荷，当然薄荷很多人不一定作为菜来吃啊，它是一味中药。那么佛手瓜也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有香菜、洋葱，大家想想这是不是都是通过它的这个味呀、性，它去生发这个气机的，它不是收敛，不是酸的，不是聚拢的，它是往外散的。那么其他食物来讲呢，日常生活中，哎，我们一般吃主食嘛，主食里面小麦、大麦、刀豆，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有这些呢，都是适合于肝气郁结或者气郁体质人去吃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中药材，我们也可以作为菜来吃，比如说紫苏啊，是吧？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像胡椒、橘皮啊这些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它实际上是药材，可以起到一个呢疏肝理气的作用。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的处方。第一个叫玫瑰大麦茶啊，这个大麦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作为主食去吃，但是呢会泡茶喝啊。炒了以后泡茶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够行气解郁的这样一个食材哈。玫瑰花我们很多女性都很熟悉啊，它可以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和血养颜啊，

大麦加上玫瑰花，经常泡茶喝的话，会使我们的气血看起来非常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玫瑰大麦茶有这样的疏肝理气的效果啊，适合于推荐给气郁体质的人。第二个呢，药膳呢叫苏叶百合粥，把苏叶10克、百合20克，加上一点小米，

来煮成粥啊。然后呢，用小火炖好之后就可以呢。啊，因为苏叶和百合这两味食材啊，它都能够起到一个疏肝理气、安神镇静的作用，尤其适合于这种呢，气郁体质睡眠不好的，对于这种气郁体质失眠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去使用啊，因为这个味道也是不错的。薄荷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量要稍微大一点啊，有30克薄荷，然后鲜薄荷30克，或者是干品啊，也就是晒干的那种15克。然后用粳米150克放在一起呢熬粥。我们先用薄荷呢，拿清水啊，1升的清水

煎煮以后呢，煎成这个0.5升一半以后呢，我们捞出来啊，捞出来把这个薄荷捞出来留汁儿。

然后再把它调匀了就好吃了。因为这个薄荷它是有一股味道的，有些人可能吃不惯。薄荷呢是一味中药，大家可能知道它有这个就是解表的作用，就是感冒的时候可以用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薄荷呢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疏肝理气。哎，所以遇到这个气郁体质啊，情绪比较低落，食欲不振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用点薄荷粥可以增进食欲，可以使我们的情绪呢变得舒畅，变好。这是一个食疗方。

我们接下来讲几种这个非药物的其他的方法啊，就是这个除了食物以外的其他方法。首先，气郁体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情志调适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情志调适啊，很多时候是我们通过自己主观的啊努力是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呢让自己听一些欢快的音乐，然后我们让自己的心情呢开心起来，多笑一笑。还可以根据这个喜胜忧啊的原则，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多笑，他慢慢人就变快乐了啊。怎么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开心就去做什么。比如说我以前我喜欢去买东西哈，在我经济能力许可范围内我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我做手工啊，找一些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我养花啊，或者养鸟，哎，这些对于自己陶冶性情也好，又不影响其他人的这种娱乐活动啊，我们一定要有培养啊。比如说下棋，哎，老年人在一起下下棋也是非常好的，既可以锻炼大脑思维，哎，又可以增进友谊啊。另外呢，大家一起去看看喜剧啊，约个老朋友去唱，才能够豁达开朗。另外也不要计较得失啊，知足常乐，这个老年人要保持好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起居调护啊。起居调护这方面，因为我们老年人本来阳气就衰弱，阳气不足，就应该呢保暖。另外一个气郁体质容易气机郁结，大家想想是不是寒冷的环境就更容易让东西凝结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保暖，那个气血在温暖的环境当中呢就会运行的比较通畅，在阴冷的环境当中呢就运行不畅。所以为什么很多气郁体质的人不太喜欢下雨天，不太喜欢寒冷的天气，也是这个原因啊。要尽量的多晒太阳，只要外面天气晴朗，我们就多晒太阳，让我们的气血呢能够通畅起来。另外，居室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向阳的地方，要通风啊，要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流通，这么有利于我们气郁体质的心情的调养。我们养些花草啊，在房间内摆上一些有香气的花，比如说玫瑰花呀、月季花呀、茉莉花呀、栀子花呀，让我们在养花、赏花的过程中呢，放松心情，调畅气血。此外呢，气郁体质人容易失眠，容易多梦。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呢，我们可以经常呢睡前用温开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呢，我们做一些药枕啊，放在我们的头下面啊，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呢促进我们的睡眠。因为这个中药它有时候会散发一些挥发油啊、香气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安神镇静的作用，可以促进睡眠。另外，我们的睡眠一定要规律啊！现在呢，很多老年人跟年轻人一样，喜欢刷手机啊，晚上不按时睡眠，那么一刷手机，刷到12点1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就睡眠规律被打乱了，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容易呢保证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一般到晚上在10点啊，我们老年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提倡在11点之前要进入睡眠状态，老年人呢可以提前到10点。那么要进入睡眠状态，那第二天早上呢在6点以前呢要起床啊。那么在中午我们还要睡一个子午觉啊，睡一个午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睡哪怕20分钟半个小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午饭后呢适当的散散步，然后呢就睡一个觉啊，散步半个小时，睡觉半个小时就够了，也不要贪睡睡太多啊，因为午觉睡太多晚上就又接着又睡不着。

着了，这是很多老年人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不需要上班了，没有一个这样一个规律的时间概念了啊，也没有那么多任务去压着他，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个睡眠紊乱的情况啊。另外呢，在睡眠之前呢，我们不要喝茶呀、咖啡呀这些带刺激性的饮料啊，也不要去看一些有刺激性的电视节目啊，容易让人引起这个思想波动的这些聊这些话题啊，避免大脑过度的兴奋受到刺激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衣着要柔软、透气、舒适啊，不要穿得太紧，不要穿太勒的衣服。睡眠的时候尽量呢，让自己的这个衣着呢很宽松啊，甚至可以把衣服都脱去再去睡觉。此外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在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一些啊，打扮得漂亮一些啊，而且我们可以穿很多颜色的衣服啊，我觉得这个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人限制哈、啊，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想穿什么穿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运动锻炼啊，运动和锻炼。也就是适当的体育运动可以呢促进气血的流通，尤其是气郁体质人呢要集体活动啊，要跟朋友一起，比如说跳广场舞。我们老年人跳广场舞非常好，为什么呢？它活动不是很剧烈啊，没有太剧烈的，而且呢它可以肢体的活动比较多，可以让气血流通开。另外我们可以打太极拳呀，练练八段锦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当然一定要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啊去做啊，因为太极拳如果是不专业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啊，这个膝关节的损伤。此外还有跟朋友一起下棋呀、打牌呀这些集体的活动啊，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可以调畅情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我们最好呢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空气好的、流通的、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活动，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心情放松有好处啊，这个是生活起居。

最后一个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医的特色的穴位保健。气郁体质呢，我们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太冲穴，一个叫合谷穴。那太冲穴呢，在我们的脚背上面啊，在第一二折指骨连接的中间部位。我们都有个虎口啊，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有个虎口，这个虎口张开以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指关节的中间这个位置啊，往下压，它就是这个合谷穴。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气郁体质的这个太冲穴的取穴啊，我们看。这是我们脚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有个凹陷的部位，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凹陷部位再往后一个骨节，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太冲穴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太冲穴按起来是有扎有痛的感觉，哎，这是肝经的原穴。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合谷穴啊，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在我们的虎口打开之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掌骨啊，对着这个掌骨的中间，我们取穴的时候呢要往这个里面啊，要往里面按压啊，往里面按压，记住啊，按到这个有酸麻胀的感觉就是了啊。这是合谷穴。那操作方法呢，就是每个穴位可以按揉2到3分钟，每天呢操作1到2次啊，也可以用推拿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可以在穴位上做这个推揉，可以每次20到30次，以皮肤微微的发红发热为度。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药浴的方法啊，尤其是对于失眠与睡眠不好的人呢，气郁体质的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啊，找一些就是安神助眠的中药啊。除了我们这个中药可以去通过口服来助眠之外，这个煎完药剩下的药渣，我们可以用来泡脚啊。每天晚上睡之前呢，可以去用药渣来泡泡脚，可以促进睡眠，也可以使气机呢调理通畅。当然有条件也可以进行一个药浴啊，整个呢把药搁到浴缸里面去泡，也是可以的。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的是，西域的人是一定是抑郁症吗？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那么抑郁症可能在桥的这边，西域症呢在桥的这边。如果你再往过走啊，我们从桥的左端到右端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这个抑郁症就越来越近了。但是呢，西域体质和抑郁症它并不是一个可以划等号的，只是说它有这个抑郁症的倾向啊。所以一旦我们发现有西域体质的人呢，一定要呢小心啊，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适当的这个调理啊，包括刚才讲到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寝制啊、运动方面调理，让他呢不要往这桥的这端走啊，那我们就停留在这个桥的左端，不要到右端，因为右端就是抑郁症了啊，让他不要往前走。那么最好呢能够调到呢返回到平和体质是最好的啊。说气郁体质呢是由于长期的情志不畅、气机的瘀滞而形成的，以性格内向不稳定、忧郁脆弱、敏感多疑为主要表现的体质类型。它的形成呢与先天禀赋、后天精神刺激等等有关系啊。气郁体质呢主要是根据它的性格内向呀、不稳定呀、忧郁脆弱、敏感多疑、喜欢叹气呀，对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较差，通过这几个方面来辨识。还有容易患这个失眠，还有抑郁症啊。那么气郁体质调养呢，在饮食上应该选择理气安神、疏肝解郁等作用的食物，少吃一些收涩的寒凉的食物。气郁体质的情志调摄呢，应该培养一个乐观的情绪，保持情志的愉悦。运动呢最好选择就是稍微大一点、运动量集体的啊这种运动项目。那么在穴位调理方面呢，我们选择太冲和合谷穴进行穴位保健。

0: 寸步秋收，只能靠天吃饭吗？农业的发展是怎样开辟出丝绸之路的？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这是农业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个漩涡纹圈点纹双耳瓮，是马家窑文化类型的代表之一，主要的功能是用于储藏食物。早在远古时期啊，人们就会设计小口大腹的造型，既保证食物的封闭性，又能够增加容量。马家窑文化中的这件储藏器距今已经有5-6千年的历史，但是这只瓮最值得注意的其实是表面上这些线条和圆点，这其中又蕴藏了什么乾坤呢？
0: 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水样纹饰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马家窑先民们在这个双耳瓮上描绘了一个百转漩涡的河流，而在这个陶盆上却表现了一个静谧优雅的水波圆韵。这些陶器的生产和使用体现出了人类的一种原始冲动，留住自然的馈赠，无论是种子、土壤还是流水、容器和盛器的使用，就是保留资源、利用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方法。
1: 老子在讲他的宇宙之道时说，当其无有器之用，就是从这些器具上
0: 好肆意挥霍，最终导致劳民伤财，国力大减。
1: 晚年的武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之后，再将垄的位置挖成沟育苗，沟中水分蒸发慢，垄高可挡风，沟垄位置每年交替，所以叫做代田法。加上牛耕的推广，每亩收成可提升25%-50%。
1: 这处场景呢，还原的就是赵过推广代田法时的景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代田法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但是在那个时候，为了使推广策略有效实施，赵过也是动脑子思考策略的。首先，在工程外的空地上试验。

0: 再对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培训，之后呢，就是向官署田地和戍边地区推广，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赵过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管理方面，我面前这个复原品叫做楼车，是赵过发明的古代播种机。从它的结构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功能。用牛牵着向前走，下面的三只脚伸进土中开沟，人操纵把手左右摇晃筛篓里的种子撒进沟中，楼车过后又将土覆盖和压好。一个简单的设备即开沟、播种、压土于一身，几乎是自动完成的。这个工具和现代的播种机原理相似，因此可以说楼车算得上是现代机械播种机的始祖了。
1: 16世纪的欧洲尚不知有播种机的存在，只在贸易商队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沿用千年的播种工具。1602年，意大利人塞尼曾在一段文字中描述了申请专利的机器播种机，用此机器播种玉米而不用撒播，可节省大量种子。其构造类似有两个轮子及一圆杆的车上的面粉筛，筛的上部装要播的种子，其下部穿孔，每孔对准一铁管，铁管向地面下垂，直到开沟的铁犁后面为止。筛过的种子经铁管进入足可将其覆盖的沟中，不受任何损失。其工作原理的描述与楼车如出一辙，但出现却比中国的楼车记录晚了1000多年。17世纪之后，中国的农具技术传入欧洲，才彻底告别了中世纪落后的生产，继而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0: 代田和楼车的配合使用，是通过精耕巧耕来解决抗旱保收的问题。但是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广，农田已经覆盖到高山，庄稼需要大量用水，只靠人力搬远远不够。俗话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定律，但是放在农业上却是中国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人再次用智慧攻克了这个难关，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模型，它也开启了中国农业全新的浇灌方式，这就是翻车。民间给了它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龙骨水车。
1: 翻车是采用机械传动装置来实现提水汲水的工具，最早的翻车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宫的宦官毕兰为了能减轻净水波接所耗费的民力，便在河边设置了一辆汲水的翻车，因河水冲刷路面节省人力。但此时的翻车还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到三国时翻车被进一步改良走进农田，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次搬家。搬家的这个人叫做马钧。
0: 史书记载，马钧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年幼的时候呢，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呢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他呀不善言谈，却精于巧思。中年的时候，他把家搬到了洛阳，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但是他的家位置高，积水浇菜很不方便，于是马钧呢便自己改造出了这样的翻车，给自己家的菜园浇菜。别小看这样一个举动，它彻底地改变了马钧的一生。
1: 马钧改良的翻车通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传动，水在木板链条中不断翻出，正转可以汲水，反转可以排涝，由一根转轴来带动，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很轻易地操作，因此得以迅速广泛地应用。魏国大将曹爽有一天从田地里路过，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兴致勃勃地使用龙骨水车浇灌田地，也对这个发明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于，马钧因其在农具发明上的卓越成就，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官，继续。

0: 的发明事业。一排排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火红小番茄分外夺目，好似一个个红色精灵，圆润如珠，饱满似玉，长势喜人。而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则是他们丰产丰收的秘密武器。
1: 这个销售的时候，游客可能有时候就用嘴尝，其实他尝他都说好吃，其实真正我们也做过化验，它都维 C 含量了，糖分含量了，肯定是比不用激光照射的含量要高几个百分点的，因为你嘴要能尝出来是好吃，肯定就是说你要是在理论数据上会高很多。
2: 我们这个灯装上来之后，你可以去观察到它的整个植株长得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叶子的话是比较挺拔，同时呢有一定的向光性，我们再仔细观察的话呢，叶子就会朝向咱们激光灯的方向啊，然后呢这个光合作用的话呢一定会增强的。
0: 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在提高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以及优化中草药和花卉等特色作物的生产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应用到了全国18个省100多个基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科技力量。而取得这一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杨明来教授。杨明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激光农业的专家，在激光与作物间的光合机理、互作机制、装备开发领域建树颇深。激光是原子受激辐射产生并放大的光，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造光，普遍应用于工业领域。激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理。
2: 咱们一大堆人马去过桥，如果是散步走的话，走过去没有问题的；齐步走的话，会把桥震塌了。那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共振的效应，在那个植物的这个叶绿体里边，它不是有这个光合作用反应器，在激光在那里边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形成这个电子传送的话呢，这个高效率的传送通道，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光合作用是那个效能增加。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使得咱们针对不同的作物，它会产生一些特性效果。
0: 只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杨明来立刻就能让倾听者感受到他作为这个行业专家的权威度。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光的组成是特定的，只有提供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定强度的光，才能促进植物生长实际生产力。
2: 第一个是激光装备的研究，第二个的话是激光的诱导及催化作用的研究，第三个方面呢，激光跟植物和动物的互作机制的研究，这样的话就能把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激光应用于咱们设施农业以及其他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话呢，一个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啊，达到这样一个平台。
0: 杨明来组建了一支农技、农学、光学、电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通过各学科的相互配合，经过近3年的努力，2020年，杨明来制造出了第一批实验样机，通过投产试验后，获得了良好效果。
2: 2020年的这个5月份开始，我们就做了一批样机，然后呢，在辣椒、番茄，还有这个南方的叫伊丽莎白瓜上面做实验，效果非常好，尤其辣椒，增产的幅度非常明显，而且那个辣椒的话，长的长度和粗度，都已经超出了农户的那个原先的想象，所以他们非常高兴。那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那么就大家就想，能不能把它这个规模化推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激光的那个装备。
0: 在批量制造出激光调控灯后，杨明来采用农业推广单位加农业科研团队加基层农技推广单位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链条式技术推广服务模式，在全国选取有意向、有能力的典型企业进行示范推广，期待短

0: 勤快地将新技术推广出去。而长春农博园则是杨明来在吉林省建设的八个示范基地之一。在长春农博园的番茄生产棚内，一盏盏激光调控灯以四米宽四米高为间距安置在植株顶端，在它们的照射下，小番茄长势喜人。这里就是农博园的激光农业示范区。
1: 金字塔塔尖是一个灯的那个点，然后下边是一个巨型的这样的一个光条光斑，然后呢，那照射的面积跟高度有关啊。咱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粗算啊，90度乘90度角，那么它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啊。那么我们吊的高度，假如是四米高，那么它照射在地面的那个位置就是八米乘八米，就是60多个平方啊。如果照射高度的话，到五米高的话，就是10×10，就是100平方。
0: 传统的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会发出分散、能量密度低的不相干、多波长的光，有着能耗大、成本高等诸多弊端。而激光调控灯采用电致发光原理，能够精确控制光波的长度和强度，从而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在同等光强条件下，激光调控灯要比传统补光灯节能80%以上，有着长效节能、光能利用率高等特点。以长春农博园的小番茄栽培为例，以往用100瓦到300瓦的发光二极管补光灯，光照范围仅为1到3米，而激光调控灯只有13瓦，一盏灯却能覆盖60多平方米作物。要想达到同样的补光效果，发光二极管灯一天的电费需要200多元，而激光调控灯只需2到3元，能耗照比发光二极管灯少得多。不仅体积小，照射范围大，还能更好地为小番茄加餐。
2: 它是20%算，一亩地的小番茄是15000斤，要是增产20%，3000斤。正常我这卖是卖的比较贵的，卖的20块钱一斤。咱们按照正常市场，能卖5块钱一斤，你看是不是3000斤增产了15000？
3: 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了哦，花又非常的繁多。那么在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地上哈、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道树，开满了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4: 新品种的诞生并未让张玲停下脚步，她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用北美紫荆的耐寒基因、加拿大紫荆的红色叶片、黄山紫荆的抗旱特性，陆续培育出35个紫荆新品种，其中12个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占全国紫荆属授权品种的85.71%。而四季春六号更是将花期延长至35天，花色愈发浓艳，成为城市绿化的新宠。
5: 目前呢，我们又经过这个10多年的努力，能代替四季春一号的不是代替，是优于四季春一号的品种，现在又出来了，叫四季春六号，那就是还是比花色更艳，花期更长，花量更大，树冠紧凑，叶片油亮，这个低氧护，这些优色，综合起来现在是最突出的，优于1号、2号、3号、4号、5号。现在6号，因为2号、3号、4号，包括5号，我都没有大量的推广、繁殖、生产。遇见6号以后，我感觉到这是叫我很欣喜的。我一下现在发展到几千亩，现在已经这个产品一去年刚推广，今年已经种到6、7个城市了，反应相当好。
4: 科研突破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紫荆属植物杂交难度大，野生种与栽培种亲缘远，授粉成功率极低。除此之外，起初巨紫荆的资料极少，在互联网教科书和专业

0: 张林创新采用自然杂交和人工筛选结合的办法，引入北美紫荆、加拿大紫荆等种植资源，最终成功培育出了抗盐碱、耐贫瘠的双星、金星等品种。
1: 这个是双星，这是咱们梨榕
0: 和景观树。在张林的带动下，紫荆树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主导树种。
1: 哎呀，说起来这，我们贡献还是不小的。这个多年来，这个我们主动的、并产的，可以说不能出去打工的，不能出去到大都市去挣那个工资了，在家门口，在他的土地上，在我那上班都能拿到钱。
0: 老径生花，满树繁华。提及下一步的目标，张林表示要继续深耕紫荆产业，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集赏花旅游、紫荆文化推广于一体的产业园，为紫荆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识。我来自于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父亲是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内科医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看到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逢年过节他还要到老家去给乡亲们义诊，每回义诊门口都被老乡们围得水泄不通，离开的时候老乡们依依不舍地送到车站，有的老人还掉了眼泪。原来当医生能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受人尊敬啊！从此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成了我的理想。1987年我高中毕业，如愿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前分专业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选内科呢还是外科呢？这时著名的麻醉学专家罗爱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专业知识渊博，操作干脆利落，患者在他手里说睡就睡，说醒就醒，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罗老师还告诉我，麻醉医生就是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超酷的全能大师吗？好，就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话可能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让患者睡着了就行，但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手术室里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着患者，时刻关注他的心率、血压、呼吸等30多种指标，哪个都不能出问题。遇到大手术要应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尤其是器官移植，它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而肺移植更是难中之难，患者在术前就严重的缺氧，而术中切除病肺、缝合心肺都对心脏有直接的刺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跳骤停，这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我们中日医院的器官移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我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500例移植手术的麻醉，

0: 我治疗过最年轻的一位肺移植患者，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之前得过白血病，除了肺功能极差，他还有贫血、肝脏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能障碍等多种情况。而且由于接触过多次的化疗，他的血管条件很差，不能用 ECMO 或者体外循环来保驾。所以在书中，我们要闯过缺氧、出血、休克、低体温等等一系列的难关。面对挑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在书中，刚开始当肺通气，患者就出现严重的缺氧，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启动预案，在调整呼吸参数的同时，我们要求外科医生超常规同时加皮则肺动脉和支气管。正是这个重要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患者的供氧，同时也为外科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手术机会。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十几年前，我还遇到过一个罕见但十分凶险的情况，麻醉药物过敏。当时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就血压骤降，突发室颤，我紧急组织了抢救，经过45分钟的心肺复苏，成功抢救回了患者。虽然患者转危为安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如何应对下一次的过敏呢？
1: 因底色
2: 脱下军装，奉献永不退役，这是咱军人一辈子的本色。这是恒哲多年来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在新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孩子们都会等来恒哲。
3: 老兵恒哲9年来时时关注着新安特校的孩子们，给他们送礼品、送文具、送月饼、送饺子等，他的这种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时时感染着孩子们，孩子们对他特别的亲切，也决心把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我浑身呢都是劲儿。
2: 这是恒哲做志愿者的感受。约370余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协会、新安分会等公益组织，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助、乡村助能等公益活动，一个个荣誉称号见证着他的公益足迹。从一名军人到一位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家乡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转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担当。
5: 乡村振兴一线就是党员和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党员的担当作为、奉献精神，军队培养的血性、品德和素质，让我鼓着一股劲儿，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阔步前行，办实事儿。
6: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7: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8: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7: 拿黄纸剪成5颗明亮的心，贴在脚上。
8: 再找根竹竿，就是站杆也罢。
9: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10: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8: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7: 等解放大军来了2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6: 我们举起大红旗，

0: 挥着自由的眼泪，
1: 一起冲出去。
2: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诚挚热烈的，但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坚定，我们还需要接受实践风浪的考验。战争时期，革命先辈经历的是血与火、生与死直接考验。和平年代，考验是多方面的、隐形的。学习党史，体会革命先辈积极乐观的革命热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敲锣打鼓打出来的，不是浮光掠影走过场的，它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生命、事业、信仰融为一体。高山仰止，仅凭行止。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保持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本色，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行。
3: 曲黄河，听传统戏曲，元宵节的氛围已经全部拉满。灯头三百六，黄河照九州，不妨先走走转黄河，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乐趣。转黄河在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来源于《封神演义》中的九曲黄河阵，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于赤城城乡，九个方阵相互连通，窄窄的黄河道里面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从入口到出口，再从出口到入口，行走至中间又转回起点，兜兜转转之间走出了健康，也走出了幸福。快来和家人们一起体验转黄河吧。走累了，听一听戏曲展演，浓郁的地域特色，亲切悠扬的曲调，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这个元宵节，快带上你的家人一起来文化广场，感受浓浓的年味吧。

大雁又称灰天鹅、灰雁、野雁，其躯体肥大，大雁肉富含人体所必需的铁、钙、磷等矿物质元素，赖氨酸、蛋氨酸等十几种氨基酸含量丰富，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保健食品。据《本草纲目》记载，雁肉、雁房均有祛风寒、壮筋骨、益阳气、活血之功效。民间素有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一斤，闻到雁肉香，神仙想断肠的说法。大雁肉烹制后香气扑鼻，被誉为肉中之王，在东南沿海及港澳地区是野味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销售前景广阔。因此，人工养殖大雁是一项理想的家庭副业，更是广大农民朋友致富奔小康的首选项目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雁的人工养殖技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雁的育种史和外貌特征。大雁又称野鹅，是鸭科雁属中鸿雁、灰雁、豆雁等的总称，属于大型候鸟，是我国重要的水禽之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的老家在北方西伯利亚一带，我国在1980年代开始批量引进种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进行小规模集约化饲养。

大雁是体型较大的水禽，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翅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到18枚，尾圆。经过人工饲养后，飞翔能力不强。大雁颈部较粗短，喙大而扁平，喙的边缘有锯齿形的裂纹，起到滤食作用。腿短，前三指尖有蹼，皮下脂肪层较厚，尾肢线发达。这些特点是与它们的水栖生活相适应的。要想养殖好大雁，了解它的生理特性是非常必要的。它的特性主要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和警惕性高。大雁适应性强，属草食性水禽，常栖息在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或沼泽地，采食一些无毒、无特殊气味的野草、牧草和谷类等。大雁以植物性食物为食，具有极强的抗病性。在所有禽类养殖中，大雁是最不易生病的种类，主要的流行病是小蛾瘟。适时使用疫苗，完全可以避免疫情的发生。饲养过程中发现有雁食、离群的个体，可给适量磺胺类药物即可。大雁对食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从各类青草、青菜到芦苇，青绿皆感，从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除此以外，大雁的饲料中再添加10%到30%的精饲料以及少量添加剂就可以了。大雁警惕性很高，宿栖时有专门的大雁警戒，发现异常大声惊叫，成群逃逸。为了保证雁群的正常生长，饲养环境必须相对安静，防止其他动物或受害入侵。大雁性情温驯，易于饲养，采食量小，草食性强，生长速度快，一般饲养60天左右，体重可达4到5千克，重者可达8到10千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到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为150克。大雁集肉、蛋、绒药用于一身，其胸腿部肌肉发达，肉纤维虽比野鸭粗，但肉味鲜美，烹调后味香肉嫩，蛋白质高达20.98%，脂肪为10.62%，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大雁羽毛丰厚，羽绒保暖性好，又非常轻软，可做枕、垫、服装、被褥等填充材料。比较硬的羽毛可用来加工成羽毛球、羽毛扇及相关工艺品等。除了肉用、羽用外，药用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我国《千金石志》《本草纲目》等10多部古代医学典籍中均记载，雁肉性味甘平，归经入肺、肾、肝，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了解了大雁的基本信息，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饲养大雁吧。选择饲养场地，应该尽量符合大雁的野生习性。雁舍应建在地势较高、利于排水的空旷地及远离居民区和工厂的地方，水电交通要便利。雁舍搭建。

简单。一般情况下，用尼龙网围成 1.8 到2米高的防飞网就可以了。另外，还需要再拿砖块和石棉瓦搭建起遮阳挡雨的简易棚舍，实行全圈围路的养殖，以保持大雁的野生本性。大雁圈舍要求采光充足，通风良好，并保持有足够的运动空间。雁舍旁边应该设有食槽和饮水器，舍外应有陆地和水上运动场，运动场的面积一般为雁舍面积的8到10倍。运动场周围可设计高为1.6米左右的围栏，陆地运动场应该种上树木或作物，起到遮阴作用，还应有植物丰盛的草地供放牧。大雁的饲养舍准备好后，还得为它们准备可口的饲料。大雁食性杂，食用的饲料范围比较广，从各类青草、青菜、野菜到芦苇、青绿秸秆，从麦秆、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只要无毒无刺就可以。此外，仅需加10%到30%的精料及少量添加剂即可。俗话说，好种出好苗。在大雁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首先，养殖户们一定要从饲养大雁的专业养殖场购买种雁。在购买种雁时，要了解种雁场的种雁品质、规模及有无退化等情况，并依照种雁的标准进行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种雁的雌雄比例，一般为1:1。良好种雁的标志是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壮，双目有神，无疾病，体型呈流线型，发育匀称，羽毛整齐而有光泽，无杂色羽毛，双翅夹紧，行动敏捷，生殖器官发育良好，种的特征明显，种用年龄在3到10岁龄之间。选好的种雁需要运输，种雁的运输也有一定的要求。运输时，种雁应该装入有遮阳网、通风良好的运输笼内，避免挤压和运输过程中的逃逸。笼子下面可用尼龙丝袋子铺底，以免粪便落在笼子外面，污染环境。购买种蛋时，首先要弄清楚种蛋的生产日期，最好购买1个星期内的蛋。购买时应选择蛋型标准、大小适中、无裂痕、外表相对洁净的蛋，同时应充分考察卖方的信誉，签订购买协议，防止买到掺有剔出的无精卵的蛋。种雁引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饲养，就可以用来繁殖了。野生大雁性成熟需要3年，它们的配偶制为一雄配一雌的单配偶制，而且终生配对。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雁8到9个月就可以达到性成熟，配偶制没有变化，公母比例仍为1:1。大雁在春季发情，水中交配，交配时间为10秒左右，交配后共同戏游于水中，所以在交配期间应该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放水时间。雌雁交配后10天开始产蛋，间隔2到3天产一枚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至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每枚150克。目前雁场一般采用人工水床孵化，孵化期为31天。

人工水床孵化方法是模拟大雁自然状态下的孵化，成功率比较高。选择大小适宜、蛋形正常、表面清洁的新鲜种蛋，蛋重过小、过大、脏蛋、畸形蛋、沙皮蛋、裂纹蛋均不宜做种蛋。种蛋产出后，往往被电草和粪便污染，表面有少量细菌，因此应及时对种蛋进行消毒。可以用鬼甲锈胺，按照1:1000倍的比例融入到35摄氏度的温水中，再将种蛋轻轻放入溶液，浸泡消毒后洗去表面的污物，实现灭菌的目的。种蛋沥干水分后就可以进行孵化了。如果种蛋不及时孵化，就要贮存。大雁种蛋贮存时间为7到10天，温度为15到16摄氏度，湿度为70%到75%，通风要良好。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黄与蛋壳粘连。人工水床孵化就是将种蛋放在有加温设施和热水袋的床垫上，通过调节水温来满足种蛋的孵化温度，实现孵化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水床的准备。水床的准备需要分别准备泡沫板、电热毯、水袋、塑料袋、垫布和保温被，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覆盖到床体上面。床体大小以电热毯的宽窄为参考，方便孵化人员操作就可以了。水袋一般用桶状厚塑膜制成，操作中间应将水袋四周略垫高成锅底形，这样有利于水的热对流传导。向塑膜注入水后，水床内水位应该保持在8到10厘米左右，温湿度的控制。在种蛋的不同位置要设置4到6只温度计进行测温监控。整批入孵的种蛋以变温孵化为主，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37.3到38.2摄氏度，前高后低逐步降温，其中前10天保持在38.2摄氏度，10到27天保持在37.8摄氏度，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在37.3摄氏度。分批入孵的种蛋则恒温孵化，1到27天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就可以了，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37.3摄氏度的恒温。温度的控制原则为2头高中间低，1天到3天保持65%到70%，4天到28天控制在60%到65%，29天到31天提高到70%到75%。此外，在保证正常温湿度情况下，可以通过排气扇、打开门窗等方式尽量保证通风顺畅。翻蛋、照蛋与晾蛋，水床孵化方法每3到4小时翻一次，翻蛋角度为90度。大雁种蛋在整个孵化期内需要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在孵化后第5天进行，检出无精蛋和弱精蛋；第二次在第10天进行，检出死胚蛋，并及时查明原因，调整孵化条件；第三次在第26天进行，主要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决定落盘时间。水床孵化可通过减少保温被等覆盖物、打开窗户、增加通风量等方法晾蛋。由于大雁种蛋蛋壳较厚，雏雁身体较弱，以及雏雁的羽毛容易与蛋壳内膜粘连等原因，有些幼雏不能正常出壳。

因此在初除期间应适时助产，可以将尿囊血管已经枯萎、内壳膜发黄的胚蛋用手在蛋盾部轻轻破开，并用手将雏燕的头轻轻拉出，放入水床内让它自行出壳。雏燕是指从出壳到满一月龄这一时期的幼燕，这一时期雏燕消化机能不全，体温调节能力差，因此需精心饲养管理。雏燕第一次饮水称为潮口或开水，主要是刺激食欲，促进胎粪的排出。一般在雏燕出壳几小时已能行走自如的情况下，按照 1.5 千克水添加1毫升硫酸卡纳霉素、15毫升多种维生素、0.3 克黄芪多糖的比例，加水搅拌后，让雏燕自由饮水3到5分钟，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雏燕的体质，提高它的抗病力，补充体内维生素的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水温要达到20摄氏度左右。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推迟潮口，应在饮水中加0.8%到1%的食盐，并控制饮水量，避免雏燕暴饮而引起中毒。饮水后就可以给雏燕开食，开食的食物为全价颗粒饲料和切碎的青草叶。全价颗粒饲料与青草叶的比例为1:2到1:3，开食时间大约为30分钟，待雏燕吃到80%饱为度。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1到3日龄不要喂高脂肪饲料，4到10日龄可在饲料中加一些煮熟的蛋黄、优质鱼粉或脂肪含量低的植物性蛋白饲料。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饲喂雏燕的精青饲料要求新鲜，无霉叶、黄叶，清洗泥土和垃圾。1到15日内每天喂9到10次，每次间隔约2小时，饮水不应少于2到3次。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1%，豆粕8%，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硒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保为水溶性多为0.1%。雏燕怕寒忌潮，应注意保温。出壳第一天的雏燕需要35摄氏度的高温，以后每天降0.5摄氏度，20天后达到25摄氏度左右，与室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具体参考温度为1到7日龄温度为26到30摄氏度，8到14日龄为24到26摄氏度，15到30日龄为20到24摄氏度。冬季或夜晚可提高0.5到1.0摄氏度。判断雏燕育雏的温度是否合适，主要方法是观察燕群。如果雏燕活泼好动、自然分散，则表明温度正常；如果燕群聚集成堆、浑身发抖，则表明温度偏低；如果雏燕都张着嘴喘气，则表明温度偏高。雏燕饲养阶段，潮湿的环境往往会引发多种疾病。前两周育雏室内必须宽敞明亮，光照充足，通风顺畅，相对湿度要保持在60%到70%，中后期湿度就可以降低了。
御厨室内要随时通风换气，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防止厨燕因室内氨气浓度过大而中毒，可以采用换气扇或者打开窗户等方式进行。厨燕前一周要进行24小时的光照，以延长厨燕取食时间，加速它的成长。以后2周的时间内可以逐步过渡，每天早晚各减少1个小时的人工光照，最终过渡到厨燕可以适应自然光照，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2瓦。为了提高成活率，厨燕群体和密度不宜过大，要定期按强弱大小分群，防止燕群扎堆压死。15日零前，每群大小为30到50只，密度为15到20只每平方米。15日零后，每群大小为80到100只，密度为8到10只每平方米。除燕的天敌主要是老鼠、猫、黄鼠狼及野生食肉鸟类，不同的地区还会有其他天敌，因天敌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夜间一定要加强管理，堵住所有漏洞，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月龄到性成熟的大雁称为中雁或育成雁，这个时期的大雁采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正是骨骼、肌肉、大羽的迅速生长时期。养雁不怕精料少，关键在于放得巧，这充分说明了放牧在养雁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巧放牧在养雁中的意义。放牧可使中雁得到充分的运动，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同时放牧地要有足够数量的青绿饲料。放牧可使中雁采食大量的青绿饲料，既满足了中雁的营养需要，又可节约精料，降低成本。放牧时间选在早晚，中午赶到池旁树荫下休息，每次吃饱后都应放水，放水条件差的可割草饲喂，另行放水。留作种用的中雁，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加精饲料，促使中雁提前达到性成熟。青饲料方面，可以把黑麦草切成1到2厘米的小段，投喂给中雁。精饲料方面，以麦麸、豆粕为主，并适量添加微量元素和食盐。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8%，豆粕10%，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保准水溶性多为0.1%。做种的中雁还要加强运动，可以把大雁驱赶到水中，让它们戏水玩耍，以保证足够的运动量，提高它的抗病力。日运动时间可以在3到6小时。大雁怕热，度夏是个大难关，因此夏季管理是人工饲养大雁成败的关键。暑天到来时，大雁因忍受不了高温，会急躁不安，食欲大减，喝水量大增，这样就会产生拉稀，逐渐消瘦。加强夏天管理的方法，首先是饲料要精，在饲料中可增加防病治病的维生素 AD 三粉等饲料添加剂，同时要加强卫生方面的管理。大雁食量大，胃排空快，进食后

很快就会排便，如果不及时清除粪便，就容易使大雁染病，所以暑天要加强打扫卫生的次数。种公雁应选择体型较大、体质强健、薄腹厚胸、颈粗长、两眼突出有神、叫声洪亮、尾部呈椭圆形、雄性特征明显的公雁。种母雁应选择颈项细长、全身清秀、背部宽阔、没有残废、没有任何疾病、身体各部位发育均匀的留作种雁。留种剩下的中雁及商品雁统称为育肥子雁，其消化能力已经趋于完善，需要经过短期育肥达到标度及最佳体重，采用上棚育肥和圈养育肥均可，主要通过充分饲喂、控制光照、保持环境安静及限制大雁活动等方法，达到快速生长和沉积脂肪的目的。育肥饲料中玉米70%，豆饼15%，叶粉10%，麦麸4%-5%，食盐0.3%-0.5%，白天喂3次，晚上喂1次，密度为3-5只每平方米。放牧条件好的地区，可采用放牧与捕料结合育肥。子雁经过15-20天的育肥，体重达到上市标准即可出栏。种公雁的饲养管理分为非配种期和配种期两个阶段。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的饲养管理。饲喂，种公雁的营养水平和体质情况直接影响着雁群的种蛋受精率。在种雁群的饲养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种公雁的日粮营养水平和健康情况。为了保持种公雁有良好的配种体况，应对非配种期的种公雁进行补饲，配合饲料中粗蛋白为16%。

为 0.5-0.6 千克，日喂四次。简语，种公雁飞翔能力比较强，为了防止逃窜，要对它进行简语。一般情况下，可以将种公雁一侧翅膀的翔羽剪掉5-7厘米，那西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饲养种母雁要根据产蛋前期、产蛋期及休产期各阶段的不同要求，分期进行饲养管理。母雁群应该在产蛋前一个月就开始增加营养，不饲精饲料，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3-0.4千克，每天喂2-3次，使母雁增强体质，提高体重，为产蛋积累营养物质。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0%，豆粕8%，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硒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配合饲料时，除增加谷物类、饼类饲料外，还要适当补加沙粒和贝壳等。在产蛋前期，饲养管理上要坚持充分放牧，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天然饲草资源，降低饲养成本；另一方面则可进一步锻炼雁群体质，防止过肥，保持良好的种用体况。产蛋期饲料配置要科学，种母雁进入产蛋期后，应提高雁蛋收集起来，以免污染。产蛋期的母雁应以摄饲为主，放牧为辅。由于产蛋母雁腹部饱满，行动迟缓，放牧时应慢慢驱赶，尤其是上下坡时，不可使大雁出现拥挤，更要防止践踏或跌伤等情况的出现。养殖户最好是选择那些地势平坦、有充足水源和牧草的地方放牧。母雁产蛋到七月份后，产蛋减少，羽毛干枯，进入停产期。这个时期要将精料改为粗料，转入以放牧为主的粗饲期，可全天放牧，不予补料。但若放牧条件差或连雨天，应适当补饲。冬季将白菜、玉米秸粉及青草粉等拌入20%-30%的玉米面维持饲养，保持体重不下降即可。严冬季节应饲喂热食，饮温水，严禁饲喂霉变饲料。大雁生活在自然中，免不了受到各种病害的影响，做好卫生防疫，使它们保持健康的体态，是利于驯养和繁殖工作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要在各个季节，特别是要春季，保持养殖场和雁舍的清洁，雁舍和运动场要每天打扫，及时清理粪便，并保持大雁的饮水和饲料卫生。饲养用具可以放入消毒液中浸泡12小时以上，消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消毒液可以喷到大雁身上。另外，水体消毒在大雁养殖中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有效地消灭水体传染源的病原体，减少细

菌或病毒性疫病的反复发作，可以用含氯石灰按照每立方米水面5到10克的标准进行投放，5到10天消毒一次。需要注意的是，消毒浓度不能过高，否则会导致大雁出现不良反应而引起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导致整体免疫力下降。为了加强大雁的抗病性能，提高大雁的存活率，要按时做好免疫。大雁主要免疫程序如下：大雁出生48小时以内，可以用小额温活疫苗，按照每只0.5毫升的剂量皮下注射；3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压温疫苗，按照每只3到5余份的剂量肌肉注射；9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流感疫苗，按照0.5到1毫升每只的剂量，颈下部皮下注射或胸肌注射。大雁抗病能力比较强，但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由于接触传染源较多，所以容易感染促进行预防。已经出现胃肠道疾病的大雁，可以用氟苯尼考和硫酸卡钠交替使用进行治疗。雁类的人工驯养繁殖是近几年刚刚起步的新兴事物，雁类的人工养殖相对传统禽类饲养难点比较多，生产过程中的养殖经验也相对较少。但是考虑到雁肉营养特点以及持续增长的市场，走产业化、规模化雁类养殖业道路是一个主流方向。通过几年的实践，养殖户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雁类驯养繁殖技术，但是养殖户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引种、合理饲喂、精心管理，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个理想的经济回报。

家好，我是安庆职业技术学院的哈满林。咱们农民朋友们在用无人机进行施药时，最怕的事情莫过于药物漂移了。近年来，由于药物漂移而产生的邻里纠纷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如何防止药物漂移的发生呢？咱们在施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以下五条铁律。第一条，明确划定安全缓冲区，通常要求距离居民区、水源地、养蜂场、桑园、菜地、果园等敏感区域至少100到200米以上，绝对避开进喷区和安全缓冲区。第二条，药剂一定要选对，选择适合航空喷洒的除草剂剂型，如油剂、高浓度悬浮剂等，这样可以减少漂移的风险。第三条，用量一定要卡得死，要严格按照标签说明和农医师的建议确定剂量、稀释的倍数和混配方案，禁止超量使用。第四条，以下这些天气要立刻停飞。一是风速过大的天气，我们通常要求离地2米处的风速一定要低于3到4米每秒，如果风速过高，就会显著增加漂移风险。二是风向如果吹向敏感区域，比如居民区、水源、其他作物田等，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严禁作业。三是高温干燥，如果说气温过高，比如说高于30度以上，空气湿度低，那么在这种天气下就会增加药液蒸发和雾滴漂移的风险。第五条，我们一定要做好漂移控制，我们可以用抗漂移助剂换大雾滴喷头，调整喷杆高度和角度，另外还可以在田块边界采用收边技术，比如关闭外侧

0: 喷头、降低高度等措施来控制漂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以后咱们在飞防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到以上五条，这样就能够大大减少漂移的风险。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哦。
1: 与当地满族文化的丰宁剪纸，在凸显北方剪纸风格的同时，又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满乡风情。北方的剪纸的风格主要以粗犷豪放见长，而丰宁剪纸中华韵味和乡土气息。丰宁是满族聚居县，许多剪纸艺人都是满族人，从题材到内容都具有浓郁的满乡风情。即使在满汉文化长期融合之后的今天，丰宁剪纸中的满味仍旧活灵活现，并成为它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体现在服饰用品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中，满族人物的服装上都用挽绣花、帽花、胸襟花、鞋花等满族独有的式样点缀，亦常有昆式马蹄底鞋、旱烟袋、荷包、画皮篓、箭袋等满族日常用品。其次是体现在习俗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满乡三大怪》中，作品把窗户纸糊在外，生了孩子吊起来，十七八岁姑娘叼个大烟袋，这些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是体现在宗教和礼仪方面，在丰宁剪纸作品《满乡除夕迎神图》中，那迎神仪式上手持铜镜舞蹈的萨满祭祀，体现了满族萨满教义的自然观念。作品中还展现了许多满族的礼仪，比如撞肩礼，这是满族男子之间的最高礼仪；还有举手至额角处的女子抚鬓礼，这是满族女子之间的日常礼仪。丰宁剪纸的题材不仅有满族元素，而且有许多现代农村民俗生活和生产劳动内容，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常取材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夸张中不乏精巧，细致中蕴藏真情。从丰宁剪纸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人民向往真善美的那种朴实纯真的情感。在丰宁剪纸中表现戏曲题材的作品也比较多，如武松打虎、野猪林、白蛇传、苏三起解、梁祝等等，将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角色表现得传神入化。历史人物也是丰宁剪纸常用的题材，比如这套作品《仁义礼智信》，就以中国古代著名的五位历史人物孔子、关公、周公旦、东方朔、季札分别作为代表人物加以体现。作品还将汉字与满文以阴阳混刻的形式表现出来，精雕细琢，别具匠心。花鸟鱼虫题材在丰宁剪纸作品中也比较常见，艺人们通过剪纸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一幅幅作品无不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丰宁剪纸艺人把剪纸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丰宁剪纸作品表达的主要内容之一。吉庆寓意类的作品因此屡见不鲜，这类作品都是祈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福寿绵长。

0: 行等等，洋溢着同劳动人民利益相关的求拜供奉色彩。丰宁剪纸使用的纸张多为宣纸，这是因为宣纸不但具有纤维柔软，纸张薄而坚韧，而且又不易褪色，经久不腐，便于保存的特点。丰宁剪纸艺人进行创作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剪刀、刻刀。丰宁剪纸作品的制作工艺分两大部分，一是剪制，二是刻制。进行剪制时，每次制作的作品较少，一般最多只能剪八张，超过八张剪起来就有困难，并且精细作品就难以成型。而刻制每次制作的作品较多，一般每次可以刻制20张以上，刻制线条比较粗放的作品甚至一次可以达到200张，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并且刻制相较于剪制也更容易体现精深的作品。所以在剪纸制作中，刻制是主要的制作手法。在刻制技法上，丰宁剪纸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所谓阴刻，就是去掉作品中的线，留下面；而阳刻则是去掉作品中的面，留下线。比如在这幅赛马图作品中，上方的黑马就是用阴刻手法创作的，而下方的白马则是用阳刻手法创作的。丰宁剪纸在一幅作品中往往是既有阴刻又有阳刻，阴刻和阳刻巧妙结合，且虚大于实，线多于面，堪称是一门深邃的学问。丰宁剪纸线条婉约流畅，遒劲有力，构图简洁明快，面与线，虚与实，黑与白相互生发，相映成趣，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剪纸艺人将刻制技法归纳为5个字：圆、尖、方、缺、线。创作时要求达到圆如秋月，尖如麦芒，方如青砖，缺如锯齿，线如胡须。丰宁剪纸那些辈辈相传、形形色色的艺人，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严密独到的制作过程。丰宁剪纸作品的制作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设计草稿、画墨稿、定纸、雕刻、组合和包装等几个步骤。下面我们就以这幅复色剪纸作品《九九如意》为例，向大家展示丰宁剪纸的制作过程。张东阁老师告诉我们，设计草稿是进行剪纸创作的基础。设计这幅作品时，张老师先描绘出了鱼在水中游动的姿态，然后又画出了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由于作品中一共有9条鱼之多，所以鱼身上的图案和纹理不能都是一样的，应该用花朵等图案进行搭配和加以区别，使得作品富于变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草稿绘制完成后，接下来的一步是画墨稿。墨稿也叫墨线稿，画墨稿就是用毛笔把草稿的图样描绘出来，从而把草稿变成剪纸的单线条图样。
1: 这个剪纸这个墨稿啊，它其实是就像电影和连续剧那个剧本一样，它是一个根本。你这个剪纸墨稿设计的好，

0: 决定你这件作品成功与否。所以在这个制作这个墨稿的过程中呢，你总是有遵循一个规律，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先从整体考虑这个我这造型是什么。你比如这条鱼，我一开始考虑它是这九条鱼其中的一部分，将来要组合在一起，所以我把这几条鱼要分配到哪个是用阴壳，哪是用阳壳，当然这个用阳壳。你等到具体的这条鱼的时候，你就考虑到哪儿用阴壳来处理，哪儿用阳壳处理。也就是说是整个剪纸创作过程中，制作很重要，它磕呀剪呀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墨稿这一块。墨稿它决定你整个这件的作品，是不是能感动人，能吸引人，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
1: 剪纸艺人在绘制墨线稿时，要确定画稿中哪些部分要留下来，哪些部分要镂空，尤其重要的是要给刻制留出连接的部分，既要使画面该镂空的地方镂空，又不至因镂空而使画面各个部分散开，以保持剪纸形象的整体完整。连接点一般要留在画面中不显眼的地方，并且还要考虑构图和受力均衡问题。墨线稿完成之后，用橡皮擦去铅笔线条，就可以进行定纸了。定纸前，先将墨线稿四周多余的部分剪掉，注意边缘空白部分要留宽一点，这样便于进行装订。装订时使用的纸张要略大于墨线稿，定的时候注意纸张要舒展，不能有褶皱，要定在图案的空白部位，这样刻制完毕之后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不会留下装订的痕迹。定好纸后就可以进行刻制了。刻制是制作剪纸的重头戏，刻制顺序要遵循先难后易、先精后粗、先内后外的原则。具体操作时，要先刻作品中最难刻制的部分。剪纸作品中最难的部分就是那些细小的圆形图案，如鱼的眼睛、额头的圆珠、花朵的花蕊等等。这是因为越是细小的圆形越难以刻得圆润，也就越考验艺人的刀工。在毫厘之间走刀依然圆转如意，刀工方为大成。刻完了圆形，接下来处理画面上其他的细致部分。在这幅作品中，主要是花瓣部分。张老师告诉我们，用刀的诀窍是握刀要稳，刻刀要与纸面垂直，不能左偏右斜，这样才能保证刻出来的作品不变形。下刀要求毫厘不差，刚劲有力，走刀要求流畅圆活。在刻制过程中，要不时用镊子清理细小的纸屑，以免影响下刀走刀。同时要注意不能刻断任何一根细线，尤其是那些纤细的毛边。在整个刻制过程中，创作人员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如果有一刀刻错，整个作品就会全部作废。刻制时要常备磨刀石，如果感觉刻刀钝了，要及时进行打磨，保证刀刃锋利。刻制完成这些细致的部分后，再处理那些较大的空白，这时整个作品就基本成型了。最后用剪刀对外部轮廓进行修剪，修剪时要拿稳作品，否则纸张一旦错位分散，就会使作品功亏一篑。外部轮廓剪好后，去掉墨稿，仔细清理一下作品上的纸屑， 最后再检查一下作品是否完整。完成一条鱼的刻制后，还要用同样的方法再刻制出其余八条鱿鱼。刻制时要充分运用丰宁剪纸阴阳结合的特点，这样把阴阳虚实充分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再加上颜色造型的变化，使画面更生动更丰富。您看这些色彩各异、形态不一、各具神韵的鱿鱼，是否有几分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里霜天竞自由的神韵呢？接下来张老师将这九条鱼摆放在画纸上，再加上事先刻制好的小部件做点缀，将这幅作品组合成型。不过这看似简单的摆放之中也蕴含深意，只有深思熟虑、合理布局，才能达到单个剪纸元素与整体画面完美结合的效果。这种复色组合剪纸是丰宁剪纸所独有的，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形式。下面我们就请张老师讲解一下这幅作品是如何构图和布局的。
0: 这幅画呢，它是一个横 U 型构图，这样你看它的走势是这样的，整个画面是这种，加强水中的那个鱼类的一个幽动，形成一个气场。这个呢是岸边啊有个花，花的花瓣落到水里呢，引得这些鱼集中到一块儿。这个就像戏有戏眼、画有画眼，这就是画龙点睛的一个部分，增加了一下整个水中这些鱼的情趣，使这画面变得更丰富更生活。
1: 作品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提款盖章，这样一幅完整的九九如意剪纸作品就算基本完成了。怎么样，是否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意境呢？最后对完成的丰宁剪纸作品进行包装，最常用的方法是将作品进行装裱，而后制成画轴或镶嵌入镜框，还可以将作品制作成贺卡、收藏册、礼品册等形式。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丰宁剪纸艺术品经过包装后，更进一步提高了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上，他们更多地注入了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现代情趣。丰宁剪纸已经逐步演变成以展示性、装饰性为主的美术作品，并赋予了新的内涵。目前丰宁剪纸工艺品畅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量已达千万件。美从土中生，美从民间来，丰宁剪纸艺术深深植根于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带着原汁原味的满乡风情，走出乡野，走出山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以其独特的魅力融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长廊。这朵盛开在刀剪之下的艺术之花，定然会向世人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同志们，今天我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主题讲党课，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结合新闻单位的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优良作风推动新闻事业高质量发展。一、

深刻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四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更加凝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现实形势的清醒判断。一，从历史维度看，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建设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作风保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同志以其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推动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二，从现实维度看，作风建设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们党正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作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的作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纽带。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不仅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还取决于党的作风是否优良。如果党的作风不好，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疏远党群关系，甚至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有以优良的作风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才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作风保障。三，从政治维度看，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作风建设切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加强作风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二，准确把握作风建设的形势与挑战。当前，作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作风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一，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关键在于从严从实，持续发力。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每逢节假日，各地各部门都会在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明察暗访，节后严查快处、严肃问责。正因为制度带电、禁令生威，中央八项规定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铁八条，让广大党员干部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正因为寸步不让、持而不息，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深入，新风正气才能不断充盈。二，新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新

形势的作风问题开始显现。比如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徐文斌在负责污水泵站改造工程时只批示不落实，导致生活污水直排长江。这种行为反映了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即重形式轻实效，缺乏实际行动。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每天只投放50个号，即使窗口闲着也不继续办理业务，导致市民凌晨排队办证。这种漠视群众需求的行为体现了官僚主义的懒政怠政问题。陕西省宝鸡市蔡家坡经开区党工委委员马宽雄违规收受辖区内宝洁公司股东的购物卡、女士包和五粮液酒，价值共计1.6万余元。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党的艰苦奋斗作风。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更高。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更容易被曝光，社会对党员干部作风的要求也更高。比如收受礼品方面，对于普通群众、亲友、同事之间赠送的小礼品多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党员干部若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即使价值不高，也可能被视为违纪行为。比如一名社区干部在春节期间收受辖区内某企业负责人赠送的高档烟酒，即使烟酒价格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但已违反了廉洁纪律，需要接受相应纪律处分。三，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规定，完善长效机制。我们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一，强化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作风上的堕落往往从思想上的滑坡开始。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时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二，完善制度机制，强化监督执纪。制度建设是作风建设的保障，要建立健全作风建设的制度体系，把作风建设的要求融入到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等各个环节，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要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行为严肃查处，确保制度的刚性约束。同时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形成监督合力。三，注重家风建设，弘扬清风正气。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劣则民风降。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建设，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教育引导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要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以良好家风带动党风政风，引领社会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头雁作用。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关键少数，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集团党委深入推动廉洁形象带头人项目建设，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谨守职业操守，绝不让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绝不因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推进企业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关心关爱员工，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通过发挥领导干部的头雁作用，带动集体整体廉洁。五，聚焦主责主业，纵深推进作风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从业的各项部署，
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强化组织领导。

统筹谋划部署，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目标，完善廉洁制度，层层贯彻执行。同志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持续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1984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小平您好的横幅犹如流星，不经意间一闪即逝，但它的光芒却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时代标记。

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游行的任务，主要是走队列和练集体舞。9月30日是最后一次排练，指挥部要求他们明天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挥舞蓝色的花束，因此晚上同学们一起聚在宿舍里扎花。这时一个叫长生的北京同学从家中回来，他看到花直皱眉头，太没创意了，应该写句标语，做条横幅，让全世界都看到。写点什么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教育要改革，改革要加速，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一个个口号提出又迅速地被否掉。要不就问声好吧，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有人脱口而出，邓小平同志您好，但又觉得呆板不够亲切，同学们越发兴奋，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长生同学拿来一张纸，找不到那么大的毛笔，他就把抹布卷在棍子上，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6个大字。没有做横幅的布，他们就瞄准了一个同学的新床单，把6个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发现床单不够长，要不把同志2个字也省去吧。就这样，一条大家都满意的横幅诞生了。怎么把横幅带到现场呢？大家又开动脑筋，想起了主意。他们先是在杆子顶端点缀了一些纸花，再在杆上缠满彩带，于是横幅就被伪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当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金水桥头时，几名同学一对眼神，迅速展开横幅，高高举起，团团花束中“小平您好”4个大字格外醒目，展示了当代大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衷心祝愿和热情赞颂。邓小平在检阅台上看着同学们打着的横幅，也情不自禁地向同学们挥手致意。这经典的瞬间立刻被在场的记者用镜头记录了下来。小平您好，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却发自肺腑，他亲切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邓小平同志的敬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衷心拥护，表达了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认同，对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无比热爱和崇敬。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中国

人的命运。因此，小平您好这句最简单最质朴的问候，也是当时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时至今日，这一国庆游行历史上的经典瞬间仍然留存于中国人的

0: 也许这封信有很多汉字，你现在还不认识。不过等你再长大一些，也许就能看懂了。但就算看不懂，也不能问你妈妈，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你总是特别喜欢看英雄电影，也总说长大后要像爸爸一样当一名警察。爸爸小时候也曾立志过要当一名警察，看着表哥，也就是你的表伯伯，穿警察制服时的英勇模样，满心的希望与憧憬。在他不幸因公牺牲的那一年，我就暗下决心，这一生一定要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儿子，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名警察，爸爸希望你不仅仅只是凭借着这一股子的热忱。如果你仅仅依靠活力与激情，时间长了便会觉得疲惫，也有可能会想放弃。但当你有了忠诚与信仰，就有了方向和动力。
1: 中国人民警察，我宣誓。
0: 忠诚与信仰不仅仅是入警时的誓词，更是在今后面临困难或深陷迷惘时，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和底气所在。面对案件，你要胆大心细，要有刻苦钻研、永不言弃的恒心。面对困难，你要迎难而上，要有能战胜他的信心。面对危险，你要有时刻冲锋在前的决心。不管在什么岗位，你都要踏实学习业务，要始终保持谦虚上进的心态，不要满足于现状，也不止步于当下。你要真正的把人民装在心里，要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待人。你要谨记，你的肩上是人民的期待。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好警察？我想你要学会多问问你的心，因为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当然，就算你最后没能当上警察，爸爸也希望你能拥有一份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作。人生要如何才有意义？此生如何度过才算不虚此行？爸爸希望你能自己去寻找答案。

经结束了。对我们来说，这很突然，我甚至都来不及和你们好好告别。但爸爸从未后悔过那天的决定。觉得生活就此失去了色彩。我知道，当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时，我们会很难过，很悲伤。此时此刻，感觉一定糟透了。

但我向你保证，你会重新发现生命中的美好。这个世界绚烂多彩，当下的痛苦不是恒久的，当下的时光也亦非永恒。我们能做的就是收集这些转瞬即逝的或快乐或悲伤的点点滴滴，去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爸爸希望你能永远目光笃定，步履从容，心性坚韧。去吧，去抓住人生的每一个可能性，奋力前行，不要畏怯。我知道这项任务确实很艰巨，但是我只接受你一生嘹亮的尊命，柯警官。儿子，勇敢地朝前方出发吧，而我会一直陪着你。

艺术是一场感恩，是对苍茫天地的感恩。穹顶之下，一片片飘落的阳光下面，是生命，是活着，是欢聚。十月金秋，收获的季节。在新疆南部的阿瓦提县，鸽子出笼，耕者下田，是百年未变的作息时间。阿利亚斯·嘎伊提家的棉田到了收获的时间，一家人一大早就坐着三轮摩托下地。对于阿利亚斯家来说，这几天极为重要。几十年来，棉花始终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阿利亚斯加的棉花地很大，想要在几天时间里全部采摘完，光靠全家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阿利亚斯的徒弟们也来帮忙，

0: 傍晚是农忙时节难得的休闲时光，刀郎麦西来福这种舞蹈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沿着叶尔羌河传播。作为刀郎麦西来福的国家级传承人，阿利亚斯深知生活与传统对于一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经过辛苦采摘，阿利亚斯家的棉花大丰收。为了能卖个好价钱，阿利亚斯将棉花送往收购站。一年的忙碌终于有了结果。
1: 10.5、7.0、9.0。
0: 阿瓦提，维吾尔语意为繁荣，刀郎则是聚集的意思。聚集繁荣的地方，每天都有新的传奇。刀郎曾经是战乱年代的流民，沿着河流一路奔走，终于来到沙海边缘这片绿洲。今天很多东西似乎已经固定了下来，比如村庄、土地及人群。收获的季节即将结束，每到这个时候，阿利亚斯总会预留一些棉花送给亲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2: Allah sizce kişiyle müzik şefereyi. Bir işte enerimizi bizden bir köngül acıyla hem de.
3: Bu da. İşte enerimiz kılı.

麦西来府一词源自阿拉伯，原意为聚会场所，在维吾尔族民间专门用其来称为群众性娱乐聚会。在天地广阔的新疆，麦西来府就是一种对话，人们在欢歌笑语中放下忧愁，展望未来，在胼手知足的劳作间赞颂生命。

对自己新做好的热瓦普还有些不满意，趁着逛巴扎的机会，麦麦提决定去县里的乐器行看看，顺便请教一下。

0: 32 анда шу булар ропны тембурга ровапның алдысын булды. Каган булар ропның 4-нче 5-нчелек мансасы булды.
1: 试用了店里的乐器，交流了制作心得后，麦麦提又买了几根琴弦，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巴扎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在自己的爱好上花了不少钱。麦麦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身边的妻子看上一块头巾，她赶紧出手买了下来。热爱音乐的人往往内心简单。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之美到处都有，关键是要学会发现。
2: 我到那边，苏丹那边，苏丹多干的，看，看我这个，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

欢乐可以因为一个音符而被点燃，紧接着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接力，快乐渐渐地就转化成一次欢聚。聚集原本就是刀郎人快乐的起源。

0: 吐鲁番火焰山的暑热之气已经褪去，一片万物归冬的萧索景象。密密麻麻的葡萄干晾房已经腾空，果农们正在为冬天的到来做最后的准备。
1: 这半山的二三呢，也是那五折马的，现在这人们都回去二百零几了，百零将也是多了完。那边的小的那个在吃的，就叫人吧。我这在地方，地方是做手工的嘛，现在可是是不是每年开始可是根本什么呢？把这点可是亏的嘛。
0: 图尔逊帕塔尔今天的工作是把葡萄藤下架埋到土里，让他们平安过冬。除了果农，图尔逊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维吾尔族民间舞蹈纳兹库姆的传承人。纳兹库姆是乐器演奏、竞技表演、哑剧表演与说唱结合的民间舞蹈。每逢周末，村里的孩子都会来到图尔逊家，在晾房顶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学即将开始。
1: 大家早上好，同志们。
2: 小
1: 心点路。俺们哥儿八个在巴山村呢，那巴山村就在那边。
0: 纳兹库姆产生于吐鲁番，流行于鄯善、托克逊、哈密等地区，表演形式多样，地域特色鲜明，既是著名的十二木卡姆的组成部分，又是独立的民间文艺表演。有人因纳兹库姆蹲步表演的特点称其为鸭舞。
1: 纳兹库姆是弄他的是一直搞到了弄讲嘛，把这些金家设计的，所以这个我来的，我是说这个皮油的，为什么来搞这个？说讲的还不干净，是还不干净呢？去的，白天给咱干嘛？白天没那么个事，有点那么个事，但有点，我在那边那么多，什么事都没。
3: 等工了，等工了，等工了，我在等工啊。

0: 我进来，嗯，小朋友们都在那哭。
1: 纳兹是波斯语 Nazuki， 库姆是维吾尔语中表示头土，很受孩子的欢迎。
2: 阿爸不是去不到，不在那边，那个人给我说，这不就是去我那不拉不拉去的呢？我们这个中国的，他不是我阿德玛这边弄个车，他不去见不到他，这个是那个我说我那的，我他爸给他买的，我那个搞的车呢。

0: 唢呐响起来了，聚会渐入高潮。纳兹库姆是在婚礼、节日和晚会中最精彩的表演。
1: 纳兹库姆说的我有的土地给他过年，土地给我们说，我们上纳兹库姆，我有买的纳兹库姆，说我们上土地的。那一天，他那个来，我就是我奶奶，那一天我，我们那说了的，我奶奶我有了呢。
0: 纳兹库姆不同于激昂豪放的刀郎舞，却有刀郎舞的粗犷奔放气势。纳兹库姆不同于虔诚亢奋的萨马舞，却有着萨马舞的朴实有力。纳兹库姆不同于欢腾跳跃的夏蒂亚纳，却有着夏蒂亚纳的高亢激昂。纳兹库姆舞蹈动作丰富多样，有的以胯腿、耸肩及独特蹲步为主，有的辅以挤眉弄眼、摇头晃脑等动作，诙谐欢乐，极具欢乐精神。
1: 那是跟我说晚上，晚上那边白天的，那呼啸，那是跟晚上上班白天要歇，那是跟我说我要跟你见面，那是跟我说的，明不多多人，啊，明天还要等不？你还要等不？明天。
0: 有人说，只要维吾尔族生产生活方式不变，歌舞就会生生不息。它是本能，寂寂的岁月演绎出尘世艰辛生活的华丽。它是天性，粗粝的语言恰好与黄沙漫天的旷野呼应。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王继医生，欢迎大家来到国医名师课老年人中医体质辨识与调理。本节课呢，我们重点学习气郁体质特征以及调体养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以下的这个案例啊。王女士65岁，她平时呢特别的爱叹气，经常呢就会听到她不由自主的发出这种长长的嗨这样的声音。她还特别爱生气，总是觉得生活当中有诸多的不顺心啊，不顺眼，听到什么事情也觉得不顺耳，经常呢会因为别人的事情影响到她自己的情绪，她还容易生闷气。那么家里人看见她不高兴了呢，就问她为什么，而且她呢还喜欢闷着不说，或者是呢无来由的给大家去发脾气。平时呢她经常无精打采的，而且感觉到自己的浑身上下呢都是病，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生气呢就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偏头疼啦，嗓子堵啦，觉得嗓子里好像有口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呢还有胸闷，然后呢还有这个胁肋部啊，就是我们的两肋的两侧会有胀痛的感觉，那么生气的时候尤其明显。另外呢，王女士的消化也不太好，她经常感觉到呢这个食欲不太好，而且呢大便也不太通畅，会有2-3天一次或者3-4天一次这个便秘的情况。另外呢，她也感觉到身体是很疲倦嘛，因为她很多的不舒服的症状，她就去医院做检查。尽管她这个年龄也不小了，但检查结果报告单呢也没有显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就让他非常疑惑，家里人也说呢，为什么他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什么都查不出来呢？久而久之呢，家里人对他也就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个让他又更加难受，觉得呢，大家为什么对我不那么关心了呢？我明明这么难受，为什么就查不出来病呢？其实生活当中像王女士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啊，尤其是我们女性到更年期以后的这段时间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么其他年龄段呢，不论是男性女性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们这样说下来，大家看到了吧，王女士的身体她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就是在医学检查方面查不出来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候呢，我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我先不说他是什么情况，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个人物啊，就是我们的经典文学作品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物，那就是《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啊。他就喜欢呢经常无缘无故的生气啊，尤其爱生闷气，一生气呢就流泪啊。而且呢，大家也发现啊，这个《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是非常敏感多疑的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形象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跟我们刚才讲到的王女士呢，是一种体质类型。那么这种体质类型是什么体质呢？我现在就给大家揭开谜底啊。这种体质类型我们叫气郁体质。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气机啊。那么郁呢，这个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就是说气它没有正常的运行，而是在体内郁结住了，堵住了。它不是一个很通畅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中医还有一个词叫肝气不舒啊，这个词呢可能大家是听说过的。那么肝气不舒和肝气郁结是一样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正常呢，我们这人的五脏六腑嘛，五脏里面的肝啊，肝是属木的，肝是喜调达物抑郁的啊，肝是将军之官，主我们的生气的。中医的肝讲的呢，它不是这个实质的肝，它是一个功能的肝。那么多半情况下指的是我们的跟我们的思想情志啊精神状态是有关系的。那么肝气不舒的时候，肝气郁结，气机不通畅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处于一种呢情绪不畅，情绪低落，当然也有人是一种情绪比较亢奋的状态，就出现了焦虑呀、强迫症啊，这种情况呢都属于我们中医讲的肝气郁结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呢，就是做一个测试啊。我们先进行一个小的测试啊，我们可以针对以下的症状，请您给自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打个分啊。那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个气郁体质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经常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吗？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在大部分时间里面感觉到情绪不好？当然除非是我们真的遇上了什么让我们很不开心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我们排除这种情况以外啊。气郁体质人呢，他会经常出现

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其实自己也知道我生活当中并没有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啊，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但是就会无缘无故的情绪低落。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经常的情绪低落、闷闷不乐？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你容易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吗？啊，这就是我们说情绪体质另外一个方面了啊。有的人表现为情绪低落、低沉，就是一种这个很低的状态。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他不一定是很低沉，他会经常会想问题，他的大脑会思考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他思考的是一种呢是没有必要的过分的去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会担心啊，我家里人是不是生病啦，我是不是出去不安全啦，他们就对生活当中一些琐事呢有些过分的担心，所以就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经常处于那种让自己特别紧张、心情紧张的状态。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是您是否因为生活状态改变而感到孤独失落。我们说呢，人在世上呢总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正常情况下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但是呢如果是气郁体质人，他就会存在一个长期以往，就是很长时间内陷入这种孤独的情绪不能自拔啊，就会感到离开了另外一个人，或者是离开了一种熟悉的环境之后呢非常的失落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呢跟我们的子女啊、儿孙呀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长期的这种缺乏这个情感的沟通啊，就会导致呢我们会有种孤独的失落的感觉啊。这个在老年人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而且老年人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呢，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啊，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好的一个集体的这种融入的话，那很容易会就经常就待在家里只顾自己的生活的话，那很容易就有孤独失落的感觉啊。那么我建议呢，如果您有这种情况的话，尽早的调整我们的状态啊，不要让这种情况呢越来越严重，越陷越深。那么如果是越来越严重的话，那可能还真的会将来导致一个这个气郁体质和抑郁症的发生啊。那么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啊，您容易感到害怕或者受到惊吓吗？还有一种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就是惊恐，胆子小，有听到什么声音就会吓一跳啊，说我晚上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待着，我也不敢关了灯睡觉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有点过分的害怕。另外呢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就像电梯里面呀这种，就不敢一个人去电梯，就会总是会有担心。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家里面不能有任何的声音，听到声音就会非常的紧张。这种情况呢，它是一种呢过度的啊，一种害怕，容易受惊吓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呢，在我们中医里面讲，也是一种气机郁结的状态啊。那么对照以上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状态。如果有那么轻度的，有那么一点点，那好，我们赶紧去找医生调理啊。如果说比较严重了，这时候呢，一定要呢去做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检查，看我们真的是不是有了更严重的病症。那我们大家可能对于气郁体质有所了解了，现在啊，刚才我讲的这些呢都是一个气郁体质的特征啊。而且在我们老年人当中，气郁体质呢现在这个比例啊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讲为什么就形成了气郁体质呢？啊，气郁体质它到底是为什么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它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呢，气郁体质是由于呢长期的情志不畅、气机的郁滞而形成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长期的情志不畅啊，比如一个人长期遭受了生活的这种不如意啊，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它确实长期这样会导致气郁体质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先天的禀赋啊，先天的遗传。那么气郁体质和其他的体质类型一样呢，都是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啊。如果父母亲啊一方或者双方有气郁的这种倾向，或者是已经诊断为气郁体质或者气郁类型的疾病的时候呢，非常有可能遗传给子女的啊。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什么样，就是我们在结婚以前啊，对结婚对象的家庭以及他的家庭就要有所了解，因为这种体质类型真的是可以遗传的。所以刚才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后天因素，可能后天受到了一些影响到我们情志的因素；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先天就有这方面的这种素质。
这种如果有气郁这种素质倾向的人呢，他遭受到一点点的这种压力或者是挫折，他就会进入一个气郁的状态。而很多平和体质、阳光开朗的人，即便遭受比较大的这种打击，也不会陷入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先天禀赋引起来的这种。而且还有一个我要强调的就是啊，孕妇在这个怀孕期间，如果啊遭受了这种不良的这种情绪的应激，这种情况可以传递给胎儿的啊。也就是孕妇本身并不是一个气郁体质的类型，她只是在孕期的时候，非常不幸地遭受了一些精神的创伤啊，情绪的这种打击。那么这时候，胎儿啊的发育成型的过程啊，它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出生以后，很可能这个小孩呢就是一个气郁体质。所以我们提倡呢，所有的母亲啊，那我们老年人也有儿子啊，也有女儿，也有这个儿媳啊，她怀孕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她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生活在一个非常舒畅的这样的情志状态里面，那么对后代的体质的形成是有非常好的影响的。

那么刚才呢，我们把其余体制的这个概念还有它的形成因素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样辨识其余体制。其实呢，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啊，四个问题，也就是很简明扼要的给大家讲了其余体制的特点。接下来呢，我再全面的给大家说一下其余体制到底有什么样的辨识要点。那么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形体特征啊，因为其实九种体质类型一样，我们都要辨形体，也就是这个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胖是瘦，他整个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其余体质有的人是能够看出来的，大部分形体是偏瘦一些的，肌肉也消瘦，因为他气机郁结日久之后呢，气机不通畅，气血不通啊，气血不足的这情况就会有，所以就会形体消瘦啊。另外呢，中医讲气郁化火，也容易耗伤气阴，所以其实呢，气郁往往有时候也伴随着阴虚啊，那么这时候形体就显得比较消瘦一些。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偏瘦的人都是气郁体质，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阴虚啊体质也会是瘦体型的啊。所以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把自己体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啊，通过我们的饮食啊、合理的运动啊、生活起居的调养啊，把体重呢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那么刚才说的是一个形体特征，第二个呢是心理特征。那么气郁体质相较于其他体质类型来讲呢，心理特征尤其明显。其实我们在那四个问题里面都有提到过啊，气郁体质人呢，他有的是情绪很低落啊，经常呢不阳光，没有活力，看什么事情呢都是觉得很悲观，这是一种类型。另外就是敏感多疑，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呢，他不论是别人对他怎么样好还是不好，他都会想往坏的地方想，他就会出现一种经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别人这句话是不是针对我讲的呀，那件事情是不是针对我说的呀，他会这样去想，这就叫敏感多疑啊。那么他的体质肯定是不舒畅嘛，而且有的人还会表现在脸上，就会很悲观，喜欢哭泣啊，动不动呢就掉眼泪这种的啊。还有就是性格也比较偏内向一些，有的时候性格不稳定，在这个我们社会这个人际交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别人说什么事情，他要不然就是反应过度，觉得这个就会生气，要不然呢就憋在心里不说，忧郁、脆弱，这个都是气郁的特点。当然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特殊的类型，像焦虑，经常无缘无故的担心，还有惊恐、无缘无故的害怕，还有一种孤独感，就是超过了正常范围的这种孤独感，这个呢都算是气郁体质。当然呢，也不是所有人的气郁体质都会这么明显的去写在脸上啊，因为我们见过很多人，他因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也希望自己呢在别人面前维护一个好的形象，所以他内心的这种状态有时候不会敞开来和大家说，所以气郁体质实际上是我们九种体质类型里面相对来说不太容易辨识的类型啊。如果是有一种情况呢，他不说啊，不说，平时看着非常阳光的人啊，这种例子呢，我们也是见过很多啊。有的人非常的阳光，尤其还是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

的领导啊，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主做主的人物啊。平时呢，他也是处于一种领导地位，或者呢替别人在操很多的心，能力也很强，所以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表现出来自己这种内心的忧郁，啊，那么所以呢，其实我们生活在气郁体质人身边，一旦发现啊，我们身边的朋友或者亲人啊，有在情志方面啊有这种隐藏的情况呢，一定要引导他呢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那么讲完情志这块呢，我们再讲一下气郁体质还有什么样的这种生理方面的特征啊。气郁体质的人呢，我们刚才讲了，有的人会表现出一些忧郁的面貌，就是看起来好像就很烦闷、很不开心、很不快乐。另外呢，有的人会表现为这个熏胁部的胀满，就是我们的两肋侧啊，这是肝经所在的部位啊，这个肝经循行要通过这个部位。那么如果肝气郁结，会出现这个胀痛或者是走窜疼痛，身上这个疼痛感一会儿在这块儿，一会儿在那块儿啊。所以说，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啊，我身上老疼。然后你就可以问他说，你的疼痛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是固定的部位呢，还是觉得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那么很多气郁体质人呢，他会出现一种走窜的疼痛，也就是疼痛部位并不是很固定，可能今天在后背，明天跑到前胸，改天又跑到这个肋下，这种情况呢，就是大部分是一个气郁的表现啊。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喜欢叹气啊，无缘无故的想长出一口气，这样他觉得才舒服啊，因为他感到胸闷啊。另外还有就是嗓子这个地方感觉有什么东西堵着，想吐出来吧又吐不出东西来，咽吧也咽不下去。他其实呢这里头没有东西，就是医生做检查的时候，他的咽喉部也没有什么异物在挡着，只是一个气在那儿待着啊，就是无形的一个气阻滞在那块儿啊，我们中医叫痰气交阻。叫梅核气，所以这个也是气郁的表现啊。还有一个，也就是气郁体质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睡眠比较差。大部分气郁体质人睡眠是不好的，容易发生呢失眠、多梦、容易早醒、入睡困难这些问题啊。不论他是哪一种，那么睡眠不好有很多情况，有的人就是躺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甚至彻夜的睡不着，这是一种。还有人呢能入睡，但是呢可能一两点、两三点就醒了，醒来呢就再睡不着了。这又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也能睡着也不醒，但是呢连绵不断的做梦啊，这个梦呢是此起彼伏，越做越多，整个人醒了之后就感觉像没有休息一样，很累很疲劳啊，神志也不是太清爽。所以这些呢都叫做呢睡眠障碍，睡眠比较差。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会支配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气郁体质的人，有的人还会出现食欲的减退、大便的不调或者干或者稀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健忘，还有这个脑子感觉记事情啊总是不如以前记得清楚啊，这个是气郁体质也有出现的问题啊。中医啊，在这个望闻问切，当我们诊断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他的舌是淡红的，苔是薄白的，那么切脉呢，这个脉象是弦细的，这个弦脉是肝脉啊。当我们肝气郁结的时候呢，表现在脉象上，非常典型的脉就是弦脉。我们在摸这个患者的脉的时候，就会摸到一种他的这个脉象，脉血管呢就是又细又长又硬，就像紧绷的那个琴弦或者弓弦一样，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肝气郁结的表现啊。所以我们会给他疏肝理气。那么长期的情志不畅，还有忧郁面貌、神情烦闷、气滞郁结、精气不利，会出现一些走窜的疼痛，还有这个容易叹气。另外还有这个刚才讲这个痰和气淤堵在这个咽喉部位，会出现梅核气的表现。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啊，气郁化火了啊，这个气郁结的多了以后呢，在人体内会化成火。这个火呢，它是什么表现呢？大家想想啊，火就是往上升腾的，就让人很热很烦躁的这种感觉。所以有一种气郁体质，它会表现为什么呢？容易发怒，冲着别人发火，无缘无故的无端的发火啊，这个叫气郁化火啊。因为化火之后，火就会扰乱我们的神魂，就会让你大脑思维不太清楚了，就分析判断失误，不是那么客观了，就容易发火啊。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啊，更年期的女性经常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啊，非常这个性格也比较平和的这样一个女士，但是一过更年期，那么家里人就发现呢，这个人的性格怎么突然变了呢？啊，就会变得很急躁，很容易生气，还经常无端的发火。所以有句话叫更年期碰上青春期，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孩子也是在青春叛逆嘛，就会导致这个亲子关系的不和。

和啊，或者是夫妻关系的不和，那这时候呢，其实呢，家人要体谅一下，因为妇女到这个时候呢，会有阴虚，会有内热，而且也会有气郁化火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是火，就会让她就发出来，就生气。那么由于刚才讲了气郁化火、耗气伤阴，还会有大便干燥啊、大便不调呀、不规律啊这些问题啊，本来一天一次排便很好的，那么到这个上岁数突然发现大便不规律，还偏干一些啊，这都是呢气郁的表现啊。当然这里头我们还要分辨一下有没有接夹着阴虚啊、气虚这些问题啊。那么气郁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这方面，对这个精神刺激的适应能力比较差啊。什么叫精神刺激呢？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遇到的这些正常的范围之内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超过他能承受的范围，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比如说生活琐事的这种困扰，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这种发生，他的承受能力就比较差一些。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人呢，可能就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孩子长大了，离开自己了，不在一起生活了，失落啊，那么可能老伴儿有去世了，老朋友有去世了，这种是一个对老年人来讲是比较大的这种精神刺激啊。那么气郁体质人呢，对这种刺激的适应能力会相对的更差一些啊。另外呢，由于这个心情比较忧郁嘛，很多气郁体质人是不太喜欢这种阴雨天气的。当然天空晴朗，那么蓝天白云大家都喜欢啊。那么阴雨天气呢，会给一些气郁体质人带来一些不适的感觉啊，这个会加重气机的瘀滞，这是它的特点。

0: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简易歌诀：气郁多愁易紧张，焦虑叹息气不畅。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气郁体质容易得哪些疾病啊。第一个就是失眠啊，刚才说了这个睡眠不好，很大情况都是由于我们情志不畅、气机郁结引起的啊。那么当然的，失眠也会有可能会的是血瘀引起的，也可能其他因素，但是气郁引起的失眠呢，也会占到失眠的很大一部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神经衰弱症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我神经衰弱了啊。不光睡不好觉，我哪儿哪儿也不舒服，我心跳啊，心脏也不舒服，到医院里一查，这个全身很难受，但是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又没有冠心病啊，又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么很可能就是神经衰弱引起的啊。首先这个失眠啊，失眠其实给人带来的这种痛苦，如果有人失过眠就会能体会的啊，它是很难受的啊。因为我们的人体呢，平时是处于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什么叫阴阳平衡呢？就是白天阳气生发，那我们就醒来了，这时候该活动活动，该运动运动，该生活该工作该学习，是吧？这是一个阳的状态，就是动的状态。那么相反呢，到了晚上，从自然界来讲，这个是阳衰阴盛的状态啊。那么阴是为主导的，这时候人就应该进入一个安静的状态，就跟自然界是相顺应的。但是呢，我们就开始进入睡眠状态了，充分的休养生息啊，叫让阳入于阴，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么失眠的人呢，他是阳不入于阴，阴阳已经分开了，不太和谐了，打架了。这个阳气收敛的时候他不收敛，还很活跃，对吧？所以反过来呢，白天那么该活动了该学习他没精神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失眠带来的一个很难受的情况。除了睡不着觉呢，很多人还会头疼啊、头晕啊、健忘啊、心悸啊，相伴随着很多很多的症状。但是呢，往往呢又查不出什么呢异常，我们去医院查，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就很非常让人困扰啊。当我们看这个气郁体质人的精神状态，会发现他经常呢睡不好觉嘛，所以脸色会不太好看啊，没有什么这个光泽，脸色萎黄，精神也不好，这是第一种叫失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比较严重了啊，叫抑郁症。那么抑郁症呢，我们说它其实是种疾病状态了啊，跟气郁体质呢已经不太一样了啊，也就是它已经从量变发展到一个质变啊。那么抑郁症呢，一般来讲也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啊。有些人呢就感觉到自己心情很不好，就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去看他是不是抑郁症。当然，其实有些人呢，他并不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还经常会有躯体的症状，这种消化不良，或者是心慌心悸，以这样的症状就诊的抑郁症也很多啊。他来看的并不是精神科，看的是消化科。那么这个消化科大夫呢，现在也知道了啊，原来有这么一类这个抑郁症的人会表现为消化不良，所以会给他一些抗抑郁的药，哎，一吃以后消化就好了。这个就是一种躯体性的啊，以躯体症状为表现的抑郁症。所以我们作为老年人啊，大部分都是有家庭、有子女、有孙子孙女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接下来呢，也给我们的儿子啊、孙子啊做一个好的一个示范啊，活出一个榜样来。以下呢，我再说几个症状啊，说几个症状。那这些症状呢，可能是这个气郁体质的前兆啊。我们再对照一下，看看有如果大家有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更早的去预防，防患于未然。第一个，对日常生活丧失了兴趣，且没有愉快感。我们说呢，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也就是一些琐事嘛，啊，这个吃喝拉撒，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啊，我这生活很没意思，一天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那这时候呢就要当心自己啊，这种情绪状态就要及时调整了啊。那比如说有的人就对生活特别的有热情啊，喜欢吃，喜欢旅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喜欢交朋友，喜欢跳舞，哎，这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如果我们刚好相反，哎，对什么都没兴趣，觉得我好像又不想交朋友，我又对什么也没有什么无所谓的那种状态，那就要当心自己是不是有一点这样的气郁的问题了。第二呢，就是精力明显减退，啊，没有原因的持续的疲乏感。 觉得做事情啊，过去我8个小时工作啥事儿也没有啊，我回家还干家务，那么现在呢，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在床上躺着，这就叫精力明显减退，而且没有原因啊，也没有劳累啊，我也没有干重活呀，就是累，就是这种疲乏感，那么这个也要当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动作明显的缓慢了，哎，就是做事情不像过去利索了，哎，这个动作呀就变慢了，迟钝了啊，那么思维也相对的变迟钝了，那么焦虑不安，还容易发脾气，这个也要当心。第四个啊，就是自我评价过低，经常有自责和内疚的感觉，甚至严重到感觉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比如说偶尔啊说错句话呀，跟朋友有个冲突啊，跟家里人有冲突，那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问题，您总是感觉啊，是不是我哪儿不对了，我得罪了谁了，我哪儿做得不好，而且是长期以来的这样的想法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度，那么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气郁体质的前兆了。第五点呢，就是思维的迟缓或者是思维能力明显下降，除了我们行动迟缓之外，思维迟缓也是气郁体质的一个前兆。那比如说我们看书啊，看一个故事书的时候，那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原来很快啊就理解到了它到底是什么中心思想，那么现在好像反应不过来，挺慢，那么这个就要去想想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气郁的前兆。第六个呢，就是说有反复的出现这种轻生的念头，哎，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我是不是死了更好呀，或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那就不要说有自伤的行为，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更严重了，那这个一定要去找医生呢去诊断。第七，睡眠障碍，我们讲了失眠早醒，这些呢都是一个气郁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睡眠过多，睡眠过多，但是他睡眠质量不好，会连续的做梦，尤其做噩梦，那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当心啊，是不是有气郁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食欲不振啊，体重减轻啊，这些问题。刚才说过了，有些气郁或者抑郁症它表现的并不是情志的问题，它是一种啊躯体的问题，或者是躯体和情志伴随的问题。那么出现了食欲不振，不想吃饭，那么相伴随的呢，当然吃不进东西，体重就会减轻的情况下，长期这样的话，除了去查一下是不是消化功能真的有问题，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这个气郁的问题了啊。最后一点就是性欲减退，那这个问题呢，当然老年人一般来讲这个方面呢都会比年轻的时候差一些啊，但是如果是明显的啊，就短期内明显的这方面的功能很差，也要考虑是不是气郁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呢中医讲一句话叫肝主宗精啊，肝气它是跟我们的性行为关系很密切的啊，尤其是男性关系很密切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疏肝理气。刚才讲了一个抑郁症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焦虑症。

症啊，焦虑症呢也是气郁体质经常出现的一种呢神经症状，它以焦虑、紧张、恐惧的情绪为主啊，伴有植物神经系统的症状以及右度不安等症状，啊，就是说呢紧张嘛，焦虑，而且会躁动，啊，会对一些事情反复的想，啊，思想方面反复想，在动作上面也会反复的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比如说出门了把这门锁了嘛，锁了以后走一段出来又想是不是没锁好呀，再回去看一下，反复几次，那这个呢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焦虑还有强迫症了，那这个也是气郁体质的一种病症的表现。

刚才讲的这些呢，是帮助大家去辨识诊断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气郁体质的养生方法。那么通过我们日常的调理，怎么样去呢，让一个有气郁倾向或者已经是气郁体质的人呢，哎，能够呢逆转过来啊，向正常的平和的方向去发展。首先一个呢，我们说它的原则是啊，因为气郁体质的原因是气机郁滞了嘛，所以我们调体的法则就是疏肝行气开郁三节啊。刚才讲了，肝呢是主一身之气的，肝在中医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肝气不疏的时候呢，就出现了气机郁结。所以首先我们不管做什么，吃还是运动，都是为了肝气的这个能够通达。吃什么东西可以使肝气通达呢？我们首先说一下什么东西不能吃吧。比如说生活当中一些比较酸涩的收敛的食物啊，因为我们想这个肝气它要舒展开，它是要去发散的。收敛的食物，像这些酸性的食物，石榴啊、乌梅啊、青梅啊、杨梅啊、草莓啊，这些呢就是有

黄花菜啊，中医里面叫萱草，这个呢我们可以经常去煮汤或者是炒菜呀、凉拌菜，它是一种非常好的疏肝理气的食物。还有这个薄荷，当然薄荷很多人不一定作为菜来吃啊，它是一味中药。那么佛手瓜也是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还有香菜、洋葱，大家想想这是不是都是通过它的这个味啊性，它去生发这个气机的，它不是收敛，不是酸的，不是聚拢的，它是往外散的。那么其他食物来讲呢，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吃主食吧，主食里面小麦、大麦、刀豆，这些都是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所有这些呢都是适合于肝气郁结或者气郁体质人去吃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中药材我们也可以作为菜来吃，比如说紫苏啊，是吧，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像胡椒、橘皮这些呢，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它实际上是药材，可以起到一个呢疏肝理气的作用。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的处方。第一个叫玫瑰大麦茶啊，这个大麦呢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作为主食去吃，但是呢会泡茶喝啊，炒了以后泡茶是非常好的一个能够行气解郁的这样一个食材哈。玫瑰花我们很多女性都很熟悉啊，它可以呢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和血养颜啊，

大麦加上玫瑰花，经常泡茶喝的话，会使我们的气血看起来非常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玫瑰大麦茶，有这样的疏肝理气的效果啊，适合于推荐给气郁体质的人。第二个呢，药膳呢叫苏叶百合粥，把苏叶10克、百合20克，加上一点小米，

菜煮成粥啊。然后呢，用小火炖好之后就可以呢。啊，因为苏叶和百合这两味食材啊，它都能够起到一个疏肝理气、安神镇静的作用，尤其适合于这种呢，气郁体质睡眠不好的，对于这种气郁体质失眠的，老年人可以长期的去食用啊，因为这个味道也是不错的。薄荷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量要稍微大一点啊，有30克薄荷。然后鲜薄荷30克，或者是干品啊，也就是晒干的那种15克，然后用粳米150克放在一起呢熬粥。我们先用薄荷呢，拿清水啊，1升的清水

煎煮以后呢，煎成这个0.5升一半儿以后呢，我们捞出来啊，捞出来把这个薄荷捞出来留汁儿。

0: 然后再把它调匀了就好吃了。因为这个薄荷它是有一股味道的，有些人可能吃不惯。薄荷呢是一味中药，大家可能知道它有这个就是解表的作用，就是感冒的时候可以
1: 有条不紊的展开。照顾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管理方面，我们面前这个复原品叫做楼车，是照顾发明的古代播种机。从它的结构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功能，用牛牵着向前走，下面的三只脚伸进土中开沟，人操纵把手左右摇晃筛篓里的种子撒进沟中，楼车过后又将土覆盖和压好。一个简单的设备即开沟播种压土于一身，几乎是自动完成的。这个工具和现代的播种机原理相似，因此可以说楼车算得上是现代机械播种机的始祖了。
2: 16世纪的欧洲尚不知有播种机的存在，只在贸易商队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沿用千年的播种工具。1602年，意大利人塞尼曾在一段文字中描述了申请专利的机器播种机，用此机器播种玉米而不用撒播，可节省大量种子。其构造类似有两个轮子及一圆杆的车上的面粉筛，筛的上部装要播的种子，其下部穿孔，每孔对准一铁管，铁管向地面下垂，直到开沟的铁犁后面为止。筛过的种子经铁管进入足可将其覆盖的沟中，不受任何损失。其工作原理的描述与楼车如出一辙，但出现却比中国的楼车记录晚了1000多年。17世纪之后，中国的农具技术传入欧洲，才彻底告别了中世纪落后的生产，继而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1: 代田和楼车的配合使用，是通过精耕巧耕来解决抗旱保收的问题。但是，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广，农田已经覆盖到高山，庄稼需要大量用水，只靠人力搬远远不够。俗话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定律。但是，放在农业上，却使中国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国人再次用智慧攻克了这个难关，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模型。它也开启了中国农业全新的浇灌方式，这就是翻车。民间给了它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龙骨水车。
2: 翻车是采用机械传动装置来实现提水汲水的工具，最早的翻车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宫的宦官毕兰为了能减轻净水波接所耗费的民力，便在河边设置了一辆汲水的翻车，因河水冲刷路面节省人力。但此时的翻车还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到三国时翻车被进一步改良走进农田，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次搬家。搬家的这个人叫做马钧。
1: 史书记载，马钧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年幼的时候呢，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呢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他呀不善言谈，却精于巧思。中年的时候，他把家搬到了洛阳，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但是他的家位置高，积水浇菜很不方便，于是马钧呢便自己改造出了这样的翻车，给自己家的菜园浇菜。别小看这样一个举动，他彻底地改变了马钧的一生。
2: 马钧改良的翻车通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传动，水在木板链条中不断翻出，正转可以汲水，反转可以排涝，由一根转轴来带动，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很轻易地操作，因此得以迅速广泛地应用。魏国大将曹爽有一天从田地里路过，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兴致勃勃地使用龙骨水车浇灌田地，也对这个

发明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于，马钧因其在农具发明上的卓越成就，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官，继续他的发明事业。

0: 都饱满色域，长势喜人。而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则是他们丰产丰收的秘密武器。
1: 高很多，
2: 我们这个灯装上来之后，您可以观察到它的整个植株长得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叶子的话是比较挺拔，同时呢有一定的
0: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应用到了全国18个省100多个基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科技力量。而取得这一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杨明来教授。杨明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激光农业的专家，在激光与作物间的光合机理、互作机制、装备开发领域建树颇深。激光是原子受激辐射产生并放大的光，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造光，普遍应用于工业领域。在近十年里，人们开始研究激光与植物生长间的关系，而早在2017年，杨明来就揭示了激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理。
2: 咱们一大堆人马是过桥，如果是散步走的话走过去没有问题的，齐步走的话会把桥震塌了。那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共振的效应，在那个植物的这个叶绿体里边，它不有这个光合作用反应器，在激光在那里边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形成这个电子传送的话呢，这个高效率的传送通道，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光合作用是那个效能增加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使得咱们针对不同的作物它会产生一些特性效果。
0: 只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杨明来立刻就能让倾听者感受到他作为这个行业专家的权威度。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光的组成是特定的，只有提供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定强度的光，才能促进植物生长。否则，如果光的组成不对，不会促进植物生长，甚至是有害的。近年来，通过加设高压激光，不同于传统光源，有着单波长和能量密度高等特点。如果寻找出适合作物生长的波段，那么就能更好地提升光能利用率。
2: 抓住了激光作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的话，它的一些效应和规律，然后从这个方面去找出了它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时找到它的机理。这个机理的话，我们也大致上也搞清楚了啊。那激光在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呢，它能够提升电子传输的效率。那么这样的话，从原有的10%几提升到80%到90%，那么就在弱光的情况下，对这个整个植物生长补光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0: 随着一个又一个谜题的呈现，杨明来对激光农业越来越痴迷。可是他要做的是国内完全空白的领域，想要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谈何容易？相较于曾经的舒适区，他宁愿遵从内心的使命感，去完成自己为之坚持多年的事业。最终，不同激光波段影响作物的机理被杨明来探索出来。
2: 一个是蓝光450纳米的，一个是红光660纳米的。其实上呢，在蓝光还有个405纳米的一个敏感区，然后在远红光730纳米的，绿光560纳米左右的啊，这几个光谱的话，对植物生长都非常关键。红光和这个蓝光是属于主要光谱，其他的话是属于调控光谱。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摸索出来了，就是红蓝光两色的它的一个配方。
0: 亮度是人类对光的感知，而植物则使用不同机理

0: 杨明来发现特定的蓝光波段有助于植物光合作用，能促进绿叶生长、蛋白质合成、果实形成。特定的红光波段能促进植物根茎生长，有助于开花结果和延长花期，起到增加产量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杨明来则确定了以全蓝、全红、红蓝组合，以及包含400到700纳米发光光谱的几种促进植物生长配方。可是传统激光灯的光线是由光源发出，它们经过透镜或反射器进行聚焦，变成一束强光，并最终产生一个准值高强度的光束。而作物是立体生长，如何将光路打开，则是激光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
1: 激光的话，大家可能传统理解都是一种那个点光源，然后呢切割焊接的话呢，能量非常强。那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光学的这个镜头的技术，然后呢使它那个光进行扩散，叫云光。这个云光的话呢，传统的话呢是用的复杂的镜头，那一系列的那个都很贵的。现在呢，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微透镜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原创的啊。然后通过微透镜，每一个透镜它的光学区域都不一样。这样的话，透镜组组成了之后呢，激光打上去之后，它就可以把这个光分散云光，形成这个矩形的光条出去。那这农业方面的话，进行矩形光斑进行拼接，多盏灯进行拼接，就可以无缝覆盖咱们和辐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达到节能啊，达到光均匀的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在国内是非常领先的。
0: 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的解决，为激光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打下坚实基础，这使杨明来更加坚定了科技支撑三农的理念。如何能够将自己多年来的实验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无论是对农业产业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杨明来开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1: 第一个是激光装备的研究，第二个的话是激光的诱导及催化作用的研究，第三个方面呢，激光跟植物和动物的互作机制的研究。这样的话就能把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激光应用于咱们设施农业以及其他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话呢，一个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啊，达到这样一个平台。
0: 杨明来组建了一支农技、农学、光学、电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通过各学科的相互配合，经过近3年的努力，2020年杨明来制造出了第一批实验样机，通过投产试验后获得了良好效果。
1: 2020年的这个5月份开始，我们就做了一批，它照射到地面的那个位置就是8米乘8米，就是60多个平方啊。如果照射高度的话，到5米高的话，就是10×10，就是100平方。
0: 传统的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会发出分散、能量密度低的不相干多波长的光，有着能耗大、成本高等诸多弊端。而激光调控灯采用电致发光原理，能够精确控制光波的长度和强度，从而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在同等光强条件下，激光调控灯要比传统补光灯节能80%以上，有着长效节能、光能利用率高等特点。以长春农博园的小番茄栽培为例，以往用100瓦到300瓦的发光二极管补光灯，光照范围仅为1到3米，而激光调控灯只有13瓦，一盏灯却能覆盖60多平方米作物。要想达到同样的补光效果，发光二极管灯一天的电费需要200多元，而激光调控灯只需2到3元，能耗照比发光二极管灯少得多。不仅体积小、照射范围大，还能更好地为小番茄加餐。
2: 它是20%算，1亩地的小番茄是15000斤，要是增产20%是3000斤。正常我这卖的比较贵的，卖了20块钱一斤，咱们按照正常市场能卖5块钱一斤，你看是不是3000斤增产了15000，而且这1亩地投入在2万块钱左右，可能一茬或者是一茬多一点，这个成本就回来了。而且它这个激光灯是能循环利用的，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0: 咱们激光加上这个光，能够使得它增彩的效果是有，但是它要跟其他的配合起来，比方说跟水、跟这个二氧化碳啊、跟肥配合起来，能达到30%甚至到60%的增产。咱们现在能做出来了20%到30%，是属于其他的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使用激光调控灯，不仅可以提升作物光合作用电子传输效率3到5倍，加速植物营养代谢，促进植物生根，提高幼苗环境适应能力，而且还能增强植株抵御低温、盐碱胁迫和对真菌病害的抗性，使作物产量增加15%到30%，极大释放了科技赋能效应。
0: 也确确实实想把好的科技应用在农业上面，也能看到农民的话现在也是特别辛苦啊，能有高科技的话呢，给他们赋能，能增加他的收入，然后呢是减少他的这个劳动强度，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事业所达到的一个宗旨。
1: 随着推广面积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使用上了提质增效新技术，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带去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杨明来创新出的激光调控灯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

0: 春日的河南省鄢陵县，阳光和煦，微风轻拂。走进这个全国闻名的苗木之乡，成片的巨紫荆迎风摇曳。而这片绚烂花海的背后，却倾注了一位科研追梦人半生的心血。从农村少年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用30年光阴将乡野树木培育成城市花冠，让巨紫荆的芬芳浸润中原大地。
1: 这个图左边是世纪中心号，就是我们培育出来那个第一个湖北紫荆的新品种，右边这个湖北紫荆的原生种。原生种它的表现就是这样一样的，它就是花比较稀疏一些，然后花期也短一点，颜色也不艳。然后这世纪中心号，你看花量大，花期长，花色艳，这样一个状况。现在这是湖北紫荆，是我国的紫荆属植物第一个园艺品种，就是经过人工培育的第一个园艺品种，也是获得首个的保护的专利品种。
0: 张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许昌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林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花卉协会观赏苗木分会副会长等职务。而他与巨紫荆的缘分早在幼年时便已埋下。
2: 那时候生活条件咋样？
1: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能吃饱饭不饿肚子都好了，也可想而知生活条件，农村孩子嘛。
2: 教授经常干农活吗？哎呀，
1: 非常干，干得非常多。我比同龄人，我们弟兄几个弟兄人多，我们弟兄五个，比同龄人要干的活要多。我们家父母都对孩子要求比较严。
2: 那你为啥是考到农大了呢？
1: 这说起来都话长了。那是上初中的时候没有想法，到高中了以后，不知道咋回事儿，都对这个植物都非常钟情了。那寝室外边那门口床单上都是我放的瓶瓶罐罐种的东西，种些草本花卉。我们生物老师做的萱草育种，就那黄花菜，我也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也把那些黄花菜、那些萱草种在瓶瓶罐罐里，养着，兴趣非常浓。
0: 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的张林，自幼便与土地结缘。大学毕业后，他创办了一家园林工程公司，主要做城市绿化工程。当时正值国家提倡绿化美化，我国园林树种比较单一，张林深知观花大乔木的稀缺，培育出风花艳花、冠大阴浓的新型树种，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在张林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林听闻专家提及开花的大乔木紫荆树，心中的火花瞬间被点燃，当即决定倾尽所有，在郑州机场附近种下200亩实验田。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刚开始我也是种这个，我听一个专家说嘛，这个他说的有点夸张一点，这个树开紫荆跟紫荆的花色一样，就是个高大的乔木。我一听就非常震惊，只像开花大的开花艳的高大的乔木，应该是每一个园林人追求的方向。我就奔着这个目标去种，一下种了很多。这个种刚开始就在郑州机场的跑道西跑道灯光带的北侧，航天大道的南侧200亩地，一下种了200亩。那个时候年轻，但是我本着这个方向，我本着这个开花大乔木这个前景，这个和这个激情种的，把我穷住我所有的精力和资金一下都投上去，200亩就种出来，开了花，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我都很困惑了，这咋弄啊？孤注一掷，把什么东西投进去了？开花时间开花那么好卖啊？这样的树不好卖。那时候我就想办法呗，咱这搞研究呗，育种呗，用这个这样的基因来去，它有这都是开花，是豆科植物，是紫荆，就是颜色不艳，再想办法给它选育培育， 是不是？开花艳的不就成了吗？
0: 普通湖北紫荆花色浅淡，花期短，市场无人问津。张林不甘心失败，决心培育出花色艳丽、花期长的紫荆新品种。他带着团队跋山涉水，从湖北神农架到浙江天目山，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多地，甚至远至北美，只为广泛收集紫荆属植物种质资源。
1: 黄山紫荆，我给他嫁接到这个地方了。说起来黄山紫荆，也有故事。黄山紫荆在植物志上，在其他那个学术刊物上经常出现，但是在咱们这一地带，在长江以北这些地带，你找它非常难，见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这些东西，黄山紫荆是个典型的一个种，但是找不到。我就前哪一年，应该是七八年前了，趁着那个国庆假期，我带着全公司的员工一块去到黄山去。那黄山紫荆在黄山发现了吗？应该那边有吗？到黄山市玉皇山弄了一个星期，没有找到一颗。
0: 不亚于看到自己的亲生孩子出生，按耐着喜悦与激动，为其取名四季春一号。
2: 这个四季春一号它优点体现在哪？有哪些优点呢？
1: 首先，我把开花，这个因为观赏树种，我的学语是园艺嘛，观赏排在第一位的。首先花色得艳，花量得大，花期得长，它的优点，看好这三个优点，它都有，所以它的分子高，然后就在这抗菌性，抗盐碱的，耐贫瘠呀，这些东西，生长比较快呀，现在叫高碳汇啊，这些东西综合指标打击它的分最高，所以把它定为四季春一号。
0: 四季春一号巨紫荆树与普通紫荆树相比，具有花量大、花色艳、抗逆性强等特点。它的成功培育解决了普通紫荆花色不艳的难题，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无冠花大乔木的空白，实现了我国紫荆品种化栽培的突破。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林业产业创新奖一项，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技进步奖一项，许昌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1: 这里是汝州市农业路，这条路上的四

0: 军校紫荆树啊，是2018年春季栽植的，今年3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当时正在盛花期，很少发现有树枝折断的现象。这个花呀，除了颜色变淡以外，其他没有产生更多的伤害。现在这条路啊，已成为当地的网红路。
1: 我昨天已经在那个苗圃地看了嘛，我觉得苗圃地的那个场景很震撼，走到这条路呢，也是震撼到我了。反正以前确实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场景哦，两边各两排，然后中间一排，这样是5排的树，然后这树呢一看也是有了很好的姿态，就很舒展，总体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了哦。花又非常的繁多，那么在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地上哦，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道树开满了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2: 新品种的诞生并未让张玲停下脚步，他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用北美紫荆的耐寒基因、加拿大紫荆的红色叶片、黄山紫荆的抗旱特性，陆续培育出35个紫荆新品种，其中12个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占全国紫荆属授权品种的85.71%。而四季春六号更是将花期延长至35天，花色愈发浓艳，成为城市绿化的新宠。
0: 目前呢，我们又经过这个10多年的努力，能代替四季春一号的不是代替，是优于四季春一号的品种，现在又出来了，叫四季春六号，那就是还是比花色更艳，花期更长，花量更大，树冠紧凑，叶片油亮，这个低氧护，这些优势，综合起来现在是最突出的，优于1号、2号、3号、4号、5号，现在6号，因为2号、3号、4号，包括5号，我都没有大量的推广、繁殖、生产。遇见6号以后，我感觉到这是叫我很欣喜的，我一下现在发展到几千亩，现在已经。这个产品一去年刚推广，今年已经种到6、7个城市了，反应相当好。
2: 科研突破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紫荆属植物杂交难度大，野生种与栽培种亲缘远，授粉成功率极低。除此之外，起初巨紫荆的资料极少，在互联网、教科书和专业图书上都很难查到，更没有成熟的育种技术成果可供借鉴学习。无论是栽培还是育种，全靠张玲自己在摸索中创新，一点点实验。张玲创新采用自然杂交和人工筛选结合的办法，引入北美紫荆、加拿大紫荆等种植资源，最终成功培育出了抗盐碱、耐贫瘠的双星、金星等品种。
0: 这个是双星，这是咱们利用国外种子资源，就是加拿大紫荆，培育出来第二个新品种，第二个利用国外种子资源培育出来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金星，颜色比这还要金黄，这是第二个。
3: 这叫什么？
0: 这是双星。为啥叫双星呢？就是花好看，叶子也好看，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双星，啊。
3: 你看有黄色的，有
0: 那
3: 个紫色的，是吧？这个花
0: 啊，花是粉色的，这个黄色的不是花，是叶。很多人认为这个花，这是一花，啊，其实是叶。那叶子长大以后，大概经过1个多月时间长，它慢慢的就变颜色，变成淡黄色，然后变成橘黄色，然后再变成黄绿色，然后。最后老叶子是近绿色，所以这个渐变的过程。

0: 张琳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他培育的四季春系列巨紫金品种目前在全国花木行业叫得响拿得出，已形成品牌效应，获20余项国内苗木大奖，并被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称赞为在促进区域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品种。据河南省园林绿化协会民意调查显示，紫金树以99.2%的满意度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行道树和景观树。在张琳的带动下，紫金树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主导树种。
1: 哎呀，说起来这我们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这个多年来，这个我们主动的去捐的，有些720捐的，也有加在一块儿也好近百万吧。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地10000多亩土地，咱拉的咱线比较长，像湘县，3.1国道，103省道，还有白灌区2侧，这个绵延多少公里，牵涉到多少个乡村，多少，不说上万户吧，上千户是有的。那些村民都到我那务工啊，我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到我那务工的人员是啥样的人呢？老弱病残的，可以说不能出去打工的，不能出去到大都市去挣那个工资了，在家门口，在他的土地上，在我那上班都能拿到钱。
0: 老径生花，满树繁华。提及下一步的目标，张琳表示要继续深耕紫金产业，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打造集赏花旅游、紫金文化推广于一体的产业园，为紫金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很荣幸能来到这里与大家相识。我来自于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父亲是长沙市第一医院的内科医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看到他一天到晚忙于工作，早出晚归，逢年过节他还要到老家去给乡亲们义诊，每回义诊门口都被老乡们围得水泄不通，离开的时候老乡们依依不舍地送到车站，有的老人还掉了眼泪。原来当医生能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受人尊敬啊！从此，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成了我的理想。1987年，我高中毕业，如愿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前分专业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选内科呢，还是外科呢？这时，著名的麻醉学专家罗爱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专业知识渊博，操作干脆利落，患者在他手里说睡就睡，说醒就醒，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罗老师还告诉我，麻醉医生就是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超酷的全能大师吗？好，就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话，可能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让患者睡着了就行。但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手术室里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着患者，时刻关注他的心率

血压、呼吸等30多种指标，哪个都不能出问题。遇到大手术，要应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尤其是器官移植，它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而肺移植更是难中之难。患者在术前就严重的缺氧，而术中切除病肺、缝合心肺都对心脏有直接的刺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跳骤停。这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我们中日医院的器官移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我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500例移植手术的麻醉，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我治疗过最年轻的一位肺移植患者，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之前得过白血病，除了肺功能极差，他还有贫血、肝脏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能障碍等多种情况，而且由于接触过多次的化疗，他的血管条件很差，不能用 ECMO 或者体外循环来保驾。所以在术中，我们要闯过缺氧、出血、休克、低体温等等一系列的难关。面对挑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在术中刚开始搭配肺通气，患者就出现严重的缺氧，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启动预案。在调整呼吸参数的同时，我们要求外科医生超常规同时加皮则肺动脉和支气管，正是这个重要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患者的供氧，同时也为外科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手术机会。手术得以顺利进行。10几年前，我还遇到过一个罕见但十分凶险的情况，麻醉药物过敏。当时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就血压骤降，突发室颤，我紧急组织了抢救，经过45分钟的心肺复苏，成功抢救回了患者。虽然患者转危为安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如何应对下一次的过敏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普通手术的麻醉中就可能用到10几种药物，甚至更多，有镇静药、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有止血药、止吐药、抗菌素等等，每一个药物都有过敏的可能。而且过敏引起的休克和麻醉过深的低血压往往难以鉴别，我们传统的提示准确度很低，不能作为重要的证据。而当时国内外都没有麻醉药物过敏的常规检测手段，我们谁也不能预测人生中有没有下一次的手术和麻醉。那怎么办呢？临床的难题就是我们科研攻关的方向。经过2年多的努力，我们研测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大大的提高了麻醉药物过敏的准确性。几年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找到我，他们1岁半的孩子有严重的唇腭裂，在当地手术时刚刚给上麻药，就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孩子虽然抢救过来了，但是手术只能取消了。几家人辗转几家医院，医生们都因为麻醉药过敏的风险太大望而却步，看着这对父母焦急而期待的眼神，我下决心帮孩子走出难关。我们采用新的方法，很快给孩子发现了过敏源，而且制定了对他安全的麻醉方案。手术成功了，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还给了孩子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10几年来，
府在全国宣讲麻醉药物过敏的诊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的检测方法。近年来，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遗传学研究，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危人群，防患于未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建立了麻醉药物过敏的诊疗体系，并在全国100多家医院推广。我也在国际的会议和期刊上分享了我们的中国经验。如今，我在麻醉这一行已经工作了近30年，主麻了超过10000台的手术，而且带领团队给35万例手术的做了麻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指控制度，目的就是让每一例手术安全平稳。在医疗实践中，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其他专业不同，患者在麻醉中往往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不能感知我们麻醉医师的工作，有的甚至到出院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老院长金勋章获得者金玉林教授说过，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是我们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可以说，麻醉医生对患者的守护虽无声却很温暖。年轻时难免对这种幕后工作有点小失落，而如今我爱上了这种低调的付出。对患者，我们总是全情的投入，而对家人却难免亏欠。新冠疫情期间，和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一样，我们尽全力给患者最及时的救治，即使发着烧也坚持在一线岗位上。那时我的父亲在老家已是肿瘤晚期，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没事，你安心工作。直到最后离去，我都没有见上父亲一面。我的父亲，我医学工作的引路人，给我上了终身难忘的最后一课。爱、坚守和奉献，就在此刻，全国1000多万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为人民的安康默默地守护着。我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我想以新玉林老院长的座右铭，也是我的职业信念，作为今天我汇报的结语：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0: 我们带安全帽，天气太热了，不想带。
1: 要带起，注意安全，
0: 。
2: 小虎，小虎，小虎，怎么样？我好难受，怎么会这样啊？我以后可怎么办呢？
0: 当时喊你戴安全帽，你不戴，幸亏没出大事。
2: 你安心养伤，我们公司都为员工买了。

0: 围在工商保险呢？
1: 是小吴吗？
2: 你们是？
1: 我们是人社党员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小伙子，别担心，党组织永远是劳动者坚强的后盾。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到我们党员服务窗口，我们将持续跟进的。
0: 如果一切能重来，该多好！我肯定戴好安全帽。
3: 嗯，哎，小伙子，把帽子戴起。
4: 各位工友，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能够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家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做好安全防护，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章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当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经工伤认定等法定程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职工的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突出党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展现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形象，积极探索党建家的发展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党组织引领、企业主责、专业助力、人人参与的联动格局。近年来，资阳人社采取与企业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共联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专家队伍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伤预防、开工第一课等政策宣讲活动30余场，工伤预防培训课程达400个学时，有效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党组织稳压器作用凸显。2024年，检查用人单位1039户，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结案率92.7%，工伤事故率同比下降12.6%。和谐劳动关系根基全力夯实，从重生到新生，从个体到痊愈，资阳人社以党建为魂，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生命都在党旗的守护下安全绽放，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托举。

0: 我跟你说，白，咱总共不是三车玉米嘛？
1: 对。
0: 啊，三车总共是加起来1000块，然后我这钱给你成现金，你给我娘娘们花着都比较费劲。
1: 哦，走。
0: 中百年慢着啊！
1: 再见。
0: 好好，慢慢的啊，慢着啊。
2: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他敢想敢干，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功。横哲1999年入伍，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空军部队服役16年，2015年退役。横哲回到家乡，秉承军人不服输的劲头，想着一定要在家乡干点实事。从老兵到老板，又是有着23年党龄的党员，多重身份让他在家乡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幸福图。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千家万户的心声，也是鸿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横哲的梦想。
0: 从部队退以后啊，我就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农村呢，也是一个大舞台，我想在家乡帮着父老乡亲一起创业成功。
2: 七八月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在工人手中被分拣、冷却清洗、高温灭菌、真空包装。郭小燕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

0: 他正熟练快速地包装着鲜食玉米，平时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2021年，家门口建起食品加工厂，郭小燕通过培训成为这里的工人。
1: 以前搁外打工呀，到处跑，这费事儿啊，这又费心，真着搁家门口都有活干，还能招呼俺这一家老小呀，真着我真是不想出去打工来呀。
2: 俺家有两个孩子搁家上学，我觉得孩子搁家上学，如果说没有这父母的陪伴，我觉得孩子都可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尽心力都搁这上班，每天回家我都能看到俺孩子，我觉得说这我都可知足，我觉得这都是俺们要的幸福。
3: 有了这个食品厂以后嘞，不用外出，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我去年大概算了一下，挣有4万多块钱吧。
0: 恒哲的食品厂不仅为附近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更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恒哲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致富的故事，更是受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的关注。如今，恒哲带领他的企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更踏实，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4: 我们有好多就是特色的农产品，都是按初级农产品进行销售的，没有深加工，没有好的品牌，然后它的销路不行。后来呢，我们就成立了鸿兵食品，你看这个现在也是我们洛阳的文旅文创产品，通过我们洛阳在外的商会呢，也走向了全国。
0: 一份份鲜食美味，既承载着无法割舍的乡愁，也映照着广阔的消费市场。一穗穗鲜食玉米成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金棒棒。附近村民恒新超，今年是他往恒哲的食品加工厂送玉米的第三年，每年能多增收6000元。
4: 让群众致富有项目，增收有门路，我觉得这才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暖心底色。
0: 脱下军装，奉献永不退役，这是咱军人一辈子的本色。这是恒哲多年来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在新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孩子们都会等来恒哲。
5: 老兵恒哲9年来时时关注着新安特校的孩子们，给他们送礼品、送文具、送月饼、送饺子等，他的这种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时时感染着孩子们，孩子们对他特别的亲切，也决心把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我浑身呢都是劲儿。
0: 这是恒哲做志愿者的感受。约370余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协会、新安分会等公益组织，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助、乡村助能等公益活动，一个个荣誉称号见证着他的公益足迹。从一名军人到一位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家乡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转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担当。
6: 乡村振兴一线就是党员和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党员的担当作为、奉献精神，军队培养的血性、品德和素质，让我鼓着一股劲儿，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阔步前行，办实事儿。
7: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8: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9: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8: 拿黄纸剪成5颗明亮的心，贴在脚上。
9: 再找根竹竿，就是站杆也罢，

0: 桥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1: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2: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3: 我们举起大红旗，挥着自由的眼泪，
0: 一起冲出去。
4: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诚挚热烈的，但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坚定，我们还需要接受实践风浪的考验。战争时期，革命先辈经历的是血与火、生与死直接考验；和平年代，考验是多方面的、隐形的。学习党史，体会革命先辈积极乐观的革命热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敲锣打鼓打出来的，不是浮光掠影走过场的，它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生命、事业、信仰融为一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保持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本色，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行。
5: 广场转九曲黄河，听传统戏曲，元宵节的氛围已经全部拉满。灯头三百六，黄河照九州，不妨先走走转黄河，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乐趣。转黄河在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来源于《封神演义》中的九曲黄河阵，自明代以来一直流传于赤城城乡。九个方阵相互连通，窄窄的黄河道里面藏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从入口到出口，再从出口到入口，行走至中间又转回起点，兜兜转转之间走出了健康，也走出了幸福。快来和家人们一起体验转黄河吧。走累了，听一听戏曲展演，浓郁的地域特色，亲切悠扬的曲调，又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这个元宵节，快带上你的家人一起来文化广场，感受浓浓的年味吧。

雁又称灰天鹅、灰雁、野雁，其躯体肥大，大雁肉富含人体所必需的铁、钙、磷等矿物质元素，赖氨酸、蛋氨酸等十几种氨基酸含量丰富，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保健食品。据《本草纲目》记载，雁肉、雁房均有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活血之功效。民间素有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一斤，闻到雁肉香，神仙想断肠的说法。大雁肉烹制后香气扑鼻，被誉为肉中之王，在东南沿海及港澳地区是野味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销售前景广阔。因此，人工养殖大雁是一项理想的家庭副业，更是广大农民朋友致富奔小康的首选项目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雁的人工养殖技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雁的育种史和外貌特征。大雁又称野鹅，是鸭科雁属中鸿雁、灰雁、豆雁等的总称，属于大型候鸟，是我国重要的水禽之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的老家在北方西伯利亚一带，我国在1980年代开始批量引进种雁，进入1990年代后开始进行小规模集约化饲养。大雁是体型较大的水禽，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翅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到18米，尾圆。经过人工饲养后飞翔能力不强，大雁颈部较粗短，喙大而扁平，喙的边缘有锯齿形的裂纹，起到滤食作用，腿短，前三趾尖有蹼，皮下脂肪层较厚，尾脂腺发达，这些特点是与它们的水栖生活相适应的。要想养殖好大雁，了解它的生理特性是非常必要的。它的特性主要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和警惕性高。大雁适应性强，属草食性水禽，常栖息在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或沼泽地，采食一些无毒、无特殊气味的野草、牧草和谷类等。大雁以植物性食物食，具有极强的抗病性，在所有禽类养殖中，大雁是最不易生病的种类，主要的流行病是小蛾瘟，适时使用疫苗，完全可以避免疫情的发生。饲养过程中发现有雁食、离群的个体，可给适量磺胺类药物即可。大雁对食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从各类青草、青菜到芦苇，青绿皆感，从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除此以外，大雁的饲料中再添加10%到30%的精饲料以及少量添加剂就可以了。大雁警惕性很高，宿栖时有专门的大雁警戒，发现异常大声惊叫，成群逃逸。为了保证雁群的正常生长，饲养环境必须相对安静，防止其他动物或受害入侵。大雁性情温驯，易于饲养，采食量小，草食性强，生长速度快，
一般饲养60天左右，体重可达4到5千克，重者可达8到10千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到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为150克。大雁集肉、蛋、绒药用于一身，其胸腿部肌肉发达，肉纤维虽比野鸭粗，但肉味鲜美，烹调后味香肉嫩，蛋白质高达20.98%，脂肪为10.62%，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大雁羽毛丰厚，羽绒保暖性好，又非常轻软，可做枕、垫、服装、被褥等填充材料。比较硬的羽毛可用来加工成羽毛球、羽毛扇及相关工艺品等。除了肉用、羽用外，药用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我国《千金石志》《本草纲目》等10多部古代医学典籍中均记载，燕肉性味甘平，归经入肺、肾、肝，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了解了大雁的基本信息，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饲养大雁吧。选择饲养场地，应该尽量符合大雁的野生习性。雁舍应建在地势较高、利于排水的空旷地及远离居民区和工厂的地方，水电交通要便利。雁舍搭建简单，一般情况下用尼龙网围成1.8到2米高的防飞网就可以了。另外还需要再拿砖块和石棉瓦搭建起遮阳挡雨的简易棚舍，实行全圈围路的养殖，以保持大雁的野生本性。大雁圈舍要求采光充足、通风良好，并保持有足够的运动空间。雁舍旁边应该设有食槽和饮水器，舍外应有陆地和水上运动场，运动场的面积一般为雁舍面积的8到10倍。运动场周围可设计高为1.6米左右的围栏，陆地运动场应该种上树木或作物，起到遮阴作用，还应有植物丰盛的草地供放牧。大雁的饲养舍准备好后，还得为它们准备可口的饲料。大雁食性杂，食用的饲料范围比较广，从各类青草、青菜、野菜到芦苇、青绿秸秆，从麦秆、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只要无毒无刺就可以。此外仅需加10%到30%的精料及少量添加剂即可。俗话说好种出好苗，在大雁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首先，养殖户们一定要从饲养大雁的专业养殖场购买种雁。在购买种雁时，要了解种雁场的种雁品质、规模及有无退化等情况，并依照种雁的标准进行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种雁的雌雄比例，一般为1:1。良好种雁的标志是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壮、双目有神、无疾病、体型呈流线型、发育匀称、羽毛整齐而有光泽、无杂色羽毛、双翅夹紧、行动敏捷、生殖器官发育良好、种的特征明显、种用年龄在3到10岁龄之间。选好的种雁需要运输，种雁的运输也有一定的要求，
运输时，种燕应该装入有遮阳网、通风良好的运输笼内，避免挤压和运输过程中的逃逸。笼子下面可用尼龙丝带子铺底，以免粪便落在笼子外面，污染环境。购买种蛋时，首先要弄清楚种蛋的生产日期，最好购买一个星期内的蛋。购买时应选择蛋型标准、大小适中、无裂痕、外表相对洁净的蛋，同时应充分考察卖方的信誉，签订购买协议，防止买到掺有剔出的无精卵的蛋。种燕引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饲养，就可以用来繁殖了。野生大雁性成熟需要3年，它们的配偶制为一雄配一雌的单配偶制，而且终生配对。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雁8到9个月就可以达到性成熟，配偶制没有变化，公母比例仍为1:1。大雁在春季发情，水中交配，交配时间为10秒左右，交配后共同戏游于水中，所以在交配期间应该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放水时间。雌雁交配后

十天开始产蛋，间隔两到三天产一枚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至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每枚150克。目前燕场一般采用人工水床孵化，孵化期为31天。人工水床孵化方法是模拟大雁自然状态下的孵化，成功率比较高。选择大小适宜、蛋形正常、表面清洁的新鲜种蛋，蛋重过小、过大、脏蛋、畸形蛋、沙皮蛋、裂纹蛋均不宜做种蛋。种蛋产出后往往被电草和粪便污染，表面有少量细菌，因此应及时对种蛋进行消毒，可以用鬼甲锈铵按照1:1000倍的比例融入到35摄氏度的温水中，再将种蛋轻轻放入溶液，浸泡消毒后洗去表面的污物，实现灭菌的目的。种蛋沥干水分后就可以进行孵化了。如果种蛋不及时孵化，就要贮存。大雁种蛋贮存时间为7到10天，温度为15到16摄氏度，湿度为70%到75%，通风要良好。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黄与蛋壳粘连。人工水床孵化就是将种蛋放在有加温设施和热水袋的床垫上，通过调节水温来满足种蛋的孵化温度，实现孵化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水床的准备。水床的准备需要分别准备泡沫板、电热毯、水袋、塑料袋、垫布和保温被，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覆盖到床体上面。床体大小以电热毯的宽窄为参考，方便孵化人员操作就可以了。水袋一般用桶状厚塑膜制成，操作中间应将水袋四周略垫高成锅底形，这样有利于水的热对流传导。向塑膜注入水后，水床内水位应该保持在8到10厘米左右，温湿度的控制。在种蛋的不同位置要设置4到6只温度计进行测温监控。整批入孵的种蛋以变温孵化为主，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37.3到38.2摄氏度，前高后低逐步降温，其中前10天保持在38.2摄氏度，10到27天保持在37.8摄氏度，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在37.3摄氏度。分批入孵的种蛋则恒温孵化，1到27天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就可以了，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37.3摄氏度的恒温。温度的控制原则为2头高中间低，1天到3天保持65%到70%，4天到28天控制在60%到65%，29天到31天提高到70%到75%。此外，在保证正常温湿度情况下，可以通过排气扇、打开门窗等方式尽量保证通风顺畅。翻蛋、照蛋与晾蛋，水床孵化方法每3到4小时翻一次，翻蛋角度为90度。大雁种蛋在整个孵化期内需要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在孵化后第5天进行，检出无精蛋和弱精蛋；第二次在第10天进行，检出死胚蛋，并及时查明原因，调整孵化条件；第三次在第26天进行，主要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决定落盘时间。

睡床孵化可通过减少保温被等覆盖物、打开窗户、增加通风量等方法晾蛋。由于大雁种蛋蛋壳较厚，雏雁身体较弱，以及雏雁的羽毛容易与蛋壳内膜粘连等原因，有些幼雏不能正常出壳，因此在出雏期间应适时助产，可以将尿囊血管已经枯萎、内壳膜发黄的胚蛋用手在蛋盾部轻轻破开，并用手将雏雁的头轻轻拉出，放入水床内让它自行出壳。雏雁是指从出壳到满一月龄这一时期的幼雁，这一时期雏雁消化机能不全，体温调节能力差，因此需精心饲养管理。雏雁第一次饮水称为巢口或开水，主要是刺激食欲，促进胎粪的排出，一般在雏雁出壳几小时已能行走自如的情况下，按照 1.5 千克水添加1毫升硫酸卡纳霉素、15毫升多种维生素、0.3 克黄芪多糖的比例，加水搅拌后，让雏雁自由饮水3到5分钟，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雏雁的体质，提高它的抗病力，补充体内维生素的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水温要达到20摄氏度左右。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推迟巢口，应在饮水中加0.8%到1%的食盐，并控制饮水量，避免雏雁暴饮而引起中毒。饮水后就可以给雏雁开食，开食的食物为全价颗粒饲料和切碎的青草叶。全价颗粒饲料与青草叶的比例为1:2到1:3，开食时间大约为30分钟，待雏雁吃到80%饱喂度，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1到3日龄不要喂高脂肪饲料，4到10日龄可在饲料中加一些煮熟的蛋黄、优质鱼粉或脂肪含量低的植物性蛋白饲料。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饲喂雏雁的精青饲料要求新鲜，无霉叶、黄叶，清洗泥土和垃圾。1到15日内每天喂9到10次，每次间隔约2小时，饮水不应少于2到3次。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1%、豆粕8%、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保为水溶性多为0.1%。雏雁怕寒忌潮，应注意保温。出壳第一天的雏雁需要35摄氏度的高温，以后每天降0.5摄氏度。20天后达到25摄氏度左右，与室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具体参考温度为1到7日龄温度为26到30摄氏度，8到14日龄为24到26摄氏度，15到30日龄为20到24摄氏度。冬季或夜晚可提高0.5到1.0摄氏度。判断雏雁育雏的温度是否合适，主要方法是观察雁群。如果雏雁活泼好动、自然分散，则表明温度正常；如果雁群聚集成堆、浑身发抖，则表明温度偏低；如果雏雁都张着嘴喘气，

则表明温度偏高。除厌饲养阶段，潮湿的环境往往会引发多种疾病。前两周，御厨室内必须宽敞明亮，光照充足，通风顺畅，相对湿度要保持在60%到70%，中后期湿度就可以降低了。御厨室内要随时通风换气，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防止厨燕因室内氨气浓度过大而中毒，可以采用换气扇或者打开窗户等方式进行。厨燕前一周要进行24小时的光照，以延长厨燕取食时间，加速它的成长。以后两周的时间内可以逐步过渡，每天早晚各减少1个小时的人工光照，最终过渡到厨燕可以适应自然光照，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2瓦。为了提高成活率，厨燕群体和密度不宜过大，要定期按强弱大小分群，防止燕群扎堆压死。15日零前，每群大小为30到50只，密度为15到20只每平方米。15日零后，每群大小为80到100只，密度为8到10只每平方米。除燕的天敌主要是老鼠、猫、黄鼠狼及野生食肉鸟类，不同的地区还会有其他天敌，因天敌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夜间，一定要加强管理，堵住所有漏洞，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月龄到性成熟的大雁称为中雁或育成雁，这个时期的大雁采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正是骨骼、肌肉、大羽的迅速生长时期。养雁不怕精料少，关键在于放得巧，这充分说明了放牧在养雁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巧放牧在养雁中的意义。放牧可使中雁得到充分的运动，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同时放牧地要有足够数量的青绿饲料。放牧可使中雁采食大量的青绿饲料，既满足了中雁的营养需要，又可节约精料，降低成本。放牧时间选在早晚，中午赶到池旁树荫下休息，每次吃饱后都应放水，放水条件差的可割草饲喂，另行放水。留作种用的中雁，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加精饲料，促使中雁提前达到性成熟。精饲料方面，可以把黑麦草切成1到2厘米的小段，投喂给中雁。精饲料方面，以麦麸、豆粕为主，并适量添加微量元素和食盐。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8%，豆粕10%，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保准水溶性多为0.1%。做种的中雁还要加强运动，可以把大雁驱赶到水中，让它们戏水玩耍，以保证足够的运动量，提高它的抗病力。日运动时间可以在3到6小时。大雁怕热，度夏是个大难关，因此夏季管理是人工饲养大雁成败的关键。暑天到来时，大雁因忍受不了高温，会急躁不安，食欲大减，喝水量

量大增，这样就会产生拉稀，逐渐消瘦。加强夏天管理的方法，首先是饲料要精。在饲料中可增加防病治病的维生素 AD 三粉等饲料添加剂，同时要加强卫生方面的管理。大雁食量大，胃排空快，进食后很快就会排便，如果不及时清除粪便，就容易使大雁染病，所以暑天要加强打扫卫生的次数，以确保大雁有一个卫生的生存环境。种公雁应选择体型较大、体质强健、薄腹厚胸、颈粗长、两眼突出有神、叫声洪亮、尾部呈椭圆形、雄性特征明显的公雁。种母雁应选择颈项细长、全身清秀、背部宽阔、没有残废、没有任何疾病、身体各部位发育均匀的留作种雁。留种剩下的中雁及商品雁统称为育肥子雁，其消化能力已经趋于完善，需要经过短期育肥达到标度及最佳体重，采用上棚育肥和圈养育肥均可，主要通过充分饲喂、控制光照、保持环境安静及限制大雁活动等方法，达到快速生长和沉积脂肪的目的。育肥饲料中玉米70%，豆饼15%，叶粉10%，麦麸4%-5%，食盐0.3%-0.5%，白天喂3次，晚上喂1次，密度为3-5只每平方米。放牧条件好的地区，可采用放牧与捕料结合育肥。子雁经过15-20天的育肥，体重达到上市标准即可出栏。种公雁的饲养管理分为非配种期和配种期两个阶段，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的饲养管理。饲喂，种公雁的营养水平和体质情况直接影响着雁群的种蛋受精率，在种雁群的饲养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种公雁的日粮营养水平和健康情况。为了保持种公雁有良好的配种体况，应对非配种期的种公雁进行补饲，配合饲料中粗蛋白为16%-18%，但也要注意不能把公雁养得过肥，要加强运动和放牧等日常管理工作。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9%，豆粕10%，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一般情况下，种公雁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2-0.4千克，每天3次。轻饲料喂量为0.5-0.6千克，日喂4次。减羽，种公雁飞翔能力比较强，为了防止逃窜，要对它进行减羽。一般情况下，可以将种公雁一侧翅膀的翔羽减掉5-7厘米。对于配种期间的种公雁，每日每只精饲料要达到0.3-0.5千克，青绿饲料0.4-0.5千克，每日补饲3-4次，少给勤填，多次饲喂。配种期种公雁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77%，豆粕10%，麸皮12%，食盐0.15%，
多种为

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硒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

气郁体质的人。第二个呢，药膳呢叫苏叶百合粥，把苏叶10克、百合20克，加上一点小米，

煎煮以后呢，煎成这个0.5升一半以后呢，我们捞出来啊，捞出来把这个薄荷捞出来留汁儿。

然后再把它调匀了就好吃了。因为这个薄荷它是有一股味道的，有些人可能吃不惯。薄荷呢是一味中药，大家可能知道它有这个就是解表的作用，就是感冒的时候可以用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薄荷呢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疏肝理气。哎，所以遇到这个气郁体质啊，情绪比较低落，食欲不振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用点薄荷粥可以增进食欲，可以使我们的情绪呢变得舒畅，变好。这是一个食疗方。

我们接下来讲几种这个非药物的其他的方法啊，就是这个除了食物以外的其他方法。首先，气郁体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情志调摄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情志调摄啊，很多时候是我们通过自己主观的啊努力是能做到的。我们尽量呢让自己听一些欢快的音乐，然后我们让自己的心情呢开心起来，多笑一笑，还可以根据这个喜胜忧啊的原则。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只要我们多笑，他慢慢人就变快乐了啊。怎么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开心就去做什么。比如说我以前我喜欢去买东西哈，在我经济能力许可范围内我去买一些东西，或者我做手工啊，找一些这个兴趣爱好，或者我养花啊，或者养鸟，哎，这些对于自己陶冶兴趣也好，又不影响其他人的这种娱乐活动啊，我们一定要有培养啊。比如说下棋，哎，老年人在一起下下棋也是非常好的，既可以锻炼大脑思维，哎，又可以增进友谊啊。另外呢，大家一起去看看喜剧啊，约个老朋友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调整情绪的方式。哎，大家不要小看这些活动啊，因为我们老年人这个平常的社交这个圈子比较小啊，相对来说呢，在生活在家庭这个范围内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刻意的去让自己的这个社交圈扩大一些啊，让自己呢更多的接触一些积极的、欢快的、向上的，这样一些事物，才能够使我们的心情呢更加舒畅，才能够豁达开朗。另外也不要计较得失啊，知足常乐，这个老年人要保持好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起居调护啊。起居调护这方面，因为我们老年人本来阳气就衰弱，阳气不足，就应该呢保暖。另外一个气郁体质容易气机郁结，大家想想是不是寒冷的环境就更容易让东西凝结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保暖，那个气血在温暖的环境当中呢，就会运行的比较通畅，在阴冷的环境当中呢，就运行不畅。所以为什么很多气郁体质的人不太喜欢下雨天，不太喜欢寒冷的天气，也是这个原因啊。要尽量的多晒太阳，只要外面天气晴朗，我们就多晒太阳，让我们的气血呢能够通畅起来。另外，居室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向阳的地方，要通风啊，要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流通，这么有利于我们气郁体质的心情的调养。我们养些花草啊，在房间内摆上一些有香气的花，比如说玫瑰花呀、月季花呀、茉莉。

花呀、栀子花呀，让我们在养花赏花的过程中呢放松心情，调畅气血。此外呢，气郁体质人容易失眠，容易多梦。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呢，我们可以经常呢睡前用温开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呢，我们做一些药枕啊，放在我们的头下面啊，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呢促进我们的睡眠。因为这个中药它有时候会散发一些挥发油啊、香气啊，都可以起到一个安神镇静的作用，可以促进睡眠。另外，我们的睡眠一定要规律啊！现在呢，很多老年人跟年轻人一样，喜欢刷手机啊，晚上不按时睡眠。那么一刷手机，刷到12点、1点多的时候呢，这个就睡眠规律被打乱了。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容易呢，保证一个好的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么我们一般到晚上在10点啊，我们老年人尤其是这样啊，我们提倡在11点之前要进入睡眠状态，老年人呢可以提前到10点。那么要进入睡眠状态，那第二天早上呢在6点以前呢要起床啊。那么在中午我们还要睡一个子午觉啊，睡一个午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睡哪怕20分钟半个小时都是非常重要的。午饭后呢适当的散散步，然后呢就睡一个觉啊，散步半个小时，睡觉半个小时就够了，也不要贪睡睡太多啊，因为午觉睡太多晚上就接着睡不着了，这是很多老年人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不需要上班了，没有一个这样一个规律的时间概念了啊，也没有那么多任务去压着他，所以就经常会出现一个睡眠紊乱的情况啊。另外呢，在睡眠之前呢，我们不要喝茶呀、咖啡呀这些带刺激性的饮料啊，也不要去看一些有刺激性的电视节目啊，容易让人引起这个思想波动的这些聊这些话题啊，避免大脑过度的兴奋受到刺激啊。这个还有呢，就是衣着要柔软、透气、舒适啊，不要穿得太紧，不要穿太勒的衣服了。睡眠的时候尽量呢让自己的这个衣着呢很宽松啊，甚至可以把衣服都脱去再去睡觉。此外呢，就是我们平常呢在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一些啊，打扮得漂亮一些啊，而且我们可以穿很多颜色的衣服啊。我觉得这个对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人限制哈、啊，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想穿什么穿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运动锻炼啊，运动和锻炼，也就是适当的体育运动，可以呢促进气血的流通，尤其是气郁体质人呢要集体活动啊，要跟朋友一起，比如说跳广场舞。我们老年人跳广场舞非常好，为什么呢？它活动不是很剧烈。没有太剧烈的，而且呢它可以肢体的活动比较多，可以让气血流通开。另外我们可以打太极拳呀，练练八段锦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当然一定要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啊去做啊，因为太极拳如果是不专业的话，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膝盖哈、啊、这个膝关节的损伤。此外还有跟朋友一起下棋呀、打牌呀，这些集体的活动啊，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可以调畅情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我们最好呢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啊，空气好的、流通的、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活动，这样呢也会对我们的心情放松有好处啊，这个是生活起居。

最后一个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中医的特色的穴位保健。气郁体质呢，我们选两个穴位啊，一个叫太冲穴，一个叫合谷穴。啊，太冲穴呢，在我们的脚背上面啊，在第一二折指骨连接的中间部位。我们都有个虎口啊，大拇指这个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有个虎口，这个虎口张开以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指关节的中间这个位置啊，往下压，它就是这个合谷穴。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气郁体质的这个太冲穴的取穴啊，我们看。这是我们脚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有个凹陷的部位。那么我们顺着这个凹陷部位再往后一个骨节，那么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太冲穴，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太冲穴按起来是又扎又痛的感觉，哎，这是肝经的原穴。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合谷穴啊，合谷穴。那合谷穴呢就在我们的虎口打开之后。在这个食指这个掌骨啊，对着这个掌骨的中间，我们取穴的时候呢，要往这个里面啊，要往里面按压啊，往里面按压，记住啊，按到这个有酸麻胀的感觉就是了，啊，这是

合谷穴。那操作方法呢，就是每个穴位可以按揉2到3分钟，每天呢操作1到2次啊，也可以用推拿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可以在穴位上做这个推揉，可以每次20到30次，以皮肤微微的发红发热为度。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药浴的方法啊，尤其是对于失眠与睡眠不好的人呢，气郁体质的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啊，找一些就是安神助眠的中药啊。除了我们这个中药可以去通过口服来助眠之外，这个煎完药剩下的药渣，我们可以用来泡脚啊。每天晚上睡之前呢，可以去用药渣来泡泡脚，可以促进睡眠，也可以使气机呢调理通畅。当然有条件也可以进行一个药浴啊，整个呢药搁到浴缸里面去泡也是可以的。

0: 大家都想。
1: 种子、土壤还是流水，容器和盛器的使用就是保留资源、利用资源、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方法。
2: 老子在讲他的宇宙之道时说，当其无，有器之用，就是从这些器具上看到了人类发展有与无、实与空的辩证。把黄河之水描绘成漩涡和涟漪，是因为中国人深深地懂得，滋养万物的水并不是永远温煦，水的狂暴对农之根本来说是致命性打击。
1: 上古时期的鲧受命治理洪水，拥堵河川九年却无功而返，导致生灵涂炭，鲧遭到了尧的流放，客死他乡。鲧的儿子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利用因势利导的方法开挖河道，引川入海，用自然的方法改变自然的面貌，却也耗费了13年。水患平息，禹的治水方法被后人神化，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变成大禹仅凭一根定海神针就平息了洪水。千百年过去，禹的功绩依旧被人们称颂，他的故事也被铭记。
2: 从传说的远古一直到公元前的西汉王朝，关中地区被称为金城千里，受黄河滋养了上千年，而人们也逐渐开始发现，内陆少雨多风的环境对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制约。原来种植的作物似乎已经满足不了生活的需要，于是一个人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饮食。这个人就是董仲舒。
1: 小麦周代时从西亚传入，但主要种植区却在黄河下游的东部地区。汉朝的经济中心关中地区还在大量种植粟米。董仲舒在汉武帝初年时就曾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宣传小麦种植，他向武帝上书说，孔子撰写的《春秋》里不提谷物收成，但小麦欠收则会记录下来，可见圣人非常重视小麦，因此天子脚下也应该遵从圣人教诲，广种粟麦。重视小麦的重要原因并不是盛汛，而是小麦的成熟期。冬小麦秋种夏熟的生长周期正适合青黄不接、粮食短缺的时期，而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2: 汉武帝在位21年时，关中发生水灾，百姓饥饿难言。79岁的董仲舒上奏让大司农指导人们在农闲的时候种植冬小麦，果然第二年小麦丰收，人们粮食不再短缺，比开仓救济的效果好得多。
1: 小麦的种植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使关

0: 平原得到了进一步开发，自此小麦开始借地缘优势繁荣生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个农业生产高潮，五帝初年的农业进步换来了汉代最繁荣的时期，人们家家自足，官仓丰实，商业贸易发达繁荣，大大充实了国力。汉武帝凭借强大国力东征西讨，肆意挥霍，最终导致劳民伤财，国力大减。
1: 晚年的武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致力恢复生产，他将丞相任命为富民侯，希望传达一个与民休息的信号，同时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直接说明当今之务在于立农。而这个时候扭转乾坤的人物落到了一个叫做赵过的农官身上。
0: 历史上对于赵过的记载很少，但足以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赵过担任农官后，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在耕作方式上进行了一次改革和创新，应对关中的地质特点，开发出一套抗旱保收的耕作方式代田法。在耕地时挖沟取垄，沟中育苗，用垄上土进行拥培，直到夏季垄进沟平，雨水到来，庄稼收成之后，再将垄的位置挖成沟育苗，沟中水分蒸发慢，垄高可挡风，沟垄位置每年交替，所以叫做代田法。加上牛耕的推广，每亩收成可提升25%到50%。
1: 这处场景呢，还原的就是赵过推广代田法时的景象。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代田法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但是在那个时候，为了使推广策略有效实施，赵过也是动脑子思考策略的。首先，在工程外的空地上试验，再对有经验的老农进行培训，之后呢，就是向官属田地和戍边地区推广，这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展开。赵过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管理方面，我们面前这个复原品叫做楼车，是赵过发明的古代播种机，从它的结构呢，就可以看出这个机器的功能。用牛牵着向前走，下面的三只脚伸进土中开沟，人操纵把手左右摇晃筛篓里的种子撒进沟中，楼车过后又将土覆盖和压好，一个简单的设备即开沟播种压土育身，几乎是自动完成的。这个工具和现代的播种机原理相似，因此可以说楼车算得上是现代机械播种机的始祖了。
0: 16世纪的欧洲尚不知有播种机的存在，只在贸易商队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中国已经沿用千年的播种工具。1602年，意大利人塞尼曾在一段文字中描述了申请专利的机器播种机，用此机器播种玉米而不用撒播，可节省大量种子。其构造类似有两个轮子及一圆杆的车上的面粉筛，筛的上部装要播的种子，其下部穿孔，每孔对准一铁管，铁管向地面下垂，直到开沟的铁犁后面为止。筛过的种子经铁管进入足可将其覆盖的沟中，不受任何损失。其工作原理的描述与楼车如出一辙，但出现却比中国的楼车记录晚了1000多年。17世纪之后，中国的农具技术传入欧洲，才彻底告别了中世纪落后的生产，继而引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1: 代田和楼车的配合使用，是通过精耕巧耕来解决抗旱保收的问题。但是随着种植面积越来越广，农田已经覆盖到高山，庄稼需要大量用水，只靠人力搬远远不够。俗话说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定律，但是放在农业上却是中国农业发展受到了

0: 大的限制。国人再次用智慧攻克了这个难关，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模型，它也开启了中国农业全新的浇灌方式，这就是翻车。民间给了它一个更加形象的称呼，叫龙骨水车。
1: 翻车是采用机械传动装置来实现提水汲水的工具，最早的翻车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后宫的宦官毕兰为了能减轻净水波接所耗费的民力，便在河边设置了一辆汲水的翻车，因河水冲刷路面节省人力。但此时的翻车还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到三国时翻车被进一步改良走进农田，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一次搬家。搬家的这个人叫做马钧。
0: 史书记载，马钧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制造专家。年幼的时候呢，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呢又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他呀不善言谈，却精于巧思。中年的时候，他把家搬到了洛阳，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开辟了一个菜园。但是他的家位置高，积水浇菜很不方便，于是马钧呢便自己改造出了这样的翻车，给自己家的菜园浇菜。别小看这样一个举动，他彻底地改变了马钧的一生。
1: 马钧改良的翻车通过大小不同的齿轮来传动，水在木板链条中不断翻出，正转可以汲水，反转可以排涝，由一根转轴来带动，即使是小孩子也能很轻易地操作，因此得以迅速广泛地应用。魏国大将曹爽有一天从田地里路过，看到了这个神奇的景象，兴致勃勃地使用龙骨水车浇灌田地，也对这个发明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终于，马钧因其在农具发明上的卓越成就，被推荐到朝廷里做官，继续他的发明事业。

0: 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博园的高新设施农业展示区番茄机制栽培区内，一排排藤蔓郁郁葱葱，一串串火红小番茄分外夺目，好似一个个红色精灵，圆润如珠，饱满似玉，长势喜人。而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则是他们丰产丰收的秘密武器。
1: 就是销售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时候就用嘴尝，其实他尝他都说好吃，其实真正我们也做过化验，它的维 C 含量了，糖分含量了，肯定是比不用激光照射的含量要高几个百分点的，因为你嘴要能尝出来是好吃，肯定就是说，你要是在理论数据上会高很多。
2: 我们这个灯装上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到，它的整个植株长得就比较健康，然后呢，叶子的话是比较挺拔，同时呢，有一定的向光性。我们再仔细观察的话呢，叶子就会朝向咱们激光灯的方向啊，然后呢，这个光合作用的话呢，一定会增强的。
0: 激光农业照明技术，在提高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提升果蔬品质与产量，以及优化中草药和花卉等特色作物的生产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广泛应用到了全国18个省100多个基地，为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出了科技力量。而取得这一成就，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杨明来教授。杨明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半导体激光技术研发与应用，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激光农业的专家，在激光与作物间的光合机理、互作机制、装备开发领域建树颇深。激光是原子受激辐射产生并放大的光，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是一种人造光。

0: 普遍应用于工业领域。在近十年里，人们开始研究激光与植物生长间的关系，而早在2017年，杨明来就揭示了激光促进作物生长的机理。
1: 咱们一大堆人马去过桥，如果是散步走的话，走过去没有问题的；齐步走的话，会把桥震塌了。那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共振的效应，在那个植物的这个叶绿体里边，它不有这个光合作用反应器，在激光在这里边会产生一个共振效应，形成这个电子传送的话呢，这个高效率的传送通道。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光合作用是那个效能增加，啊，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使得咱们针对不同的作物，它会产生一些特应效果。
0: 只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杨明来立刻就能让倾听者感受到他作为这个行业专家的权威度。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光的组成是特定的，只有提供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定强度的光，才能促进植物生长。否则，如果光的组成不对，不会促进植物生长，甚至是有害的。近年来，通过加设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来促进作物营养物质积累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中。而杨明来发现，激光不同于传统光源，有着单波长和能量密度高等特点。如果寻找出适合作物生长的波段，那么就能更好地提升光能利用率。
1: 抓住了激光作用于生物体，包括植物、动物的话，它的一些效应和规律，然后从这个方面去找出了它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时找到它的机理。这个机理的话，我们也大致上也搞清楚了啊。那激光在促进植物光合作用的时候呢，它能够提升电子传输的效率，那么这样的话，从原有的10%几提升到80%到90%，那么就在弱光的情况下，对这个整个植物生长补光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应。
0: 随着一个又一个谜题的呈现，杨明来对激光农业越来越痴迷。可是他要做的是国内完全空白的领域，想要攻克这一世界性难题，谈何容易？相较于曾经的舒适区，他宁愿遵从内心的使命感，去完成自己为之坚持多年的事业。最终，不同激光波段影响作物的机理被杨明来探索出来。
1: 一个是蓝光450纳米的，一个是红光660纳米的。其实上呢，在蓝光还有个405纳米的一个敏感区，然后在远红光730纳米的。绿光560纳米左右的啊，这几个光谱的话，对植物生长都非常关键。红光和这个蓝光是属于主要光谱，其他的话是属于调控光谱。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摸索出来了，就是红蓝光两色的它的一个配方。
0: 亮度是人类对光的感知，而植物则使用不同机理。杨明来发现，特定的蓝光波段有助于植物光合作用，能促进绿叶生长、蛋白质合成、果实形成；特定的红光波段能促进植物根茎生长，有助于开花结果和延长花期，起到增加产量作用。以此为理论基础，杨明来则确定了以全蓝、全红、红蓝组合，以及包含400到700纳米发光光谱的几种促进植物生长配方。可是传统激光灯的光线是由光源发出，它们经过透镜或反射器进行聚焦，变成一束强光，并最终产生一个准值高强度的光束。而作物是立体生长，如何将光路打开，则是激光能否实际应用的关键。
1: 激光的话，大家可能传统理解都是一种那个点光源，然后呢切割焊接的话呢，能量非常强。那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光学的这个镜头的技术，然后呢使它那个光进行扩散，叫云光。这个云光的话呢，传统的话呢是用的复杂的镜头，那一系列的那个都很贵的。现在呢，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微透镜的技术，也是我们的原创的啊。然后通过微透镜，每一个透镜它的光学曲率都不一样。这样的话，透镜组组成了之后呢，激光打上去之后，它就会把这个光分散云光，形成这个矩形的光条出去。那对农业方面的话，进行矩形光斑进行拼接，多盏灯进行拼接，就可以无缝覆盖咱们所辐照的这样的

0: 场景啊，然后呢达到节能啊，达到光均匀的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在国内是非常领先的。
1: 随着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的解决，为激光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打下坚实基础，这使杨明来更加坚定了科技支撑三农的理念。如何能够将自己多年来的实验成果进行产业化生产，无论是对农业产业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杨明来开始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0: 第一个是激光装备的研究，第二个的话是激光的诱导及催化作用的研究，第三个方面呢，激光跟植物和动物的互作机制的研究，这样的话就能把构建出来一个，这个激光应用于咱们设施农业以及其他的这个生物行业的话呢，一个基础的新质生产力啊，达到这样一个平台。
1: 杨明来组建了一支农技、农学、光学、电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家团队，通过各学科的相互配合，经过近三年的努力，2020年，杨明来制造出了第一批实验样机。通过投产试验后，获得了良好效果。
0: 2020年的这个5月份开始，我们就做了一批样机，然后呢，在辣椒、番茄，还有这个南方的叫伊丽莎白瓜上面做实验，效果非常好。尤其辣椒，增产的幅度非常明显，而且那个辣椒的话，长的长度和粗度，都已经超出了农户的那个原先的想象，所以他们非常高兴。那我们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效果，那么就大家就想能不能把它这个规模化推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激光的那个装备。
1: 在批量制造出激光调控灯后，杨明来采用农业推广单位加农业科研团队加基层农技推广单位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链条式技术推广服务模式，在全国选取有意向、有能力的典型企业进行示范推广，期待短平快地将新技术推广出去。而长春农博园则是杨明来在吉林省建设的8个示范基地之一。在长春农博园的番茄生产棚内，一盏盏激光调控灯以4米宽、4米高为间距安置在植株顶端，在他们的照射下，小番茄长势喜人。这里就是农博园的激光农业示范区。
0: 金字塔塔尖是一个灯的那个点，然后下边是一个矩形的这样的一个光条光斑，然后呢，那照射的面积跟高度有关啊。咱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粗算啊，90度乘90度角，那么它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啊，那么我们吊的高度，假如说4米高，那么它照射到地面的那个位置就是8米乘8米，就是60多个平方啊。如果照射高度的话，到5米高的话，就是10×10，就是100平方。
1: 传统的高压钠灯和发光二极管灯，会发出分散、能量密度低的不相干、多波长的光，有着能耗大、成本高等诸多弊端。而激光调控灯采用电致发光原理，能够精确控制光波的长度和强度，从而优化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在同等光强条件下，激光调控灯要比传统补光灯节能80%以上，有着长效节能、光能利用率高等特点。以长春农博园的小番茄栽培为例，以往用100瓦到300瓦的发光二极管补光灯，光照范围仅为1到3米，而激光调控灯只有13瓦，一盏灯却能覆盖60多平方米作物。要想达到同样的补光效果，发光二极管灯一天的电费需要200多元，而激光调控灯只需2到3元，能耗照比发光二极管灯少得多。不仅体积小、照射范围大，还能更好地为小番茄加餐。
2: 它是20%算，一亩地的小番茄是15000斤，要是增产20%，3000斤。正常我这卖的比较贵的，卖到20块钱一斤，咱们按照正常市场能卖5块钱一斤，你看是不是3000斤增产了15000，而且这一亩地投入在2万块钱左右，可能一茬或者是一茬多一点，这个成本就回来了，而且它这个激光灯是能循环利用的，
0: 在其他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0: 咱们激光加上那个光能够使得它增产的效果是有，但是它要跟其他的配合起来，比方说跟水跟这个二氧化碳啊跟肥配合起来，能达到30%甚至到60%的增产。咱们现在能做出来了，20%到30%是属于其他的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1: 使用激光调控灯不仅可以提升作物光合作用电子传输效率3到5倍，加速植物营养代谢，促进植物生根，提高幼苗环境适应能力，而且还能增强植株抵御低温、盐碱胁迫和对真菌病害的抗性，使作物产量增加15%到30%，极大释放了科技赋能效应。
0: 也确确实实想把好的科技应用在农业上面，也能看到农民的话呢，现在也是特别辛苦啊。能有高科技的话呢，给他们赋能，能增加他的收入，然后呢是减少他的这个劳动强度，这也是我们这个做这个事业，所达到的一个宗旨。
1: 随着推广面积的增多，使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者使用上了提质增效新技术，为当地的产业振兴带去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杨明来创新出的激光调控灯技术，为现代农业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带去了切实可行的新技术。

0: 春日的河南省鄢陵县，阳光和煦，微风轻拂。走进这个全国闻名的苗木之乡，成片的巨紫荆迎风摇曳，而这片绚烂花海的背后，却倾注了一位科研追梦人半生的心血。从农村少年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用30年光阴将乡野树木培育成城市花冠，让巨紫荆的芬芳浸润中原大地。
1: 这个图左边是世纪中心号，就是我们培育出来那个第一个湖北紫荆的新品种，右边这个湖北紫荆的原生种。原生种它的表现就是这样一样的，它就是花比较稀疏一些，然后花期也短一点，颜色也不艳。然后这世纪中心号，你看花量大，花期长，花色艳，这样一个状况。现在这是湖北紫荆，是我国的紫荆属植物第一个园艺品种，就是经过人工培育的第一个园艺品种，也是获得首个的保护的专利品种。
0: 张林，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许昌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林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花卉协会观赏苗木分会副会长等职务。而他与巨紫荆的缘分早在幼年时便已埋下。
2: 那时候生活条件咋样？
1: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能吃饱饭不饿肚子都好了，也可想而知生活条件，农村孩子嘛。嗯，
2: 小时候经常干农活吗？哎呀，
1: 非常干，干的非常多。我比同龄人，我们弟兄几个弟兄人多，我们弟兄五个，比同龄人要干的活要多。啊，那我们家父母都对孩子要求比较严。嗯，
2: 那你为啥是考到农大了？
1: 这说起来都话长了。那是上初中的时候没有想法，到高中了以后，不知道咋回事儿，都对这个植物都非常钟情了。那寝室外边那门口窗台上都是我放的瓶瓶罐罐种的东西，种些草本花卉。我们生物老师做的萱草育种，就那黄花菜，我也参与他们的工作，我也把那些黄花菜那些萱草种在瓶瓶罐罐的，养着，兴趣非常浓。
0: 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的张林，自幼便与土地结缘。大学毕业后，他创办了一家园林工程公司，

0: 主要做城市绿化工程。当时正值国家提倡绿化美化，我国园林树种比较单一，张林深知观花大乔木的稀缺，培育出风花艳花冠大阴浓的新型树种，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在张林的心中埋下了种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张林听闻专家提及开花的大乔木紫金树，心中的火花瞬间被点燃，当即决定倾尽所有在郑州机场附近种下200亩实验田。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刚开始我也是种这个，我听一个专家说嘛，这个他说的有点夸张一点，这个树开紫荆跟紫荆的花色一样，就是个高大的乔木。我一听就非常震惊，像开花大的开花是艳的高大的乔木，应该是每一个园林人追求的方向。我就奔着这个目标去种，一下种了很多这个，种了刚开始就在郑州机场的跑道西跑道灯光带的北侧，航天大道的南侧200亩地，一下种了200亩。那个时候年轻，但是我本着这个方向，我们本着这个开花大乔木这个前景，这个和这个即兴种的，把我穷住我所有的精力和资金一下都投上去，200亩就种出来，开了花，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但是我都很困惑了，这咋弄啊？孤注一掷，把什么东西投进去了？开花时间开花都不好卖啊，这样的树不好卖。那我就想办法呗，咱这好研究呗，育种呗，用这个这样的基因来去，它有这都是开花，是豆科植物，是紫荆，就是颜色不艳，再想办法给它选育培育，是不是？开花艳的不就成了吗？
0: 普通湖北紫荆花色浅淡，花期短，市场无人问津。张林不甘心失败，决心培育出花色艳丽、花期长的紫荆新品种。他带着团队跋山涉水，从湖北神农架到浙江天目山，他的足迹遍布国内多地，甚至远至北美，只为广泛收集紫荆属植物种质资源。
1: 黄山紫荆，我给它嫁接到这个地方了。说起来，黄山紫荆，也有故事。黄山紫荆在植物志上，在其他那个学术刊物上经常出现，但是在咱们这一地带，在长江以北这些地带，你找它非常难，见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这些东西，黄山紫荆是个典型的一个种，但是找不到。我就前哪一年，应该是7-8年前了，趁着那个国庆假期，我带着全公司的员工一块去到黄山去。那黄山紫荆在黄山发现了吗？应该那边有吗？到黄山市玉皇山弄了一个星期，没有找到一棵，就这样。后来我去到浙江宁波地方去考察，偶然发现在一个盆景园呢，有一个盆景是黄山紫荆，我就跟他们老板说，捡了两个籽，装着矿泉水瓶子来，我带回来给他繁殖出来了。本身黄山紫荆比较小的一个灌木，我给它嫁接到湖北紫荆那个干上了，所以看上去比较高一些。这个树不能代表那个黄山紫荆那个自然的状况，其实是个小灌木。这样长的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种质资源则是芯片中的芯片。30余年间，张林团队足迹遍布各地，收集了全球8个紫荆物种，130余份种质资源，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紫荆基因库。张林把每一份种质资源都视为芯片，制定了一套严苛筛选标准，花色艳丽10分，树干笔直8分，抗病性强分，只有综合评分在80分以上的优树才会被移入苗圃。
1: 我把育种定成分别定成好几个指标，若干项指标，开花艳丽的打10分，干直的打8分，冠大的 打5分，这样抗敌性抗旱性比较强的，又打5分，这样积分满分制、单分制，我给他这样选。凡是靠近80分以上的优数，我就给他收集过来，种到我的苗圃地了。现在这些资源我还占我将近2000亩，你说还舍不得丢一颗，那这是育种资源，就是把这些东西归集到一块儿以后，那就效果出来了。这个育种是不是人为的去一个育杂交，不一定取得这个结果。我把这些群体放在一块儿，它自然的杂交，自然的种子结出来，种出来的效果，那你因为这紫金龙你也看到了，紫金龙花小，授粉起来一个一个非常难的优树。我在从这些优树当中优中选出，综合的考评，对它这个生长形状、观赏形状、抗敌性等指标进行综合的评比，选出来四季春一号第一位的，就是成了现在的四季春一号，然后打起来的分最高，所以把它定为四季春一号。
0: 四季春一号巨紫金树与普通紫金树相比，具有花量大、花色艳、抗逆性强等特点。它的成功培育解决了普通紫金花色不艳的难题，填补了我国北方地区无冠花大乔木的空白，实现了我国紫金品种化栽培的突破。这项研究成果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2等奖1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林业产业创新奖1项，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技进步奖1项，许昌市科技进步1等奖2项。
1: 这里是汝州市农业路，这条路上的四季春一号紫荆树啊，是2018年春季栽植的。今年3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当时正在盛花期，很少发现有树枝折断的现象。这个花呀，除了颜色变淡以外，其他没有产生更多的伤害。现在这条路啊，已成为当地的网红路。
2: 因为昨天已经在那个苗圃地看了嘛，我觉得苗圃地的那个场景很震撼，走到这条路呢，也是震撼到我了。哎，以前确实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场景啊，两边各两排，然后中间一排，这样是5排的树，然后这个树呢，一看也是有了很好的姿态，就很舒展，总体来说是很自然的一个状态了啊，花又非常的繁多。那么在北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地上啊，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道树，开满了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0: 新品种的诞生并未让张林停下脚步。他带领团队继续攻关，用北美紫荆的耐寒基因、加拿大紫荆的红色叶片、黄山紫荆的抗旱特性，陆续培育出35个紫荆新品种，其中12个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占全国紫荆属授权品种的85.71%。而四季春六号更是将花期延长至35天。花色愈发浓艳，成为城市绿化的新宠。
1: 目前呢，我们又经过这个10多年的努力，能代替四季春一号的不是代替，是又一四季春一号的品种现在又出来了，叫四季春六号。那就是还是比花色更艳，花期更长，花量更大，树冠紧凑，叶片油亮，这个低氧护，这些优势，综合起来现在是最突出的，又1号啊、2号、3号、4号啊、5号，现在6号，因为2号、3号、4号，包括5号，我都没有大量的推广、繁殖、生产。遇见6号以后，我感觉到这是叫我很欣喜的，我一下现在发展到几千亩，现在已经。这个产品一去年刚推广，今年已经种到6、7个城市了，反应相当好。
0: 科研突破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紫荆属植物杂交难度大，野生种与栽培种亲缘远，授粉成功率极低。除此之外，起初巨紫荆的资料极少，在互联网教科书和专业图书上都很难查到，更没有成熟的育种技术成果可供借鉴学习。

0: 是栽培还是育种，全靠张林自己在摸索中创新，一点点实验。张林创新采用自然杂交和人工筛选结合的办法，引入北美紫荆、加拿大紫荆等种植资源，最终成功培育出了抗盐碱、耐贫瘠的双星、金星等品种。
1: 这个是双星，这是咱们利用国外种子资源，就是加拿大紫荆培育出来一个，培育出来第二个新品种，第二个利用国外这个种子园培育出来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金星，颜色比这还要金黄，这是第二个。
2: 这叫什么？
1: 这是双心。为啥叫双心呢？就是花好看，叶子也好看，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双心。啊、嗯。
2: 我看有黄色的，有这个紫色的，是吧？这个花啊。
1: 花是粉色的，这个黄色的不是花，是叶。很多人认为这个花，这是一花，啊，其实是叶。那叶子长大以后，大概经过一个多月时间长，它慢慢的就变颜色，变成淡黄色，然后变成橘黄色，然后再变成黄绿色，然后最后老叶子是近绿色。所以这个渐变的过程很有意思的，很有趣味的，啊、嗯，适合家庭园艺。听天然种了这样一棵紫荆树，你的眼前一亮就行啊。
0: 张林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他培育的四季春系列巨紫荆品种目前在全国花木行业叫得响拿得出，已形成品牌效应，获20余项国内苗木大奖，并被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称赞为在促进区域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品种。据河南省园林绿化协会民意调查显示，紫荆树以99.2%的满意度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行道树和景观树。在张林的带动下，紫荆树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主导树种。
1: 哎呀，说一点这，我们的贡献还是不小的。这个多年来，这个我们主动的去捐的，有些720捐的，也有加到一块儿也有好近百万吧。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地10000多亩土地，咱拉的咱线比较长，像湘县31国道。103省道，还有白灌区两侧，这个绵延多少公里，牵扯到多少个乡村，多少，不说上万户吧，上千户是有的。那些村民都到我那务工啊，我这是劳动密集型的。到我那务工的人员是啥样的人呢？老弱病残的，可以说不能出去打工的，不能出去到大都市去

只相信了译者。每回译者门口都被老乡们围得水泄不通，离开的时候老乡们依依不舍地送到车站，有的老人还掉了眼泪。原来当医生能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受人尊敬啊。从此当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成了我的理想。1987年我高中毕业，如愿考入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前分专业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选内科呢还是外科呢？这时著名的麻醉学专家罗爱伦教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专业知识渊博，操作干脆利落，患者在他手里说睡就睡，说醒就醒，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罗老师还告诉我，麻醉医生就是外科领域的内科医生，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这不就是超酷的全能大师吗？好，就选这个专业。不了解的话，可能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让患者睡着了就行。但我们业内有个说法：外科治病，麻醉保命。手术室里，麻醉医生会全程守护着患者，时刻关注他的心率、血压、呼吸等30多种指标，哪个都不能出问题。遇到大手术，要应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尤其是器官移植，它被称为皇冠上的明珠，而肺移植更是难中之难。患者在术前就严重的缺氧，而术中切除病肺、缝合心肺都对心脏有直接的刺激，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跳骤停。这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掌握在麻醉医生手里。我们中日医院的器官移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我带领团队已经完成了1500例移植手术的麻醉，起到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我治疗过最年轻的一位肺移植患者，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他之前得过白血病，除了肺功能极差，他还有贫血、肝脏功能严重受损、凝血功能障碍等多种情况。而且由于接触过多次的化疗，他的血管条件很差，不能用 ECMO 或者体外循环来保驾。所以在术中我们要闯过缺氧、出血、休克、低体温等等一系列的难关。面对挑战，我带领团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在术中刚开始当肺通气，患者就出现严重的缺氧，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立即启动预案。在调整呼吸参数的同时，我们要求外科医生超常规同时加皮则肺动脉和支气管，这是这个重要的决策，在关键时刻保证了患者的供氧，同时也为外科手术争取了宝贵的手术机会。手术得以顺利进行。10几年前我还遇到过一个罕见但十分凶险的情况，麻醉药物过敏。当时手术还没开始，患者就血压骤降，突发室颤，我紧急组织了抢救，经过45分钟的心肺复苏，成功抢救回了患者。虽然患者转危为安了，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如何应对下一次的过敏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普通手术的麻醉中就可能用到十几种药物，甚至更多，有镇静药、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有止血药、止吐药、抗菌素等等，每一个药物都有过敏的可能。而且过敏引起的休克和麻醉过深的低血压往往难以鉴别，我们传统的提示准确度很低，不能作为重要的证据。而当时国内外都没有麻醉药物过敏的常规检测手段，我们谁也不能预测人生中有没有下一次的手术和麻醉，那怎么办呢？临床的难题就是我们科研攻关的方向。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研测出一种新的检测方法，大大的提高了麻醉药物过敏的准确性。几年前，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找到我，他们一岁半的孩子有严重的唇腭裂，在当地手术时刚刚给上麻药就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孩子身上抢救过来了，但是手术只能取消了。几家人辗转几家医院，医生们都因为麻醉药过敏风险太大望而却步，看着这对父母焦急而期待的眼神，我下决心帮孩子走出难关。我们采用新的方法，很快给孩子发现了过敏源，而且制定了对他安全的麻醉方案。手术成功了，孩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还给了孩子一个健康美好的未来。十几年来，我在全国宣讲麻醉药物过敏的诊治，并且不断完善我们的检测方法。近年来，我们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和遗传学研究，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危人群，防患于未然。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建立了麻醉药物过敏的诊疗体系，并在全国100多家医院推广。我也在国际的会议和期刊上分享了我们的中国经验。如今我在麻醉这一行已经工作了近30年，驻麻了超过10000台的手术，而且带领团队给35万例手术的做了麻醉。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指控制度，目的就是让每一例手术安全平稳。在医疗实践中，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其他专业不同，患者在麻醉中往往处于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不能感知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有的甚至到出院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老院长、新勋章获得者辛玉林教授说过，虽然病人在全麻状态，但是我们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可以说，麻醉医生对患者的守护虽无声却很温暖。年轻时难免对这种幕后工作有点小失落，而如今我爱上了这种低调的付出。对患者，我们总是全情的投入，而对家人却难免亏欠。新冠疫情期间，和所有的医疗工作者一样，我们尽全力给患者最及时的救治，即使发着烧也坚持在一线岗位上。那时我的父亲在老家已是肿瘤晚期，每次打电话他都说我没事，请安心工作。直到最后离去，我都没有见上父亲一面。我的父亲，我医学工作的引路人，
难忘的最后一刻。爱、坚守和奉献，就在此刻，全国1000多万医务工作者正在为人民的安康默默地守护着。我只是他们中的普通一员。我想以新玉林老院长的座右铭，也是我的职业信念，作为今天我汇报的结语：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

0: 要不戴安全帽呢？
1: 天气太热了，不想戴。
0: 要戴起，注意安全。
1: 不戴不戴。
0: 小虎醒了，小虎醒了，
2: 小虎怎么样？
3: 我好难受哦，怎么会这样啊？我以后可怎么办呢？
0: 怎么会这样？当时喊你戴安全帽你不戴，幸亏没出大事。
2: 你安心养伤，我们公司都为员工买了国家工伤保险呢。
4: 是小吴吗？
5: 是，
4: 我们是人社党员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小伙子，别担心，党组织永远是劳动者坚强的后盾。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到我们党员服务窗口，我们将持续跟进的。
1: 如果一切能重来，该多好！我肯定戴好安全帽。
0: 哎，小伙子，把帽子戴起。
6: 各位工友，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能够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大家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做好安全防护，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章明确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当职工为职工的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突出党组织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展现党员干部先锋模范形象，积极探索党建家的发展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党组织引领、企业主责、专业助力、人人参与的联动格局。近年来，资阳人社采取与企业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共联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专家队伍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伤预防、开工第一课等政策宣讲活动30余场，工伤预防培训课程达400个学时，有效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党组织稳压器作用凸显。2024年，检查用人单位1039户，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结案率92.7%，工伤事故率同比下降12.6%，和谐劳动关系根基全力夯实。从重生到新生，从个体到痊愈，资阳人社以党建为魂，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个生命都在党旗的守护下安全绽放，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托举。

0: 跟你说白，咱总共不是三车玉米了，对，啊，三车总共是加起来是1000块，然后我这钱给你，给你成现金，你给我娘你们花着都比较费劲。
1: 哦，走，
0: 准备，你先慢着啊，
1: 再见，
0: 好好，哦，慢慢的啊，慢着啊。
2: 他是一名退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他敢想敢干，积极探索，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续写新功。横哲1999年入伍，200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空军部队服役16年，2015年退役。横哲回到家乡，秉承军人不服输的劲头，想着一定要在家乡干点实事。从老兵到老板，又是有着23年党龄的党员，多重身份让他在家乡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幸福图。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是千家万户的心声，也是鸿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横哲的梦想。
0: 从部队退役后啊，我就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家乡。农村呢，也是一个大舞台，我想在家乡帮着父老乡亲一起创业成功。
2: 7、8月，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玉米，在工人手中被分拣、冷却、清洗、高温灭菌、真空包装。郭小燕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她正熟练快速地包装着鲜食玉米，平时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2021年，家门口建起食品加工厂，郭小燕通过培训成为这里的工人。
3: 以前搁外打工呀，到处跑，这费事儿啊，这又费心，真正搁家门口都有活干，还能招呼俺这一家老小呀，真正我真是不想出去打工了呀。
4: 俺家有两个孩子搁家上学，我觉得孩子搁家上学，如果说没有这父母的陪伴，我觉得孩子都可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尽心儿的就搁这上班，每天回家我都能看到俺孩子，我觉得说这我都可知足，我觉得这都是俺们要的幸福。
5: 有了这个食品厂以后嘞，不用外出，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我去年大概算了一下，挣有4万多块钱吧。
2: 横哲的食品厂不仅为附近群众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更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横哲返乡创业，带领乡亲致富的故事，更是受到央视农业农村频道的关注。如今，横哲带领他的企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稳、更踏实，以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0: 我们有好多就是特色的农产品，都是按初级农产品进行销售的，没有深加工，没有好的品牌，然后它的销路不行。后来呢，我们就成立了鸿兵食品。你看这个现在也是我们洛阳的文旅文创产品，通过我们洛阳在外的商会呢，也走向了全国。
2: 一份份鲜食美味，既承载着无法割舍的乡愁，也映照着广阔的消费市场。一穗穗鲜食玉米成为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金棒棒。附近村民恒新超，今年是他往横哲的食品加工厂送玉米的第3年，每年能多增收6000元。
0: 让群众致富有项目，增收有门路，我觉得呢，这才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暖心底色。
2: 脱下军装，奉献永不退役，这是咱军人一辈子的本色。这是横哲多年来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在新安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孩子们都会等来横哲。
6: 老兵横哲9年来时时关注着新安特校的孩子们，给他们送礼品、送文具、送月饼、送饺子等，他的这种

0: 无私奉献大爱的精神时时感染着孩子们，孩子们对他特别的亲切，也决心把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我浑身呢都是劲儿。
2: 这是恒哲做志愿者的感受。约370余人的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洛阳市小雨点公益助学协会、新安分会等公益组织，助学济困、关爱老兵、抢险救助、乡村助能等公益活动，一个个荣誉称号见证着他的公益足迹。从一名军人到一位勇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家乡群众致富的领路人，转变的是职业，不变的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担当。
3: 乡村振兴一线就是党员和退役军人干事创业的主战场，党员的担当作为、奉献精神，军队培养的血性、品德和素质，让我鼓着一股劲儿，甩开膀子，迈开步子，阔步前行，办实事儿。
4: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5: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背面。
6: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5: 拿黄纸剪成5颗明亮的星，贴在脚上。
6: 再找根竹竿，就是站杆也罢。
7: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军红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8: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9: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5: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4: 我们举起大红旗，挥着自由的眼泪，
7: 一起冲出去。
10: 我们常说共产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我们的理想信念是诚挚热烈的，但是要做到始终如一的坚定，我们还需要接受实践风浪的考验。战争时期，革命先辈经历的是血与火、生与死的直接考验。和平年代，考验是多方面的、隐形的。学习党史，体会革命先辈积极乐观的革命热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或许能给予我们启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敲锣打鼓打出来的，不是浮光掠影走过场的，它是根植于人的内心，与人的生命、事业、信仰融为一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保持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本色，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前行。

大雁又称灰天鹅、灰雁、野雁，其躯体肥大，大雁肉富含人体所必需的铁、钙、磷等矿物质元素，赖氨酸、蛋氨酸等十几种氨基酸含量丰富，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保健食品。据《本草纲目》记载，雁肉、雁房均有祛风寒、壮筋骨、益阳气、活血之功效。民间素有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一斤，闻到雁肉香，神仙想断肠的说法。大雁肉烹制后香气扑鼻，被誉为肉中之王，在东南沿海及港澳地区是野味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销售前景广阔。因此人工养殖

宴是一项理想的家庭副业，更是广大农民朋友致富奔小康的首选项目之一。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大雁的人工养殖技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雁的育种史和外貌特征。大雁又称野鹅，是鸭科雁属中红雁、灰雁、豆雁等的总称，属于大型候鸟，是我国重要的水禽之一，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雁的老家在北方西伯利亚一带，我国在1980年代开始批量引进种雁，进入1990年代后开始进行小规模集约化饲养。大雁是体型较大的水禽，体羽大多为褐色、灰色或白色，翅长而尖，尾羽一般为16到18枚，尾圆。经过人工饲养后，飞翔能力不强。大雁颈部较粗短，喙大而扁平，喙的边缘有锯齿形的裂纹，起到滤食作用。腿短，前三指尖有蹼，皮下脂肪层较厚，尾肢线发达。这些特点是与它们的水栖生活相适应的。要想养殖好大雁，了解它的生理特性是非常必要的。它的特性主要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和警惕性高。大雁适应性强，属草食性水禽，常栖息在水生植物丛生的水边或沼泽地，采食一些无毒、无特殊气味的野草、牧草和谷类等。大雁以植物性食物为食，具有极强的抗病性。在所有禽类养殖中，大雁是最不易生病的种类，主要的流行病是小蛾瘟。适时使用疫苗，完全可以避免疫情的发生。饲养过程中发现有雁食、离群的个体，可给适量磺胺类药物即可。大雁对食物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从各类青草、青菜到芦苇，青绿皆感，从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除此以外，大雁的饲料中再添加10%到30%的精饲料以及少量添加剂就可以了。大雁警惕性很高，宿栖时有专门的大雁警戒，发现异常大声惊叫，成群逃逸。为了保证雁群的正常生长，饲养环境必须相对安静，防止其他动物或受害入侵。大雁性情温驯，易于饲养，采食量小，草食性强，生长速度快，一般饲养60天左右，体重可达4到5千克，重者可达8到10千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到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为150克。大雁集肉、蛋、绒、药用于一身，其胸、腿部肌肉发达，肉纤维虽比野鸭粗，但肉味鲜美，烹调后味香肉嫩，蛋白质高达20.98%，脂肪为10.62%，富含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大雁羽毛丰厚，羽绒保暖性好，又非常轻软，可做枕、垫、服装、被褥等填充材料。比较硬的羽毛可用来加工成羽毛球、羽毛扇、

及相关工艺品等，除了肉用、羽用外，药用也是其价值的体现。我国《千金石志》《本草纲目》等十多部古代医学典籍中均记载，燕肉性味甘平，归经入肺、肾、肝，去风寒、壮筋骨、益阳气。了解了大雁的基本信息，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饲养大雁吧。选择饲养场地，应该尽量符合大雁的野生习性。雁舍应建在地势较高、位于排水的空旷地及远离居民区和工厂的地方，水电交通要便利。雁舍搭建简单，一般情况下用尼龙网围成1.8到2米高的防飞网就可以了。另外还需要再拿砖块和石棉瓦搭建起遮阳挡雨的简易棚舍，实行全圈围路的养殖，以保持大雁的野生本性。大雁圈舍要求采光充足、通风良好，并保持有足够的运动空间。雁舍旁边应该设有食槽和饮水器，舍外应有陆地和水上运动场，运动场的面积一般为雁舍面积的8到10倍。运动场周围可设计高为1.6米左右的围栏。陆地运动场应该种上树木或作物，起到遮阴作用，还应有植物丰盛的草地供放牧。大雁的饲养舍准备好后，还得为它们准备可口的饲料。大雁食性杂，食用的饲料范围比较广，从各类青草、青菜、野菜到芦苇、青绿秸秆，从麦秆、玉米秸、豆秸到各种杂草干粉，都可以成为它们的主要饲料，只要无毒无刺就可以。此外，仅需加10%到30%的精料及少量添加剂即可。俗话说，好种出好苗。在大雁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首先，养殖户们一定要从饲养大雁的专业养殖场购买种雁。在购买种雁时，要了解种雁场的种雁品质、规模及有无退化等情况，并依照种雁的标准进行选择。同时还要考虑到种雁的雌雄比例，一般为1:1。良好种雁的标志是精神状态良好、身体健壮、双目有神、无疾病、体型呈流线型、发育匀称、羽毛整齐而有光泽、无杂色羽毛、双翅夹紧、行动敏捷、生殖器官发育良好、种的特征明显、种用年龄在3到10岁龄之间。选好的种雁需要运输，种雁的运输也有一定的要求。运输时，种雁应该装入有遮阳网、通风良好的运输笼内，避免挤压和运输过程中的逃逸。笼子下面可用尼龙丝袋子铺底，以免粪便落在笼子外面，污染环境。购买种蛋时，首先要弄清楚种蛋的生产日期，最好购买1个星期内的蛋。购买时应选择蛋型标准、大小适中、无裂痕、外表相对洁净的蛋，同时应充分考察卖方的信誉，签订购买协议，防止买到掺有剔出的无精卵的蛋。种雁引进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饲养，就可以用来繁殖了。野生大雁性成熟需要3年，它们的配偶制为一雄配一雌的单配偶制，
而且终生配对。

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雁8到9个月就可以达到性成熟，配偶制没有变化，公母比例仍为1:1。大雁在春季发情，水中交配，交配时间为10秒左右，交配后共同戏游于水中，所以在交配期间应该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放水时间。雌雁交配后10天开始产蛋，间隔2到3天产1枚蛋，年产蛋量第一年为15枚左右，第二年至第六年可达25枚，蛋重每枚150克。目前雁场一般采用人工水床孵化，孵化期为31天。人工水床孵化方法是模拟大雁自然状态下的孵化，成功率比较高。选择大小适宜、蛋形正常、表面清洁的新鲜种蛋，蛋重过小、过大、脏蛋、畸形蛋、沙皮蛋、裂纹蛋均不宜做种蛋。种蛋产出后往往被电草和粪便污染，表面有少量细菌，因此应及时对种蛋进行消毒，可以用鬼甲锈胺按照1:1000倍的比例融入到35摄氏度的温水中，再将种蛋轻轻放入溶液，浸泡消毒后洗去表面的污物，实现灭菌的目的。种蛋沥干水分后就可以进行孵化了。如果种蛋不及时孵化，就要贮存。大雁种蛋贮存时间为7到10天，温度为15到16摄氏度，湿度为70%到75%，通风要良好。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黄与蛋壳粘连。人工水床孵化就是将种蛋放在有加温设施和热水袋的床垫上，通过调节水温来满足种蛋的孵化温度，实现孵化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水床的准备。水床的准备需要分别准备泡沫板、电热毯、水袋、塑料袋、垫布和保温被，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覆盖到床体上面。床体大小以电热毯的宽窄为参考，方便孵化人员操作就可以了。水袋一般用桶状厚塑膜制成，操作中间应将水袋四周略垫高成锅底形，这样有利于水的热对流传导。向塑膜注入水后，水床内水位应该保持在8到10厘米左右，温湿度的控制。在种蛋的不同位置要设置4到6只温度计进行测温监控。整批入孵的种蛋以变温孵化为主，温度变化范围控制在37.3到38.2摄氏度，前高后低逐步降温，其中前10天保持在38.2摄氏度，10到27天保持在37.8摄氏度，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在37.3摄氏度。分批入孵的种蛋则恒温孵化，1到27天保持38摄氏度的恒温就可以了，27天到孵化结束保持37.3摄氏度的恒温。温度的控制原则为2头高中间低，1天到3天保持65%到70%，4天到28天控制在60%到65%，29天到31天提高到70%到75%。此外，在保证正常温湿度情况下，可以通过排气扇、打开门窗等方式尽量保证通风顺畅。翻蛋、照蛋与晾蛋。
水床孵化方法每3到4小时翻一次，翻蛋角度为90度。大雁种蛋在整个孵化期内需要进行3次照蛋，第一次在孵化后第5天进行，检出无精蛋和弱精蛋；第二次在第10天进行，检出死胚蛋，并及时查明原因，调整孵化条件；第3次在第26天进行，主要观察胚胎发育情况，决定落盘时间。水床孵化可通过减少保温被等覆盖物、打开窗户、增加通风量等方法晾蛋。由于大雁种蛋蛋壳较厚，雏雁身体较弱，以及雏雁的羽毛容易与蛋壳内膜粘连等原因，有些幼雏不能正常出壳，因此在出雏期间应适时助产，可以将尿囊血管已经枯萎、内壳膜发黄的胚蛋用手在蛋盾部轻轻破开，并用手将雏雁的头轻轻拉出，放入水床内让它自行出壳。雏雁是指从出壳到满1月龄这一时期的幼雁，这一时期雏雁消化机能不全，体温调节能力差，因此需精心饲养管理。雏雁第一次饮水称为潮口或开水，主要是刺激食欲，促进胎粪的排出，一般在雏雁出壳几小时已能行走自如的情况下，按照1.5千克水添加1毫升硫酸卡那霉素、15毫升多种维生素、0.3克黄芪多糖的比例，加水搅拌后，让雏雁自由饮水3到5分钟，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雏雁的体质，提高它的抗病力，补充体内维生素的不足。需要注意的是，水温要达到20摄氏度左右。如果因为其他原因推迟潮口，应在饮水中加0.8%到1%的食盐，并控制饮水量，避免雏雁暴饮而引起中毒。饮水后就可以给雏雁开食，开食的食物为全价颗粒饲料和切碎的青草叶。全价颗粒饲料与青草叶的比例为1:2到1:3，开食时间大约为30分钟，待雏雁吃到80%饱为度。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1到3日龄不要喂高脂肪饲料，4到10日龄可在饲料中加一些煮熟的蛋黄、优质鱼粉或脂肪含量低的植物性蛋白饲料。开食后要定时饲喂，少喂勤添，饲喂雏雁的精青饲料要求新鲜，无霉叶、黄叶，清洗泥土和垃圾。1到15日内每天喂9到10次，每次间隔约2小时，饮水不应少于2到3次。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1%，豆粕8%，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饱为水溶性多为0.1%。雏雁怕寒忌潮，应注意保温。出壳第一天的雏雁需要35摄氏度的高温，以后每天降0.5摄氏度，20天后达到25摄氏度左右，与室外温度基本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具体参考温度为：
1到7日零温度为26到30摄氏度，8到14日

零为24到26摄氏度，15到30日零为20到24摄氏度，冬季或夜晚可提高0.5到1.0摄氏度。判断除燕育雏的温度是否合适，主要方法是观察燕群。如果雏燕活泼好动，自然分散，则表明温度正常；如果燕群聚集成堆，浑身发抖，则表明温度偏低；如果雏燕都张着嘴喘气，则表明温度偏高。雏燕饲养阶段，潮湿的环境往往会引发多种疾病。前两周，育雏室内必须宽敞明亮，光照充足，通风顺畅，相对湿度要保持在60%到70%，中后期湿度就可以降低了。育雏室内要随时通风换气，以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防止雏燕因室内氨气浓度过大而中毒，可以采用换气扇或者打开窗户等方式进行。雏燕前一周要进行24小时的光照，以延长雏燕取食时间，加速它的成长。以后两周的时间内可以逐步过渡，每天早晚各减少1个小时的人工光照，最终过渡到雏燕可以适应自然光照，光照强度为每平方米2瓦。为了提高成活率，雏燕群体和密度不宜过大，要定期按强弱大小分群，防止燕群扎堆压死。15日零前，每群大小为30到50只，密度为15到20只每平方米。15日零后，每群大小为80到100只，密度为8到10只每平方米。雏燕的天敌主要是老鼠、猫、黄鼠狼及野生食肉鸟类，不同的地区还会有其他天敌，因天敌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特别是在夜间，一定要加强管理，堵住所有漏洞，减少不必要的损失。1月0到性成熟的大雁称为中雁或育成雁，这个时期的大雁采食量大，消化能力强，正是骨骼、肌肉、大羽的迅速生长时期。养雁不怕精量少，关键在于放得巧，这充分说明了放牧在养雁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巧放牧在养雁中的意义。放牧可使中雁得到充分的运动，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同时放牧地要有足够数量的青绿饲料。放牧可使中雁采食大量的青绿饲料，既满足了中雁的营养需要，又可节约精料，降低成本。放牧时间选在早晚，中午赶到池旁树荫下休息，每次吃饱后都应放水，放水条件差的可割草饲喂，另行放水。留作种用的中雁，在人工养殖条件下可以适当增加精饲料，促使中雁提前达到性成熟。青饲料方面，可以把黑麦草切成1到2厘米的小段，投喂给中雁。精饲料方面，以麦麸、豆粕为主，并适量添加微量元素和食盐。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8%，豆粕10%，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保准水溶性多为0.1%。做种的中

雁还要加强运动，可以把大雁驱赶到水中，让它们戏水玩耍，以保证足够的运动量，提高它的抗病力。日运动时间可以在3到6小时。大雁怕热，度夏是个大难关，因此夏季管理是人工饲养大雁成败的关键。暑天到来时，大雁因忍受不了高温，会急躁不安，食欲大减，喝水量大增，这样就会产生拉稀，逐渐消瘦。加强夏天管理的方法，首先是饲料要精，在饲料中可增加防病治病的维生素 AD3粉等饲料添加剂，同时要加强卫生方面的管理。大雁食量大，胃排空快，进食后很快就会排便，如果不及时清除粪便，就容易使大雁染病，所以暑天要加强打扫卫生的次数，以确保大雁有一个卫生的生存环境。种公雁应选择体型较大、体质强健、薄腹厚胸、颈粗长、两眼突出有神、叫声洪亮、尾部呈椭圆形、雄性特征明显的公雁。种母雁应选择颈项细长、全身清秀、背部宽阔、没有残废、没有任何疾病、身体各部位发育均匀的留作种雁。留种剩下的中雁及商品雁统称为育肥子雁，其消化能力已经趋于完善，需要经过短期育肥达到标度及最佳体重，采用上棚育肥和圈养育肥均可，主要通过充分饲喂、控制光照、保持环境安静及限制大雁活动等方法，达到快速生长和沉积脂肪的目的。育肥饲料中玉米70%，豆饼15%，叶粉10%，麦麸4%到5%，食盐0.3%到0.5%，白天喂3次，晚上喂1次，密度为3到5只每平方米。放牧条件好的地区，可采用放牧与捕料结合育肥。子雁经过15到20天的育肥，体重达到上市标准即可出栏。种公雁的饲养管理分为非配种期和配种期两个阶段，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的饲养管理。饲喂，种公雁的营养水平和体质情况直接影响着雁群的种蛋受精率，在种雁群的饲养过程中，应该始终注意种公雁的日粮营养水平和健康情况。为了保持种公雁有良好的配种体况，应对非配种期的种公雁进行补饲，配合饲料中粗蛋白为16%到18%，但也要注意不能把公雁养得过肥，要加强运动和放牧等日常管理工作。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79%，豆粕10%，麸皮10%，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3粉0.12%，维生素 B1 0.05%，维生素 B2 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一般情况下，种公雁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2到0.4千克，每天3次，精饲料喂量为0.5到0.6千克，日喂4次。减羽，种公雁飞翔能力比较强，为了防止逃窜，要对它进行减羽。一般情况下，可以将种公雁一侧翅膀的翔羽剪掉5到7厘米，

对于配种期间的种公验，每日每只精饲料要达到0.3到0.5千克，青绿饲料0.4到0.5千克，每日补饲3到4次，少给勤填，多次饲喂。配种期种公验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77%，豆粕10%，麸皮12%，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饲养种母雁要根据产蛋前期、产蛋期及休产期各阶段的不同要求，分期进行饲养管理。母雁群应该在产蛋前一个月就开始增加营养，补饲精饲料，每天每只精饲料喂量为0.3到0.4千克，每天喂2到3次，使母雁增强体质，提高体重，为产蛋积累营养物质。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80%，豆粕8%，麸皮11%，食盐0.15%，多种维生素0.12%，氯化胆碱0.05%，亚硝酸钠微异粉0.11%，微量元素0.05%，维生素 AD 三粉0.12%，维生素 B 一0.05%，维生素 B 二0.1%，黄芪多糖0.15%，超饱维水溶性多维0.1%。配合饲料时，除增加谷物类、饼类饲料外，还要适当补加沙粒和贝壳等。在产蛋前期，饲养管理上要坚持充分放牧，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天然饲草资源，降低饲养成本；另一方面则可进一步锻炼雁群体质，防止过肥，保持良好的种用体况。产蛋期饲料配置要科学，种母雁进入产蛋期后，应提高饲料质量。在产蛋高峰期，除了按照正常的饲料配方饲喂外，在饲料中可以添加0.1%的蛋氨酸，以提高种雁产蛋率。产蛋期要驯化种母雁定巢产蛋，每天早晨将未产蛋大雁留在舍内，产蛋后再进行放水放牧，每天应减蛋4到6次，及时将雁蛋收集起来，以免污染。产蛋期的母雁应以摄饲为主，放牧为辅。由于产蛋母雁腹部饱满，行动迟缓，放牧时应慢慢驱赶，尤其是上下坡时，不可使大雁出现拥挤，更要防止践踏或跌伤等情况的出现。养殖户最好是选择那些地势平坦、有充足水源和牧草的地方放牧。母雁产蛋到7月份后，产蛋减少，羽毛干枯，进入停产期。这个时期要将精料改为粗料。

另外，水体消毒在大雁养殖中间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有效地消灭水体传染源的病原体，减少细菌或病毒性疫病的反复发作，可以用含氯石灰按照每立方米水面5到10克的标准进行投放，5到10天消毒一次。需要注意的是，消毒浓度不能过高，否则会导致大雁出现不良反应，而引起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的疾病，导致整体免疫力下降。为了加强大雁的抗病性能，提高大雁的存活率，要按时做好免疫。大雁主要免疫程序如下：大雁出生48小时以内，可以用小额温活疫苗，按照每只0.5毫升的剂量皮下注射；3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压温疫苗，按照每只3到5余份的剂量肌肉注射；90日龄的时候，可以用流感疫苗，按照0.5到1毫升每只的剂量，颈下部皮下注射或胸肌注射。大雁抗病能力比较强，但在人工养殖条件下，由于接触传染源较多，所以容易感染疾病。在饲养过程中，应该加以注意预防和治疗。大雁容易患的疾病有呼吸道疾病和胃肠道疾病。对于呼吸道疾病，可用环丙沙星进行预防。已经出现呼吸道疾病的大雁，可以用双黄连加青霉素，或者用头孢塞沃钠加利巴韦林进行治疗。对于胃肠道疾病，可以用硫酸卡那霉素进行预防。已经出现胃肠道疾病的大雁，可以用氟苯尼考和硫酸卡那交替使用进行治疗。雁类的人工驯养繁殖是近几年刚刚起步的新兴事物，雁类的人工养殖相对传统禽类饲养难点比较多，生产过程中的养殖经验也相对较少。但是考虑到雁肉营养特点以及持续增长的市场，走产业化、规模化雁类养殖业道路是一个主流方向。通过几年的实践，养殖户们逐渐摸索出了一整套雁类驯养繁殖技术，但是养殖户也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引种，合理饲喂，精心管理，相信您一定会有一个理想的经济回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金陵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楼院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景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还会劝导一些不文明行为。他们用暖心行动和暖心的精细化的服务，为我们贾小社区的居民们保驾护航。
0: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啊，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1: 比如在贾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其实啊，你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1: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金陵党建的作用，按照金陵家网格，依托金陵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同时我们还和电力以及消防部门对我们议事的一个决策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确保议事决策落地生根开花。
0: 其实就像王书记您刚刚说的，社区平

0: 平安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靠大家。在贾小社区，我们看到的是党建引领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的实践。社区的工作虽然说千头万绪，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卫，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的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的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贾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委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近邻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近邻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绳。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把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新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 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七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政策宣讲队以及搭把手志愿者队伍。如果遇到矛盾纠纷，他们就会靠前处置，积极的响应，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这也是我们把新时代分桥经验在甲小社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自有素必应马上办联动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两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三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三支扩充到了八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甲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甲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

小打造了伶俐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了，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18年风风雨雨，18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它所肩负的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假小社区呢目前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啊，
2: 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在缅怀馆第二展厅里，陈列着邓小平同志参加桥牌赛获得的冠军奖杯。邓小平曾说，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我体力还可以。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精湛超群，打牌时手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思维敏捷，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计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小平同志打牌时，他会在激战中冒出几句幽默的话语，但却从不涉及国家政事。他曾说，唯独打桥牌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休息。打桥牌让小平同志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脱离出来，得到了片刻的惬意。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着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力，以神机妙算始终掌握着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败北。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讲究规矩，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的高手。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桥牌皇后杨小燕曾和邓小平切磋过牌艺，她后来说，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八十岁的老人

0: 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排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与友谊的桥梁。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1988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1: 有海，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这个好地方叫漳州。可能你听说过作为水仙之乡，可能你很熟悉作为大名鼎鼎中国女排的娘家。一群人穿山越海，女排精神是他们头顶的光，沐浴荣光，守护光明，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温暖着这片土地，让这个日日有花月月有果的地方时时刻刻散发温暖幸福的香气。这里是漳州市平和县长乐乡乐北村，今天是乐北村爱心超市兑换的日子。一大早村民们就来到了电力爱心超市，国网漳州供电公司派驻乐北村第一书记朱中东也早已认真准备了积分台账，等待着村民们的到来。
2: 上次呢，我们参加这个村里面的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的积分啊，我们都已经记录在这本这个台账里面。希望大家以后都积极参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活动。
1: 朱中东，国网漳州供电公司的一名老电力。2021年驻村开始，电力人朱中东迅速变身书记朱中东。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绿水青山。
2: 我呢是生长于农村，老家跟长乐这边接壤。大家都是讲客家话的，所以说感觉很亲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开展工作很开心。
1: 电力人驻村工作怎么做？习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的那些讲话精神，朱中东没少学。常学常新，活学活用。这不，漳州首家电力爱心超市能在乐北村开张，他抓住了一个天大的机遇。
2: 我们国网提出这个实施国网赋能乡村工程，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决定在我们全国建设一批电力爱心超市。所以说，我们乐北村也趁这个机会积极

0: 向上争取。我们的村民只要参加村里面组织的公益活动，就可以得到积分卡，然后使用这些积分卡呢，到我们这个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在防抗台风啊这些应急的活动方面，大家参加的积极性都很高。
1: 2022年6月投入试运营，到现在，电力爱心超市已经发放了9万多积分的物资。乐北村偏僻，信息落后，资源匮乏。朱中东刚去的时候，村里的财政收入一年才10万出头。多找点挣钱的路子，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当务之急。
2: 最近我种的这个药材长得不太好，需要技术上的支持。
0: 好的，过后呢我们请农科院的专家啊过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不好？
2: 那就谢谢书记啊。
0: 没问题。
1: 有中草药种植的基础，那就加大开发和培育，先种出规模，再拓展销路。
2: 现在技术人员指导了，长得很漂亮啊。
0: 是是是，
2: 实在太漂亮了。
0: 确实不太一样
2: 啊。
0: 下次我们再有需要的话啊，就可以继续请他们过来。
2: 对对对，好，
0: 我们诊断诊断啊。
1: 在朱中东的带领下，乐北村村民们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加大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作物的种植和培养，努力之下自然就有了收成。朱中东紧接着忙碌起了销路的事。
0: 啊，我看看，啊，确实很漂亮，品质很好，啊，不错不错。这山茶油啊，很透亮，品质确实非常好。关于销路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3: 对对对，
0: 啊，一起努力。
4: 书记啊，今年我果园的产量特别高，销量销路有点问题啊，看书记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我们找个时间啊，一起研究一下这销路问题。
4: 可以。
1: 从种植到销售，从田地到市场，从山里到山外，朱中东领着大家一步一个脚印，乐北村的经济也在有条不紊地稳步发展。乐北是福建首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么深厚的红色资源要好好的挖掘才能传承下去。
5: 这个草鞋还有历史啊，我们土地革命时期啊，我们的红军行军打仗全部穿红色。
1: 朱中东的想法很质朴，红色旅游可以开发，也必须开发。
6: 我们这边这么远，谁会到我们这边来玩？
7: 资金缺口比较大，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我们村红色党史讲坛建设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家来说一说。
7: 书记，我们的第二批款还没到账。施工方那边一直在催着，如果款还没一直不到账的话，他施工进度保证不了。
0: 嗯，行，我知道了。那其他同志呢？
8: 目前我这边存在很多的问题，我搞不定他。如果可以，咱约个时间到现场看看。
0: 同志们啊，农村工作有哪一件事简单的？作为村干部啊，我们要有耐心。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这个项目呢，是我们村的大事情，我们不要怕麻烦，我们要一件事一件事情解决。
1: 要有耐心，一件一件事情解

0: 学。就是这种听上去极其普通，但却需要投入许多精力和大量耐心的工作态度，让朱中东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上领着大家扎扎实实地干。现在乐北的红色旅游成了。
1: 土地革命时期啊，张坑是平和县乃至比叶边的红色政权中心。

朱中东身上这股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劲儿，漳州的电力人身上都看得见。雪女排他们落到了实处，绿水青山间他们把这股劲头化为了乡村振兴的源远动力。从电网的这端走向土地，走到乡村的深处，走到父老乡亲的身边，扎扎实实勤学苦练，大踏步走在践行双满意的大道上，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把电力人的温暖带到所有需要的地方，让生活更好，让日子更顺心。

0: 那就是要服务好客户，让用户的诉求能得到解决。
1: 多供电，供好电，不停电，把客户的需求确实放在我们心上，让客户就是用上换新电，
2: 供好电，服好物，让群众用上一个换新的电。
0: 我们明白，我们有些时候服务最好是什么？到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状态，那客户都感觉不到我们有停电。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服务。
3: 湖巷，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魏庄镇的一个普通的村庄，村里共有670户，3300人。由于人多地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上学务工，留下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和年幼的孩子。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最怕的就是生大病，不少家庭因病返贫。
4: 我不想吃，你吃吧。
3: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支持乡村公益医疗互助有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年6月，张载被蚌埠市委组织部选派到湖巷村任党总支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来到湖巷村就是湖巷人，得知村里每年都有10来户大病家庭陷入困境，张载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他要带领村两委打一场硬仗。湖巷村决定在全市率先开展村民互助医疗，成立救急难互助社，以村民互助的原则募集基金，将所得资金用于救助村里符合国家大病医疗救助条件的家庭。
5: 也就一户给50块钱，自费超过10000块钱的都可以到村里面去进行报销。
3: 然而这项工作的推进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村民们说啥也不愿意参加，连续半个多月无功而返，包片干部有点泄气了。
6: 都配合便衣捐款，还讲人家捐款，女的捐款过门去了，我们哪能钱去捐款呢？
7: 他不愿意交，普通人家也不愿意不交交。
3: 看出了大家的颓丧，张载及时插话鼓励大家。
5: 我们各片干部呢，也不要有这种厌烦的情况。

0: 情绪，也不要有厌战的情绪，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呢坚定不移的给推行下去。
1: 我们村干部必须得带动，我们要带动我们家门子亲属，好比我叔叔大爷，对不对？我家门子的长辈这一块，我们要一定要迎个头。对，群众都在看着我们干部的，我们干部首先要卷带个头，党员再卷带个头。
2: 在村两委的带动下，全村64名党员全部带头捐款，参加了互助医疗，但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1: 放在这里，
3: 只要我们捐多，我们也不可能的。以前我们的农村，你是知道的。
4: 也有点担心，这个基金到底以后是不是能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5: 老吴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我们这笔钱的使用呢，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有一系列的程序，公开透明，而且之后肯定在我们的公示栏上会给大家公示出去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2: 不厌其烦的耐心讲解，日复一日的宣传发动，村民心中的疑虑开始消除，坚冰慢慢融化了。按照湖巷村医疗互助基金章程的规定，捐款50元以上，年度内大病医疗自费超过10000元的家庭，就能得到不低于3000元的救助金。这让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3: 和民房补助4000。
6: 别上来，小心。首先拿了三个炒菜吃。
2: 一年前，陈世斌在杭州打工时突发脑溢血，妻子张开梅没有工作，儿子身患残疾，女儿年龄尚小还在上学。这场意外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家庭陷入了困境。由于陈世斌家庭参加了互助医疗，捐了50元钱，符合救助条件，经过村救济南互助社理事会评定，获得了12000元的医疗互助金。
6: 家里没有生病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这也就家庭里有生病的人就知道，这个救助金对这困难家庭帮助特别大，大家帮助了我们，就感觉。就像都像自己一家人一样，自己有难的时候，家里一家人都来帮着是那种。
2: 随着受益人增多，村民参与互助医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0: 来到我们的商城里是10000块钱烧伤，是酒钱几百块钱，喝了个几十块钱这样的，不给人报也是个问题，我感觉。
4: 原来我们这个互助事件就是照顾大病救助的，每人3000。现在呢，我的意见呢，提出可能再往上加一点，可能到4000、5000。
1: 最低金额就是4000块钱起步。对
4: 啊，最低的金额呢，就是4000块钱起步。
0: 比如23年学的兵，21年学的兵，他在24年呢，5到6月份才能领到这笔钱，就是时间里距离拉得太长。解决不了当眼前的困难，
1: 其他的这几条问题都提得非常好。这个建议呢，也是要优化的。下次我们这个评审小组再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拿出一个初步的意见，然后在会上讨论。
2: 2023年中秋节，村互助医疗评审小组和村民代表促膝夜谈，大家就如何进一步办好互助医疗纷纷献计献策。
4: 有的大病讲了，我要不是这个大病救助这个合作这个医疗这个救助呀，我早已都死过了。
7: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去积极发动其余的这些人，然后去踊跃的去捐款，让我们这个捐款可以再多一点，让我们这些受困的人员，然后可以再增加点帮助。
8: 好，
9: 我自我推荐一下吧，
8: 我属于那个青口族新上任的那个保片干部，也属于两位成员。我愿意担任那个医疗评审小组的成员，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谢谢。
2: 2024年3月，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阳光洒满了湖巷村的大街小巷，互助医疗捐款现场非常热闹，村干部们喜上眉梢，忙得不亦乐乎。
8: 平时的月
9: 不是
8: 家是哪个家？
9: 就家庭的家。
8: 家庭的
9: 管，你就先哪个家都管。
8: 走是大
9: 走，
8: 去
9: 走。管那个走不定。
5: 对对对，
9: 小船子去那个船子挨的都走。
8: 胡家家那边说过了吧？
9: 啊，说过了。
8: 来，
9: 好，哎，300。胡烟床。
10: 对。
9: 这个是麻的。
10: 这是。啊、
9: 这是啥？
10: 100。
11: 医疗互助，奉献爱心。捐款自愿，捐者受益。
9: 别的，你给准备捐一点。捐啊，他捐你钱啊？是微信还是现金？
5: 微信。
9: 好，微信，走，我们去转个账。等一下，
5: 这是干等级。
11: 捐款自愿，捐者受益。
2: 陈世斌在妻子张开梅的搀扶下，也来到捐款现场。
12: 你这还得回去再会不会？都说的你这还没前段时间走的厉害。
13: 我宣布，淮海县魏庄镇湖巷村。
2: 2023年，湖巷村共有462户加入了村救济难互助社。村民的捐款加上蚌埠市委组织部的帮扶，共募集救助基金8万多元，为20多户大病困难群众提供了帮助。湖巷村成了全市的样板村。3年来，湖巷的景美了，路长了，瓜楼种植基地建成了，第一个1元项目也成功落地了，推进互助医疗也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聚民心，解民忧，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湖巷这个大家庭一个也不能落下。

0: 2025年9月21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十字口村，持续一个月的乡村艺术节拉开帷幕，村民自发组织了秧歌、戏曲等文艺演出。然而，与台上火热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台下的观众却寥寥无几。十字口村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前几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过去每次举办乡村艺术节都能吸引大量游客，没想到今年却遭遇滑铁卢。
1: 几个方面原因吧，经济形势当然很重要，再就是天气，几乎每周都有大雨。你好天了愿意出来玩一玩，对吧？你天不好谁也出来。
0: 孙同山是村里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新职业，他的职责就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策划特色项目，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集体增收。今年乡村艺术节的效果不好，孙同山非常着急，他赶紧找到村支书商量对策。
2: 你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七龙城文化艺术能都三四万来啊。
1: 对，那两年比较好，今年攻破的没那么到位了，没起来。而且咱那两年吧，说实话，那花销也大，花钱也多。我觉得晒秋这个活动，结合了咱古村落，还是很有做头的，而且整体的花费可控。
0: 国庆假期将至，对于旅游从业者来说，这是一年中的黄金档期。为了尽快挽回颓势，孙同山决定以晒秋为主题举办一系列线下活动。他的这个想法得到村支书的认可，于是他们立刻

0: 动起来。
1: 咱写哪些是吧？哪些分的是谁？
2: 都行啊，多写一写看看丰收，咱也写几个大的吧。
3: 大写
1: 啊，
2: 老百姓秋收之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些晒秋，它实际上也是晒秋，但是没有把那个提炼出来。所以我们今年想把那个晒秋这个活动吧，提炼出一些环节出来。村落里面一些街区也用晒秋的方式来布布景，我们也希望能制作出一些网红打卡点，更多游客愿意到十字口这边打卡拍拍照。丰收节、国庆、中秋这三个节一块过了。
0: 随后他们开始在村里布置场景，挂玉米，铺晒稻谷，打丰收主题展架，努力把丰收的热闹氛围拉满，以方便游客打卡拍照。
2: 这应该差不多能放着吧？
3: 放是放着了，这不叫丢丢丢丢下
2: 啊，
3: 完了因为你抽签他不沾手活，就在晒的时候抽着不看。
0: 置景的过程中，孙通山隐隐有些担心，他不确定这样的活动究竟能吸引多少游客。
2: 好好好，不很多，
4: 少了吧？
2: 少点别多了吧？
3: 骨髓的，
2: 骨髓啊，骨髓那放个大的吧。
4: 啊，这骨髓也黑骨髓的。
0: 晒秋的场景布置好以后，孙通山还找人拍了一些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随着线下活动的持续进行，游客的数量慢慢增加。正如孙通山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游客都被晒秋的场景所吸引，纷纷拍照留念。
5: 我感觉这里的人好，空气好，山好，水好，风景也不错。
6: 普通的老百姓啊，很朴实。实在，实事求是说，我俩也得出两天多。
2: 我们这次晒秋庆丰收这个活动啊，非常成功，吸引了好多游客来，特别是拍了很多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很好的把我们小山村，特别是古村落里面一些民宿啊，都能对外做一些宣传。从线上的订房量来看的话，也非常可观啊，最近两天就增加了二三十个房间。
0: 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孙同山信心倍增，村里很多旅游从业者也大受鼓舞，他们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做好了准备。
7: 就是根据这些年的经验，顾客所需要的东西提前都备好，
8: 房间打扫还干干净净的，游客来住的时候要舒服的待着就是。
9: 菜品咱重新定制一下，可以做一些套餐啊，出餐比较快，然后来应付这个人流量大的一个问题，招一些帮厨服务人员，咱从村里边找几个帮忙的，希望今年十月一能够大卖吧。
0: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整个小山村都做好了准备，那最后的结果是否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呢？
2: 你们先上去啊，一会儿我们安排行了。下面有个大停车场，你得停下去，这上边可能
3: 下去是吧？
2: 哎，对对对。
0: 上午九点，十字口村已经涌进大量游客，孙同山和村民都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山村挤满了游客。
2: 整体能跟我们前期的预期差不多，现在看的话，国庆假期还不错。
0: 眼前这片繁忙热闹，是他们在十年前做梦也不敢想的景象。
4: 过去的十字口啊，反正是个贫穷落后的个小山村，村的收入是零，空壳村，一分钱没有。咱村的地也不多，山林薄地，靠田吃饭。一旦干旱年份，颗粒不收，路啊也没想到的路，青天一身土，一天一身泥了。
10: 路就大，然后土路、石头路也不大好走。
3: 中秋第一那行路，十字口。
4: 老百姓非常非常困难，靠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外出的时候问你是哪个村的？他都不会意思说我是十字口的，还怕人笑话。
0: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是如何在几年之内实现华丽变身，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标杆？这一切的发生都源于一个年轻人的到来，他就是孙同山。
2: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想的是自己全职出来做点事情。当时呢，我们觉得乡村未来的潜力很大我是比较看好乡村未来发展。
0: 孙同山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完成学业以后，因为看好乡村的未来发展前景，就一直在琢磨相关的创业项目。偶然间接触到乡村民宿，他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口。
2: 城市里面工作压力啊，实际上他都有这种融入大自然、返璞归真的这种向往的。乡村呀、民宿啊、乡村生活、啊，包括一些寻找一些乡村的记忆啊、乡村一些体验的时候的这种诉求。所以那时候南方会有一些浙江莫干山有一定的起色了啊，但北方的时候还是相对少一些。我们还是从商业角度，我觉得未来乡村未来发展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0: 孙同山在读研之前做过几年销售工作，乡村民宿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在做好商业计划书以后，他先找了两个合伙人，希望借助他们的专业能力弥补自己的短板。
2: 他们一个呢是有一定的酒店管理背景啊，一个呢是有设计的背景。民宿的根本它还是有酒店嘛，当然了，民宿要想做好一定要有设计的元素在里面。这两位都是专业相关性比较强的，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啊，所以我们就想一块来去做这些事情。
0: 创业团队成立以后，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将商业项目计划书进行细化，并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2: 森林植被啊，各个方面自然环境要好一点。第二一个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资源。最主要一点，我们就想找一个古村落，就是那真正有这种乡村风貌的，或者叫乡村感觉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乡村记忆里面。
0: 随后，他们就根据这个方向寻找合适的村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济南周边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无所获。
2: 我们跑了一些村子，确实也有非常美的，还非常有底蕴的一些古村落。但有的村子吧，要不它就是交通很不便利，开山路得开绕很长时间；要不呢，就是那种老的建筑跟新的建筑混杂的太明显，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域能呈现出这种古村落风貌，所以也不太容易找这种类似的村子。找场地找不好，可能后边你再努力也很难去做得好。
0: 2016年，经朋友介绍，孙同山来到了石子口村。山上一片废弃的石头房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这让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化伟感到非常不解。
11: 这石头房子都几十年都不住了，都坍塌，都没有屋顶了。屋里长的那树啊，都一楼多粗，非常破败的。老百姓为什么不住啊？他那在山上，生产生活不方便。你弄点粮食得挑上去炕去，所以都不住了，都搬到下边来住了，都舍弃了。
0: 这些废弃石头房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村民眼里毫无价值，但孙同山却当成宝贝。不过详细了解整个村庄的情况之后，他也非常纠结。
2: 两个感觉都很强烈。一个感觉呢是这个村子是一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保留的相对比较好，它植被很繁茂，那些老房子基础都还不错，这些院子吧，错落有致，层层的往上递进，这个感觉比较好啊。当然另一个感觉也比较强烈，就是很破啊。那时候这个村子还是挺穷的，这条主路啊，那坑坑洼洼的很破，村子里边也是一样。
0: 孙同山跟合伙人商量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在这里做乡村民宿，因为这个村子不仅有这些石头房子，还有很多历史文化资源。
11: 七长城叫桃花源段，就正好在石头口村域的范围之内。这个长城实际上比秦长城还要早上400多年，号称长城之父。过去吧，咱也不知道这是文物，老百姓种地都瞎碍事，这对石头碍事种地。
0: 除此之外，在石子口村附近还有景阳关、战国古山寨等历史遗迹，在孙同山眼里，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所以在2017年，他就跟村民协商，租赁了20多套石头房子，准备改造成民宿。但当时村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10: 大伙大学生来了，说这来干啥，咱能干了？
7: 不弄哎，
3: 都不可好。因为这山沟的资源和这财力很落后呀，可能。
10: 有的说他这伙家待着了，别再来弄真的走了。有时候
7: 那时候我们就推算，孙总只要能坚持下3年来，他就算赢了，就不闹。
0: 尽管大家都不看好，但孙同山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民宿的改造之中，小山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0: 就是俺奶奶大手出来的那石石头啊，开花管道的，有些烂活出来。
1: 我当时给他在上边民宿干工程，就是第一期民宿第一个院子。
2: 孙同山在改造石头房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修旧如旧，外朴内秀。在机遇也随之而来。
3: 你像我们2017年开始动工，年底的时候啊，十九大召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乡村的关注度啊就会大大提升啊。整个2018年结合了章丘区的一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些政策项目，政府啊、村集体他们在做底下的配套啊、路啊、广场等等这一块啊，我们企业做上面的民宿。
2: 地方政府的支持让孙同山信心大增，但石头房改造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动工将近1年的时间，第一批石头房还没有改造完成。
3: 这施工难度很大，所有的机械都用不上，几乎全靠人工，工期拉得很长，超预算超了也很多，资金压力就会比较大。第二年，那我合伙人又提出退出，对我们打击挺大的。我是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
2: 合伙人退出以后，孙同山开始独立运营民宿项目。为了筹措资金，他四处借钱，还卖掉了一套房子。看到孙同山遇到难处，村民都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4: 我经常和老百姓说，我们得支持孙总，孙总赢了我们才赢，所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孙总都是。
1: 他那么年轻都能看好俺这个老山沟了，我们就应该尽到我们最大努力去支持他的。用的东西不大全哦，我们感觉里边缺啥了，我们都不跟孙总要，家里只要有的我们都从家带来，感觉就和一家人是那种感觉。孙总只要在这留住了，我们村就会有希望。
2: 2018年9月，民宿改造项目第一期终于改造完成，并开始试运营。当时孙同山非常忐忑，究竟会不会有游客过来体验乡村民宿呢？
3: 我们是11开始试运营，试运营效果就不错，就那年冬天都有一些来看的，而评价比较好。
2: 当时在济南周边乡村民宿还很少，所以很多人知道之后都会过来体验一下。然而民宿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孙同山还是发现了问题。
3: 游客来了之后，他不单纯是一个住，他是一种体验啊，体验乡村的生活。乡村的生活除了住之外，实际上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吃什么吃农家菜啊，玩什么能什么样的体验，对吧？我们就想着通过这些元素的填充啊，让游客的体验感会更丰富一些。
2: 可究竟该填充哪些元素才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孙同山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成本高昂难以落地。就在左右为难之际，孙同山参加了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一次培训，他就把自己的问题提了出来。
5: 咱这个办法的方向就是学员有什么需求，咱就朝着学员的需求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样吧，就是组织了这么一个专题，也有一批学员参加了他这个，当时算是以观摩和研学吧。后来我们就去了陕西这袁家村啊，山东的淄博种好鱼。
3: 一去了之后也还比较震惊，袁家村这很小的一个村子，真的做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片区，酸奶这一项产业一年都能做了1-2亿。种好鱼呢，它是村集体领办很多的小院，一个小院一个小业态，一个小体验，还比方有的是摊煎饼做豆腐，而且这一小业态呢都可以让游客去亲身体验的，哎，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相对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村子的发展。
2: 通过参观学习，孙同山基本理清了发展思路，要充分挖掘村庄的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此时他的角色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民宿经营者转变为乡村职业经理人。
3: 做乡村的一些类似于小型综合体的概念，民宿是主要的抓手，通过民宿把我们游客留下来，但其他的一些业态让游客更多的更好的体验乡村的美好生活。我的民宿的发展啊，也得益于乡村的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来去提升来去做一下。
2: 确定好发展思路以后，孙同山和村干部一起盘点了村里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一些废弃的山洞、厂房和学校都被他开发成旅游体验项目。
3: 我们这个场地原来是一个废弃的车间啊，我们把它整个流转过来之后呢，又重新设计了一下，作为一个会议的空间。原来村里废弃的3个山洞，但是我来的状态比较差，里边都当个破旧仓库用啊，里边积水还挺深的。 我觉得这个资源很好，所以我们整体的流转过来之后，我就把它改

0: 改造了一下啊，现在呢，我们是跟齐鲁工业大学合作，来去做精酿啤酒。
1: 废弃山洞经过改造以后，化身为精酿啤酒屋，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小酌一杯，别有一番风味。
2: 挺别致的吧，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环境，还是蛮有新意的。
3: 就是这种幽暗的环境，有那种小氛围感。
4: 一边感受这种淳朴的民风，然后一边和朋友一起喝着小酒，很惬意，我觉得。
1: 废弃山洞改造成功以后，孙同山又把废弃的学校改造成农家乐，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体验地道的农家菜。但孙同山以前没有做过餐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斟酌再三，他决定找到有经验的人一起合作。
5: 他就负责对外的一些市场拓展，我就是负责就是整体的一个内部运营，整体投入跟收入都是50/50。
1: 除此之外，孙同山还把村边的荒地改造成露营地和研学基地，并设计了水果采摘、真人 CS、篝火晚会等一系列体验项目。
6: 鸡跑，我们追在后面，它光扇了翅膀，我感觉扇了翅膀的那种感觉还挺凉快的，
7: 就是想把它抱起来，感觉毛茸茸的。我喜欢毛茸茸的动物，
8: 爪子会动，我害怕叨着我。
9: 好玩的点就是可以锻炼我们的瞄准力，
10: 就是能投进去就感觉自己赢了。
1: 随着乡村旅游业态的逐渐丰富，来十字口村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并且数量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11: 他懒呀，你知不知道？俺这种的，就是那会车都搁不开，兜上哪里的，这么红火。
12: 来都是这，可弄了，一到暑假好的来的特别多。小孩放学了，打来领着送来了避暑，每次住得满满的。
1: 乡村旅游的红火，村民都看在眼里。在孙同山的协助下，他们也逐步加入进来。
0: 啊，他们也想在这个项目上来去做点事情，有做小超市的，也有做农家乐的，还有把自己家房子修一修盖一盖啊，做民宿的，就有很多村民愿意一块参与进来。村子里边很多大量的这种闲置的一些资源，能让它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1: 毕彦琴最初跟着孙同山一起改造民宿，后来又帮忙经营农家乐，他发现很多游客来到这里之后买东西不太方便，于是他就有了自己开小超市的想法。
13: 沈总也支持我，一开始我的店的名字都是沈总起的，这个店原来就是一个地下室啊，我就干起来了。
1: 有的村民还把自家种的农产品在村头摆摊售卖，也非常受欢迎。随着摆摊的村民越来越多，孙同山就和村干部商量，专门开辟出一块地方作为乡村集市。
11: 这些种的小米啊、地瓜面呀、这不有石榴啥的，卖上真不少，卖好几倍。
12: 我就是核桃、辣椒，老百姓就来买的农产品，不用说乡去买的，那这里游客就可以买的。
1: 在孙同山的建议下，村集体还成立股份合作社，开始尝试产业经营，拓展收入来源。
14: 就成立了个村集体股份经营合作社，是进行三面改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村民变股东，进行盘活一些资源要素。光孙总这一个产业，一年就存起30多万。我们也跟着他学，我们就把老百姓的房子收过来以后啊，做些工坊，租给别人一些业态进来在运营，这一块一个一年收了12万块钱。
1: 在十字口村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孙同山始终和村民、村集体协同发展，以求实现多方共赢。
0: 做乡村很重要一点，我认为也就是这种融合发展的过程，我们叫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我们单打独斗。你光靠你自己，你很难去把这个村子做好，哪怕你是紧紧盯在你的民宿那几个院子，你也很难去把那院子做好。
1: 到2020年，十字口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年吸引游客近10万人。但此时孙同山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此时济南市周边出现了很多乡村民宿，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十字口村看似红火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危机。孙同山一直在思考， 如何才能快人一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0: 乡村的话去做发展，一定是需要有人流的，只有人来了才有可能在这个场域里面做消费。我们如何去吸引更多人来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问题。
1: 此时十字口村的闲置资源大部分都已经得到开发利用，但村庄的历史文化资源却一直未能充分挖掘。孙同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0: 你像我们做乡村旅游嘛，最主要一个点的话就是做出特色。那特色如何来做呢？就在地化。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个村庄的一个在地的文化，只有在地的文化它才是独特的文化。这个村子的特色就是齐长城，就是千年古村落。
1: 如何才能充分挖掘齐长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呢？孙同山跟村干部商量了很多次，最后决定分工合作。他们先从基础设施入手，由合作社出资修建观光小火车。
2: 从村里到齐长城一段距离，老的肯定过不去，坐着火车去看齐长城，当时我孙总也非常赞同，说行，这个理念还行，最起码我们方便了游客，也增加基层收入，也是一个村庄那个亮丽的一个风景线。
1: 合作社忙着修建观光小火车的同时，孙同山开始策划一系列线下文化活动，提高齐长城的知名度。
0: 因为我们背靠着齐长城啊，所以我们也想着把这个齐长城的文化 IP 呢充分给挖掘的放大，能把那个齐长城古村落跟我们画一等号，那这样的话我们民宿也好，我们这个村子也好，对外传播的会更好一点。
1: 最开始孙同山借助自己的人脉资源邀请了很多艺术家驻村进行创作演出，但当地的村民并不理解，甚至有点抵触。
3: 这不能演啥东西，把这演的什么玩意还看不懂。可是后面那句话一说呢，那也是一种艺术属性的。
2: 当时吧，你像我们有时候都不理解朝前那种艺术，在山上没有特定的场合就演，在齐长城也演，在块大石头上也演。反正我们不理解，人家外国人嘛，通过他的行为表达些能，老百姓说这是能为谈乎的啥说的，也不说话，得站着说站一站好几个小时都不理解。
1: 孙同山之所以邀请艺术家驻村，就是想通过他们的创作活动增加齐长城的曝光度和影响力。村民虽然不理解，但因为这些话剧演出吸引来了大量的游客，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十字口村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2: 创作了好几个剧，一个石村和车间，国家话剧大剧院展演，全国展演，无论戏剧节和这个深圳的城市戏剧节展演，哎，都这口碑还挺好。
3: 主要是咱看不懂的话，何把外边的人都吸引来了，一些外国人来了，我们去石头村，我们去山区，那个电影院什么的，配电影的。干得很稀奇。
1: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孙同山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还协调各种资源策划了一系列文体活动，逐步扩大齐长城的影响力。
0: 就是我们想嘛，如何通过什么样的工作来去凸显出齐长城这个元素，所以我们从文化体育啊各个方面去策划了很多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做齐长城文化艺术节、齐长城徒步越野赛、齐长城的摄影展、齐长城的这种文化艺术论坛等等，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吧，那我们就把这个齐长城这个文化元素给它做足了，对外很好的做传播，让更多人知道这个齐长城。
1: 通过这些文体活动的举办，村民开始逐渐改变观念，他们也自发形成了一些演出团队，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演出。
2: 好几个文艺演出团队，一个小歌舞团，一个礼仪团，张金邦的集团，村民自发的演出，在台上自娱自乐，叫游客来欣赏。咱也觉得文化非常重要，为了融合发展。
1: 通过线下活动的传播，逐渐打造出品牌效应，十字口村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在孙同山看来，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人才的挖掘。
0: 我们做乡村挖掘乡村人才啊，我们要做三件事情：请高人上山啊，这些高人呢可能是一些艺术家、教授、企业家、摄影家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高人，这些高人来到这个村子就能给这个村子带来一些理念呀，包括一些资源等等各个方面。第二个呢是引青年入村啊，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进来。第三呢是帮村民成长，融合去发展。
1: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十字口村就从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变身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年吸引游客十几万人，村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从事旅游相关工作，村民的收入得到大幅提升。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操盘手孙同山的努力，村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
4: 这孙同山可好了，就说不学不说话了呀。
5: 他引进这小道路种的种啊都荒了一些。
6: 他这个人品很好，我们村老的少的都非常认可他，都说哎呦孙总这个人好，没有孙总是我们庄里来投资整理这些民宿，我们村也不会变成这么好啊。
2: 有没有他这种经营理念，有没有他这村呢，可能发展不起来。
1: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乡村巨变的喜悦之中，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2024年游客数量出现一定的下滑，孙同山想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一时间他也有点无计可施。转机出现在2025年年初，孙同山参加了由中央农广校、中国农业大学等部门联合实施的万名乡村经理人培养计划。在这次培训中，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
0: 通过这个培训，我觉得自己的使命感更强一点，感受到了实际上乡村这些经理人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当中，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乡村它实际上都需要乡村这些经理人的一些具体的运作啊。你像我们在做乡村的规划设计、活动的一些策划、乡村资源的对接等等的这一些，实际上都在是乡村这些经理人的一些具体工作。
1: 通过这次培训，他也逐渐理清了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思路，然后及时跟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沟通，他们共同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0: 就是我们想未来这个村子发展啊，一个呢就是乡村生活的深度体验地。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村子能让游客来了之后能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生活。第二一个呢就是乡城文化的深度体验地。第三一件事情呢就是做乡村青年的创新创业机遇地，吸引外来人才，共同来做一个小院，一个产业，一个人才。
2: 未来吧，我们村里发展吧，还得把旅游做好了，丰富自己的业态，壮大村里的经济，增加。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防诈骗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0: 你看我们现在将近一半的老人，其实他是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老两口生活。
2: 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是这个电信诈骗和传统诈骗的一个瞄准的主要的对象。
1: 现代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催生了网络诈骗。
0: 互联网的进步之后，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
2: 我们有一个就是危险预测，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前预测。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那么这一讲的主题呢，我们是讲老年人预防诈骗。我们专门请来了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老师。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杜鹏，欢迎大家。那王老师呢，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数在2022年底已经达到2.8亿人，其中呢农村的老年人占了1.2亿人，就是城乡之间它还是有许多差异，特别是在这个预防诈骗这些方面的知识传播以及呢遇到的这些状况呢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到2023年的6月，中国上网的老年人达到了1.4亿人，也就是说基本上老年人呢有手机的他99.9%都是用这手机来上网。那么就是电信方面还有这个网络

0: 的这方面的诈骗知识呢也非常的需要。我们老年人里头51%的老人已经在每天使用互联网，所以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就使我们老年人呢需要了解传统的一些诈骗的方式，加上现在电信的进步啊，互联网的进步之后，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了解这些诈骗的它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那今天呢就专门和王老师呢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王老师您看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诈骗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哪些形式？
1: 这个诈骗呢现在有人把它分为传统的诈骗形式，还有新型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传统的诈骗过去咱们还有一个大概齐的词叫街头诈骗，对吧？那么新的这个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互联网手机计算机来实施的诈骗，而这种诈骗的套路呢很多又是传统的街头诈骗。所以呢你说你真的要是严格的把这两个区分开是不对的，因为它俩是只是平台不一样了，诈骗的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内容还都是利用人的比如说贪婪啊、执着呀、是吧，这些个心态，它实际上打的是心理。
0: 是不是就是说还是传统的这样一个诈骗的内容，但是它换了一种新的技术、新的形式？
1: 对对啊。所以呢你看，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过去咱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词儿叫放鸽子，您听说过这词儿吧？
0: 听说过。
1: 放鸽子，我跟你讲讲放鸽子。传统诈骗的放鸽子是什么？是书生进京赶考。这个书生进京赶考，家里再穷啊都得备上几十两银子，是吧？这个小伙子呢到了北京四合院门口，过去叫门当户对啊，很漂亮那个啊，然后呢一个少妇带着一个小丫鬟倚门而望啊，这个书生一看一见钟情，是吧？这个到北京来赶考，他不是当天就考，他得等个什么10天半个月的。哎，他就开始跟这个少妇套近乎，结果一套近乎呢，这少妇就说，我先生在外地做买卖，经常也不在京城，我有个小丫鬟。哎呦，这个书生一看呢，这不就有机可乘了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他先生在外地嘛，然后呢就今天去买个鹅蛋粉啊，明天去买个香姨子呀，就讨好少妇。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为少妇呢把他这点盘缠呢都花完了，都花完了。第二天再去找少妇，就问邻居说，这少妇哪儿去了？说这哪有什么少妇啊，这是前两天有两个女孩来租的这个房，知道吧？哦，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设了一个局。什么意思呢？知道他们进京这帮的举子呀，这帮子考生啊有钱，就设了这么一个局。这就是传统的诈骗，人去两空，是吧？哎，这就是传统的叫放鸽子。就什么意思？就放出一个母鸽子来招呼一公鸽子来，这就是传统的形式。所谓电信诈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形式通过网络来诈骗。哎，这就属于电信诈骗了。你说他俩内容吧，规律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传统诈骗、街头诈骗和现代电信诈骗的又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这么一个例子。
0: 就是他还是利用网络的来去实施了这样一个诈骗。就现在的这个形式，像老年人可能遇到的是什么呢？像什么网络的传销啊，或者是网恋呀，会不会有这种新的表现？
1: 老年人呢，咱们这么说，老年人是诈骗的被害群体中比较高发的一类人群。老年人有这么几个特点啊，首先呢，老年人呢，他有被害性，英文叫 victimity， 什么叫被害性呢？我给你讲个例子呀、啊，叫狮子吃羚羊病例。狮子，你想啊，咱们看的动物世界，狮子要吃羚羊，它怎么吃？它不是上去就吃，它躲在草丛里啊，它先看，它要找出这一群羚羊里头的最老的那一只，走不动的那一只，是吧？有病的那一只，它得要，或者一个小羚羊刚生下来，然后它呢，找住了，先把对象找住了，
2: 确定的目标，
1: 这叫被害性嘛？它身上具有被害性嘛？然后猛扑上去，咬住脖子就不撒手了。你看那动物世界里是吧？这就叫狮子吃羚羊。老年人确实有他自身的这个被害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母亲是90岁走的，她这裤兜这儿，我去看她，她缝了3道大白线儿，10公分一个大白线儿，缝了3道，就在她这裤兜这儿。我去问，我说哎，我说妈，你这裤兜上怎么有3道白线儿呢？这老太太就笑，说我上菜市场买一趟菜，就让小偷拉一刀，
2: 嗯，
1: 是吧？回来拿白线缝上吧，又拉一刀，又去买又拉一刀，哎，这就叫被害性。他为什么敢拉老太太呢？他跑不动啊，我就是拉你也是白拉呀，这不就说明老年自身他有被害性？哎，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成为诈骗的这个瞄准的目标之一。
2: 网络上实施的这些诈骗和这个像这个菜市场的这种又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1: 对，你看啊，老年人因为他有被害性，我们说老年人有几类诈骗是比较集中于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对吧？保健品诈骗是最厉害的一种，这个通过旅游体检来推销保健品，是吧？这是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种，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传销，对吧？就说我走到那个我们单位门口一出来，就听见后边两个老太太说：“哎，那森林你买了没有？”没买，赶紧买呀！你投资5万，年底给10万。某某著名演员当的那个
2: 代言人
1: 是吧？你赶紧买，哎，这就是传销这一类的啊，这个传销的诈骗。老年人还有一类诈骗，婚恋诈骗。这个人到了60、70的时候啊，他还要一搏，对吧？他有的时候老伴儿去世了，他觉得很孤独；有的时候子女不孝，就是他也想我能不能就是找个老伴儿好好的把这个晚年度过。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婚恋诈骗也是一类。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是这个电信诈骗和传统诈骗的一个瞄准的主要的对象。
2: 所以王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几类，就把这个电信诈骗、婚恋诈骗、传销的诈骗，那么是老年人呢经常会遇到，除了传统那些啊，那您看那个就是像这些在预防诈骗方面，像老年人有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1: 我跟你讲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老年人是被诈骗的主体之一，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危险预测，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前预测。你比如说我说警察这俩字儿，杜老师您说什么意思？叫警之于先，察之于后。警察呢是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破案，一个是防范，对吧？那么他把警之于先放在前面，你说裁缝是什么意思？裁之于先，缝之于后，对吧？
2: 对，
1: 你说我要会踩缝纫机，这不叫本事。
2: 对，
1: 关键是给你来块绸子，你能拉出一旗袍来。
2: 对，先设计好。
1: 哎，所以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首先是防范。所以我现在给您讲一个概念啊，介绍一个概念，就叫危险预测。
2: 哎，您讲这几条呢，非常的实用，也非常重要。就确实老人发生的这个改变呢，你看我们现在

0: 将近一半的老人，其实他是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老两口生活，特别是又不和子女住在一起，那有可能呢，他又跟不上这样一些信息发展的这些需要，又像刚才您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又想觉得我能够有所贡献，哎，我还能有一些收入。利用我的这样一些智慧，
1: 他不为自己，
0: 哎，
1: 他是想的孙子和儿媳妇儿，
0: 就是像这种老年人呢，又在老年期又度过很长时间，又想着呢能够自己健康一些，不给孩子呢添麻烦，所以买保健品呢，包括老人的这样一些有的孤独啊，有这些传销的过来以后，能够包括保健品的这些呢，能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对话呀、聊天啊，可能更容易使老人呢，有些情况下呢就会被诈骗。
1: 我提出这么一个观念啊，今天我们借这个平台，我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老年学是吧，老年学这是您的专业哈，
0: 对，
1: 老年学里边一个核心的词叫养生，是吧，那么过去我们的养生呢往往注重的是生理养生，对吧，吃点好的，多锻炼，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还有法律养生。
0: 刚才您讲的这里头呢，其实也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啊，就过去有一些传销的，比如说卖保健品给老人，那么老人花了很多钱，传销的人呢又给他打电话，给这老人打电话，说我们过去做这个事儿啊，做的不对，你看让你花了那么多钱，我们现在呢想把这个钱退给你，把这个货呢再拿回来。后来他家孩子就说呢，说你就别去想这事儿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老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都认错了，说要这个把这钱退给我，就一定又要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再去呢，就又受一次骗。那这个里头呢，就说等于孩子说的过程中，老人也非常的固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能去提高老人的这种认识呢？就是他怎么能知道说服他，这还是一个不可靠的事儿，还是应该更相信孩子的这边的一些这个见识。
1: 第一次我已经被骗了一次了，现在跨境诈骗啊，往往用的最多的手法就是叫二次伤害。那么我借着这个呢，我说一下，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被骗？老年人被骗的最大的理由是痴心，就是我自己的内因，花痴、钱痴、名痴。这三条，女孩子、中老年妇女，她重感情的多一些，对吧？哎，你要是特别的执着于感情，是吧？这是一类哈。
0: 对。
1: 第二类是钱痴，那为什么老年人他还容易被骗呢？他还有外因，就是一个人是托，两个人是双簧，三个人叫局。叫天外飞仙，所以为什么老年人说我为什么斗不过他呢？人家那是一局，是吧？
0: 算计好了，
1: 算计好了，人家步步为营，都有剧本，你怎么能算过他呢？所以这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可能被诈骗的这个可能性要稍微大一点，就是这两条：内去痴心，外防老强。
0: 这个您把这个原因内外的都给他分析到了，就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二次的这个被骗呀，就是提到这个国际上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特别是发达国家，互联网这个接触呢也是同一时期的，就说要是和其他国家这个相比，就中国这个老年人就是防诈骗更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中国的老年人被诈骗的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叫被害性呢，不低于国际水平，是吧？所以一开始电信诈骗呢，它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但是后来呢，从这个东南沿海就像内陆就开始弥漫了。那么这个是它的起源，这起因。那么就是说，它一开始是不是本土的一个东西，是吧？或者不是大陆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

0: 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也会遭受到这个电信诈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海外留学的这个安全指南。这些个大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诈骗，很多呢也被用在留学生身上，这是第二个观点哈。第三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本土出现的这些电信诈骗呢，跟境外国外比较呢，它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个特征，有的国外没有。你说重金求子，你知道这个是吧？
1: 对
0: 吧？是吧？重金求子这个国外很少，对吧？说这个，我这是个少妇，对吧？啊，我这个老公是出车祸了，对吧？可能有身体不好，对吧？只要是咱们能生个孩子，怀孕我给你100万，生了再给100万，是吧？哎，你看这就有本土的特征了，是吧？所以呢，境内、境外，还有本土，它实际上的这个诈骗的形式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有自己相对的特点。
1: 对，
0: 越是老实人，越是重名节的人，因为他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通缉令，你上网上去看，是我告诉你网址，那通缉令是真的，某某人被通缉，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欺负老年人的都是，不光是老年人啊，整体他最有效率。
1: 那他这个共性，一般的这个诈骗是常用哪几种手法？
0: 对对，这个诈骗呢，现在在世界上有200多种，就是比较为成熟的哈，200多种。我一开始我真想写本书，把这200种都写出来哈，因为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事儿嘛，我不用查资料，因为我天天就讲这个。
1: 那么刚才呢，我们请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常见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些套路，以及呢他主打的这样一些骗术，给我们增加了老年人预防诈骗的知识。那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春耕秋收只能靠天吃饭吗？农业的发展是怎样开辟出丝绸之路的？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中国传统对于农业与人类关系最通俗的概括。这句话背后似乎还蕴含着中国的农业就在水土精雕细琢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而水与土带给中华民族的除了丰收的庄稼，还有更为精致的素材，需要人们用巧思用技艺去完善。我们面前的这件艺术品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的心思与奇巧，这就是令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的丝绸。
0: 养蚕缫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皇帝战胜蚩尤与民耕作，他的妻子雷祖在桑树下发现了蚕和丝，便开始倡导栽桑养蚕。后人为了纪念雷祖，尊称他为先蚕娘娘。传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蚕丝与家庭的关联。养蚕缫丝的技术是种植业与养殖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以家族为单位的精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精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农耕文明与丝织文明的共同发展。孟子给中国古代农家设计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模式，即所谓五亩之宅，匹夫蚕织；百亩之田，匹夫耕织。中国的桑蚕就在男耕女织的不断演进中日臻完善。
1: 这件衣服呢叫团花鹿纹锦长衫，是唐代时期的丝织作品，典型特点是在原始纺织技术之上所展现的团花的设计和对称的鹿纹形态，设计精巧，织工细腻，很难想象是几百年前的手工作品。卷云的设计和鹿的主题似乎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毕竟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繁盛期，中国的农耕文化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吸收借鉴，大放异彩。
0: 团花是中式服装中常用的表示吉祥寓意的纹样，而鹿的形状并非是母鹿或野山羊，而是东方常见的鹿纹，主题纹样与陪衬纹样相互呼应，有聚有散，生动自然。流行于中亚的花束形制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成为鹿纹的点缀，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制品。集优质与优雅于一身的唐代丝锦，在亚欧贸易中以绝对优势占领着世界奢侈品的顶端。
1: 关于桑蚕技术的流出啊，还有一个爱情故事的版本。相传西域国王求婚于中国的公主，公主呢也很中意国王，于是两个国家和亲也很顺利。但公主在结婚前了解到，那个时候的西域还没有蚕织技术，为了把自己国家的纺织技术带入西域，公主明明知道蚕种不能私自运输，却仍然冒死把蚕种藏在自己的头发当中带出了国境，把桑蚕技术带到了异国他乡。即使是在西域地区的传说当中，中国的桑蚕技术也是以家庭爱情为载体的，难怪诗人会用春蚕到死丝方尽去描写美丽而无私的爱。种桑养蚕中蕴藏的民族智慧，其实就是用自然的规律满足自然的需求。
0: 这一组陶俑表现的唐时的汉人与胡人骑马时的姿态，不难发现胡人与汉人衣着的材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样式不同，骑乘的马匹也并无二致。而且此时的人们餐桌上享用的食物也越来越丰盛，汉朝建立起的丝绸之路已经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新鲜食品， 到了唐朝时，不但食物种类繁多，食品的制作方法也越来越多样，葡萄酒就是一个典型。西汉中期起，中原地区已得知葡萄可以酿酒，并将欧亚种葡萄引进中原。他们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自西汉时，中国就有了西方制法的葡萄酒人，但这一时期的葡萄酒仅限于在贵族中饮用，平民百姓是绝无此口福的，同时制酒技术也没有在中原普及。
1: 其实汉朝的时候，中原就已经有了葡萄酒了，不过那时候没人掌握酿葡萄酒的技术，所以主要都是和西域交换来的。而中国人学酿葡萄酒，则要归功于一个强悍的皇帝，就是我们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
0: 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一个贸易重镇，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太宗时期，高昌国王居文泰继位，改变了与唐修好的政策，向解析突厥做后台，与唐决裂。高昌国认为地处西域，太宗不会劳师袭远，大动干戈。然而李世民却出乎意料地发往20万大兵，直逼城下。国王居文泰吓得一病而亡，西突厥根本就没有出现。立国181年的高昌，就在浩荡的唐军中消散。唐将高昌国土设为西州，所俘获的士兵、工匠、平民30000余人，其中包括了马奶葡萄的种子和葡萄酒的酿造方法。
1: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非常喜欢喝酒，也喜欢酿酒。他在皇宫花园当中啊，大种葡萄，并且学习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葡萄酒故事的背后，也成为唐朝巩固西域、通畅丝路的一个缩影。而保证丝路的畅通，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上的胜利。
0: 历代丝路的开发，屯田戍边的农业保证是不可或缺的。汉代一将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西域的经营与稳定，而屯田成为打通西域之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农业的基础保障了丝路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为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提供持续的补给，同时也为保卫丝路的军队提供有效的给养。农耕农垦成为汉唐丝路繁荣的根基。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觥筹交错中，中国的桑蚕技术、农耕技术也开始惠及世界。

0: 正是万物生长之际，可在吉林省西部的洮南市，这里的麦田已然变得金黄，即将进入收割季。在洮南市郊的一家大型农场内，金黄色的麦浪随风翻滚，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全力开启丰收进程。2024年农场的种植面积再创新高，小冰麦种植达15000亩，燕麦20000多亩，预计每公顷产量较2023年提升了500公斤以上。在炎热的7月中旬，这里为何要提前抢收呢？答案就藏在农场所采用的麦后负重大豆技术中。通过种植抗旱能力极佳的小冰麦，在春寒料峭的3月下旬就可以播种，7月中旬即可收割，收割完成后立即开展大豆负重。这样通过双季种植方式，既能确保更好的收入，还可以保障总体粮食产量，一举多得。
1: 小麦能够产量达到8000斤以上，这样呢可以实现16000多块钱的这个毛收入。大豆呢也能实现4000斤的这个产量，实现这个10000块钱的毛收入。这样呢，小麦和大豆两个作物这个加起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在26000到27000之间。那么呢，从这个效益来看呢，比玉米单季种玉米这个效益能够提升3000到4000块钱。
0: 麦后负重大豆模式，仅是林制技术创新推广的一个缩影。在他的带领下，吉林省农科院洮南综合试验站发挥自身的科研、示范与推广优势，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洮南综合试验站地处吉林省洮南市，通过提升基层党建工作业务水平，推进基层党组织迈向新台阶。
1: 在科研工作中呢，是以党建为引领，就是我们的科研员包括这个积极分子都能很好地团结在一个支部周围，就是每一名党员呢都踏踏实实地工作，发挥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这个全站的职工呢更好地服务山农，更好地为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服务。
0: 林志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科研，通过多措并举的治理措施，使党员和干部认识到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一步理清了试验站工作流程和脉络。在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后，使党员干部心往一起想了，劲往一处使了，通过组合拳形成合力，为日后的科研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林志的悉心梳理下，集成了良田、良种、良法、良机

0: 良质模式，不断示范推广绿色高产优质品种和栽培技术，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省西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工作提供科技保障。
1: 一个呢，是咱承载的就是院各个所农作物这个高带材料的这个一地鉴定工作，也就是呢，通过这个在咱这儿的测试鉴定，筛选出适合本地区的这个优良品种。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院里的一些科研成果，尤其是新品种、新技术，在这儿呢进行这个示范展示，为地方呢就是老百姓更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这个成果，应用我们的成果，提高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水平，就是作为这个平台，也是呢作为一个宣传的这个基地。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边科研员呢自己科研内容，主要呢现在就是小麦负重这个这些个工作的内容，包括这个大豆啊、油葵啊，包括这个绿豆啊，就是这些个后插负重的作物，这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
0: 林质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和土地条件，从吉林省农科院近两年培育的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甜菜、绿豆、油沙豆和花生八种作物200余个优良品种中，选出适合洮南地区种植的16个品种进行试种，通过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和优良品种，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择优种植，为粮食增产提供技术支撑。这里是吉林省洮南市的东方红农场，也是洮南综合试验站的示范种植基地。占地几十公顷的基地，被整齐划分成多个地块，每个地块都栽培着不同作物，好似一个阅兵方阵，蔚为壮观。走近观看，不论是谷穗的低垂，还是高粱穗的直立，被技术专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林质深知，每个在试验站试种的新品种，都是科研专家呕心沥血经过多年培育而得来，那么如何按照试验要求落实好试种，则成为了关键。每当得到一个试种新品种后，林质都会带领团队详细了解它们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技术要点，确保得到精准的田间试验数据，为示范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的这个对待，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数据调查，到考种，各个环节都不能这个有一点疏忽，必须保证人家这个出全苗，达到人家这个试验要求，把人家试验方案呢就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落实好，这样呢，科学家的这个科研成果就不会出现偏差。
0: 而高效栽培技术、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杂交大豆制种技术、玉米秸秆还田技术，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和全程机械化等技术，也被应用到各品种实际种植中，通过在示范基地的对比应用，更加直观地了解新型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试种品种和技术的增多，林质就更忙了。可是秉承服务三农的理念，他始终脚踏实地躬耕田野，带领团队终日忙碌在田间，守护这片沃土。
1: 我们要想把它这个推广好，那就要把它管理好，让它品种的真实性，包括它的正常的田间表现都能够表现出来。尽管吧，这个季节蚊子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环境就比较不利于那个农田作业，但我们还是呢坚持把每一个这个管理环节都做好，让它呢更好的表现出来的这个品种特点。
0: 在林质的带领下，洮南综合试验站在推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农业科学成果转化推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实验与观测，解决了传统农业无法突破的生产要素限制， 形成了覆盖面广、推广辐射功能强的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广示范网络，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进入九月份，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洮南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里，金谷飘香，遍地铺金，好似为大地铺上一条黄澄澄的毛毯，一根根茎杆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微风拂过，婆婆娑娑，一派丰收的喜悦景象。
1: 谷子这块呢，这个四个品种作为这个展示。那么呢，这个鸡扎谷十号，现在看呢，丰采性表现非常好，嗯，就是目测吧，就是能生产能达到一万斤左右。
0: 谷子曾是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农业生产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具有抗旱耐瘠、水分利用效率高、适应性广和营养成分丰富等突出特点。被认为是环境友好型的战略储备作物，但是我国的生产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000万公顷逐渐萎缩至近年的100万公顷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很多品种不抗除草剂，种植繁琐和不适宜机械化作业等，制约着产业可持续发展。吉林省农科院育种团队以抗除草剂、丰产稳产为目标，培育出了吉杂谷十号新品种。吉杂谷十号生育期126天，平均株高92厘米，平均穗长24厘米，松紧中等，刚毛长度短，穗单麻籽粒数多，平均穗重15.6克，千粒重2.95克。出谷率达到了75%，有着株高矮、抗倒伏、适合机收、产量高和米质优等特点。
1: 就是苗期长势就很壮，后期呢就是穗儿呢，比较大，穗儿呢比较匀，而且呢这个抗病性非常好。现在从外。

0: 能够有效防除禾本科杂草，并有着较强抗病性，对白发病、黑穗病和骨温病有着较强抗性，适宜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等东北春谷、中晚熟地区种植。
1: 经过我们测试出来的这个品种啊，就是更适合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条件，可能更客观、更准确地反映出来的品种特性。这样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呢，就不会对农业呢造成这个损失，或者说呢，就会对农业的这个品种更新换代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0: 林志通过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将吉杂谷十号种到了示范基地，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最终获得了丰产丰收。
1: 因为谷子的投资比较小，是它的公顷投肥量也就在1000斤左右，成本比较低。那么初步看呢，公顷产量能够达到10000斤，按照市场价格呢，那就能卖到26000到27000块钱。这样呢，这个经济效益就上去了。
0: 这一消息在附近村镇炸开了锅，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摩。林志以示范基地为核心，不间断地向外辐射推广。
1: 这个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时不时地就来到我们的实验地里来看，因为他也是想了解这个新的品种啊、新的技术。这样呢，他们就能更能接近这个前沿的这个科技成果。
2: 特别我来时候是特别多，没事一早就晚上开车瞅瞅，看人家那个林老师管理的方式和各种模式。
0: 苗立伟是东安村村主任，自己种了上百亩作物，早年就跟着试验站技术人员种植了甜菜等新品种，尝到甜头的他一有空就会来到基地看看。在林志接管试验站后，也很快结识了苗主任。林志认为他为人豪爽，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尤其是自己致富后不忘带动乡里，带领不少村民走上了高效农业之路，成为东安村的致富能手。在吉杂谷十号种植之初，林志便推荐给了苗主任，在他的一次次实地查看后，逐渐认可了这一品种。
2: 这古种真是特殊的好，人这种管理模式啥，这种子我看比我那种子都穗长，为啥的都长好几公分。
0: 苗主任在吉杂谷十号成熟期，带领村民多次实地考察，林志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他们悉心讲解。
2: 我说我们要看好了，也是带领村老百姓全养种这品种的。年年的这老百姓现在买的古种，他有的买不到最好的品，正好的古种。
1: 这个村呢，原来这个谷子种植的呢，并不是太多，因为他们不太了解这个，这个作物啊，包括这个品种啊，这个产量水平。那么今年我们这个做了示范展示以后呢，他们也在测算，看他这个产量表现情况。
0: 在了解到吉杂谷十号的产量表现后，村民们被它的高产稳产特性所吸引，纷纷表示计划在2025年试种。
2: 你苞米投资20000块钱，他收23000，这投资15000，他收24000，你一场地投资和效益得差9000块钱，是不是？到时候得计算成本去做嘛。老百姓这就说一个实事，就想是挣钱为主。
0: 吉杂谷十号在东安村的推广，仅是林志新品良法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林志对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甜菜、绿豆、油沙豆、花生8种作物16个品种进行示范种植，通过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和优良品种，让农户看得见、摸得着，引导他们科学种植、择优种植，为粮食增产提供技术支撑，解决了科技成果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1: 就是我们院里很多科技成果，在这里经过示范展示以后呢，就是很快地被当地的这个农民包括技术人员呢接受和认可，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就能加快它的这个使用的速度，也就是打破 科技成果落地

0: 你最后一公里问题。
1: 过来说，我们村民经常问问他，说这怎么什么玩意儿，人家经常细心的给讲，林老师，林老师这人特别好。
2: 2024年7月12日，吉林省洮南市大通乡胡仓村的万亩麦田麦浪翻滚，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田间，拉开了小冰麦机械化收割的序幕。收割的小冰麦被拉到市里大型加工企业，制成了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销到了全国各地。
3: 面粉呢，现在我们在线上线下各大平台销售，同时呢，现在我们加工一些面食，比如说馒头啊、花卷啊、饼啊，还有咧巴呀，还有各种面条、冷面，这些那个面食我们也在逐渐上市。
2: 随着小冰麦的收割完成，企业又陆续在地里负重上了大豆，通过两种作物负重模式达到土地利用效率最大化，而这一模式就是林志创新的麦豆负重种植模式。
0: 小麦和大豆的负重呢，一个是解决这个主粮产量的问题，另外一个呢，通过负重大豆，利用大豆的那个根瘤固氮作用呢，能够改良土壤，配肥地力，有利这个黑土地的保护，可以促进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 2023年，吉林省科技厅实施科创专员制度，林志就被选派到了洮南市一家农业龙头企业，成为了企业科创专员。
0: 科创专员呢，是这个科研院所和企业连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一呢，他可以把自己这个技术带给企业；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科创专员呢，把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的这个和企业建立起来联系。包括和其他这个科研人员的这个技术呢，也可以带给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2: 这家企业有小麦种植基地20000多亩，是一家集种植加工一条龙的农业企业。经过林志的实地走访调研后发现，企业每年仅种一茬小麦，并没有最大化利用好土地，于是林志有了麦后负重的想法。
0: 小麦负重这个事儿呢，是在东北这块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多是种植蔬菜，种植白菜啦、萝卜，就是小麦和大田作物负重这一块，还是比较少的，成功的案例比较少。
2: 由于企业以小麦加工生产为主要项目，麦后负重蔬菜并不适合企业发展，林志则因地制宜地想到了麦后负重主要粮食作物模式。并在2023年开始尝试。
0: 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大豆、绿豆、油菜、猪葵和马铃薯5个作物。经过去年这个一年的实验，我们发现小麦和大豆的这个负重比较成功。我们找到了一个大豆品种，能够在自然状态下，能够达到完熟，而且那产量呢达到了4000多斤。所以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大面积这个推广了小麦和大豆的这个负重的这个模式。
4: 这是省农科院专家给我们这个提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成熟期就是70天左右。成熟的效果呢，通过去年我们考察呀，包括我们试种都可以，籽粒上的挺饱满。
2: 麦豆负重试种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林志。在此基础上，他从小麦和大豆种植技术两方面入手，开始系统探索麦后负重大豆模式。
0: 一是要控制的这个小麦的收获时间，就是在7月15号之前要实现的小麦正常收获。那么想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前移小麦的播种时间。过去呢，这个俗语说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一般老百姓呢采用4月5号这个节点作为小麦的播种时间。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探索呢和这个实验呢，小麦呢可以提到3月25号左右进行播种都没有问题，把小麦的这个播种时间提前10天左右， 这样呢，同样也可以把这个小麦收获时间用前呢提前4天左右，这样呢为后茬负重这个大豆提供更充足的这个生育期。
2: 为了控制小麦收获时期，林志需要选取3月份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种植的小麦品种。他将诉求与省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对接后，最终选出了小冰麦特色品种。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份，小冰麦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土壤表层耕种，在7月中旬便可以成熟收割，为负重的大豆争取到了充足生育期。
0: 大豆的这个生育期，我们必须这个把控到这个7月15号这个播种节点，从这个时间来算呢，到9月30号，这个能够满足大豆的这个生育期。从产量和品质来看呢，都没有太大影响。
2: 这里是洮南综合试验站的大豆选育田。为了得到更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正在田间忙碌着。
0: 我们在这块儿呢，做了8亩地的这个大豆品种筛选实验，一共有33个品种参与这个实验。那么呢，我们做了4期，分别在7月10号、7月15号、7月20号、7月25号分期播种的。然后呢，我们对这些个分期播种的这个品种进行这个田间调查，一个是调查它的这个出苗期啊、开花期啊、结荚期啊，包括骨折期啊，就各个生育时期，包括后期我们这个对成熟的品种还会进行这个测产，也就是为了我们下一年在这个小麦后茬负重品种筛选上，某一点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用哪个品种做这个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
2: 为了得到精准数据，林志通过自身的平台优势，先后从省内外引种试种了33个大豆品种，通过他们在洮南地区的试种表现，选取合适的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将这些品种按照4个不同播期分时种下，再加上温光水肥等种植参数，这就综合组成了100种组合。可是想要从中选出那个最优品种，谈何容易？而林志却迎难而上，凭借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一名科研人员服务三农的决心，终日忙碌在田间，有时在田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8亩多地种植了上万株大豆，林志对他们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孜孜以求下，最终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选择了出来。这一品种不仅有着极早熟特性，而且产量高、抗性强，可以在10月份完全成熟。选种成功的林志起草了详细的麦后负重大豆技术流程，将技术和品种带到企业后得到了企业认可，在202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试种。由于企业种植大豆经验少，在试种的这段时间，林志经常带领团队来到基地，针对大豆各时期关键技术进行详细指导，并对病虫害防控、高效栽培等系列技术进行把控，成为了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帮扶小队。
3: 你假如说像我们前一段这黄豆有点发现有点得病了，一打电话这个林站长马上就到，出方出药，有免费给提供一些这个肥了药了，这对我们这个农场大力支持。他非常有情怀，他这个人有情怀以后吧，积极性也强，哎，这个心非常细。他到我们这儿发现每一个假如说有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了，马上他就能发现。
2: 正是在林志的大力帮扶下，基地负重的大豆获得了丰产丰收。林志以试种基地为核心，以点带面地向周边企业、合作社与种植大户推广，以新型技术模式引领当地的产业振兴。
3: 这个两茬种植呢，在那个农民的收入当中呢，大概能提升到50%左右吧。所以说现在，农民那个积极性非常高， 对那个周边的乡镇振兴吧，我们公司也想出一份力，让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富起来。
0: 做农业肯定是很辛苦，但是呢，这些东西需要情怀，就是你有这种情怀，有这种意志，所以干起来的，尽管很苦很累，但过去之后你一回忆呢，有做出成绩，你觉得还是值得。
2: 踏实肯干，为人谦逊，是服务主体对林志的一致评价。他将这份服务三农的一腔热血抛洒在了白山黑水间，通过科学实验与推广，解决了传统农业无法突破的生产要素限制，形成了覆盖面广、推广辐射功能强的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广示范网络，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翅膀。

0: 之名，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内，一扇扇座蚕蛹孵化床整齐垂吊下来，一个个座蚕蛹正静静等待赤眼蜂的着床。另一边，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白将军活性，不久后一蜂一军将再次联手迎战玉米鸣这个死对头。2024年7月份，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巴乌镇镇政府前热闹非凡，一批批在军赤眼蜂被运到这里，经过技术人员组装后，在军赤眼蜂被拉到了田间地头，装进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升空后，在广袤的玉米地上按照一定投放密度，将一颗颗生物炮弹投入田里。
1: 这玉米苗呢，我们防治就是在玉米苗发生期的时候，那么就是它害虫产卵，那么主要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二代玉米苗是危害比较重，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它进行防治。那么其实就是在产卵的盛期，把这个载菌赤眼蜂投放到田间，然后进行防治。
0: 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大战。60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利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秘战事，从害虫口中挽回了数以亿计状不明显，一旦发现便已成灾，主要以幼虫钻蛀为害，常导致玉米植株萎蔫甚至死亡。彼时的80后技术专家张正坤接过重担，开始向这一世界性难题发起挑战。
1: 第一是我觉得我比较热爱吧，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的孩子。第二呢，就是说从小在庄稼地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个植物保护相当于人类的医生是一样，能够挽回很多粮食损失，因为粮食对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那么能挽回粮食损失，这个其实也相当于这个为老百姓造福嘛，不光是生产增收，而且还有涉及到粮食安全。
0: 张正坤，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农业农村部东北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子课题、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子课题、吉林省科技厅重点项目、创新团队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1等奖1项、2等奖1项，被评为吉林省地类人才。当时的张正坤突发奇想，既然赤眼蜂和白将军都是王牌部队，那么能否让他们携手作战，达到1+1=2的效果呢？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为害虫生防技术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可是在2017年，这一想法无疑是大胆的。经过张正坤的细致分析后，制定出了一整套实验流程，

0: 由于赤眼蜂具有准确搜寻害虫卵或者幼虫的优点，如果白将军对赤眼蜂安全性的前提下利用特殊载菌技术，将白将军吸附在赤眼蜂的体表，当赤眼蜂寻找并取食或寄生害虫时，将白将军准确带到害虫种群中实现感染。张正坤以此为目标，开展了多年的实验研究。
1: 我们加班加点的把这个涉及到的问题把它解决，然后因为这个科研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经过不断的摸索创新，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以后，你才能去真正的实现应用。如果这个匆匆忙忙就去投入应用的话，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是会造成很大损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然后要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摆在张正坤眼前的难题一个接一个，首先要证明的就是白将军对赤眼蜂的发育和寄生没有影响。张正坤收集了来自俄罗斯、法国、哈萨克斯坦和国内12个省市的取自不同寄主的白将军的全基因组序列，在明确了白将军致病机理的前提下，筛选和创制了高毒力菌株，并且证明出了白将军对赤眼蜂生长发育没有不利影响。
1: 这个菌对这个赤眼蜂会不会有影响？那么如果有影响的话，那它俩就不能够结合使用。所以我们前期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这个菌对赤眼蜂的寄生了，包括它的孵化了、发育了等等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这个菌的害虫的身体里头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以后，我们经过纯化以后呢，就把它这个放到培养基因培养以后呢，形成孢子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孢子拿去进行这个生物测定，就是看它的杀虫活性。那么当我们筛选到比较杀虫活性比较好的这个菌株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进行大量的扩繁，扩繁了以后呢，然后做成各种剂型或者搭载到天敌的身上，用它进行防治，对害虫进行防治。
0: 张正坤通过开发出专用助剂，按照0.7克球孢白将军高孢粉与1500粒座蚕卵的载菌比例，将白将军均匀分布到座蚕卵上，再通过赤眼蜂的着床，使每只赤眼蜂可携带超过3.6万个白将军孢子。
1: 一个赤眼蜂大概它体长在1毫米，那么一个白将军的孢子的直径呢，大概在3微米，就是说这一头1毫米这个大小的这么一个赤眼蜂的身上能发展36000个孢子。而且这个孢子主要集中在它的尾部和它的腿前足后足上，这样的时候赤眼蜂在去寄生害虫卵的时候，它是采用一种这个蹲伏的这种状态，是趴到卵上，那么它的足上和它的尾部腹部的孢子就很容易粘到这个害虫的卵上。那么这个时候孵化出的幼虫出来以后，它在取食卵壳的过程中就被这个孢子感染了。
0: 经过张正坤的严谨论证，得出了载菌赤眼蜂只需搭载少量白将军即可准确感染害虫虫体的同时，赤眼蜂还能正常发挥防治效果。这样的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或者白将军提高了10%以上，实现了协同增效作用。
1: 包括室内的实验，包括田间的实验，来证明这个赤眼蜂搭载白将军以后，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能不能够提高防效。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实验嘛，得到这个结果证明呢，就是说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那么赤眼蜂搭载白将军以后呢，它能够提高10%以上的防效，而且呢还基本上不增加劳动力的成本，也不增加材料成本。
0: 联合作战的赤眼蜂和白将军犹如生物导弹般精准，对害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仅生产中的实际测算，载菌赤眼蜂技术需要的白将军孢子粉从每公顷500克下降至0.7克左右，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提高10%到15%，投放过程也从人工转变为无人机投放，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防治成本。取得如此成绩的张正坤再接再厉，通过专利转让和技术服务形式 助力对接企业获得国家发改委藏粮余地专项中央预算内。

0: 资500万元资助，建立了我国首个载菌赤眼蜂产业化基地。
1: 在实验室搞科研进行研发，这个已经占据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么如果说再到基层去推广，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就把这项技术和成果给它转化出去，转化给企业，然后由企业去向下进行推广。
0: 一个坐蚕产200个卵，每个不到4毫米的卵可以寄生100多头赤眼蜂，再通过附着白将军后，3种微乎其微的小生命在未来1周时间内便同呼吸共命运。几年来，载菌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水稻二化螟和大豆食心虫技术在全国多个省市累计推广了2060万亩，促进农民增收22.8亿元。不仅如此，张正坤在此基础上又探索创新出了多项相关生防技术。
1: 除了用白将军直接进行这个害虫的防治，我们还发现这个白将军跟植物还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就是互相促进的关系。那么白将军定植到植物里以后呢，不仅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且还能够促进植物本身对病和病害和虫害的抗性，就实现这么一种对病虫害的生态控制。同时呢，我们又筛选了很多新的丛生真菌，就是白将军以外的其他的丛生菌，像刚才我说的曲霉菌、绿将军，还有这个其他的像芽孢杆菌等等，包括这个细菌。那么它们定植到植物以后呢，都会对这个植物产生类似的作用，就是促生、抗病虫、提高植物的所说的免疫力，这样的话有一个综合防控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张正坤的系列技术不但实现了重口夺粮、挽回数以亿计粮食的目标，还提升了作物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他计划继续挖掘天敌资源，扩大防治靶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经济作物品质做出更大贡献。

0: 要床见，臣月行望行，
1: 神台以具行，
2: 聘安法事行，
3: 问命幸福行，
4: 直不活应行，
5: 夜夜成回
6: 卧床行。

两只耳朵特别长，头的形状似公羊。看到这种兔子，您可能感到有些奇怪，会问这究竟是什么兔子呀？它就是我们今天将要介绍的主角——公羊兔。公羊兔又名垂耳兔，是一种大型的肉用兔。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有关它的情况。提起公羊兔的来历，还真有些说道，它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公羊兔原产于北非，后来传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英国和德国也有很长的培育历史。根据选育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法系、德系和英系公羊兔。我国引进公羊兔后，主要在华北、华东等地区饲养。看到这里，您可能对公羊兔已经产生了一些兴趣，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下它吧。公羊兔体型巨大，可算得上兔子里面的壮汉，它体质结实，体型匀称，可有着一定的回头率呢。公羊兔背毛颜色多为黄褐色，耳朵大而下垂，头型粗大，短而宽，颌鼻结合处稍微凸起，形似公羊，臀部丰满，四肢结实。公羊兔显得十分敦实，它颈部粗壮，成年公兔体重在5到8千克，母兔则显得秀气温顺，它颈部下面有肉瘤，乳头5对以上，排列整齐均匀，成年母兔体重在5到7千克。要想养好公羊兔，那可必须下足功夫。这第一条就是摸准它的脾气，这样的话养殖中的工作才有针对性。公羊兔在生活习性方面具有性情温顺、反应迟钝、喜干爱洁、怕热耐寒、喜啃硬物等特点。公羊兔听觉一般，对外界环境反应迟钝，只要不是太大的噪声以及突然的刺激声，都不会有过大的反应，所以又被称为傻瓜兔。但是对于夜间环境变化反应灵敏，轻微的噪声及人员的走动都会使它不安，发出顿足的声音，产生的应激比较大，因此在饲养管理中要尽量避免夜间发出响动，以防止引起兔子惊慌，同时禁止陌生人和动物进入兔舍。干燥和清洁的环境对公羊兔健康十分有利，而潮湿不卫生既不利于夏季的散热，也不利于冬季的保温，还容易感染体内外寄生虫病。兔舍内湿度应该尽量保持稳定，最适宜的相对湿度为60%到65%。饲养管理中要选择干燥的地方建笼，并搞好通风设施和清洁卫生，以防引发疾病。公羊兔的汗腺不发达，体表又有浓密的背毛，所以散热困难，主要靠呼吸散热。适宜公羊兔成年兔生长的气温是18到20摄氏度，出生子兔窝内温度为30到32摄氏度，幼兔为20到25摄氏度。夏季高温季节要做好降温防暑工作。公羊兔有啃咬硬物的习惯，平时在饲喂中可以放一些硬物饲料，在制作兔笼时尽量不留棱角，以使公羊兔无法啃咬，以延长兔笼的使用年限。了解了公羊兔的生活习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生产性能。这养肉用兔挣钱不挣钱，生产性能可是十分关键。这肉质的好不好，对公羊兔的效益的影响可不小。那么公羊兔的肉质怎么样呢？公羊兔肉质优良，属高蛋白低脂肪少胆固醇的肉类，质地细嫩，吃起来口感细嫩香醇。另外公羊兔瘦肉率可以达到82%以上。公羊兔生长速度快，5月龄体重可以达到4.1千克。一般饲养情况下，
公羊兔90天体重达到2.5千克左右，育肥期平均日增重50克以上，腰肉比为2.9:1。除了上面提到的优点，公羊兔的繁殖性能也不错。公羊兔母兔每窝平均产子8到9只，年产6到7窝子。公羊兔公兔的出配年龄为7至8月龄，母兔的出配年龄为6月龄。公羊兔种公兔和种母兔的配种使用年限均为3到4年。好的环境，好的方法，在养殖公羊兔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要。那怎么为它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呢？规模化饲养公羊兔，就要建造科学合理的养殖场。兔场的设计要以方便管理、方便防疫为原则。兔场应该建在背风朝阳、干燥、通风、地势高、排水良好、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光照条件良好。兔场应该建在居民区的下风向，周围500米以内应该没有大型的化工、皮革或者其他畜牧场污染源。另外，由于公羊兔胆小怕惊，兔场应该远离铁路等造园。兔舍的设计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进行，朝向一般为南北走向。兔舍要注意舍内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设施的设计，以保证空气质量。兔舍地面要坚固平整，保持2%到3%的坡度，以利于清扫和保持干燥。常见的有水泥地面等。一般情况下，兔舍的形式主要包括敞开式和封闭式两种。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敞开式兔舍建造成本比较低，并且坚固耐用，通风效果好。兔舍内一般为固定式多列兔笼，以便于集中管理。兔笼一般长60到65厘米，宽50到60厘米，前面笼高40厘米，后面笼高36厘米。兔舍以2到3层为最好，兔笼底部离地面25厘米以上，以防止潮湿。上下笼的间距为10到15厘米，中间设置水泥挡板，以方便清理粪尿。兔笼底板最好铺设长为60厘米的竹片，竹片宽2.5厘米，两片之间的距离为1.2到1.3厘米，这样既能使兔粪落下，又不夹兔脚，并可以有效地防止公羊兔患脚皮炎和乳房炎。另外，笼内要设置足够的饲喂、饮水设备。除了敞开式兔舍，还有封闭式兔舍。封闭式兔舍防寒保暖效果好，但是通风效果较差，所以在建造时，兔舍间的距离应保持在6到8米，中间可以栽植树木，用于夏季的遮阴防暑。封闭式兔舍饲养密度不要过大，温度高时要及时打开门窗通风。封闭式兔舍内的兔笼规格与敞开式兔舍里面的兔笼相同。公羊兔住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该解决吃的问题了。利用玉米、豆粕、麸皮等原料以及优质草粉配制而成的全价颗粒饲料。全价颗粒饲料有冬不结冰、夏不变质、饲喂方便的好处，适口性也比较好，能让公羊兔胃口大开，很好地增加它的食欲。住和吃的问题都解决了，下面就该引进种兔了。在选购种兔时，应该选择高生产性能的健康种兔，以提高后代的生产质量。要养好公羊兔，种兔的引进非常关键。选择精神状况良好、系谱档案健全、生产性能较好的公羊兔作为种兔。
中夫要求毛色纯正，有光泽，被毛平整细密，外貌特征符合品种要求，头型要求宽大，与身体结构相称，牙齿齐整，眼大有神，没有眼泪、眼屎和角膜炎，没有耳癣和鼻炎。中公兔要求背宽臀圆，四肢结实，睾丸发育良好，性欲旺盛。一般情况下，从7到8月龄，体重3.5到4.5千克的后背种公兔中选择比较合适。中母兔要求乳头排列均匀整齐，乳头数5对以上，且发育良好。从6月龄，体重3到4千克的后背中母兔中选择比较合适。另外，引种的时候运输也很重要，要选用长100厘米、宽55厘米、高14厘米的活动式专用兔笼，彻底消毒，单层摆放运输。引种的时间应该避开炎热的夏季，以防止热应激造成大批死亡，选择在春秋季节比较好。引进种兔后，在正常的饲养管理之前，还需要进行过渡期的管理，这个中间科学的计划、细致的饲养非常重要。引进的公羊兔、种兔要在隔离场地隔离饲养半个月左右时间，确认没有疫病才可以合舍饲养。种兔到达目的地后，先休息1到2小时，再按照100千克水添加12.5克黄芪多糖的比例饮水。黄芪多糖是黄芪的干燥根经浓缩提取而成的干燥粉末，含有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可以显著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第一次饮水量不要太多，以防止拉稀生病。在饲喂上要坚持逐步过渡的原则，最好从引种厂家带回来1周左右的饲料，第一次饲喂到60%饱，以后每天饲喂正常日量的1半，连续饲喂2天，最后逐渐增加次数和食量，1周后过渡到正常的饲喂量。饲料上最好按照100千克饲料添加100克电解多维的比例进行拌料，连用3到5天，以增加抗应激能力。在过渡期饲养以后，公羊兔、种兔就可以进入正常的饲养管理了。公羊兔的日常管理中，非配种期种

公兔和空环期的种母兔管理不是十分复杂。这里先来说一下非配种期种公兔的管理。种公兔的最佳配种季节是在春秋季节，其他时间为非配种季节。加强对非配种期种公兔的饲养管理，可以提高种公兔繁殖能力和生产性能，保持体质健壮，性欲旺盛，否则会直接影响产子数及成活率。公羊兔成年后不喜群居生活，特别是种公兔容易撕咬，所以种公兔管理的时候一定要单笼饲养，一笼一兔。种公兔在配种前半个月就应该加强饲养，并且逐渐过渡到配种期水平。具体喂养量依据种公兔体重、肥瘦、配种利用次数来决定。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1%，豆粕17%，麸皮22%，草粉38%，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20到150克，每天饲喂2到3次。在氢饲料充足的季节，还可以适当增加部分氢饲料，以节约成本。氢饲料饲喂量为每只每天500到750克，每天饲喂2到3次。配种前的种母兔称为空怀母兔，这一时期的管理工作比较简单，除了搞好日常的环境卫生，供给日常所需的日粮外，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种母兔不能过于肥胖或瘦弱，否则不利于配种。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2%，豆粕16%，麸皮20%，草粉40%，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50克，每天饲喂3次。公羊兔种兔经过一段时间饲养，如果条件成熟，就可以进行繁殖了。繁殖是增加公羊兔数量和提高质量的关键性措施。公羊兔母兔饲养到六月龄，体重3到4千克时就可以配种。配种前要先鉴定母兔的发情期，这个时候用右手抓起母兔翻转，让母兔仰躺，左手翻看母兔阴部，潮红、湿润、肿胀、分泌物明显，是母兔发情的显著特征。这时要掌握好粉红早、紫红迟、大红正当时的配种时机，就是在母兔外阴部呈大红色时配种最合适，这样可以提高受胎率。公羊兔繁殖在夏季高温炎热和冬季寒冷的时候，会给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春秋季节是公羊兔配种繁殖的最好季节。公羊兔配种分为自然交配和人工辅助交配两种形式，下面先来看一下自然交配。自然交配的时候，需要把适宜配种的母兔抓到公兔笼内，经过几圈追逐，公兔跃起跨在母兔背部，顺时歪向一边时，说明交配成功。自然交配完毕后，饲养员把母兔抓出兔笼，并在母兔臀部拍打几下，促使它的肌肉收缩，以更有效地让公兔的精液流入母兔的子宫里，增加受胎率。人工辅助交配可以加快配种速度，提高配种成功率。人工辅助交配的时候，先要把适宜配种的母兔放在平板上面，然后在尾梢1/3的地方用绳子固定住尾巴，露出阴部，随后用手轻轻抚摸母兔尾根部分，当它举尾时将公兔放入进行交配，人工辅助交配成功率在80%以上。辅助交配结束后，不要急于将母兔放入圆笼里面，可以先将它放入备用笼内，观察8到10分钟，看有没有假配现象。如果母兔体内流出的液体粘稠，主要为精液，就为假配，需要再次配种。
如果没有液体流出或者流出的是尿液，就是配种成功，可以将母兔放回原笼。公羊兔成年种公兔一周交配四次，青年兔一周交配两次。配种期间的精心饲养管理是提高种兔生产力的关键和保证。提高公兔的精液质量是配种期间的关键措施。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30到150克，每天饲喂三次。另外，天气炎热的时候，兔舍温度要降到30摄氏度以下，并在日粮中添加维生素 C 粉，以提高它的抗热能力。可以在50千克饲料中加5克维生素粉。同时，日粮中粗蛋白水平应保持在15%到17%。配种期间的种公兔管理好了，种母兔的饲养管理也不能掉以轻心。每只每天饲喂150克左右，每天饲喂三次，饲料配方与种公兔大体相同。另外，为促进母兔发情，还可以每日延长光照时间2到3个小时。为了提高母兔的繁殖率，在配种12天左右还需要进行摸胎。摸胎检查的时候，最好在早晨还没有给母兔饲喂以前进行。空腹摸胎可以提高准确性。摸胎的时候，要右手呈八字状，自前向后沿腹部轻轻摸索。如果没有受胎，则腹内柔软如棉；如果受胎，则在小腹左右的上侧可以摸到排列成行、柔软像葡萄大的肉球。摸胎确定母兔怀胎后，就表明配种成功。从这个时候，母兔就进入了妊娠期。公羊兔母兔妊娠期是从配种怀胎到分娩的这段时期，共31天，分为妊娠前期、妊娠中期和妊娠后期三个阶段。妊娠期间的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0%，豆粕22%，麸皮19%，草粉37%，微量元素2%。前期也就是前12天，每只每次饲喂70到80克，一天两次。中期12到28天的时候，每只每次饲喂80到85克，一天2到3次。后期也就是产子前3天，每只每次饲喂70克，一天3次。条件具备的话，每天还应适当增加胡萝卜等青饲料的饲喂，满足妊娠母兔的营养需求，以增强母兔体质，促进胎儿的正常发育。另外，在母兔怀孕期间要严禁外来骚扰，以防母兔受惊造成流产。在母兔分娩前3天要做好接产准备，需要在清洁干燥的产子箱里铺一层柔软的干草。临产前1天将母兔放入，让母兔熟悉环境并拉毛做巢。母兔分娩的时候要保持兔舍及周围环境的安静，管理人员不要惊动它，以免母兔由于受惊而中断产子或是食子。公羊兔一次的产子数一般为8到9只，产后饲养人员应该做详细记录。子兔是指从出生到30日龄的兔子，在子兔培育中需要你的精心照顾。公羊兔子兔从出生到开眼的时期称为睡眠期，也就是从出生到15日龄这段时期。子兔体温调节能力差，消化系统发育不健全，容易受冻死亡。这个时期要让子兔吃足初乳，以增强消化机能和抗病能力。刚出生的子兔抗寒能力差，要重点做好保暖工作，控制适宜的温度。公羊兔子兔生长最适宜的温度为30到32摄氏度，
冬季气温较低时，要注意加强遮挡门窗等防寒措施，以防止子兔冻死。从子兔的开眼到20日龄这段时间称为开眼期，也就是15到20日龄这段时间。子兔开眼后生长发育很快，母乳已经逐渐满足不了子兔的需求，这个时候应该开始补料，可以采用适口性好、营养全面的全价子兔饲料开始诱食补料，随着日龄增加逐渐增加饲喂量，少喂多餐，以不拉稀为原则，能吃多少就给多少。适时断奶是保证子兔正常发育的关键环节，公羊兔子兔一般在20到30日龄断奶，这个时期要将母兔移出，将子兔留在原笼饲养，再待7到10天进行过渡，尽量做到饲料、环境、管理三不变，以预防各种不利的应激反应。公羊兔幼兔是指断奶后到2.5月龄这一阶段，主要饲养管理措施要保持合理密度和正确饲喂。断奶后的公羊兔幼兔随着体重增加、个体增大，需要减小饲养密度，这个时候可以按照性别、年龄、体质强弱进行分笼喂养，一般情况下每笼2只喂好。幼兔由吃奶改为吃料，饮食发生变化，消化机能比较弱，这个阶段要少给多餐，节制饮食，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1%，豆粕17%，麸皮20%。

一龙一兔。公羊兔、幼兔管理结束后，一部分转为后备兔，另外一部分在2.5月龄的时候就可以进行商品兔育肥了。公羊兔作为肉用兔，在短期内进行快速育肥，饲喂十分关键。公羊兔商品兔通常采用全价颗粒饲料饲喂，育肥效果十分明显。建议饲料配方为玉米25%，豆粕17%，麸皮20%，草粉36%，微量元素2%。每只每天饲喂150到180克，每天饲喂3到4次。为了提高育肥效果，公羊兔、肉兔在育肥期间应该限制运动，以减少饲料消耗，蓄积脂肪。育肥期的肉兔最好安置在温暖、安静、光线比较暗的兔舍进行饲养。一般情况下，公羊兔90天左右，重量达到2.5千克左右出栏就可以了。公羊兔在饲养管理中必须抓好卫生防疫等工作，要确保公羊兔持续稳定健康的生长，这日常清洁一定要认真做好。兔舍内外应该经常打扫，舍内的粪便要及时清理。为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要定期对兔场及兔舍进行消毒，可使用1:500倍的聚微酮碘溶液每隔7天喷雾消毒一次。火焰消毒可以对笼具上存在的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有彻底的杀灭作用，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一般1月1次，使用中需要注意不能带兔消毒。养殖公羊兔应该制定详细的免疫计划，按照免疫程序进行，以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发生。30日龄的时候，每只在颈部皮下注射1毫升兔瘟单联苗进行免疫。公羊兔疾病的预防，球虫病可以用盐酸氯苯瓜预混剂，按照100千克饲料添加100克的比例进行拌料防治，连用3到5天。兔大肠杆菌病可以按照每千克体重每次注射0.2到0.3毫升的双黄连注射液进行治疗，连用2次就可以治愈。公羊兔具有易于饲养、抗病能力强等很多优点，受到了广大养殖户的欢迎，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家好，我是安吉市农技推广中心的陈再高。要想水稻丰收，精准测压这一步不可能马虎。今天就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水稻精准测压的正确操作。第一步，晒种。精准前一周选个大晴天，把稻种晒6到8个小时，这样能够提高发芽力和发芽势，还能够杀死一部分病虫。不过杂交稻种精准前可以不晒种。第二步，选种，要用清水选种，把叶骨、屁股、闹出，这样培植出来的秧苗更整齐、更健壮。第三步，精准。精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活水精准，精准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采用日浸夜漏的方法，即白天精准，夜晚闹出来摊开，先把种子放在流动的清水中浸6个小时，如果没有流动的清水，每隔4到6小时要换一次水。也可采用间歇精准的方法，常规早稻精准的时间30小时左右，别超过48小时，不然影响发芽。杂交早稻以选用多起多落的间歇精准的方式，避免长时间连续精准，因为杂交水稻吸水后酶的活性增强，精准时间要比常规稻短一些。二是邀季精准，建议采用邀季精准，包一种子除外，可以用

0: 100%的米线氨两毫升兑水5公斤配制成2000到3000倍一，浸润4到5公斤，浸6个小时，或者润2克强度金兑1公斤水，配成5倍倍强度金一，浸润6到8小时，约一要告出种子一寸，期间不换水，之后润清水反复冲洗干净，浸润完成后就到了第4步催芽。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双层无病湿润的麻袋催芽，也就是在地面垫层无病稻草，铺一条麻袋，把种子蒸融铺上，再盖上一条麻袋，中途少量添加水即可。等各种温度升高以后，控制温度在35到38度，温度过高要翻堆。
1: 过低要采取措施提高种堆的温度，仅20小时左右，固准即可露白破松。如果5日春夏天气温正常的话，用日进夜露的方法进行，不论加保温材料，也能够正常的发芽。接着就到了第5步炼芽，播种前把催好的芽的固准在常温下摊开炼芽3到6小时。 让固准适应空气温度，提高成苗率，最后也就是第6步，适时播种。固准露白后，调温到25度到30度，室温催芽、催根，等芽长到玻璃菇，跟长到阴离菇，产豆时就可以播种夏天了。要是季插泡栽瑞安的，芽长要适当的短一些，掌握这些浸润催芽技巧，就可以。 为水稻高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好了，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双孢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效果，市场前景较好，并且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栽培实践证明，一亩双孢菇大棚的收入是良田收入的数倍，且栽培方法比较简单，群众容易掌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双孢菇的栽培技术。双孢菇的生长条件。双孢菇的生长条件。养料。双孢菇是一种腐生菌，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配料时，除了在作物秸秆中加入适量的农家肥，还需加入适量的氮、磷、钾、钙、硫等无机养分。温度。双孢菇菌丝的生长温度范围是4度至32摄氏度，最适宜温度为22摄氏度至25摄氏度，子实体生长温度范围是5摄氏度至25摄氏度，最适宜温度为14摄氏度至18摄氏度。湿度。培养料的含水量以60%左右为宜，覆土的含水量为16%至20%。菌丝体生长阶段，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0%至70%，子实体生长阶段为85%。

是95%。过干或过湿都不好。酸碱度，双孢菇偏碱性，菌丝生长最适宜的 pH 值为7-8。浸棚前培养料的 pH 值应调至7.5-8，土粒的 pH 值应在8-8.5，双孢菇的菌丝体和子实体均不需要光，在阴暗的环境下长得洁白。干牛粪58%，干稻草39%，过磷酸钙1%，尿素0.5%，硫酸铵0.5%，石膏1%，干牛粪2600千克，干稻草1800千克，过磷酸钙45千克，尿素23千克，硫酸铵23千克，石膏45千克。配方二：干牛粪47%，干稻草47%，菜籽饼4.5%，尿素0.5%，石膏1%。按此配方，需干牛粪约2100千克，干稻草约2100千克，菜籽饼200千克，尿素25千克，石膏45千克。牛粪和秸秆的准备。种植双孢菇用的牛粪最好是干牛粪，所以平时收集好的牛粪要及时晾晒，晒成牛粪饼。切记晾晒时不要随意翻动，越翻动越不容易晒干。牛粪晒干后用编织袋包装储存备用。稻草、麦秆等材料需选用新鲜无霉烂的。麦草使用前需切割成20-30厘米长的小段，以便于秸秆吸收水分及翻堆。培养料的前发酵。堆积发酵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技术环节。发酵过程中释放的热可以杀死培养料中的病虫和杂菌，并且使堆料变得柔软、疏松、通气。床架式塑料大棚培养料的堆积腐熟发酵，一般分2个阶段进行。一次发酵在室外发酵，称为前发酵。第二次发酵在入棚后进行，称为后发酵。所以准备好培养料后，首先进行第一次发酵。这次发酵一般需要15-20天的时间。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遇湿，稻草吸水快，只浸泡1天就可以了。干粪在堆置时也要用适量的水湿润后碾碎。堆料，堆料时先铺一层
20厘米厚的草

药，草上铺5至6厘米厚的粪肥，粪肥上再铺20厘米厚的草，然后继续在草上铺5至6厘米厚的粪，这样一层草一层粪层层相间的堆积起来。第一层粪草不需要浇水，以后每铺一层粪一层草后不浇清水或人畜粪尿，下层少浇，上层多浇，料堆一般宽1.8至2米，高1.5米左右，长度不限，料堆不要过宽，否则操作起来不方便，而且透气性差，料温也难以提高，料堆过窄可能使料温过高，将一些微生物杀死，对发酵不利。在露天堆料，下雨前需用薄膜搭建临时避雨棚。翻堆，培养料堆积发酵后，通常应进行3次以上的翻堆。翻堆是定时将堆积的粪草抖动半合，把位于料上面的和周围的粪草翻到下面或中间去，而把下面或中间的材料翻到上面和外围来，使堆积的培养料发酵均匀一致。每次翻堆间隔的时间随着材料的发酵腐熟逐渐递减，通常进行第一次翻堆的时间是上堆后的6至8天，进行第二次翻堆的时间是第一次翻堆后的5至7天，第三次翻堆在第二次翻堆后的4至5天，第一次翻堆加足水分，并加尿素和石膏粉，第二次翻堆只对干料部分适当加水，不宜加水太多，并加入硫酸铵及过磷酸钙。第三次翻堆调节酸碱度至7.5至8，发酵标准，发酵应达到如下标准：培养料的水分控制在65%至70%，即手紧握培养料有水滴进出而不下落，外观呈深咖啡色，无粪臭和氨气味，秸秆平扁柔软，容易折断，粪草混合均匀松散细碎，没有秸块。孤房的准备工作，孤房的消毒灭菌，将空孤房密闭门窗，每立方米空间用15至20克的硫磺熏蒸消毒，密闭24小时后通风24小时。料进棚前用草帘将整个棚盖好，向床面及人行道撒入少许生石灰。培养料的后发酵，孤房消毒完毕后，将适度腐熟的培养料尽快搬入孤房，先填入最上层床架，从上到下逐床填入，填料的厚度
为

15至20厘米，填料完毕，就可以进行后发酵了。后发酵过程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关闭门窗，然后通入蒸汽，升温至58至60摄氏度，维持6至8小时，以进一步杀死料中的虫、卵和杂菌，然后通风降温，在12小时内逐步将料温降至48至53摄氏度，维持3至5天，促使一些有益微生物生长。将培养料转化为易被蘑菇菌丝吸收和利用的物质。培养料的后发酵可以提高双孢菇的产量和质量，大大减少病虫来源，减轻了因农药防治带来的污染。播种，播种前的准备。培养料经后发酵消毒后，要将铺在菇床上培养料上下翻动一次，把料抖松，并打开门窗进行大通风一次。通风及抖动的目的是为了将在消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乙醛、乙烯等各种有害气体彻底排除，使料内进入较多的新鲜空气。同时翻料能使料层厚薄一致，料面平整，喷水时床面受水量也均匀，避免凹陷处积水。播种前需先测量料温，温度超过30摄氏度，再翻料一次降温。等培养料温度下降至28摄氏度以下时，才可以播种。播种前要对购买来的菌种质量进行检查。优质菌种的标准是纯度高、菌丝浓密、旺盛、生命力强。播种时间，目前双孢菇栽培主要是利用自然气温进行生产，因此播种时间的选择十分重要。我国各地一般都进行秋播或深秋播，长江流域各省多数在9月上中旬，温度在28摄氏度以下时播种。珠江流域各省秋季气温较高，冬季不冷，一般在秋末播种。而华北地区一般选择在8月下旬播种。播种量，播种量因菌种培养料的不同会有较大的差异。以750毫升的菌种瓶为例，一瓶粪草菌种可以播0.28至0.33平方米，而一瓶麦粒菌种播1.33至1.6平方米。播种时先将2/3的菌种撒在培养料表面，然后将菌种翻入料中与培养料混合，再将剩下的1/3菌种撒在料面上。播种时为了防止杂菌污染，所用工具及

操作人员的手都要严格消毒。菌种瓶表面及瓶口均用0.1%高锰酸钾溶液消毒。近瓶口一层菌种不用。播种后的管理。播种三天后，为使菌种与湿料接触，易于萌发。一般情况下，要关闭门窗，仅使背风的地窗少量通风。潮湿天气可以打开门窗通风。三天以后，当菌丝开始萌发，并长出培养料时，菇房的通风量应逐渐加大。如果气温高于28摄氏度，为防止高温影响室内温度，可以在中午关闭门窗，只开北面的地窗，同时注意夜间通风。雨天时注意多开门窗通风。播种七天后，菌丝已经长大，为了促进菌丝向料内生长，抑制杂菌的产生，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湿度，同时要注意常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杂菌及病虫害，要及时处理。如发现培养料过湿或料内有氨气，可以在床架的反面打洞，加强通风，散发水分和氨气。覆土。覆土对双孢菇的发育有重要的作用，及时覆土是双孢菇高产的重要措施。覆土的选择，达到手抓不粘、抓起成团、撒下就散的标准。覆土的时间与方法。覆土的90%，要是土层干湿状况适时喷水。调水的具体标准是粗土500新，质地疏松，用手能捏扁土粒并感到粘手。出菇管理。水分管理。出菇后的水分管理包括床面喷水和空气湿度调节两个方面。床面喷水，覆细土后10天左右，扒开上层细土，看到许多绿豆大小的白色小菌蕾时，就要及时喷一次重水，称为接菇水。每平方米喷1000克，每天喷一次，连续2至3天。当菌蕾普遍形成并已长到黄豆大小时，要及时喷第二次重水，称为出菇水。方法与第一次重水相同，用量较第一次稍重，每次喷1.3千克，促使子实体迅速长大出土，出菇多而均匀。除了喷重水的时期以外，其余时间每天喷水一次，气候干燥。

时可喷两次，每平方米0.25至0.36千克。喷水力求均匀，雾点要小，喷头要提高一些，并稍有倾斜，以减小对小菇的冲击。喷水后，尽量多开门窗，避免菇房闷热，使菌丝老化或滋生杂菌。空气湿度的调节。出菇管理期间，空气相对湿度应达到90%至95%。如果气候干燥，除床面适当多喷水外，需要在走道空间、墙壁和地面喷水，以增加空气相对湿度。菇房内空气相对湿度过低，子实体生长缓慢，并容易产生鳞片和空根白心现象。通风换气。前期菌丝生长旺盛，出菇多，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需要加强通风，保持菇房内空气新鲜。但此时气温较高，又需保持较高的空气湿度，因此菇房主要在早晚或夜间通风。春季气温上低时，通风在中午气温较高时进行，可以提高菇房的温度。4至5月份气温上升，最好在早晚和夜间通风。采收。采收时期，当蘑菇长到符合标准的大小时，就要及时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影响质量，同时会影响下面小菇的生长。蘑菇旺盛期，应该采取菇多采小、温高采小、质差采小的方法，才能保证蘑菇质量。做鲜削的蘑菇，可以等到蘑菇稍大一些再采，但也不能开散，否则会降低商品价值。旺产期，一般每天采收2次，以保证质量。采收方法。采收方法不但也会影响蘑菇的产量和质量。采菇前不能喷水，否则采收时手捏菇盖会造成发红。菇蜜时，采菇要用拇指、食指、中指捏住菇盖，轻轻旋转采下，以免带动周围的小菇。多个菇丛生在一起的球菇，采收时要用刀小心地切下大菇，留小菇，不能整个搬动，否则其他小菇都会死掉。采菇时经常用湿手巾将手指上的泥土擦掉。采下的蘑菇应整齐地放入篮中，以免损伤。蘑菇采收后，随即用小刀把菇柄下端带有泥土的部分除去。蘑菇菇柄的长短按收购标准要求切削。在削菇时动作要轻，避免机械损伤，刀要锋利，
这样

柄平整，质量好。销菇后进行分级，及时送到收购站交售。农民朋友们，以上就是双包菇栽培技术，希望能给您的生产及致富带来帮助。

本草翁，我主要从事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方面工作。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下福建省农业气象灾害与天气指数保险。气象灾害是农业生产的主要风险源。我们从左边这下边这张图可以看出，近二十年福建气象灾害受灾面积与承灾面积的一个分布时间分布，可以看出近二十年福建省受灾面积与承灾面积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2003年受灾面积比较严重，超过了100万公顷，承灾面积的分布趋势与受灾面积一致，都总体都呈下降趋势。其中2002年、2003年、2005年、2006年，都超过了40万公顷。右边这张图是福建省近二十年水灾、旱灾、风雹、冷冻灾的一个时间分布，可以看出，水灾的影响大于旱灾，大于冷冻灾，大于风雹灾。其中2003年的一个旱灾影响比较严重，受灾承灾面积超过了35万公顷。福建省一年四季都有农业气象灾害，其中春雨季3到4月主要气象灾害为低温连阴雨、寒冻害、冰雹、强对流大风；雨季5到6月的气象灾害主要为暴雨、洪涝；夏季主要气象灾害为台风、干旱、高温；秋季的气象灾害主要为寒害、干旱；冬季的气象灾害主要为寒冻害。台风会对农业造成比较大的灾害损失，主要体现在大风跟暴雨两个方面。台风瞬间的极大风速

成灾，导致农田、作物、果树、牲畜等被冲或被淹，冲毁水产养殖设施、农业和农田水利设施等。暴雨对农业的灾害主要按强度分为两种类型，暴雨强度较轻时会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影响水稻等粮食作物、龙眼等果树的开花授粉，出现雨洗花现象，造成结实率下降。暴雨过程引起的高湿也会导致病虫害发生蔓延。当暴雨强度较大时，会造成水稻、蔬菜、烤烟等田间受淹，严重的会摧毁农田，淹没农作物，致使作物死亡。果园积水会影响根系的呼吸，长时间的积水甚至会造成烂根、植株窒息死亡。我们知道干旱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活动季节长，成灾范围广，常给福建的农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从干旱的一个地域分布，我们可以看出福建东南沿海是干旱高发区，干旱会造成作物、果树等水分供应短缺，影响其正常生长发育，导致产量下降，严重时会造成其作物的死亡。寒冬害主要按它的季节主要分为越冬期寒冬害跟春季寒冬害。冬季寒冬害主要威胁果树、花卉和蔬菜等作物，威胁冬

季温室大棚栽培的喜温类蔬菜、中药材等作物和较不耐寒的经济作物和果树，它所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也较大。春季寒冬害主要危害果树、蔬菜、茶叶、烤烟等作物，尤其对肝萌发的嫩芽、嫩梢、花蕊、叶片和幼果等危害极大。福建省气象农业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农业保险作为农业风险转移的有效工具，是世界贸易组织认可和支持的绿箱政策，也是发达国家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什么是天气指数农业保险。根据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里，简称保险业新国十条，明确提出探索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丰富农业保险风险管理工具，是农业保险创新的一个方向。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含义主要是利用农业产量与收入高度相关但又独立于标的的一个或几个指数化的天气变量，如温度、降水、风速、光照或天气事件作为赔付依据的农业保险。那天气指数保险与传统农业保险有什么不同呢？传统农业保险我们知道，它依赖于灾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对田间受灾情况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然后按照实地的一个损失进行理赔。而天气指数保险是按与天气要素相关的指数作为赔付的依据。那天气指数保险具有哪些优势呢？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是信息透明度高，评价指标客观，大大降低或杜绝承保理赔中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提高保险覆盖率。第二是能消除传统农业保险勘查定选难度高、工作流程复杂、理赔周期长等问题，加快赔付速度，无需现场定损，依照天气指数标准就可以开展业务，不影响复工复产，提高农民投保的一个积极性。那天气指数保险有哪些局限呢？首先，这个基差风险是天气指数保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足。所谓基差风险是指指数赔付与实际损失存在偏差，由于指数不能精确表征产量或者收入的损失，导致赔付的一个金额与损失的程度不一致的情况。那基差风险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产品的一个基差风险，由于气象指数的选择或者气象指数与产量的相关性不高，会导致这个指数赔付和实际损失存在偏差的基差风险。第二个方面是空间基差风险，由于我们气象站与这个农田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导致这个气象再加上这个地形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气象站监测的数据可能跟田里的实际的环境存在一个偏差，导致指数赔付和实际损失会有一个偏差。第三个方面是这个时间的一个基差风险，主要是因为气候导致这个农作物的生育期会发生年纪的变化，但是保险合同是在事前我们约定好的一个生育期。以茶叶为例，就是如果寒冬害灾害是在茶叶萌芽之前到来的，那损失比较小；如果寒冬害灾害是在茶叶萌芽后来临的话，那损失会比较大，就是导致这种基差风险。目前我们福建省有哪些天气指数农业保险产品呢？一个是福建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以及福建林保监局联合发文的关于做好特色农业保险工作通知里面提到的，一个是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还有一个是
琵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以及福建省海洋渔业局与财政厅联合发文的关于做好福建省渔业互助保险方案里面提到的水产养殖台风指数保险以及水产养殖高温暴雨指数保险，这些都是享受省财政补贴的天气指数保险产品。下面我们来一起看看懂一下如何天气指数保险包括一下的条款，包括以下几个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保险标的，第二个部分是保险责任、保险金额及费率、保险期限以及赔付处理。保险标的主要是约定了投保的一个条件以及标的物。以琵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为例，保险标的是正常生长的琵琶，且连片种植在五亩以上且种植在五年以上的琵琶园，如果种植面积未达五亩，可通过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统一投保，同时要求种植户信誉良好，无违法记录。保险责任我们则要重点关注气象要素以及它的起赔阈值。还是以琵琶为例，由于琵琶遭遇低温天气，保险合同约定的气象站实测日最低气温达到负一度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我们这里就要重点关注这个日最低气温是这里的气象要素，而负一度是这里的一个起赔的阈值。第三点，保险金额及费率，我们要重点关注保费和保额。琵琶的每亩保险金额是2000元，这是根据保险公司前期通过调研得到的琵琶这个生长期的直接物化成本为2000元，保费费率为8%，然后保费呢就等于保险金额乘以费率，就等于160元每亩。假设省财政补贴是30%，市县财政补贴各20%。那农户自缴的比例就为30%，那自缴保费呢就等于保费乘以自缴比例，也就是160元乘以30%，约48元。保险期限呢，我们重点要关注是哪个时段气象指数触发了，我们会得到理赔。琵琶的保险责任呢，主要是从花期开始到果实成熟采摘为止。如果这期间发生了日最低气温小于负一度，那就触发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最后一部分主要是关注赔偿处理能赔多少。我们从左边这张表可以看出，从负一度开始一直就负一度开始，就是随着温度的降低，赔偿比例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到-3度以上的时候就赔100%，也就是保额就是2000块钱。假设琵琶幼果期我们遭遇了这个低温冻害天气，约定的气象站监测到的这个日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我们可以对照左下角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2摄氏度是第一档，赔偿比例是30%，按照每亩2000元的保额来算，赔偿金额就等于保额乘以赔付比例，农户每亩可以获得600元的一个赔偿。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总结一下，今天主要带大家了解了这个福建省农业气象灾害的特点以及风险，以及了解了天气指数农业保险的一个原理、它的优势以及它的一个不足。同时未来我们将不断联合农业部门、气象部门以及保险公司，进一步优化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围绕真品扩面，进一步发挥天气指数保险在这个风险转移方面的作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党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李浩。居住在社区里的市民群众啊，一旦遇到各种急难愁盼，脑海当中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一群人，那就是咱们的社区两委干部。而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巷总理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则是带领咱们社区两委干部推进社区各项治理服务，守护辖区万家灯火和谐安宁的主心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咱们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贾小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英同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有请王书记。王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书记，之前就听说了咱们贾小社区说有一个团队特别有名啊，得到了咱们很多民众的这个普遍的赞扬，说这个工作做得特别好，说的是哪一类人，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我们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金陵志愿者先锋队，它是由我们的楼亚党支部社区两委成员以及业委会川锦福的副书记还有在职党员等组成的200余人的团队，他们也是我们社区治理当中的中坚力量。平时呢，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当中，为居民提供政策帮扶以及调解矛盾纠纷，同时呢

0: 居民们保驾护航。
1: 那其实呢，您看，今天呢，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我特别想问问您，咱们都给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呀？啊，那平时这些工作都是怎么开展的？
0: 比如在甲小小小区进行机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先锋队里有这种懂技术、接触过建筑行业的党员和热心居民们，他们自发组成了义务监理员队伍，全程对我们机改的服务质量和安全问题进行一个监督，同时也是在居民群众中搜集一些居民的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也为咱们的机改工程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其实啊，你看，我们都知道咱们社区的工作其实特别的不好做，那平时呢要面对很多琐碎的问题，那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您都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0: 我们社区的平安建设不能只靠一个人，得要靠大家。我们也是发挥近邻党建的作用，按照近邻家网格依托近邻议事会平台，汇集了我们的业委会、居民代表以及专业的一些部门力量，把议事会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好，解决到居民的心坎上。同时我们还和电力以及消防部门对我们议事的一个决策进行一个科学的指导，确保议事决策落地生根开花。
1: 其实就像王书记您刚刚说的，社区平安啊，不能只靠一个人，得靠大家。在甲小社区，我们看到的是党建引领下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一个生动的实践。社区的工作虽然说千头万绪，但是啊，正是每一位社区工作者的用心付出，才让我们社区充满了温暖和活力。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舞台呢交给王书记，听一听您今天要给大家讲述怎样的一堂党课。来，有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海英，是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很高兴作为党课讲述人，来到党课开讲了这个舞台，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我干社区工作已经18年了，刚到社区的时候，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忙。忙着创位，忙着创城，忙着调解矛盾纠纷，忙着走千家入万户，有时候还要忙着去看看我的几位孤寡老人。刚开始总觉得力不从心，慢慢的是党组织的悉心培养和居民鼓励的眼光，让我深深的爱上了社区这份工作。我也慢慢地懂得了，社区虽小，但是它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它也是我们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也是党和政府传递温暖、温暖民心的最前线。甲小社区地处老城区，老旧小区多，下岗职工多，老龄化问题也特别突出。居民需求既有停车难、物业服务滞后这样的老大难，也有就业增收、养老托育这样的新期盼。以前光靠社区工作人员单打独斗的这样的老办法，显然是行不通了。那么如何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这是我和社区的两位成员日思夜想的问题。我们想到要打开思路，整合资源，积极探索出了近邻党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什么是近邻党建呢？就是把社区当成一个大家庭，社区党委把家庭当中的共建单位、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这样各管一摊的邻居，把他们凝聚起来，凝成一股绳。通俗地说，居民有需求，我们就会呼朋引伴，

我们的党建合力聚到哪里。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帮助孤寡老人许同生的故事。许老爷子借住在一间老旧的宿舍楼内，没有暖气，生活很艰难。虽然有共建单位逢年过节都会为他送上节日的祝福，但是彻底的改变居住环境是老人最大的心愿。2024年初，社区党委决定彻底改变这一难题，我们就呼朋引伴，发出了倡议。城西区残联来了，两新党组织来了，热心的居民和在职党员也来了，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们也来了，我们聚到一起，集思广益，慷慨解囊，为我们的徐老爷子购买了锅炉，置办了暖气片，备足了燃气。2025年初，徐老爷子搬进了温暖如初、设备齐全的新家。看着徐老爷子摸着暖气片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欣慰。这不仅仅是来自暖气片的温度，更是来自我们近邻党建的深入人心。2019年，社区党总支升格为党委，党员多了，力量大了，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发挥作用呢？在我们的思考下，按照便于管理、便于服务、便于活动的原则，我们将社区分为了7个基础网格，每个网格上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建起来了，怎么样才能让党员发挥作用呢？我们依托网格阵地，将我们的党员组建为了矛盾纠纷调解队、政策宣讲队以及搭把手志愿者队伍。如果遇到矛盾纠纷，他们就会靠前处置，积极的响应，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这也是我们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狭小社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自有素必应马上办联动响应机制运行以来，我们经过实践，积极探索出了三呼三应联动响应机制。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通过事事有成效、件件有回应的举措，来把居民的诉求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线上我们搭建了数字平台，微信群中王阿姨反映快递柜少了，我们当时就对接了物业，一周内增设了2组。线下我们议事会的居民反映电动车充电难，我们当时对接了相关部门，增设了充电柜。遇到居民的一些诉求，我们简单问题就会积极的去响应。比如说3号楼前有建筑垃圾，我们的网格员会及时的督促清理。遇到一般的复杂的问题，我们就会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来靠前处置。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比较难解决的一些居民诉求，我们会启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来解决居民的急难筹盼问题。慢慢的，我们引导着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了主人翁。我们社区的队伍也由原先的3支扩充到了8支，这也真正的体现了党群联心、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治理新格局。2024年6月，狭小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怎么改才能让居民心服口服呢？我们没有大包大揽，也没有闭门造车，我们创新成立了义务群众监理员队伍。在小区机改的前期，
我们的监理员的党员们走千家入万户，深入到楼院，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同时收集了一些合理化的机改意见。在机改过程当中，我们的党员走进了工地当中，对施工的质量和施工的安全问题全程进行了监督。这支队伍全程跑腿儿、挑刺儿，虽然让施工方亚历山大，但是我们的机改的这个进程是出奇的顺利。机改过程当中，1、2、3、4、5的投诉少了。机改后，居民们都纷纷地竖起了大拇指，逢人便说：“这次的机改呀，真是改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这件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主动发现居民的诉求和困难，是我们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最直接的体现。狭小社区下岗职工多，很多家庭就盼着能在家门口找个活干，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社区党委联合区就业局创新打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小站，开设就业技能课堂，教授家政服务、老人护理这些市场急需的实用技术，帮助年轻人掌握新技能，在新业态内找出路。比如辖区的马大姐，原先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高，后来在技能课堂里系统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现在在一家家政公司干得特别好，工资涨了不少。看到居民们因为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而露出的笑容，我们觉得所有的奔波都值了。我们社区还对我们辖区的一老一小打造了邻里学平台，持续深化对老年人与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比如国企退休老党员薛基正同志主动请缨，在邻里学课堂里开设了声乐班，免费教大家唱歌，丰富了晚年生活。热心的武术教练刘师傅则在邻里安活动当中免费教大家八段锦、强身健体。针对青少年群体，我们开设了书法、绘画、阅读等12个公益兴趣班，还连续开办了2届寒暑假托管班，有效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的问题。这两天我们也是想着开办一个青年夜校，吸引我们的上班的年轻一族，下班后利用晚上的时间，让下班后的年轻人也能聚到社区学点技能，交交新朋友，有效地促进了我们社区从陌生人社会向温情大家庭转变。这正印证了文化聚人心、服务激活力的社区治理新路径。18年风风雨雨，18年初心不改，从初来乍到的手忙脚乱，到现在对家家户户的困难和诉求都能了然于心。这一路走来，最让我感到心头滚烫、充满力量的，就是居民们舒展开的眉头和真心实意的笑容。它像一盏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也让我更加坚定地把党的温暖送到辖区每一个角落，送到每一位居民的心坎上。

0: 同志们，我们身处服务群众的第一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今后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时的殷殷嘱托，坚持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把社区党组织建设建得更加坚强有力，把服务居民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周到，努力把假小社区建设成为居民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我们基层应有的力量。谢谢大家。
1: 感谢王书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堂精彩又富有深度的党课。其实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咱们社区工作呢是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您刚刚讲述的这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咱们基层党组织它所肩负的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假小社区呢目前也是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啊。那对于未来您都是怎么规划的，又有哪些期许呢？
0: 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只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呢继续深化近邻党建的模式，吸引更多的资源来到我们假小社区，让我们假小社区的居民能享受到近邻党建带来的福利。在产业发展方面，持续深化家门口的就业小站，拓展就业渠道和培训项目，让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让他们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文化建设方面，持续丰富我们的邻里学课堂，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我们社区的精神文化建设方面来。同时呢，我还希望持续的完善我们辖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居民能在假小社区安居乐业。
1: 听得出来您对于未来呢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是有规划的。那我们也相信未来在您的带领之下，咱们假小社区咱们的居民的幸福指数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且呢咱们假小社区的发展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在这里呢，也要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您。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王书记的规划呀是清晰而务实，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对于咱们假小社区的无限热爱和对咱们社区居民的深切关怀。这份热爱和关怀化作了脚踏实地的行动，也化作了推动社区不断前进的动力。我们相信在王书记的带领之下，假小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居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的幸福。而今天我们这堂生动的党课不仅呢让我们了解到了假小社区的发展历程，更让我们读懂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再一次谢谢王书记，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谢谢。也要把我们这份敬意呢送给我们奋战在一线的各位党员干部们。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政大西南的小平同志在重庆学会了打桥牌，从此与桥牌结下了不解之缘。打桥牌成为他工作之余为数不多的一项娱乐活动。在缅怀馆第二展厅里，陈列着邓小平同志参加桥牌赛获得的冠军奖杯。邓小平曾说，测量我的健康有两条标准，一是游泳，二是打桥牌。能打桥牌就说明我的大脑还能起作用，能游泳说明我体力还可以。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精湛超群，打牌时手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思维敏捷，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计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小平同志打牌时，他会在激战中冒出几句幽默的话语，但却从不涉及国家政事。他曾说，唯独打桥牌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休息。打桥牌让小平同志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事务中暂时脱离出来，得到了片刻的惬意。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着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力，以神机妙算始终掌握着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败北。正因为打桥牌技艺高超，讲究规矩，邓小平结识了许多中外桥牌的高手。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了也有味道。桥牌皇后杨小燕曾和邓小平切磋过牌艺，她后来说，邓先生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80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邓小平的牌技不仅仅是业余水平的，可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与友谊的桥梁。随着中国桥牌协会的成立，中国桥牌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开始成为世界桥牌界不可小觑的一支新生力量。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1988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以感谢他为促进中国桥牌运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在悼念邓小平的电文中说，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1: 有海，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这个好地方叫漳州。可能你听说过作为水仙之乡，可能你很熟悉作为大名鼎鼎中国女排的娘家。一群人穿山越海，女排精神是他们头顶的光，沐浴荣光，守护光明，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温暖着这片土地，让这个日日有花月月有果的地方时时刻刻散发温暖幸福的香气。
2: 超市台湾鱼。 家乡的风卡和春姑陪伴我心不知。
1: 这里是漳州市平和县长乐乡乐北村，今天是乐北村爱心超市兑换的日子。一大早，村民们就来到了电力爱心超市。国网漳州供电公司派驻乐北村第一书记朱中东，也早已认真准备了积分台账，等待着村民们的到来。
3: 上次呢，我们参加这个村里面的环境卫生大整治活动的积分啊，我们都已经记录在这本这个台账里面。希望大家以后都积极参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活动。
1: 朱中东，国网漳州供电公司的一名老电力。2021年驻村开始，电力人朱中东迅速变身书记朱中东。从小在农村长大，他的心里始终装着绿水青山。
3: 我呢是生长于农村，老家跟长乐这边接壤。大家都是讲客家话的，所以说感觉很亲切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开展工作很开心。
1: 电力人驻村工作怎么做？习总书记乡村振兴战略的那些讲话精神，朱中东没少学。常学常新，活学活用。这不，漳州首家电力爱心超市能在乐北村开张，他抓住了一个天大的机遇。
3: 我们国网提出这个实施国网赋能乡村工程，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决定在我们全国建设一批电力爱心超市。所以说，我们乐北村也趁这个机会积极向上争取。我们的村民只要参加村里面组织的公益活动，就可以得到积分卡，然后使用这些积分卡呢，到我们这个超市兑换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在防抗台风啊这些应急的活动方面，大家参加的积极性都很高。
1: 2022年6月投入试运营，到现在，电力爱心超市已经发放了90000多积分的物资。乐北村偏僻，信息落后，资源匮乏。朱中东刚去的时候，村里的财政收入一年才10万出头。多找点挣钱的路子，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当务之急。
4: 书记，我种的这个药材长得不太好，需要技术上的支持。
3: 好的，过后呢我们请农科院的专家过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好不好？
4: 那就谢谢书记啊。
3: 没问题。
1: 有中草药种植的基础，那就加大开发和培育，先种出规模，再拓展销路。
4: 现在技术人员指导了，长得很漂亮了。
3: 是，
4: 太漂亮了，
3: 确实不太一样了。
4: 对，
3: 下次我们再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继续请他们过来。
4: 对，好的，
3: 我们整顿整顿。
1: 在朱中东的带领下，乐北村村民们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加大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作物的种植和培养，努力之下自然就有了
5: 销量。销路有点问题啊，看书记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3: 我们找个时间一起研究一下。
6: 目前我这边存在很多的问题，我搞不定它。如果可以，咱约个时间到现场看看。
3: 同志们啊，农村工作跟哪一件事简单的？作为村干部我们要有耐心。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这个项目呢， 是我们村的大事情，我们不要怕麻烦，我们要一件事一件事情解决，
1: 要有耐心，一件一件事情解决。就是这种听上去极其普通，但却需要投入许多精力和大量耐心的工作态度，让朱中东在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上领着大家扎扎实实地干。现在乐北的红色旅游成了。
7: 土地革命时期，张坑是平和县乃至里叶边的红色政权中心。

朱仲东身上这股锲而不舍、顽强拼搏的劲儿，漳州的电力人身上都看得见。雪女排他们落到了实处，绿水青山间，他们把这股劲头化为了乡村振兴的源远动力。从电网的这端走向土地，走到乡村的深处，走到父老乡亲的身边，扎扎实实，勤学苦练，大踏步走在践行双满意的大道上，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把电力人的温暖带到所有需要的地方，让生活更好，让日子更顺心。

0: 那就是要服务好客户，让用户的诉求能得到解决。
1: 多供电，供好电，不停电，把客户的需求确实放在我们心上，让客户就是用上换新电，
2: 供好电，服好物，让群众用上一个换新的电。
3: 我们用户啊，这种需求，我们第一时间去对接，第一时间去给他解决，
4: 保设备安全，保人民供电稳定，这是我们最重要实现的。通过我的应为手段，可以让您使用电视更放心的。
5: 我们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数字化技术，让我们自己客户满意。
6: 优质的电力，合格的这个电力，能够送到千家万户去，这个能够给大家带来光明嘛。
7: 我们有些时候服务最好是什么？到润物细无声的这种状态，那客户都感觉不到我们有停电。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服务。
8: 我们一定把客户服务好，因为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线嘛。
9: 为了人民满意，为政府满意，这个我们国家电网就是人民电力为人民。

父老乡亲们，我们村救济难互助社捐款活动已经启动了，欢迎大家献出爱心，互帮互助，踊跃捐款。

0: 湖巷，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魏庄镇的一个普通的村庄，村里共有670户，3300人。由于人多地少，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上学务工，留下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和年幼的孩子。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最怕的就是生大病，不少家庭因病返贫。
1: 我不想吃，你吃吧。
0: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支持乡村公益医疗互助有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年6月，张载被蚌埠市委组织部选派到湖巷村任党总支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来到湖巷村就是湖巷人，得知村里每年都有10来户大病家庭陷入困境，张载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他要带领村两委打一场硬仗。湖巷村决定在全市率先开展村民互助医疗，成立救急难互助社，以村民互助的原则募集基金，将所得资金用于救助村里符合国家大病医疗救助条件的家庭。
1: 也就一户给50块钱，自费超过10000块钱的都可以到村里面去进行报销。
0: 然而这项工作的推进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村民们说啥也不愿意参加，连续半个多月无功而返，包片干部有点泄气了。
2: 都配合别人捐款，还讲人家捐款，没得捐款过门去了，我哪能钱去捐呢？
3: 他不愿意交，普通人家也不愿意不交的交。
0: 看出了大家的颓丧，张载及时插话鼓励大家。
1: 我们各片干部们也不要有这种厌烦的情绪，也不要有厌战的情绪，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呢坚定不移地给推行下去。
4: 我们村干部必须得带动，我们要带动我们家门的亲属，好比我叔叔大爷，对不对？我家门子的长辈，这一块我们要一定要迎个头。群众都在看着我们干部的，我们干部首先要卷带个头，党员再卷带个头。
0: 在村两委的带动下，全村64名党员全部带头捐款，参加了互助医疗，但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4: 钱放在这里，
5: 要我们捐多，我们也不可能的。像我们的农村，你是知道的，
6: 也有点担心这个基金到底以后是不是能用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1: 老吴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我们这笔钱的使用呢肯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有一系列的程序公开透明，而且之后肯定在我们的公示栏上会给大家公示出去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0: 不厌其烦的耐心讲解，日复一日的宣传发动，村民心中的疑虑开始消除，坚冰慢慢融化了。按照湖巷村医疗互助基金章程的规定，捐款50元以上，年度内大病医疗自费超过10000元的家庭，就能得到不低于3000元的救助金。这让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7: 和民房补助4000。
8: 别上来，小心。小心拉了嗓子炒菜吃。
0: 一年前，陈世斌在杭州打工时突发脑溢血，妻子张开梅没有工作，儿子身患残疾，女儿年龄尚小还在上学。这场意外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家庭陷入了困境。由于陈世斌家庭参加了互助医疗，捐了50元钱，符合救助条件，经过村救急难互助社理事会评定，获得了12000元的医疗互助金。
8: 家里没有生病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是这一就家庭里有生病的人就知道这个救助人员对这个困难家庭帮助特别大，大家帮助了我们就感觉就像都像自己一家人一样，自己有难的时候家里一家人都来帮你似的。
0: 随着受益人增多，村民参与互助医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 反正我们的长城里是10000块钱烧伤，是九千几百块钱，合作个几十块钱这样的，不给人报也是个问题，我感觉。
6: 原来我们这个互助时间就是照顾大病救助的，每人3天。现在呢，我的意见呢，提出可能再往上加一点，可能到4000、5000。
4: 最低金额就是4000块钱起步。
6: 最低的金额呢，就是4000块钱起步。
1: 比如23年学的兵，21年学的兵，他在24年呢，5到6月份才能领到这笔钱，就是时间的距离拉得太长，解决不了当眼前的困难。
9: 其他的这几条问题都提得非常好，
4: 这个建议呢也是要优化的。
9: 下次我们这个评审小组再开会的时候，我们会拿出一个初步的意见，然后在会上讨论。
0: 2023年中秋节，村互助医疗评审小组和村民代表促膝夜谈，大家就如何进一步办好互助医疗纷纷献计献策。
6: 有的大病讲了，我要不是这个大病救助这个合作这个医疗这个救助呀，我早已都死过了。
10: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去积极发动其余的这些人，然后去踊跃的去捐款，让我们这个捐款可以再多一点，让我们这些受困的人员然后可以再增加点帮助。
11: 好，
12: 我自我推荐一下吧，我属于那个青口族新上任的那个光片干部，也属于两位成员。我愿意担任那个医疗评审小组的成员，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谢谢。
0: 2024年3月，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阳光洒满了湖巷村的大街小巷，互助医疗捐款现场非常热闹，村干部们喜上眉梢，忙得不亦乐乎。
12: 平台的冤
13: 不是
12: 家是哪个家？
1: 就家庭的家。
12: 家庭的
1: 管，你就写哪个家都管。
12: 走是大走，那个走
1: 不管，那个走不对。
13: 对对对，
1: 小船子去那个船子挨的这个走。
12: 胡家家那边说过了吧？
1: 啊，说过了。啊，300。
14: 红烟床。
15: 对。
14: 可这个是麻的。
15: 是100%的。
16: 医疗互助，奉献爱心，捐款自愿，捐者受益。
9: 兄弟，你给准备捐一点。
1: 捐啊，还捐你钱？
9: 啊，是微信还是现金？
1: 微信。
9: 好，微信走，我们去转个账。
1: 这是
9: 钱
1: 本
9: 金。
16: 捐款自愿，捐者受益。
0: 陈世斌在妻子张开梅的搀扶下，也来到捐款现场。
12: 30元100。
17: 你这还是可以再恢复恢复，就说是你这还没前段时间走的厉害。
18: 我宣布，淮海县魏庄镇湖巷村。
0: 2023年，湖巷村共有462户加入了村救济难互助社，村民的捐款加上蚌埠市委组织部的帮扶，共募集救助基金8万多元，为20多户大病困难群众提供了帮助，湖巷村成了全市的样板村。3年来，湖巷的景美了，路长了，瓜楼种植基地建成了，第一个1元项目也成功落地了，推进互助医疗也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聚民心，解民忧，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湖巷这个大家庭一个也不能落下。

0: 2025年9月21日，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十字口村，持续一个月的乡村艺术节拉开帷幕，村民自发组织了秧歌、戏曲等文艺演出。然而，与台上火热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台下的观众却寥寥无几。十字口村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前几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过去每次举办乡村艺术节都能吸引大量游客，没想到今年却遭遇滑铁卢。
1: 几个方面原因吧，经济形势当然很重要，再就是天气，几乎每周都有大雨。你好天了愿意出来玩一玩，对吧？你天不好谁也出来。
0: 孙同山是村里的乡村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新职业，他的职责就是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策划特色项目，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集体增收。今年乡村艺术节的效果不好，孙同山非常着急，他赶紧找到村支书商量对策。
2: 你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七龙城文化艺术能都三四万人啊。
1: 对，那两年比较好，今年攻破的没那么到位了，没起来。而且咱那两年吧，说实话咱花销也大，花钱也多。我觉得晒秋这个活动结合了咱古村落还是很有做头的，而且整体的花费可控。
0: 国庆假期将至，对于旅游从业者来说，这是一年中的黄金档期。为了尽快挽回颓势，孙同山决定以晒秋为主题举办一系列线下活动。他的这个想法得到村支书的认可，于是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2: 咱写哪些是吧？哪些风格是写？
1: 都行啊，多写一写看看丰收，咱也写几个大的吧。
3: 大写啊，
1: 老百姓秋收之后，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些晒秋，它实际上也是晒秋，但是没有把那个提炼出来。所以我们今年想把那个晒秋这个活动吧，提炼出一些环节出来。村落里面一些街区也用晒秋的方式来布布景，我们也希望能设置出一些网红打卡点，更多游客愿意到十字口这边打卡拍拍照。丰收节、国庆、中秋这三个节一块过了。
0: 随后他们开始在村里布置场景，挂玉米，铺晒稻谷，打丰收主题展架，努力把丰收的热闹氛围拉满，以方便游客打卡拍照。
1: 这应该差不多能放着吧。
4: 光是放着了，这不是丢下啊。完了，因为你抽钱他不摘收货，就他塞着去抽着然后看。
0: 置景的过程中，孙同山隐隐有些担心，他不确定这样的活动究竟能吸引多少游客。
1: 好，不是很多，
2: 少了吧？
1: 少点别多了吧？
4: 古村的，
1: 古村啊，古村那放个大的吧。
2: 这古村也黑古村的。
0: 晒秋的场景布置好以后，孙同山还找人拍了一些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随着线下活动的持续进行，游客的数量慢慢增加。正如孙同山所预料的那样，很多游客都被晒秋的场景所吸引，纷纷拍照留念。
5: 我感觉这里的人好，空气好，山好，水好，风景也不错。
6: 碰到的老百姓啊，很朴实。实在，实事求是说，我想也得住两天都。
1: 我们这次晒秋庆丰收这个活动啊，非常成功，吸引了好多游客来，特别是拍了很多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很好的把我们小山村，特别是古村落里面一些民宿啊，都能对外做一些宣传。从线上的订房量来看的话，也非常可观啊，最近两天也增加了20-30个房间。
0: 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孙同山信心倍增，村里很多旅游从业者也大受鼓舞，他们积极为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做好了准备。
7: 就是根据这些年的经验，顾客所需要的东西提前都备好，
8: 放假打算还干净的，游客来住的时候比较舒服，给待着就是。
9: 菜品咱重新定制一下，可以做一些套餐啊，出餐比较快，然后来应付这个人流量大的一个问题，招一些帮厨服务人员，咱村里边找几个帮忙的，希望今年12.1能够大卖吧。
0: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整个小山村都做好了准备，那最后的结果是否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呢？
1: 你们先上去啊，一会儿我们安排去了。下面有个大停车场，你得停下去，这上边可能
4: 下去是吧？
1: 哎，对。
0: 上午9点，十字口村已经涌进大量游客，孙同山和村民都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山村挤满了游客。
1: 整体能跟我们前期的预期差不多。现在看的话，国庆假期还不错。
0: 眼前这片繁忙热闹是他们在十年前做梦也不敢想的景象。
2: 过去的石头口啊，反正是个贫穷落后的个小山村，村的收入是零，空壳村，一分钱没有。咱村的地不多，山林薄地，靠田吃饭。一旦干旱年份，颗粒不收，路啊也没向往的路，晴天一身土，阴天一身泥了。
3: 路就大，然后拖落石头路不大好走。
4: 种秋地那行路石头口，
2: 反正老百姓非常非常困难，靠外出打工增加了收入。外出的时候问你是哪个村的？他都不会意思说我是石头口的，还怕人笑话。
0: 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是如何在几年之内实现华丽变身，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标杆？这一切的发生都源于一个年轻人的到来，他就是孙同山。
1: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想的是自己全职出来做点事情啊。当时呢，我们觉得乡村未来的潜力很大啊，我是比较看好乡村未来发展。
0: 孙同山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完成学业以后，因为看好乡村的未来发展前景，就一直在琢磨相关的创业项目。偶然间接触到乡村民宿，他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口。
1: 城市里面工作压力啊，实际上他都有这种融入大自然、返璞归真的这种向往的。乡村呀、啊、民宿啊、乡村生活、啊，包括一些寻找一些乡村的记忆啊、乡村一些体验的时候，这种诉求。所以那时候南方会有一些，浙江莫干山有一定的起色了啊，但北方的时候还是相对少一些。我们还是从商业角度，我觉得未来乡村未来发展应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0: 孙同山在读研之前做过几年销售工作，乡村民宿对他而言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在做好商业计划书以后，他先找了两个合伙人，希望借助他们的专业能力弥补自己的短板。
1: 他们一个呢是有一定的酒店管理背景啊，一个呢是有设计的背景。民宿的根本它还是有酒店嘛，当然了，民宿要想做好一定要有设计的元素在里面。这两位都是专业相关性比较强的，他们在各自领域里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啊，所以我们就想一块来去做这个事情。
0: 创业团队成立以后，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将商业项目计划书进行细化，并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1: 森林植被啊，各个方面自然环境要好一点。第二一个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资源。最主要一点，我们就想找一个古村落，那真正有这种乡村风貌的，或者叫乡村感觉的，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乡村记忆里面。
0: 随后，他们就根据这个方向寻找合适的村庄。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济南周边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一无所获。
1: 我们跑了一些村子，确实也有非常美的，还非常有底蕴的一些古村落。但有的村子吧，要不它就是交通很不便利，开山路得开绕很长时间；要不呢就是那种老的建筑跟新的建筑混杂的太明显，没有一个独立的区域能呈现出这种古村。
0: 历史文化资源，
2: 七长城叫桃花一段，就正好在石头口村域的范围之内。这个长城实际上比秦长城还要早上400多年，号称长城之父。过去吧，咱也不知道这是文物，老百姓种地都瞎爱拾，这堆石头是爱拾种地。
0: 除此之外，在十字口村附近还有锦阳关、战国古山寨等历史遗迹，在孙同山眼里，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所以在2017年，他就跟村民协商，租赁了20多套石头房子，准备改造成民宿。但当时村民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3: 大伙大学生来了，说这来干啥咱能干了，
4: 都不看好，因为这沙沟的资源和这财力很落后呀，可能。
3: 你说他这伙家待着了，别再来农镇的走了，又是。
7: 那时候我们就推算呀，孙总只要能坚持下3年来，他就算赢了，就不闹。
0: 尽管大家都不看好，但孙同山依然全身心投入到民宿的改造之中，小山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2: 他来了以后成立公司做民宿，首先就带动村民下门口就业，搞建设的这些村民，他大部分都是用到咱本村的村民，最多的时候20多个村民给他干活。
3: 那乡村还我全都是俺在来
10: 手的，
3: 大手出来的那
10: 石头
3: 啊，开花管道的都先揽活出来。
7: 我当时给他在上边民宿干工程，就是第一期民宿第一个院子。
0: 孙同山在改造石头房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 修旧如旧，外朴内秀，在不改变房屋整体格局和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做好室内装修，尽可能让游客住得舒服一些。
1: 我们整个这个片区吧，全部都是以二四节气为主题，一个院子一个节气一个主题一个特色这样来做的。你像我们旁边这个院子呢，就是冬至院子啊，这个院子是明朝一个院子，三四百年历史啊，整个这个院子就是把冬至这个节气的元素啊融合到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去。
0: 孙同山努力将传统农耕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民宿的设计之中，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体验与独特文化记忆。就在孙同山忙着改造民宿的时候，机遇也随之而来。
1: 啊，你像我们2017年开始动工，年底的时候啊，市有大召开，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乡村的关注度啊就会大大提升。啊，整个2018年结合了章丘区的一些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些政策项目，政府啊、村集体他们在做底下的配套啊、路啊、广场等等这一块啊，我们企业做上面的民宿。
0: 地方政府的支持让孙同山信心大

0: 增，但石头房改造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动工将近一年的时间，第一批石头房还没有改造完成。
1: 这施工难度很大，所有的机械都用不上，几乎全靠人工，工期拉得很长，超预算超了也很多，资金压力就会比较大。第二年那我合伙人又提出退出，对我们打击挺大的。我是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
0: 合伙人退出以后，孙同山开始独立运营民宿项目。为了筹措资金，他四处借钱，还卖掉了一套房子。看到孙同山遇到难处，村民都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
2: 我经常和老百姓说，我们得支持孙总，孙总赢了我们才赢，所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孙总都是。
3: 他那么年轻都能看好俺这个老山沟了，我们就应该尽着我们最大努力去支持他的。用的东西不咋全乎，我们感觉里边缺啥了，我们都不跟孙总要，家里只要有的我们都从家带来，感觉就和一家人是那种感觉。孙总只要在这留住了，我们村就会有希望。
0: 2018年9月，民宿改造项目第一期终于改造完成，并开始试运营。当时孙同山非常忐忑，究竟会不会有游客过来体验乡村民宿呢？
1: 我们是11开始试运营，试运营效果就不错，就那年冬天都有一些来看的，而评价比较好。
0: 当时在济南周边乡村民宿还很少，所以很多人知道之后都会过来体验一下。然而民宿运营了一段时间以后，孙同山还是发现了问题。
1: 游客来了之后

0: 什么山东腌菜啊，玩什么能什么样的体验，对吧？我们就想着通过这些元素的填充啊，让游客的体验感会更丰富一些。
1: 可究竟该填充哪些元素才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孙同山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要么水土不服，要么成本高昂，难以落地。就在左右为难之际，孙同山参加了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一次培训，他就把自己的问题提了出来。
2: 咱这个办班的方向就是学员有什么需求，咱就朝着学员的需求这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样吧，就是组织了这么一个专题，也有一批学员参加了他这个，当时算是观摩和研学吧。后来我们就去了陕西这个袁家村啊，山东的淄博种好鱼。
0: 一去了之后也还比较震惊，袁家村这很小的一个村子，真的做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片区，酸奶这一项产业一年都能做了一两个亿。种好鱼呢，它是村里领办很多的小院，一个小院一个小业态，一个小体验啊，比方有的是摊煎饼、做豆腐，而且这一小业态呢，都可以让游客去亲身体验的。哎，这个我觉得比较好，相对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村子的发展。
1: 通过参观学习，孙同山基本理清了发展思路，要充分挖掘村庄的资源，重新进行整合、开发和利用。此时他的角色实际上已经从一个民宿经营者转变为乡村职业经理人。
0: 做乡村的一些类似于小型综合体的概念，民宿是主要的抓手，通过民宿把我们游客留下来，但其他的一些业态让游客更多的更好的体验乡村的美好生活。我的民宿的发展啊，也得益于乡村的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来去提升，来去做一下。
1: 确定好发展思路以后，孙同山和村干部一起盘点了村里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一些废弃的山洞、厂房和学校，都被他开发成旅游体验项目。
0: 我们这个场地原来是一个废弃的车间，我们把它整个流转过来之后呢，又重新设计了一下，作为一个会议的空间。原来村里废弃的三个山洞，当时我来的状态比较差，里边都当个破旧仓库用啊，里边积水还挺深的。我觉得这个资源很好，所以我们整体的流转过来之后，我就把它改造了一下啊。现在呢，我们是跟齐鲁工业大学合作，来去做精酿啤酒。
1: 废弃山洞经过改造以后，化身为精酿啤酒屋，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小酌一杯，别有一番风味。
3: 挺别致的吧，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环境，还是蛮有新意的。
4: 就是这种幽暗的环境，有那种小氛围感。
5: 一边感受这种淳朴的民风，然后一边和朋友一起喝着小酒，很惬意，我觉得。
1: 废弃山洞改造成功以后，孙同山又把废弃的学校改造成农家乐。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体验地道的农家菜，但孙同山以前没有做过餐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斟酌再三，他决定找到有经验的人一起合作。
6: 他就负责对外的一些市场拓展，我就是负责就是整体的一个内部运营，整体投入跟收入都是五五分。
7: 会动，我害怕刀着我。
8: 好玩的点就是可以锻炼我们的瞄准力。
0: 房子修一修，盖一盖啊，做民宿的，就有很多村民愿意一块参与进来。村子里边很多大量这种闲置的一些资源，能让它产生一定的经济价值。
9: 那这是游客就是可以买东西。
1: 在孙同山的建议下，村集体还成立股份合作社，开始尝试产业经营，拓展收入。但此时孙同山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此时济南市周边出现了很多乡村民宿，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十字口村看似红火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危机。孙同山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快人一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0: 乡村的话去做发展一定是需要有人流的，只有人来了才有可能在这个场域里面做消费。我们如何去吸引更多人来啊？这是我们在考虑的问题。
1: 此时十字口村的闲置资源大部分都已经得到开发利用，但村庄的历史文化资源却一直未能充分挖掘。孙同山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0: 你像我们做乡村旅游嘛，最主要一个点的话就是做出特色，那特色如何来做呢？就在地化，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个村庄的一个在地的文化，只有在地的文化它才是独特的文化。这个村子的特色就是齐梁城，就是千年古村落。
1: 如何才能

0: 充分挖掘齐长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呢？孙同山跟村干部商量了很多次，最后决定分工合作。他们先从基础设施入手，由合作社出资修建观光小火车。
1: 从村里到齐长城一段距离，老的肯定过不去，坐着火车去看齐长城，当时我孙总也非常赞同，说行，这个理念还行，最起码我们方便了游客，也增加了几层收入，也是一个村庄那个亮丽的一个风景线。
0: 合作社忙着修建观光小火车的同时，孙同山开始策划一系列线下文化活动，提高齐长城的知名度。
2: 因为我们背靠着齐长城啊，所以我们也想着把这个齐长城的文化 IP 呢充分给挖掘跟放大出，能把那个齐长城古村落跟我们划为等号，那这样的话我们民宿也好，我们这个村子也好，对外传播的会更好一点。
0: 最开始孙同山借助自己的人脉资源邀请了很多艺术家驻村进行创作演出，但当地的村民并不理解，甚至有点抵触。
3: 这不得也啥东西啊，我说人家什么玩意还看不懂，到了后面就像一说呢，那也是一种艺术属性的。
1: 当时吧，你像我们有时候都不理解朝前那种艺术，在山上没有特定的场合就演，在齐长城也演，在和大石头上也演，反正我们不理解，人家外国人嘛，通过他的行为表达一些能力，老百姓说这是能为谈虎的啥说的，也不说话，得站着，你说站一站好几个小时都不理解。
0: 孙同山之所以邀请艺术家驻村，就是想通过他们的创作活动增加齐长城的曝光度和影响力。村民虽然不理解，但因为这些话剧演出吸引来了大量的游客，通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十字口村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1: 创作了好几个剧，一个石村和车间，国家话剧大剧院展演，全国展演，无论戏剧节，还有这个深圳的城市戏剧节展演，哎，都这口碑还挺好。
3: 主要是咱看不懂的话，何把外国的人都吸引进来了？人家外国人来的，我们学石头村，你们学山区，这个电影院是我们陪电影的，所以感到很稀奇。
0: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孙同山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还协调各种资源，策划了一系列文体活动。逐步扩大齐长城的影响力，
2: 就是我们想嘛，如何通过什么样的工作来去凸显出齐长城这个元素，所以我们从文化、体育啊各个方面去策划了很多活动啊，比方说我们做齐长城文化艺术节、齐长城徒步越野赛、齐长城的摄影展、齐长城的这种文化艺术论坛等等，通过这种各种方式吧，那我们就把这个齐长城这个文化元素给它做足了，对外很好的做传播，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小山村。
0: 通过这些文体活动的举办，村民开始逐渐改变观念，他们也自发形成了一些演出团队，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演出。
1: 好几个文艺演出团队，一个小歌舞团，一个旅游团，张金邦的集团，村民自发的演出，在台上自娱自乐，叫游客来欣赏。咱也觉得文化非常重要，文旅融合发展。
0: 通过线下活动的传播，逐渐打造出品牌效应，十字口村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在孙同山看来，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人才的挖掘。
2: 我们做乡村挖掘乡村人才啊，我们要做三件事情：请高人上山啊，这些高人呢可能是一些艺术家、教授、企业家、摄影家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高人，这些高人来到这个村子，就能给这个村子带来一些理念呀，包括一些资源等等各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是引青年入村啊，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进来。第三呢是帮村民成长，融合去发展。
0: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十字口村就从一个偏远贫困的小山村变身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每年吸引游客十几万人。村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从事旅游相关工作，村民的收入得到大幅提升，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操盘手孙同山的努力，村民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
4: 咱孙同山可好了，就是不笑不说话了呀。
5: 他引进这小道路装的装啊都换了一些，
6: 他这个人品很好，我们村老的少的都非常认可他，都说哎呦孙总这个人好，没有孙总是我们庄里来投资整理这些民宿，我们村也不会变成这么好啊。
1: 有没有他这种经营理念，有没有他给他村里可能发展不起来。
0: 正当大家都沉浸在乡村巨变的喜悦之中，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2024年游客数量出现一定的下滑，孙同山想了很多办法，但收效甚微，一时间

0: 他也有点无计可施。转机出现在2025年年初，孙同山参加了由中央农广校、中国农业大学等部门联合实施的万名乡村经理人培养计划。在这次培训中，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知。
1: 通过这个培训，我觉得自己的使命感更强一点，感受到了实际上乡村置业经理人在未来乡村的发展当中，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乡村它实际上都需要乡村置业经理人的一些具体的运作啊。你像我们在做乡村的规划设计、活动的一些策划、乡村资源的对接等等的这一些，实际上都在是乡村置业经理人的一些具体工作。
0: 通过这次培训，他也逐渐理清了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思路，然后及时跟村干部和村民进行了沟通，他们共同确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1: 就是我们想未来这个村子发展啊，一个呢就是乡村生活的深度体验地。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村子能让游客来了之后能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生活。第二一个呢就是青阳城文化的深度体验地。第三一件事情呢就是做乡村青年的创新创业机遇地，吸引外来人才，共同来做一个小院，一个产业，一个人才。
2: 未来吧，我们村的发展吧，还得把旅游做好了，丰富自己的业态，壮大村企的经济，增加村企的收入。
0: 孙同山未来将继续整合村庄资源，吸引外来人才和村民一起共建一个集宜居、宜业、宜游于一体的乡村生活美学综合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防诈骗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0: 你看我们现在将近一半的老人，其实他是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老两口生活，
2: 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是这个电信诈骗和传统诈骗的一个瞄准的主要的对象。
1: 现代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催生了网络诈骗。
0: 互联网的进步之后，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
2: 我们有一个就是危险预测，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前预测。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那么这一讲的主题呢，我们是讲老年人预防诈骗。我们专门请来了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老师，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杜鹏，欢迎大家。那王老师呢，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数在2022年底已经达到2.8亿人，其中呢，农村的老年人占了1.2亿人，就是城乡之间它还是有许多差异，特别是在这个预防诈骗这些方面的知识传播，以及呢遇到的这些状况呢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到2023年的6月，中国上网的老年人达到了1.4亿人，也就是说，基本上老年人呢，有手机的，他99.9%都是用这手机来上网。那么就是电信方面，还有这个网络的这方面的诈骗知识呢，也非常的需要。我们老年人里头51%的老人已经在每天使用互联网，所以这样一个新的变化呢，就使我们老年人呢需要了解传统的一些诈骗的方式，加上现在电信的进步啊，互联网的进步之后，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了解这些诈骗的它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那今天呢就专门和王老师呢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那首先呢，王老师，您看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诈骗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哪些形式？
2: 这个诈骗呢，现在有人把它分为传统的诈骗形式，还有新型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传统的诈骗，过去咱们还有一个大概齐的词叫街头诈骗，对吧？那么新的这个电信诈骗呢，它就是用互联网、手机、计算机来实施的诈骗，而这种诈骗的套路呢，很多又是传统的街头诈骗，所以呢，你说你真的要是严格的把这两个区分开，是不对的，因为它俩是，只是平台不一样了，诈骗的形式不一样了，但是内容还都是利用人的，比如说贪婪啊、执着呀、是吧？这些个心态，它实际上打的是心理牌。
0: 是不是就是说还是传统的这样一个诈骗的内容，但是它换了一种新的技术、新的形式？
2: 对对啊，所以呢，你看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过去咱们中国传统有一个词儿叫放鸽子，您听说过这词儿吧？
0: 听说过。
2: 放鸽子，我跟你讲讲放鸽子。传统诈骗的放鸽子是什么？是书生进京赶考。这个书生进京赶考，家里再穷啊，都得备上几十两银子，是吧？这个小伙子呢，到了北京四合院门口，过去叫门当户对啊，很漂亮那个啊。然后呢，一个少妇带着一个小丫鬟倚门而望哈、 这个书生一看一见钟情，是吧？这个到北京来赶考，他不是当天就考，他得等个什么十天半个月的。哎，他就开始跟这个少妇套近乎，结果一套近乎呢，这少妇就说，我先生在外地做买卖，经常也不在京城，我有个小丫鬟。哎呦，这个书生一看呢，这不就有机可乘了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他先生在外地嘛，然后呢就今天去买个鹅蛋粉啊，明天去买个香姨子呀，就讨好少妇。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为少妇呢把他这点盘缠呢都花完了，都花完了。第二天再去找少妇，就问邻居说，这少妇哪儿去了？说这哪有什么少妇啊，这是前两天有两个女孩来租的这个房，知道吧？哦，他就知道这是一个设了一个局。什么意思呢？知道他们进京这帮子举子呀，这帮子考生啊有钱，就设了这么一个局。这就是传统的诈骗，人去两空，是吧？哎，这就是传统的叫放鸽子。就什么意思？就放出一个母鸽子来招呼一公鸽子来，这就是传统的形式。所谓电信诈骗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种形式通过网络来诈骗。哎，这就属于电信诈骗了。你说他俩内容吧，规律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传统诈骗、街头诈骗和现代电信诈骗的又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这么一个例子。
3: 就是他还是利用网络的来去实施了这样一个诈骗。就现在的这个形式，像老年人可能遇到的是什么呢？像什么网络的传销啊，或者是网恋呀，会不会有这种新的表现？
2: 老年人呢，咱们这么说，老年人是诈骗的被害群体中比较高发的一类人群。老年人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老年人呢，他有被害性，英文叫 victimity。 什么叫被害性呢？我给你讲个例子呀，叫狮子吃羚羊定律。狮子，你想啊，咱们看的动物世界，狮子要吃羚羊它怎么吃？他不是上去就吃，他躲在草丛里啊，他先看，他要找出这一群羚羊里头的最老的那一只，走不动的那一只，是吧？有病的那一只，他得要，或者一个小羚羊刚生下来，然后他呢找住了，先把对象找出来，
3: 确定了目标，
2: 这叫被害性嘛，他身上具有被害性嘛，然后猛扑上去咬住脖子就不撒手了。你看在动物世界里是吧，这就叫狮子吃羚羊。老年人确实有他自身的这个被害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母亲是90岁走的，他这个裤兜这儿，我去看他，他缝了3道大白线，10公分一个大白线，缝了3道，就在他这裤兜这儿。我就问，我说哎，我说妈，你这裤兜上怎么有3道白线呢？这老太太就笑说，我上菜市场买一趟菜就让小偷拉一刀，是吧，回来拿白线缝上吧，又拉一刀，又去买又拉一刀。哎，这就叫被害性。他为什么敢拉老太太呢？他跑不动啊，我就是拉你也是白拉呀。这不就说明老年自身他有被害性。哎，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成为诈骗的这个瞄准的目标之一。
3: 网络上实施的这些诈骗和这个像这个菜市场的这种又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2: 对，你看啊，老年人因为他有被害性，我们说老年人有几类诈骗是比较集中于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对吧？保健品诈骗是最厉害的一种。这个通过旅游体检来推销保健品，是吧？这是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种，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穿销，对吧？就说我走到那个我们单位门口一出来，就听见后边两个老太太说：“哎， 那森林你买了没有？
3: 嗯，
2: 没买的赶紧买啊！你投资5万，年底给10万。某某著名演员当的那个
3: 代言人，
2: 代言人是吧？你赶紧买，哎，这就是传销这一类的啊，这个传销的诈骗。老年人还有一类诈骗，婚恋诈骗。这个人到了60、70的时候啊，他还要一搏，
3: 嗯，
2: 对吧？他有的时候老伴儿去世了，他觉得很孤独；有的时候子女不孝，就是他也想我能不能就是找个老伴儿好好的把这个晚年度过。那么这个时候呢，老年人的婚恋诈骗也是一类。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呢是这个电信诈骗和传统诈骗的一个瞄准的主要的对象。
3: 所以王老师也给我们总结了几类，
2: 嗯，
3: 对吧？这个电信诈骗、婚恋诈骗、传销的诈骗，
2: 嗯，
3: 那么是老年人呢经常会遇到。除了传统那些啊，那您看那个就像这些在预防诈骗方面，像老年人有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2: 啊，我跟你讲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老年人是被诈骗的主体之一，啊。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危险预测，这个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咱们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前预测。你比如说我说警察这俩字儿，啊，杜老师您说什么意思？叫警之于先，察之于后。
3: 嗯，
2: 警察呢是它是两个功能，一个是破案，一个是防范，对吧？那么他把警之于先放在前面，你说裁缝是什么意思？裁之于先，缝之于后，对吧？
3: 对，
2: 你说我要会踩缝纫机，这不叫本事。
3: 对，
2: 关键是给你来块绸子，你能拉出一旗袍来。
3: 对，先设计好。
2: 哎，所以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首先是防范。所以我现在给您讲一个概念啊，介绍一个概念，就叫危险预测。
3: 哎，您讲这几条呢，非常的实用，也非常重要。
2: 嗯，
3: 就确实老人发生的这个改变呢，啊，你看我们现在将近一半的老人，其实他是在一个人生活，或者是老两口生活，特别是又不和子女住在一起，那有可能呢，他又跟不上这样一些信息发展的这些需要。又像刚才您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又想觉得我能够有所贡献，哎，我还能有一些收入。用我的这样一些，
2: 他不为自己，
3: 哎，
2: 他是想到孙子和儿媳妇儿。
3: 就是像这种老年人呢，又在老年期又度过很长时间，又想着呢能够自己健康一些，不给孩子呢添麻烦，所以买保健品呢，包括老人的这样一些有的孤独啊，有这些传销的过来以后，能够包括保健品的这些呢，能给他带来一些这种对话呀、聊天啊，可能更容易使老人呢，有些情况下呢就会被诈骗。
2: 我提出这么一个观念啊，今天我们借这个平台，我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老年学是吧，老年学这是您的专业哈，
3: 对，
2: 老年学里边一个核心的词叫养生，是吧？那么过去我们的养生呢，往往注重的是生理养生，对吧？啊，吃点好的，多锻炼。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还有法律养生。
3: 刚才您讲的这里头呢，其实也使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例子啊，就过去有一些传销的，比如说卖保健品给老人，那么老人花了很多钱，传销的人呢又给他打电话，给这老人打电话，说我们过去做这个事儿啊，做的不对，你看让你花了那么多钱，我们现在呢想把这个钱退给你，把这个货呢再拿回来。后来他家孩子就说呢，说你就别去想这事儿了，说这是不可能的。但老人说，你看人家这孩子都认错了，说要这个把这钱退给我，就一定又要去。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再去呢，就又受一次骗。那这个里头呢，就说等于孩子说的过程中，老人也非常的固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怎么能去提高老人的这种认识呢？就是他怎么能知道说 说服他，这还是一个不可靠的事儿，还是应该更相信孩子的这边的一些这个见识。
2: 第一次我已经被骗了一次了，现在跨境诈骗啊，往往用的最多的手法就是叫二次伤害。那么我借着这个呢，我说一下，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被骗。老年人被骗的最大的理由是痴心，就是我自己的内因，花痴、钱痴、名痴这三条。女孩子、中老年妇女，她重感情的多一些，对吧？哎，你要是特别的执着于感情，是吧？这是一类哈。第二类是钱痴，那为什么老年人他还容易被骗呢？他还有外因，就是一个人是托，两个人是双簧，三个人叫局，叫天外飞仙。所以为什么老年人说我为什么斗不过他呢？人家那是一局，是吧？
3: 算计好了，
2: 算计好了，人家步步为营，都有剧本，你怎么能算过他呢？所以这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可能被诈骗的这个可能性要稍微大一点，就是这两条：内去痴心，外防老强。
3: 这个您把这个原因内外的都给他分析到了，就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二次的这个被骗呀。就是提到这个国际上，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特别发达国家互联网这个接触呢也是同一时期的。就说要是和其他国家这个相比，就中国这个老年人就是防诈骗更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中国的老年人被诈骗的可能性呢，就是我们叫被害性呢，不低于国际水平，是吧？所以一开始电信诈骗呢，它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但是后来呢，从这个东南沿海就向内陆就开始弥漫了啊。那么这个是它的起源，这起因。那么就是说，它一开始是不是本土的一个东西，是吧？或者不是大陆的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在海外的留学生，他们也会遭受到这个电信诈骗。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海外留学的这个安全指南。这些个大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诈骗，很多呢也被用在留学生身上，这是第二个观点哈。第三个观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本土出现的这些电信诈骗呢，跟境外国外比较呢，它也有自己本土的一些个特征，有的国外没有。你说重金求子，你知道那个对吧？是吧？重金求子这个国外很少，对吧？说这个，我这是个少妇，对吧？啊，我这个老公是出车祸了，对吧？可能有身体不好，对吧？只要是咱们能生个孩子，怀孕我给你一百万，生了再给一百万，是吧？哎，你看这就有本土的特征了，是吧？所以呢，境内、境外，还有本土，它实际上的这个诈骗的形式呢，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有自己相对的特点。
3: 对，
2: 越是老实人，越是重名节的人，因为他一般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通缉令，你上网上去看，是我告诉你网址，那通缉令上真的某某人被通缉，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欺负老年人的都是，不光是老年人啊，整体它最有效率。
3: 那它这个共性一般的这个诈骗是常用哪几种手法？
2: 对对，这个诈骗呢，现在在世界上有200多种，就是比较为成熟的哈、200多种。我一开始我真想写本书，把这200种都写出来哈、因为我干了一辈子这个事儿嘛，我不用查资料，因为我天天就讲这个。
3: 那么刚才呢，我们请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介绍了现在常见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受到诈骗的这样一些套路，以及呢他主打的这样一些骗术，给我们增加了老年人预防诈骗的知识。
0: 那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耕秋收只能靠天吃饭吗？农业的发展是怎样开辟出丝绸之路的？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农业博物馆，体味盘中餐的苦中甜。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中国传统对于农业与人类关系最通俗的概括。这句话背后似乎还蕴含着中国的农业就在水土精雕细琢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而水与土带给中华民族的除了丰收的庄稼，还有更为精致的素材，需要人们用巧思用技艺去完善。我们面前的这件艺术品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的心思与奇巧，这就是令每个中国人都倍感自豪的丝绸。
0: 养蚕缫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皇帝战胜蚩尤与民耕作，他的妻子雷祖在桑树下发现了蚕和丝，便开始倡导栽桑养蚕。后人为了纪念雷祖，尊称他为先蚕娘娘。传说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蚕丝与家庭的关联，养蚕缫丝的技术是种植业与养殖业完美结合的典范。以家族为单位的精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精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农耕文明与丝织文明的共同发展。孟子给中国古代农家设计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模式，即所谓五亩之宅，匹夫蚕织；百亩之田，匹夫耕织。中国的桑蚕就在男耕女织的不断演进中日臻完善。
1: 这件衣服呢叫团花鹿纹锦长衫，是唐代时期的丝织作品，典型特点是在原始纺织技术之上所展现的团花的设计和对称的鹿纹形态，设计精巧，织工细腻，很难想象是几百年前的手工作品。卷云的设计和鹿的主题似乎受到了中亚地区的影响，毕竟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繁盛期，中国的农耕文化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吸收借鉴，大放异彩。
0: 团花是中式服装中常用的表示吉祥寓意的纹样，而鹿的形状并非是母鹿或野山羊，而是东方常见的鹿纹，主题纹样与陪衬纹样相互呼应，有聚有散，生动自然。流行于中亚的花束形制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成为鹿纹的点缀，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织品。集优质与优雅于一身的唐代丝锦，在亚欧贸易中以绝对优势占领着世界奢侈品的顶端。
1: 关于桑蚕技术的流出啊，还有一个爱情故事的版本。相传西域国王求婚于中国的公主，公主呢也很中意国王，于是两个国家和亲也很顺利。但公主在结婚前了解到，那个时候的西域还没有蚕织技术，为了把自己国家的纺织技术带入西域，公主明明知道蚕种不能私自运输，却仍然冒死把蚕种藏在自己的头发当中，带出了国境，把桑蚕技术带到了异国他乡。即使是在西域地区的传说当中，中国的桑蚕技术也是以家庭爱情为载体的，难怪诗人会用春蚕到死丝方尽去描写美丽而无私的爱。种桑养蚕中蕴藏的民族智慧，其实就是用自然的规律满足自然的需求。
0: 这一组陶俑表现的唐时的汉人与胡人骑马时的姿态，不难发现胡人与汉人衣着的材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样式不同，骑乘的马匹也并无二致。而且此时的人们餐桌上享用的食物也越来越丰盛，汉朝建立起的丝绸之路已经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新鲜食品。到了唐朝时，不但食物种类繁多，食品的制作方法也越来越多样， 葡萄酒就是一个典型。西汉中期起，中原地区已得知葡萄可以酿酒，并将欧亚种葡萄引进中原。他们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招来了酿酒艺人。自西汉时，中国就有了西方制法的葡萄酒人，但这一时期的葡萄酒仅限于在贵族中饮用，平民百姓是绝无此口福的。同时，制酒技术也没有在中原普及。
1: 其实汉朝的时候，中原就已经有了葡萄酒了，不过那时候没人掌握酿葡萄酒的技术，所以主要都是和西域交换来的。而中国人学酿葡萄酒，则要归功于一个强悍的皇帝，就是我们熟知的唐太宗李世民。
0: 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一个贸易重镇，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太宗时期，高昌国王居文泰继位，改变了与唐修好的政策，向解析突厥做后台，与唐决裂。高昌国认为地处西域，太宗不会劳师袭远，大动干戈。然而李世民却出乎意料地发往20万大兵，直逼城下。国王居文泰吓得一病而亡，西突厥根本就没有出现。立国181年的高昌，就在浩荡的唐军中消散。唐将高昌国土设为西周，所俘获的士兵、工匠、平民30000余人，其中包括了马奶葡萄的种子和葡萄酒的酿造方法。
1: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非常喜欢喝酒，也喜欢酿酒。他在皇宫花园当中啊，大种葡萄，并且学习葡萄酒的酿造技术。葡萄酒故事的背后，也成为唐朝巩固西域、通畅丝路的一个缩影。而保证丝路的畅通，不仅仅是简单的军事上的胜利。
0: 历代丝路的开发，屯田戍边的农业保证是不可或缺的。汉代一将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西域的经营与稳定，而屯田成为打通西域之路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农业的基础保障了丝路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为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提供持续的补给，同时也为保卫丝路的军队提供有效的给养。农耕农垦成为汉唐丝路繁荣的根基。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觥筹交错中，中国的桑蚕技术、农耕技术也开始惠及世界。

0: 更是万物生长之际。可在吉林省西部的洮南市，这里的麦田已然变得金黄，即将进入收割季。在洮南市郊的一家大型农场内，金黄色的麦浪随风翻滚，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全力开启丰收进程。2024年农场的种植面积再创新高，小冰麦种植达15000亩，燕麦20000多亩，预计每公顷产量较2023年提升了500公斤以上。在炎热的七月中旬，这里为何要提前抢收呢？答案就藏在农场所采用的麦后负重大豆技术中。通过种植抗旱能力极佳的小冰麦，在春寒料峭的三月下旬就可以播种，七月中旬即可收割，收割完成后立即开展大豆负重。这样通过双季种植方式，既能确保更好的收入，还可以保障总体粮食产量，一举多得。
1: 小麦能够产量达到8000斤以上，这样呢可以实现16000多块钱的这个毛收入。大豆呢也能实现4000斤的这个产量，实现这个10000块钱的毛收入。这样呢，小麦和大豆两个作物这个加起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在26000到27000之间。那么呢，从这个效益来看呢，比玉米单季种玉米这个效益能够提升3到4000块钱。
0: 麦后负重大豆模式仅是林智技术创新推广的一个缩影。在他的带领下，吉林省农科院洮南综合试验站发挥自身的科研示范与推广优势，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洮南综合试验站地处吉林省洮南市，是省农科院委各研究所在西部半干旱生态区承担试验任务的科研辅助机构，承担省农科院8个研究所、18个课题组、30多个项目的实验任务。近年来，吉林省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洮南市成为了10个主粮作物科技示范县之一。林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选派到洮南综合试验站任党支部书记、站长，助力主粮作物科技示范县建设。在有了身份转变后，凭借一名老党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林智积极投身到了新角色中。
1: 我呢也是一个有30年这个党龄的老党员，既然把我派来了呢，我觉得呢就是一份情怀和组织的一份信任。另外呢也有一个情也是呢，我老家就是百城地区的，所以我对这面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另外一个呢也想把这份情怀就是带到工作当中去，让他能够呢就为当地的农业赋能。
0: 在来到洮南综合试验站后，林智依托自身党支部书记身份，开始从整顿试验站基层党务入手，以党建统领各项工作开展。通过提升基层党建工作业务水平，推进基层党组织迈向新台阶。
1: 在科研工作中呢，是以党建为引领，就是我们的科研员包括这个积极分子都能很好地团结在一个支部周围，就是每一名党员呢都踏踏实实的工作，发挥党员的这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着这个全站的职工呢更好地服务山东，更好地为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服务。
0: 林智一手抓党建，一手抓科研，通过多措并举的治理措施，使党员和干部认识到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进一步理清了试验站工作流程和脉络。在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后，使党员干部心往一起想了，劲往一处使了，通过组合拳形成合力，为日后的科研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林志的悉心梳理下，集成了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模式，不断示范推广绿色高产优质品种和栽培技术，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省西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工作提供科技保障。
1: 一个呢，是咱承载的就是院各个所农作物这个高带材料的这个异地鉴定工作，也就是呢，通过这个在咱这边的测试鉴定，筛选出适合本地区的这个优良品种。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院里的一些科研成果，尤其是新品种、新技术，要在这儿呢进行这个示范展示，为地方呢就是老百姓更近距离地看到我们的这个成果，应用我们的成果，提高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水平，就是作为这个平台，也是呢作为一个宣传的这个基地。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这边科研员呢自己科研内容，主要呢现在就是小麦负重这个这些个工作的内容，包括这个大豆啊、优葵啊，包括这个绿豆啊，就是这些个后插负重的作物，这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
0: 林志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和土地条件，从吉林省农科院近两年培育的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甜菜、绿豆、油沙豆和花生八种作物200余个优良品种中，选出适合洮南地区种植的16个品种进行试种，通过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和优良品种，引导农民科学种植、择优种植，为粮食增产提供技术支撑。这里是吉林省洮南市的东方红农场，也是洮南综合试验站的示范种植基地。占地几十公顷的基地被整齐划分成多个地块，每个地块都栽培着不同作物，好似一个阅兵方阵，蔚为壮观。走近观看，不论是谷穗的低垂，还是高粱穗的直立，被技术专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林志深知，每个在试验站试种的新品种都是科研专家呕心沥血经过多年培育而得来，那么如何按照试验要求落实好试种则成为了关键。每当得到一个试种新品种后，林志都会带领团队详细了解它们的生长习性和栽培技术要点，确保得到精准的田间试验数据，为示范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1: 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的这个对待，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到数据调查，到考种，各个环节都不能这个有一点疏忽，必须保证人家这个出全苗，达到人家这个试验要求，把人试验方案呢就认认真真的给人落实好，这样呢，科学家的这个科研成果就不会出现偏差。
0: 而高效栽培技术、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杂交大豆制种技术、玉米秸秆还田技术，以及水肥一体化技术和全程机械化等技术，也被应用到各品种实际种植中，通过在示范基地的对比应用，更加直观地了解新型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随着试种品种和技术的增多，林志就更忙了。可是秉承服务三农的理念，他始终脚踏实地躬耕田野，带领团队终日忙碌在田间，守护这片沃土。
1: 我们要想把它这个推广好，那就要把它管理好，让它品种的真实性，包括它的正常的田间表现都能够表现出来。尽管吧，这个季节蚊子比较多，而且呢这个环境也比较不利于那个农田作业，但我们还是呢坚持把每一个这个管理环节都做好，让它呢更好的表现出来的这个品种特点。
0: 在林志的带领下，洮南综合试验站在推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农业科学成果转化推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科学实验与观测， 解决了传统农业无法突破的生产要素限制，形成了覆盖面广、推广辐射功能强的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广示范网络，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进入九月份，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洮南综合实验站示范基地里，金谷飘香，遍地铺金，好似为大地铺上一条黄澄澄的毛毯，一根根茎杆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微风拂过，活泼嗦嗦，一派丰收的喜悦景象。
1: 谷子这块呢，这个四个品种作为这个展示，那么呢，这个吉扎谷十号现在看呢，丰产性表现非常好，就是目测吧，就是能生产能达到一万斤左右。
0: 谷子曾是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农业生产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具有抗旱耐瘠、水分利用效率高、适应性广和营养成分丰富等突出特点，被认为是环境友好型的战略储备作物。但是我国的生产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000万公顷逐渐萎缩至近年的100万公顷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很多品种不抗除草剂，种植繁琐和不适宜机械化作业等，制约着产业可持续发展。吉林省农科院育种团队以抗除草剂、丰产稳产为目标，培育出了吉杂谷十号新品种。吉杂谷十号生育期126天，平均株高92厘米，平均穗长24厘米，松紧中等，刚毛长度短，穗单麻籽粒数多，平均穗重15.6克，千粒重2.95克，出谷率达到了75%，有着株高矮、抗倒伏、适合机收、产量高和米质优等特点。
1: 就是苗期长势就很壮，后期呢就是穗呢，比较大，穗呢比较匀，而且呢这个抗病性非常好。现在从外观上看呢，就是丰产性也非常明显的。
0: 吉杂谷十号抗除草剂西河定，通过喷施专用除草剂，能够有效防除禾本科杂草，并有着较强抗病性，对白发病、黑穗病和谷瘟病有着较强抗性，适宜在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等东北春谷、中晚熟地区种植。
1: 经过我们测试出来的这个品种啊，就是更适合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条件，可能更客观、更准确地反映出来的品种特性。这样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呢，就不会对农业呢造成这个损失，或者说呢，就会对农业的这个品种更新换代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0: 林志通过配套高效栽培技术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将吉杂谷十号种到了示范基地。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最终获得了丰产丰收。
1: 因为谷子的投资比较小，是它的公顷投肥量也就在1000斤左右，成本比较低。那么初步看呢，公顷产量能够达到1万斤，按照市场价格呢，那就能卖到26000到27000块钱，这样呢，这个经济效益就上去了。
0: 这一消息在附近村镇炸开了锅，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摩。林志以示范基地为核心，不间断地向外辐射推广。
1: 这个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啊，时不时地就来到我们的实验地里来看，因为他也是想了解这个新的品种啊、新的技术，这样呢，他们就能更能接近这个前沿的这个科技成果。
2: 特别我来时候是特别多，没事一早就晚上开车瞅瞅，看人家那个林老师管理的方式和各种模式。
0: 苗立伟是东安村村主任，自己种了上百亩作物，早年就跟着试验站技术人员种植了甜菜等新品种，尝到甜头的他一有空就会来到基地看看。在林志接管试验站后，也很快结识了苗主任。林志认为他为人豪爽，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尤其是自己致富后不忘带动乡里，带领不少村民走上了高效农业之路，成为东安村的致富能手。在吉杂古十号种植之初，林志便推荐给了苗主任，在他的一次次实地查看后，逐渐认可了这一品种。
3: 这古种真是特殊的好人，这种管理模式啥，这种子我看比我那种子都顺肠胃啥的都长口一部分。
0: 苗主任在吉杂古十号成熟期带领村民多次实地考察，林志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他们悉心讲解。
3: 我说我们要看好了，也是带领村老百姓全想种这品种的，年年的

0: 发现，企业每年仅种一茬小麦，并没有最大化利用好土地，于是林志有了麦后负重的想法。
1: 小麦负重这个事儿呢，是在东北这块也比较普遍，但是呢，多是种植蔬菜，种植白菜了、萝卜，就是小麦能够在自然状态下，能够达到完熟，而且呢，产量呢达到了4000多斤，所以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大面积这个推广了小麦和大豆的这个负重的这个模式。
2: 这是省农科院专家给我们这个提供的种子，这个种子的成熟期就是70天左右。成熟的效果呢，通过去年我们考察呀，包括我们试种都可以，籽粒上的挺饱满。
0: 麦豆负重试种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林志。在此基础上，他从小麦和大豆种植技术两方面入手，开始系统探索麦后负重大豆模式。
1: 一是要控制的这个小麦的收获时间，就是在7月15号之前要实现的小麦正常收获。那么想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前移小麦的播种时间。过去呢，这个俗语说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一般老百姓呢采用4月5号这个节点作为小麦的播种时间。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探索呢和这个实验呢，小麦呢可以提到3月25号左右进行播种都没有问题，把小麦的这个播种时间提前10天左右，这样呢同样也可以把这个小麦收获时间要前呢提前10天左右，这样呢为后茬负重这个大豆提供更充足的这个生育期。
0: 为了控制小麦收获时期，林志需要选取3月份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种植的小麦品种。他将诉求与省农科院相关技术专家对接后，最终选出了小冰麦特色品种。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份，小冰麦就可以在吉林省西部地区的土壤表层耕种，在7月中旬便可以成熟收割，为负重的大豆争取到了充足生育期。
1: 大豆的这个生育期，我们必须这个把控到这个7月15号这个播种节点，从这个时间来算呢，到9月30号。这个能够满足大豆的这个生育期，从产量和品质来看呢，都没有太大影响。
0: 这里是洮南综合试验站的大豆选育田，为了得到更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正在田间忙碌着。
1: 我们在这块儿呢，做了8亩地的这个大豆品种筛选实验，一共有33个品种参与这个实验。那么呢，我们做了4期，分别在7月10号、7月15号、7月20号、7月25号分期播种的。然后呢，我们对这些个分期播种的这个品种进行这个田间调查，一个是调查它的这个树苗期啊、开花期啊、结荚期啊，包括骨折期啊，就各个生育时期，包括后期我们这个对成熟的品种还会进行这个测产，也就是为了我们下一年在这个小麦后茬负重品种筛选上，某一点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用哪个品种做这个前期的这个基础工作。
0: 为了得到精准数据，林志通过自身的平台优势，先后从省内外引种试种了33个大豆品种，通过他们在洮南地区的试种表现，选取合适的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林志将这些品种按照4个不同播期分时种下，再加上温光水肥等种植参数，这就综合组成了上100种组合。可是想要从中选出那个最优品种，谈何容易？而林志却迎难而上，凭借一名老党员的初心和一名科研人员服务三农的决心，终日忙碌在田间，有时在田里一蹲就是几个小时。8亩多地种植了上万株大豆，林志对他们如数家珍。正是在他的孜孜以求下，最终适合麦后负重的大豆品种选择了出来。这一品种不仅有着极早熟特性，而且产量高、抗性强、 可以在10月份完全成熟，

0: 选种成功的磷脂，起草了详细的麦后负重大豆技术流程，将技术和品种带到企业后得到了企业认可，在2024年又开始了新一轮试种。由于企业种植大豆经验少，在试种的这段时间，林志经常带领团队来到基地，针对大豆各时期关键技术进行详细指导，并对病虫害防控、高效栽培等系列技术进行把控，成为了行走在田间地头的帮扶小队。
1: 你假如说像我们前一段这黄豆有点发现有点得病了，一打电话这个林站长马上就到处方，除药，有免费给提供一些这个肥了药了，就对我们这个农场大力支持。他非常有情怀，他这个人有情怀以后吧，积极性也强，哎，这个心非常细。他到我们这儿每发现每一个假如说有个小的环节出现问题了，马上他们就能发现。
0: 正是在林志的大力帮扶下，基地负重的大豆获得了丰产丰收。林志以试种基地为核心，以点带面地向周边企业、合作社与种植大户推广，以新型技术模式引领当地的产业振兴。
2: 这个两茬种植呢，在那个农民的收入当中呢，大概能提升到50%左右吧。所以说现在农民那个积极性非常高，对那个周边的乡镇振兴吧，我们公司也想出一份力，让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富起来。
3: 做农业肯定是很辛苦，但是呢，这些东西需要情怀，就是你有这种情怀，有这种意志，所以干起来尽管很苦很累，但过去之后呢，一回忆呢，有做出成绩，你觉得还是值得。
0: 踏实肯干，为人谦逊，是服务主体对林志的一致评价。他将这份服务三农的一腔热血抛洒在了白山黑水间，通过科学实验与推广，解决了传统农业无法突破的生产要素限制，形成了覆盖面广、推广辐射功能强的新技术与新品种推广示范网络，为吉林省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插上了科技翅膀。

0: 听名，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的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内，一扇扇座蚕蛹孵化床整齐垂吊下来，一个个座蚕蛹正静静等待赤眼蜂的着床。另一边，技术人员正在检查白将军活性，不久后一蜂一军将再次联手迎战玉米民这个死对头。2024年7月份，吉林省公主岭市的巴乌镇镇政府前热闹非凡，一批批赛军赤眼蜂被运到这里，经过技术人员组装后，赛军赤眼蜂被拉到了田间地头，装进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升空后，在广袤的玉米地上按照一定投放密度，将一颗颗生物炮弹投入田里。
1: 这玉米苗呢，我们防治就是在玉米苗发生期的时候，那么就是它害虫产卵，那么主要就是在七月的中下旬，玉米的大喇叭口期，这个时候二代玉米苗是危害比较重，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它进行防治。那么其实就是在产卵的盛期，把这个载菌赤眼蜂投放到田间，然后进行防治。
0: 这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大战。60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利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秘战事，从害虫口中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粮食，为黑土粮仓筑起一道防御害虫的安全防护网。玉米民是世界范围内玉米产业的主要害虫，每年给全球玉米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是造成我国玉米产业减产的第一大害虫。我国北方春玉米栽培区是发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玉米民虫害前期症状不明显，一旦发现便已成灾，主要以幼虫钻蛀为害，常导致玉米植株萎蔫甚至死亡，使玉米产量和质量都大幅下降，最高损失产量达30%以上。早期我国的玉米民防治技术主要使用化学农药消杀，但是农药残留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耕地受损的同时，玉米民的抗药性倍增，迫使不断加大投药量，形成了恶性循环。在近些年，技术专家开始进行生物防控技术开发，陆续使用赤眼蜂和白将军防治玉米民，成为我国现阶段防治玉米民、大豆食心虫和水稻二化民等多种害虫的主力军。
1: 咱们吉林省一直推广这个生物防治玉米苗呢，还有这个水稻二化苗呢等的一些害虫。那么我们在进行生物防治的过程中呢，咱们吉林省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包括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是采用这种寄生性天敌，就是咱们所说的赤眼蜂。那么另外一种呢，采取这个生防微生物，例如这个白将军。那么两种方式呢，都可以防治这个害虫，但是它们作用机理是不一样的。那么赤眼蜂呢，主要寄生这个害虫的卵。那白将军呢，主要是寄生害虫的幼虫。
0: 与害虫鏖战几十年，赤眼蜂主攻虫卵，白将军则在害虫间相互传染，两者都为丰收立下汗马功劳。可是二者一直都是分别应用，尤其是白将军通过制剂喷施，只有少量孢子能够实现感染，增加了材料和人工成本。如何找到更绿色、更高效的防治手段，成为了关键。彼时的80后技术专家张正坤接过重担，开始向这一世界性难题发起挑战。
1: 第一是我觉得我比较热爱，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村的孩子。第二呢，就是说从小在庄稼地长大以后，我觉得这个植物保护相当于人类的医生是一样，能够挽回很多粮食损失，因为粮食对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那么能挽回粮食损失，这个其实也相当于这个为老百姓造福嘛，不光是增产增收，而且还有涉及到粮食安全啊。
0: 张正坤，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农业农村部东北作物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微生物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生物防治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部队，那么能否让他们携手作战，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为害虫生防技术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可是，在2017年，这一想法无疑是大胆的。经过张正坤的细致分析后，制定出了一整套实验流程。由于赤眼蜂具有准确搜寻害虫卵或者幼虫的优点，如果白将军对赤眼蜂安全性的前提下，利用特殊载菌技术，将白将军吸附在赤眼蜂的体表，当赤眼蜂寻找并取食或寄生害虫时，将白将军准确带到害虫种群中实现感染。张正坤以此为目标，开展了多年的实验研究。
1: 我们加班加点的把这个涉及到的问题把它解决，然后因为这个科研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你要经过不断的摸索创新，得到一个稳定的结果以后，你才能去真正的实现应用。如果这个匆匆忙忙就去投入应用的话，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是会造成很大损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然后要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摆在张正坤眼前的难题一个接一个，首先要证明的就是白将军对赤眼蜂的发育和寄生没有影响。张正坤收集了来自俄罗斯、法国、哈萨克斯坦和国内12个省市的取自不同寄主的白将军的全基因组序列，在明确了白将军致病机理的前提下，筛选和创制了高毒利菌株，并且证

0: 出了白将军对赤眼蜂生长发育没有不利影响。
1: 这个菌对这赤眼蜂会不会有影响？那么如果有影响的话，那它俩就不能够结合使用。所以我们前期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这个菌对赤眼蜂的寄生了，包括它的孵化了、发育了等等都没有影响。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助剂，怎么能让这个菌更多、更大量地搭载到赤眼蜂的身上。
0: 摸透了理论后，载菌赤眼蜂的体系雏形已经出现在张正坤眼前。接下来关键的一步就是如何让赤眼蜂和白将军完成合体。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室内培养的这个球孢白将军。那么它呢是从这个感染这个菌的害虫的身体里头分离出来，分离出来以后，我们经过纯化以后呢，就把它这个放到培养基地培养。培养以后呢，形成孢子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孢子拿去进行这个生物测定，就是看它的杀虫活性。那么当我们筛选到比较杀虫活性比较好的这个菌株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进行大量的扩繁，扩繁了以后呢，然后做成各种剂型或者搭载到天敌的身上，用它进行防治，对害虫进行防治。
0: 张正坤通过开发出专用助剂，按照0.7克球孢白将军高孢粉与1500粒座蚕卵的载菌比例，将白将军均匀分布到座蚕卵上，再通过赤眼蜂的着床，使每只赤眼蜂可携带超过3.6万个白将军孢子。
1: 一个赤眼蜂大概它体长在1毫米，那么一个白将军的孢子的直径呢，大概在3微米。就是说这一头1毫米这个大小的这么一个赤眼蜂的身上能搭载36000个孢子，而且这个孢子主要集中在它的尾部和它的腿前足后足上。这样的时候赤眼蜂在去寄生害虫卵的时候，它是采用一种这个蹲伏的这种状态，是趴到卵上，那么它的足上和它的尾部腹部的孢子就很容易粘到这个害虫的卵上。那么这个时候孵化出的幼虫出来以后，它在取食卵壳的过程中就被这个孢子感染了。
0: 经过张正坤的严谨论证，得出了载菌赤眼蜂只需搭载少量白将军，即可准确感染害虫虫体的同时，赤眼蜂还能正常发挥防治效果。这样的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或者白将军提高了10%以上，实现了协同增效作用。
1: 包括室内的实验，包括田间的实验，来证明这个赤眼蜂搭载白将军以后，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能不能够提高防效。那么经过几年的这个实验嘛，得到这个结果证明呢，就是说相比于单独使用赤眼蜂，那么赤眼蜂搭载白将军以后呢，它能够提高10%以上的防效，而且呢还基本上不增加劳动力的成本，也不增加采收成本。
0: 联合作战的赤眼蜂和白将军犹如生物导弹般精准，对害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仅生产中的实际测算，载菌赤眼蜂技术需要的白将军孢子粉从每公顷500克下降至0.7克左右，防治效果较单一使用赤眼蜂提高10%到15%。投放过程也从人工转变为无人机投放，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防治成本。取得如此成绩的张正坤再接再厉，通过专利转让和技术服务形式，助力对接企业获得国家发改委藏粮于地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500万元资助，建立了我国首个载菌赤眼蜂产业化基地。
1: 在实验室搞科研进行研发，这个已经占据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时间和精力。那么如果说再到基层去推广，我们就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们就把这项技术和成果给它转化出去，转化给企业，然后由企业去向下进行推广。
0: 一个座蚕产200个卵，每个不到4毫米的卵可以寄生100多头赤眼蜂，在通过附着白将军后，3种微乎其微的小生命在未来1周时间内便同呼吸共命运。几年来，载菌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水稻二化螟和大豆实心虫技术 在全国多个省市累计推广了2060万亩，促进农民增收22.8亿元。不仅如此，张正坤在此基础上又探索创新出了多项相关生防技术。
1: 除了用白杨菌直接进行这个害虫的防治，我们还发现这个白杨菌跟植物它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就是互相促进的关系。那么白杨菌定植到植物里以后呢，不仅能够促进植物的生长，而且还能够促进植物本身对病害和虫害的抗性，就是实现这么一种对病虫害的生态控制。同时呢，我们又筛选了很多新的丛生真菌，就是白将军以外的其他的丛生菌，像刚才我说的曲霉菌、绿将军，还有这个其他的像芽孢杆菌等等吧，包括这个细菌。那么它们定植到植物以后呢，都会对这个植物产生类似的作用，就是促生、抗病虫、提高植物的所说的免疫力啊，这样的话有一个综合防控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张正坤的系列技术不但实现了虫口夺粮，挽回数以亿计粮食的目标，还提升了作物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他计划继续挖掘天敌资源，扩大防治靶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经济作物品质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金海鹏。我手中这个锈迹斑斑的老物件叫火镜子，它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白山黑水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小时候总不明白爷爷为什么天天擦拭着锈迹斑斑的铜镜，直到2015年9月3日看见83岁的爷爷在天安门广场泪流满面，那天我才懂得这火镜子里凝固的是用生命守护的承诺。今天我想把火镜子背后家与国的故事讲给大家听。1932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兴东村这片土地的宁静，他们强迫村民上山伐木烧炭，在皮鞭的抽打和饥饿的煎熬下，村民们苦不堪言。为了打击日寇，抗联在村边的三家窝棚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太爷爷金成玉和担任村长的太老爷崔玉佩主动请缨成为交通员，在敌人的刺刀下开辟了一条看不见的补给线。当时日寇管控极为严格，大人外出随时可能丧命，10岁的爷爷金树勇年纪小，不易被鬼子怀疑，主动报名成为侦查员。据爷爷回忆，有一次太爷爷带他去给躲在山里的抗联战士送苞米豆子，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了赵尚志将军，紧张的手心直冒汗。赵尚志将军却一把热情地搂住他说，小老弟儿，来你也一起吃。这一句小老弟从此在爷爷心头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火种。1941年深秋，赵尚志来到三家窝棚交通站，有一天晚上11点多，太爷爷和爷爷送小分队去西山杨树川，临行前赵尚志把火镜子递到爷爷手中，笑着说，小老弟儿，你稀罕够了，我回来要还给我。这句玩笑般的嘱托竟成了血色遗言。几个月后，赵尚志率部袭击鹤岗梧桐河围。